0: 绝，大鳄点石成金，饕餮盛宴，资本无眠，昨夜华尔街。
1: 好，昨夜华尔街一起来往下关注。美联储发布的年度压力测试结果显示，美国大型银行在面对严峻的全球经济衰退情况下，仍然能够承受超过7080亿美元的潜在损失，同时维持对于家庭和企业的放款能力。
2: 美联储针对32家美国大型银行进行了

0: 业不动产的价格下跌39%，而房价也将会下降30%。即便在如此严苛的条件之下，所有的受测银行都能够保持其最低的资本要求。
1: 从损失的构成来看，受测银行预计的损失主要包括约2000亿美元来自信用卡贷款，1600亿美元来自商业与工业贷款，另有750亿美元与商业不动产相关。
0: 与往年不同的是啊，此次测试结果将不会影响大型银行被要求持有的资本规模。那么今年2月的时候呢，美联储已经宣布，在对压力测试方法进行重新评估之前，将维持去年的压力测试缓冲金水平，一直到2027年。
1: 在压力测试结果出炉以后，包括摩根大通、高盛和摩根斯坦利在内的多家大型银行已经宣布或者重申提高股息或股票回购计划。之后，美国银行业的注意力将会集中于今年晚些时候出台的巴塞尔三最终规则的提案。
0: 另外呢，美国商务部昨夜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五月份的个人消费支出，也就是 PCE 的价格指数，同比是上涨4.1%，高于四月份的3.8%。分析表示，美联储可能在9月评估加息的选项。好，这个话题先聊到这儿，我们接下来关注一下全球资本市场在上一个交易日的收盘情况。首先来看一下欧美股指。指上涨0.14%，纳斯达克指数下跌0.46%，标普500指数下跌0.01%，英国富时50指数上涨0.26%，德国 DAX 30指数上涨1.03%，法国 CAC 40指数上涨0.55%。亚太市场方面，上证指数上涨0.23%，深圳成指上涨1.82%，创业板指上涨2.84%，科创50指数上涨3.87%，恒生指数下跌1.43%，日经225指数上涨4.61%，韩国 KOSPI 指数上涨5.42%。大宗商品方面，NAMEX 原油上涨1.61%，COMEX 黄金上涨0.82%，美元指数下跌0.11%，美元离岸人民币下跌0.17%。好，我们接下来稍事休息，马上进入今天的热搜朝前看。
2: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免费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3: 真的不花钱，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4: 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5: 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6: 哎呦，
7: 痛啊！
6: 滚筒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滚筒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8: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9: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0: 乐泰亮甲。
11: 有趣的灵魂难容乏味的新闻，纷纷扰扰复杂难说，三言两语简单执行。热搜朝前看，
1: 热搜朝前看。昨天盘面上出现一个极为罕见的现象，那就是芯片产业链与牛市旗手券商板块同日大涨。一边是存储芯片先进封装 CPU PCB 全线爆发，而另一边呢是长江证券4天3板带动券商股反复活跃。

0: 芯片和券商，一个是科技线本周最强的毛，一个是低位权重板块目前最强的盾，两者同时出现在涨幅榜的前列，这在最近的分化行情当中实属罕见。
1: 美光科技的财报大超预期，验证了 AI 行业的景气度仍然在持续，而券商的业绩改善预期则可能指向市场对于成交额中枢的抬升。市场预计券商板块2026年上半年经济投资投行业务收入分别同比增长59%、22%和43%。
0: 芯片和券商的联手大涨，到底是新一轮行情的起点呢，还是说存量资金在少数方向上的极致抱团？芯片大券商联手大涨的格局如何来判断？来介绍一下今天请到场内的嘉宾是刘佩莹，一起来听一下她的观点。佩莹你怎么看？
2: 哎，主持人好，大家早上好啊。首先呢，这个位置的话呢，我们其实在周二的早间的视频连线当中也跟大家去提到了啊，这个位置我觉得中期行情的这个确定性其实是在逐步增加的啊，就是上涨的趋势。那么在这一块为什么会这么说呢？大家要知道我们过去来说的话，去看到半导体啊，这个半导体如果跌的话，整个指数的表现其实是比较弱的啊。但是现在来说的话，如果半导体跌的话，我们昨天也看到了，其实是有券商在去做一些承托指数的。所以说现在来说的话，其实就已经从过去的可能更多的是单一主线，然后到一部分的资金开始做了一部分的切换，然后往低位的像这种券商啊，我们也知道这个券商是作为曾经作为牛市的旗手啊，一直被大家谈起的。所以说券商是有承托指数的这样子的一个作用。那么如果比如说高位半导体这些或者是 AI 硬件这些板块在高位去做震荡的时候，券商还是有一定承托底的这样子的一个作用的。所以说在这一块来说的话呢，我觉得券商和这个半导体两边同时大涨，其实对于我们这个市场来说的话是一个非常好而且非常健康的一个现象啊。那么在这一块来说的话呢，大家可能也会担心说，那后面是不是半导体的这个行情会不会有结束，然后彻底像一些或者是逐步的开始像低位的这样子的一些板块去做扩散。那么这一块来说的话，我觉得可能风格也没有做一些彻底的切换啊，只是说这个位置的话可能有一些资金的再平衡啊，那么有一部分的高位去往低位的去流动。但是我们也看到了最近这个半导体还是持续的保持强势的。所以说我觉得在这一块来说的话，那么科技的这个方向可能还会有一些继续的这样子的一个表现啊。那么低位的这样子的一些板块来说的话，像券商啊可能会有一些补涨，但是其他来说的话呢，还是要重点关注一下业绩的这样子的一些超预期的表现啊，否则来说的话可能还是要去谨慎一些。那么重点还是要去关注一下成交量，如果成交量没有一个明显的萎缩的话，那么继续维持我们双主线的这个行情，可能对于我们市场的这个未来的进一步的这个上涨的话，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助力的这样子一个表现。好的，主持人
0: 好，非常感谢。我们接下来再来看看还有哪些热搜新闻。国务院国资委加快培养一批量子科技领军人才，央行将会在公开市场操作当中增加新操作品种，六部门印发计划促进美丽中国建设全面行动。生态环境部十四五全国水生态环境质量实现转折性的变化，我国发电装机突破40亿千瓦，位居全球首位，上海进出口额连续16个月保持增长的态势。好，我们接下来稍事休息，广告之后是买卖有行当。
3: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啊。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4: 我是18年在陪你测试你这个眼睛，咱们陪之前呢，我就戴的那个一般的眼镜。我以前是散光加老花，那以前那个眼睛确实难烦，有时候在家里待着，哦，一弄饭呐，那个七把眼睛的胡子我又得折下来，走路又不能戴，觉得生活都不方便。然后呢，听到那个电视广告吧，我就直接到那个门店里来了。啊，当时你就能接待了我，要过年光再讲那些测试你的好处吧。年光光完以后呢，就给一副那个眼镜配了，然后我在街上走了一圈，往园区看了一遍，哎，我觉得还可以啊。结果一戴上眼镜呢，戴了我就回家了，我就跟孙子写作业呀，有时候看电视啊，有时候织点毛衣啊，哎呦，我觉得很凉很凉，好像100瓦的灯泡一样，说个心里话啊。虽然说我七十多了，我把眼镜一戴，都满头的白发，人家都说是教授级的。特别是我的颜值增高了，测试力确实不错，看远看近防蓝光，一个眼睛多功能的，而且我戴了两个

0: 就来培乐眼镜。
1: 超市里十几年的老品牌，
2: 市建变交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定起草单位，
1: 掌握核心建变交技术，
3: 一对一
2: 量身定制，
3: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5: 配镜专线：400-998-1188。
6: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7: 用九方 AI 股票机
8: 看东西，
7: 用九方
8: 选股票，
7: 用九方
8: 做交易，
7: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8: 九方。
9: 好赛道，荆棘马路，新行业道阻且长，耐住寂寞，守住繁华，买卖有行当。
10: 苹果折叠屏的 iPhone 终于要来了，其中呢包括显示屏外壳及机械部件在内的主要规格确认正式进入到了量产的准备阶段。富士康将会负责初期产量的生产，今年四月已经完成了首轮的试产，量产呢预计于七月下旬前后启动。
11: 那么受消息面的影响啊，昨天柔性屏、折叠屏还有苹果链等等是集体的上涨，柔性屏板块指数呢是再见新高，许久没有联动走强的像荣耀概念、 Micro LED 等等的消费电子行业昨天是集体的领涨。
10: 根据 Counterpoint Research 的报告啊，受到苹果预计入局智能手机和市场持续高端化以及厂商参与度扩大等等因素的影响，2026年全球折叠屏智能手机的出货量预计将会增长20%，2026年全球折叠手机面板的出货量预计将会同比大涨46%。
11: 消费电子行业除了极少数和 AI 硬件相关走出了独立行情以外呢，其他的其实一直都在走新低啊。那么苹果新款的量产能够给折叠屏带去多少的增量，能带动消费电子行业持续修复吗？我们来请教一下九方智投嘉宾张志伦，听一下他的观点。
12: 你好，主持人。上证指数呢，昨天走出低开高走啊，那么券商等权重发力维稳指数，我们上方4150点呢存在压力，下方4095点存在支撑，大盘整体啊呈现螺旋式上升。回到咱们刚刚的话题，整体来看啊，苹果折叠屏 iPhone 即将量产，对于整个折叠屏赛道是实打实的增量利好，但要想靠它来单独带动整个消费电子行情全面修复啊，目前来看难度还是比较大的。我们从行业数据来看，今年呢折叠屏市场的增长动能会非常充足，在苹果新机拉动之下，全球折叠屏手机和配套面板的出货量都会迎来大幅度的增长，能够有效带动柔性屏、精密铰链、高端结构件的上下游细分领域的订单和营收提升，这也是近期折叠屏、苹果链相关板块集体走强的原因。不过呢，我们要客观看待行业现状，不能过度乐观。我们当下消费电子的整体基本面依旧是偏弱的，除了 AI 硬件相关细分赛道走出了独立行情，那么大部分的板块啊长期处于低位震荡，整体换机需求疲软，行业复苏呢节奏偏慢了。那本轮板块上涨呢，主要是苹果量产消息啊带来了事件性估值修复，它并非行业整体基本面的全面反转。那么综合来看啊，短期之内折叠屏细分赛道会凭借苹果背后周期持续保持高度景气，那相关产业链呢也会迎来明确的业绩增长，但是中长期啊消费电子的行业它的修复呀是要持续的，是不能只靠折叠屏的，还要等待整机换机周期回暖，行业整体渗透率提升，以及 AI 终端硬件规模化落地。那后续呢，我们重点关注新机量产良率和终端实际销量，这是验证行情持续性的关键。好的，主持人。
10: 好，非常感谢。昨天啊，全球半导体大涨，韩国 KOSPI 指数开局直接向上熔断， A 股的科创五零指数也继续新高。一切触发的源头就是因为美股的美光科技盘后公布的2026年财年第三财季交出了碾压级的业绩。
11: 是啊，这个报表显示，美光单季的营收是414.6亿美元，同比增长346%。那么调整之后的毛利率高达84.9%，超过英伟达的75%，登顶了美国的科技行业。那么美股的收益同比增长超过了12倍，同时下季度的营收指引较市场的预期高出了近16%。
10: 这一业绩明确给出了盈利持续加速的信号，直接打消了市场此前对于 AI 需求放缓、盈利见顶的担忧。美光验证了 AI 存储需求的爆发之后，市场直接将这一景气度映射到了 A 股半导体产业链上。
11: 存储芯片周期反转被逐步的验证。

0: 那么资金抱团 AI 硬件核心赛道，美光的业绩相当于给这个逻辑浇上了一桶油，市场还会延续这一强逻辑继续的去抱团半导体吗？那么近期加大的波动该如何来理解？继续请教场的嘉宾刘佩莹听一下他的观点，您怎么看？
1: 哎，主持人好啊。首先呢，我个人认为这个本轮的这个 AI 硬件或者半导体的这个抱团行情呢，其实是不会轻易瓦解的，只是说因为现在来说的话呢，由于这个赛道的这个交易拥挤度是非常高的，因为我们其实作为投资者来说的话，可能也经常会听到就是各大信息其实最近都是在讲科技的，那么肯定这个位置其实也聚集了非常多的资金，所以说由于交易赛道的拥挤，很有可能也会导致到这个赛道的话会有一些短期的一些大幅的波动啊，只是我觉得说在这一块来说的话，暂时不需要特别担心啊，因为这个行情我觉得资金不会这么轻易的这个完全扩散散掉啊。那么在这一块来说的话呢，那么美光为什么这么说呢？其实我们也看到了美光的这个财报，其实也给大家出了一个答案，一个是就是它目前来说还是维持一个比较高的毛利的，另外也是说的话，下个季度的营收呢，还是有一个高于预期的这样子的一个表现啊，而且还有一个这个长期的订单其实还是在持续被锁定的，所以说这一块来说的话，我觉得大家还是可以去持续的关注一些核心受益的一个板块。那么我们看到呢，其实第一梯队来说的话呢，还是主要就是跟 HBM 和存储芯片相关的这样子的一个整条产业链啊，但是这个产业链大家注意一下，因为真正受益的这个企业来说的话是并不多的。那么有一部分这个小而精的这样子的一个企业上市公司来说的话是被抱团的，所以说在这一块来说的话，我觉得大家可以去做一些低息的这样子的一个关注啊。那么没有拿到订单的一些企业来说的话呢，由于这个目前市场的热度可能会有一些短线的这样子的一个反弹，但是可能这个长期来说的话还是很难走好的。另外来说的话呢，其实像半导体设备和电子化学品这一块，其实也我觉得也是可以大家去持续关注的啊，因为这一部分来说的话，一个是他们的业绩兑现会有一些滞后，另外的话呢，涨价其实也是在这个方向上，目前来说的话开始在蔓延的啊，所以说还有一个就是未来这个长鑫上存储上市的话，那么在这一块来说的话，还肯定会有一些相关的企业在有一部分资金在做一部分的这个潜伏的啊，所以说在这个方向来说的话，大家还是也是可以去关注的。那么第三梯队的话呢，其实就是整个服务器的这个整机和算力硬件啊，那么在这一块来说的话，其实存储芯片的这样子的一个高热景气度啊，其实也代表了整个AI 整机和这个算力硬件的这个需求，其实关联度也是在持续的这样子的一个升温的啊，其实并没有说完全脱离，所以说在这一块来说的话，这个方向也是很值得去关注的。另外的话，就还是就是国产存储的这样子的一个上下游啊，因为整个海外企业的这个 HBM 的这样子的一个表现强劲，其实会让他们去放弃掉一部分的 DRAM 的这个产能啊，所以说我们的这个国产存储也会受到一部分的这样子的一个受益啊，所以说这一些方向都是大家可以去关注的。好了，主持人，
0: 好，非常感谢。我们接下来再来看看还有哪些值得关注的行业新闻和公司公告。商务部已推出500多个重点外资项目，总投资额超过3000亿美元。中汽协五月中国品牌乘用车共销售168.9万辆，环比增长5.7%。我国8+9相关产业新设企业37.3万户。2026年中国中小微外贸企业出口风险指数报告正式发布。海南创新资源要素保障促自贸港项目落地。湖北公布多项科技首创成果，5年再增3到5万个，3到5个万亿企产业。接下来是一组公司公告。京东方 A 玻璃机封装再版实验线已经通线，并且送样客户进入技术测试阶段。和盛硅业年产3200吨光纤预制棒项目备案审批通过。龙慈科技高端芯片电感部分耗料已经获得了认证，产能正在爬坡。恒益石化预计上半年度的净利润同比增长2326%至2547%。安徽合力控股股东拟增持1亿元到2亿元的公司股份。牧原股份部分董事以及高管拟增持4亿元到5亿元股份。
2: 好，又到了风口日志的节目时间，看一下陈清强有哪些最新的观点。对于节目内容感兴趣的朋友，可以扫描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领取相关资料。接下来把时间交给陈清强。
3: 你好，主持人。截止到昨日市场收盘，我们看到市场探底回升，尤其是双创指数啊再度领涨市场。同时面对的是4000多家的个股下跌，可以看到当前的市场环境啊，这个两极分化割裂的投资者情绪啊仍然在加剧。那面对当前的市场环境，我们

0: 普通投资者啊，到底该怎么处理呢？那答案很简单，拥抱市场。那么最近市场我们看到整体表现情况，以半导体板块作为科技的强势方向，继续强势领涨。先进封装、半导体的材料设备、存储芯片都创出历史新高，股价是越走越强，丝毫啊没有任何的这个回调的预期。那当然，半导体板块的强势的拉升背后也不是单纯的炒作，而是有扎实的基本面的驱动。近期呢，机构的投资者已再度上修核心科技方向板块的这个业绩，这就意味着板块业绩正在超预期的兑现。而这其中半导体板块上修的幅度啊，在科技位列榜首，达到14.9%，预计全年增速高达129%，业绩持续的超预期。半导体这个行业里面还有哪些业绩高增长，同样有相对股价低位的补涨乐趣的方向呢？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一份核心的半导体业绩大增，但是啊低位获得资金增持的核心风口方向送给大家。感兴趣的好朋友们呢，可以立马拿起你的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右下角的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通过聚焦中报具备确定性的半导体细分的逻辑，以及真正有订单预期和利润兑现的环节，还有机构一致性预测行业业绩大幅翻倍的方向，从三个角度给大家啊汇报这份中报掘金半导体高增长低位增持的核心方向送给朋友们。大家没有能量的朋友们可以抓紧时间，拿起您的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右下角的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好，那我们以半导体这个本轮的行情啊和历史的行情做一个对比，大家就可以发现本轮行情或许只是刚刚开始加速。回顾2019年半导体的牛市行情，当时的历史的估值最高水平，相对于本轮2024年底启动的半导体的行情来讲，虽然股价半导体创出历史新高，但是估值分位远远低于2019年历史的最高极值。所以发现啊，股价涨高了，但是估值还没有逼近历史的最高水平，这就存在一个预期差的一个炒作机会。当然啊，我们这一轮行情过程当中，不仅看估值，我们得还看一个增速。我们看到本轮行情它的优势是多因素共振 ，AI 算力需求带来的产业链的超级周期的大增长，而2019年只是5G 换机的预期啊，加上国产替代的炒作。那么从业绩兑现的角度来看，2019年呢，题材情绪驱动为主，行业真实的盈利改善十分有限，而本轮启动业绩能见度更高，机构仍然持续上修板块的业绩，行业盈利增速已超过股价的上涨速度，所以本轮行情的走势啊，它更加扎实，股价高但估值低，这就存在一个继续上台的预期。所以我们今天呢，同样给大家赠送一份中报掘金半导体业绩高增长低位的精选的资料清单送给大家，感兴趣的好朋友们可以一起把握本轮行情半导体估值抬升的预期行情。当然这份资料如果评论区的各位您还没有拿到的话，请打开你的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右下角的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好，那么接下来我们以该份清单中的一只个股案例给大家展示一份资料的一个能见度。我们看到啊，该股是基本面来说是中国境内唯一向海外出口半导体最终测试探针的领先企业，同时该产品呢是芯片制造的核心耗材，机构今年一致盈利预期最高增速啊高达459%。啊，可以看到基本面非常扎实，同时技术面呢，我们看到底部横盘突破以后再创出新高，最近股价小幅回撤以后 MACD 金叉张口突破箱体的一个高点，本轮行情有技术面的爆发点。今天呢，为了方便大家理解，我们还是给大家准备了一份中报掘金半导体行业高增长资金增持的方向。那么首先呢，就是中报具备较高确定性的半导体细分作为一个深入研究，同时该细分还有真正有订单以及利润兑现的核心环节，并且机构一致预测业绩将大幅翻倍增长。好的，主持人。
1: 好，陈金强是结合了近期市场变化给您梳理了相关资料，感兴趣的投资者扫描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可以每天领取一次由酒方提供的免费学习资料，本行为属

0: 于公益服务可以自愿参与，如有疑问请您在工作时间拨打栏目电话02787812345。更多财经信息和专家解读，请您关注湖北卫视晚间22:30播出的夜观财经。稍事休息一会儿，是开盘前再说。
1: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2: 选股票，
1: 用九方
2: 做交易，
1: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2: 九方。
3: 情绪清零，爱恨随意，跟随变化重新计划。盘前交易寻底气，听我开盘前再说。
4: 欢迎收看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的《天生我才》节目。看行情选股票做交易，就用九方智投 AI 股票机。那么继科创板之后，昨天创业板指也是再次创出了新高，而深成指距离本轮行情的高点仅仅一步之遥。那么后期行情会如何运行呢？我们接下来连线场外特邀嘉宾梁商毅，听一下他的观点。早上好。
5: 好的，主持人，大家早上好。那么从昨天的盘面，我们依然会发现啊，至目前整个市场的分化依然非常的大。那么这种分化主要体现在下面这些方向啊。第一个就是指数包括科技股啊，继续能够保持红盘，能保持净空的状态，但是多数个股的表现却是一个持续跟不上指数或者跟不上行情的表现。你包括昨天盘面当中，我们会发现在整个指数全线上涨的背景之下，但是依然还会有4200多只个股保持一个绿盘。那么这种情况已经不止在昨天一个交易里面出现，而是在最近很多个交易里面都出现了。而我们觉得造成整个个股处在弱势的原因啊，我们觉得主要还是跟整个小微盘的状态有一个很大的关系。那么从整个小微盘股的指数的表现上面，我们会发现在过去一个半月或者接近两个月的过程当中，整个小微盘股指数依然延续的是一个下跌的表现，甚至是一个持续下跌的趋势。虽然偶尔会有反弹五日均线的表现，但整体的企稳，特别是中期的底部依然没有建出来，所以目前整个小微盘的一个状态就是一个被资金所抛弃的一个状态。因此在这样一个背景下，多数个股它想走好就显得相当的困难。所以从眼下的市场博弈上来看啊，那么市场有限的资金或者更多的增量资金，那么它主要集中在科技、资源包括新能源这三大方向里面。那么由于有资金的不断的抱团，有资金的不断的拥抱，所以这些板块反而能够持续的去释放赚钱效应。因此市场当中每天涨的1000多只和每天跌的4000多只，可能在整体的风格上面依旧是保持不变的科技向上，而小微盘向下的这样一个态势，我们觉得目前还没有看到一个很明确的拐点。所以从短期的机会上面我们要去注意啊。那么既然市场选择了科技，选择了去抱团，那我们也要去跟随去抱团。当然抱团的技巧我们觉得也需要去注意，那些连续在高位在做逼空的，可能你再去抱会不会抱晚了，对吧？那么这个时候如果我们再去跟随抱团的话，那么大家可以去关注一下科技的后排啊。你比如说抱团品种没有做过加速的，对吧？然后在整体的结构上面还处在中间位置的啊，特别是没有进入到加速出货的这样一些科技抱团的品种，其实我们觉得在眼下应该来说还会有一些短线的机会。所以从短线来看啊，那么大家可以在科技的抱团当中去寻找后排尚未加速的品种。好的，主持人。
0: 好，梁商毅认为呢，分化行情将会继续加大，红旗效果下微盘股压力依旧，操作上建议可以围绕科技抱团板块的后排品种做博弈操作。回到现场问一下佩莹，怎么看目前的操作策略呢？
6: 首先这个位置的话呢，我们刚刚在跟大家讲券商科技这一块来说的话，也提到了这个位置的话呢，这个科技类的这个交易拥举度其实非常高的，所以说在这个位置的话，有可能还会做一个高位震荡的这样子的一个情况。但是呢，我们也确实也看到了整个券商的表现来说的话，最近是有一个持续底部放量的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出现啊，所以说在这一块来说的话，我们所以说有一部分的低位的这样子的一个品种，其实也是在逐步走稳的，当然这一部分的低位品种一定还是要有一定的业绩支撑的。如果没有业绩支撑的这些品种的话呢，其实我们去看一下这个万德微盘股指数，在最近来说的话，其实还是在一个持续的走弱。因为在整个大环境其实还是面临比较严峻挑战的这样子的一个背景下来说的话，特别是小型企业啊，那么它的抗风险能力其实确实是比较弱的。所以就在这一块来说的话，如果它不是一个某一个细分领域的龙头品种，而且又被市场关注又比较多订单的这种情况下的话，是很容易受到这个市场这个整个环境影响啊。所以说要看到这个其实微盘股指数在这一块来说的话，其实我们看到周线的这样子的一个表现来说，还是一个持续回落的这样子的一个走势啊。所以说在这个整个市场的分化还是比较大的，所以说大家还是要在这个里面去做一些整个平衡。当然我们在早盘的时候也跟大家去提

到了其实这个位置的话呢，重点还是要关注成交量啊，因为很多人其实也会担心这个行情是不是抱团资金拥挤度太高，然后什么时候这个市场会不会有一些比如说这个大幅下跌的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出现啊。那我觉得在这一块来说的话，重点是观察的是我们的成交量，如果成交量的变化来说的话，还是始终维持到3.3万亿以上啊，或者是到3.5万亿当然是最好的。那么这一块来说的话，说明整个市场的资金还是非常活跃的，还是有一定的承接的，然后也有部分的资金是愿意入场的，所以说在这块还是可以继续看多做多。但如果是持续缩量啊，维持在3.3万亿以下，甚至到3万亿了，那么这个时候大家要小心一下风险啊，注意一下这个控制一下仓位会比较合适。

0: 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啊，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1: 预防高层建筑火灾，社会单位要严格落实消防安全主体责任，做到三必须、三确保。必须定期检查维护消防器材，确保消防设施完好有效。必须落实消防控制室每天24小时值班巡查，确保及时消除火灾隐患。必须时刻保持消防通道畅通，确保防火门处于常闭状态。消防安全是我们共同的责任。

0: 上级，风滚草巨人阻挡我们的去路，鹏飞哥哥牺牲了无人机保护小树苗，感动了风滚草巨人。
1: 进入主城，

0: 这就是传说中的伊洛国主城。啊，要是掉下去，那可就惨了。
1: 等等，这些尖刺不会平白无故就出现在这儿，
2: 难道桥上有机关？
1: 我们得想办法把机关测出来。

虚惊一场，梦梦，可以温柔点吗？你再用点力，我就可以坐轮椅了。走吧。

0: 这么大的城，爸爸和彭玉哥哥会在哪儿呢？嗯，
1: 这是我哥的脚印。
0: 这么确定？你是靠形状还是气味来判断的？
1: 我是靠，你才靠气味找人呢。嗯，这双鞋是我送他的礼物，当然认得出来。
0: 那太好了，我们去看看。

0: 指挥兽人军团作战，并利用生命之书使植物的果实产生异常变化，动物们沦为国王的奴仆。一个女孩出现了，她挡住准备出城打仗的国王，女孩被关进了监狱里。伊洛国衰落，许多动物都逃离了。
1: 老国王利用生命之书为所欲为啊！
0: 原来伊洛国就是这样灭亡的。
2: 要是壁画上的姐姐能成功阻止国王就好了。
0: 是啊，可惜了。
3: 这边啊，
1: 好像是赵伯伯的声音。
4: 爸爸，哥。

0: 我们应该暂时摆脱他们了。
1: 爸爸，哥。
2: 啊，琳琳。
3: 飞。
1: 爸爸。
2: 琳琳，你怎么在这儿？
1: 周伯伯，文宇哥哥。
2: 还有梦吗？
4: 我们。
1: 牧野，
5: 没想到啊，你们没了线索还能找到这里，
6: 有几分能耐。
1: 他们是坏人，

0: 想夺取生命之书。
1: 我们之前在地宫交过手，
2: 一并解决了。

0: 凭本事冲我来啊！
1: 小心一点！
0: 放心吧，哥。

我看着他们，你过去帮老板。

你先躲在这里，我们很快回来。琳琳，走。啊！

0: 好疼啊！
1: 梦梦，
2: 快走！
0: 想逃？老虎不发威，你当我是病猫啊？
2: 我和哥哥试图帮助困在地下道的赵林他们，却惊动潜伏的巨蝎，请期待下集《智斗巨蝎》。

0: 急，我们进入主城，找到了爸爸他们，却遭遇牧野他们的攻击，我们被分成了两波。智斗巨蝎，爸爸，你是不是在找出去的办法？我帮你。
1: 不用了，你照顾好梦梦。找不到机关啊！
0: 啊，对了，掉下来之前我好像碰到了一个暗格，然后地板才动的。
1: 或许机关只能从外面触发。
2: 怎么这么结实啊？
3: 不愧是亲兄弟，一点默契都没有，
2: 连张网都挣不开。哥，你智商滑坡了呀。
3: 我感觉你好像长胖了不少。
2: 胡说，我这是壮士。你怎么出来的？
4: 老师，
2: 赵林，
4: 老师，
2: 梦梦，
4: 老师，
2: 他们到底去哪儿了？
3: 下面有动静。
5: 鹏飞，鹏宇哥哥，
6: 救命啊！
5: 我们在这儿。
2: 少林和梦梦，
3: 老师和你们在一起吗？
7: 鹏宇，我在。
3: 老师，
7: 我们掉进了一个地下道，打开地下入口的机关应该就在地面废墟下方，你们找找看。
3: 有发现什么吗？
2: 啊，没有。
3: 那应该就在这儿了。
2: 啊！
3: 危险！
2: 哎哎哎！
3: 遇到二四坍塌，你会没命的。
2: 那怎么办？哎，要是无人机还在，就帮得上忙了。本来打算送你来着。
3: 傻小子，除了冒险钻进去，也可以想办法撬开啊。
2: 对啊，杠杆原理。

0: 哥，你智商回归了呀。
1: 老师，你们等等，我们去找点工具来。
2: 琳琳，一路上都还好吧？
3: 我，还好。
2: 那身体有没有不舒服，或者有什么异常吗？
3: 我的额头不知道为什么几次都出现了奇怪的印记，好像是一落花的形状。
2: 一落花？
3: 爸爸，我们走了好远的路才找到你们，一路上我们还看到了好多古伊洛国的遗迹。对了，爸爸，有没有让默默变回人类的办法呀？
2: 我是不是跟你说过，让你不要乱跑？
3: 啊，我没有。
2: 自己跑出来也就罢了，还把梦梦带出来，要是出了事儿，你担得起吗？
4: 赵伯伯，
3: 我才不会让梦梦出事呢，我有足够的探险知识，也具备一定的探险能力，为什么你就是不相信我呢？
2: 好了，别说了，你还差得远呢。等出去以后，你就立刻回家去。
3: 我不要。
2: 别闹了，
3: 我明明就可以靠我自己。
2: 不行，回家。
4: 你们不要吵了。
1: 你小子挺牛啊，居然能找到这儿来。
3: 哥，
0: 还不是因为你言而无信，约好了一起过暑假，结果你自己开溜。
1: 伊洛国的研究突然有了重大进展，没法陪你。
0: 我懂，继续找吧。
3: 哎，用这个做杠杆刚好。
1: 我来帮你。
0: 不用。
1: 王妃，你没事吧？
0: 没事，这东西太重了。

0: 想想这家伙还有什么弱点。
1: 啊！抓到了，蝎子好像很怕噪音。
0: 好像。
2: 赵林貌似可能也许说过，要不咱们试试？

0: 这噪音果然起效了，我都快受不了了。啊，
1: 想不到赵林怎么还不爽啊！他怎么更疯狂了？可能是被噪音刺激的受不了了吧。
2: 巨蟹可以轻松地砸碎石头，
1: 我们可以让巨蟹去砸碎那几根倒掉的柱子，把赵林他们救出来。

0: 我怎么没想到呢？
1: 是伤划破了呗。
0: 我一定要砸碎柱子，你辅助。

0: 能让他停下来。快想快想，怎么办怎么办呀，网绳
1: 哥你接

0: 分。
1: 太惊险了，我的小心脏跳得跟拖拉机似的。
2: 赵伯伯带着我们逃脱险境中，重新认识了赵琳姐姐，并尝试合作。请期待下集《妇女上阵》。

0: 他们忠于信仰。
1: 这个任务对我来说责无旁贷。
0: 潜伏于深处，
2: 进到这儿，想死都没那么简单。
0: 初心不改，
2: 这份情报最要紧的就是时效性。
0: 无怨无悔，
1: 万一我暴露了，我舍命也会保护东海小。

0: 沧海横流，看他们无名坚守。
1: 斗志所在，虽千万人，吾往矣。
0: 就在湖北卫视《沉默的荣耀》。
2: 情报，宋仲江。
3: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4: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5: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

0: 我就问你，你为什么呀？
1: 他是共党。
0: 共党？那我也是共党啊，你怎么不抓我呀？
1: 我告诉你，这个人我今天必须得走，你要是这么拦着我，我可只能向军长，到时候你可是吃不了兜着走。
0: 哎呀，我还真就不怕了。怎么的，有本事你把我抓走。都给我听好了，这儿是豹子团，我赵光克的豹子团，谁要砸我的饭碗，我砸谁的饭锅。怎么的，要不要咱俩在这儿练，还是出去练？我奉陪到底。
2: 是谁说话这么大口气啊？

0: 当初老子心一软，饶了你一条命，怎么个意思？活过来了，开始咬人了。嗯，
1: 我说汉民啊，今天这件事情可是你办的，不对。
2: 嗯，
1: 他赵团长什么人啊？粗人，没学过什么文化。一个粗人跟你说话，该怎么说你就该怎么给我乖乖的听着。这再说了，赵团长可是我磕头结拜的大哥呀，你不给我大哥面子，就等于不给我面子。该怎么做用我教你吗？你也得体谅一下林团长，他今天到贵团不是给您来捣乱的，他是奉命来剿共的，恰巧是奉了兄弟我的命令，多多少少您得给点面子，是不是？
0: 奉你的命令？你是谁呀？你是哪根葱啊？谁拿你呛锅啊？
1: 我算哪根葱哪头蒜啊？兄弟不才，只是当了一个小小军机处的处长，还有，还是剿共的最高指挥官，这算什么呀？小差事，混口饭吃。不过大哥，兄弟有必要提醒你一句，您以前吆五喝六，无法无天，那是因为有共产党罩着你，但是现在今非昔比，世道变了，风水它轮流转，少说话。你要老是这么处着，像根葱一样，指不定哪天人拔了就呛锅了。
0: 哦，军机处，
1: 嗯，
0: 那不就是军纪处吗？那不是鸡屁股处嘛，我还就告诉你了，老子是背手撒尿，
1: 不服？好啊！

0: 我哪敢让您服啊！您看这样吧，您还是到军部走一趟。
1: 想抓我，来，现在就抓！抓您？呵呵，那个不敢。兄弟只是希望您到军长那走一趟，自个儿把话说清楚。
0: 团长，让我去。你不能去，我去。我知道大哥是有情有义的人，要不然这样吧，您去。 顺便带上刘同军一起，你们亲自到军长那儿把这事儿解释清楚怎么样？这个赵文革太不像话了！军座，您是没有见到赵光看当时的样子，那简直就是个刺头啊！这谁的命里都不定。 觉得，咱不如趁这个机会，把他一块给抓了。他是共党吗？这个，他不是共党，抓他干什么？添什么乱？真强啊！剿共不是乱抓，抓了赵光科，包子团那一摊子，你收拾啊！什么事情？ 都不要弄巧成拙。军座说的是，事情办得怎么样了？都办妥了。
2: 哎，把人给我带起来。
0: 赵团长，来人呐！
2: 到，
0: 把刘同军给我关起来。
2: 是。

0: 我的人家怎么说抓走就抓走啊？嗯，赵团长，抓了你的人不高兴吗？我当然不高兴了呀，凭什么呀？
1: 赵团长，你在国民革命军有几年了？你作战勇敢，立功无数，是堂堂的北伐英雄。这谁不知道啊？
2: 不是，团长，在革命军要说打仗。
1: 我赵冠赫没什么可说的啊！
2: 我就奇了怪了，这革命军革命军怎么革到最后把自己的人的命给革了呢？啊？
0: 谁是自己人啊？
1: 刘同军呢？哦，
3: 不是，军长，你先别给我嗷嗷打官腔，我就问你，你为什么要抓他？
2: 整个，
0: 这是什么地方？
2: 容不得你放肆，
0: 管你屁事儿！
2: 嗯，让赵团长说。
1: 不是，军长。 我还是那句老话，你为什么要抓他？怎么地了他？
2: 好，那我就告诉你，刘同军是共产党。赵团长，想必你也很清楚，现在国共已经弄不到一块儿了，共产党很嚣张，不收拾怎么行啊？
0: 不是军长啊，我不管他是共产党还是国民党，哪个党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我就看人，刘同军是个好人，你为什么要抓他？
1: 等等，
0: 赵文科，你刚才说哪个党跟你有关系？哪个党跟你没关系啊？哪个党都跟老子没关系。嘿嘿嘿嘿，赵文科，周代表现在是军机处处长，说话注意点。
1: 军机处算个球啊！赵文科，
0: 你想干什么？
1: 我不想干什么。
4: 我就想要我自己的人，
1: 我不该。人是我下命令抓的，你想怎么着？
0: 师长，老麦，真的没有办法救老刘了吗？你让我再想想。
4: 他们很猖狂，你又不是不知道。
0: 老麦，现在的情势还没到那种我们拿起枪跟他动手的时候。
4: 到那个时候，他们就把老刘给杀了。
0: 我知道了。哎，赵冠克呢？
4: 团长去军部了。
0: 去军部了。

0: 看来事情的发展比我们想象的要复杂。龙曼，你一定要小心。
1: 师长，你的意思是说他们会拉拢团长？
0: 不会，赵光克是吴师长的铁哥们儿，又是周真强的死对头，他不会那么轻易被拉拢的。 周真强现在成为军机处处长，说穿了吧，他的任务就是对付共产党。独立是何去何从还是个未知数啊。龙曼，上级组织要求我们一定要保护好自己，千万不能蛮干。我们的任务就是保存好革命力量，争取早日起义。龙曼。
2: 以后做事千万要隐蔽，不要让他们抓住我们任何把柄，尽量减少不必要的损失。
3: 是。
2: 哎，你现在马上回豹子团，看看赵光克回来没？如果回来了，让他马上过来。
3: 好，胖嫂，胖嫂，团长呢？
4: 咋的了，罗曼？
2: 师长担心团长因为老刘的事冲动，让他去趟师部。
3: 你说这些个爱千刀的啊，真敢冲自己人开枪啊！大老刘多好个人呢，说抓就给抓了，还有没有王法了这？
2: 他还想什么王法呀？国共两党之争，可能胖嫂你也不明白这些东西。
3: 你懂，以前合伙打军阀的时候都没争啊，现在一个锅里吃饭，搭帮过日子，也不分家，争啥呀？
2: 就是周真强那小子，为了和当家的争，整出这么些个马的事儿。
3: 我再去找找团长吧。你要是看着他，一定让他去趟师部啊，千万别让他冲动。
2: 就他那脾气，上师部就不冲动了。
3: 哎，怎么看呗。嗯，那就是上回在马家营，周真强那小子没占着啥便宜。这不，找茬的欺负当家的呢。哎，你说那共产党哪没有啊？啊，非盯着咱豹子团啊。就是变着法的祸害当家的身边的人。大老刘是谁呀？那是团副，他俩没外过靶子，比拜靶子还亲呢，能不救啊？可是现在老刘被关进牢里边了。
5: 你这团长怎么救他呀？这要是硬碰硬起来，还不是咱们豹子团吃亏吗？你跟我说也没用啊，他啥时候听过我的呀？你跟他说去吧，我可不敢说。处长，这赵光克也太猖獗了。您说他现在都敢公开挑战咱们军机处了？ 咱怎么着也得想办法把他一块儿给抓了呀，要不然以后可就不好办了。当然了，这军长说的也有道理。您说他又不是共产党，又是豹子团的团长，哎呀，这也真是不好办呐。不好办，就想办法呀。我。
6: 实在是想不出什么办法，才来找您的嘛。你说这样，想办法让赵光克成为共产党。这恐怕不行吧？这独立师偏袒他呀，这咱们难以服众。那个刘同军还不在牢里关着吗？只要刘同军说赵光克是共产党。
2: 那他就是刘同军要不配合，那正好杀了他，逼着赵光克起来。只要豹子团敢插手，一锅端了。来，罗曼呀，来，把这饭先吃了。哎，
3: 胖嫂，我真吃不下去。啊，罗曼呀。 我看这事儿啊，要你去说，比当家的好使。

0: 我去说啊，那周振强不都说了吗？最听你的话，你就去跟他说说呗，让他把大老刘放了，行不？周振强那个人才不会听我的呢。再说这事儿对他来说也不太一样。那有啥不一样的呀？人大老刘是挖他家祖坟了是咋的？非跟人家过不去。
1: 那不就是因为你，他才跟豹子团较上劲儿的吗？你去跟他说说啊，让他把人放下来，有啥事儿最来商量呗。非拿大老刘出啥气呀？我去说能行吗？
0: 俺看比当家的行。也是，团长要去了，俩人又该打起来了。
1: 对呀，反正大老刘那咱迟早得救，是吧？你去跟他说，他要把人放了呢，那最好了。
2: 那不放就不放呗，能咋的？嗯，那我去试试。哎，对，来吃饭吧，啊，嗯，吃不下去了。死了没有？别装死，是不是啊？醒了。
3: 刘从军啊，看到你这副尊容，我真的非常难受。没有办法，抓你是迫不得已，谁让你是共产党呢？这名单上有你的名字，
4: 这就是理由。
3: 嗯，这就是理由。不过刘从军啊。 我今天之所以来这，完全是因为我念在我们大家过去的情感上。不管怎么说，咱们都是一个部队摸爬滚打出来的。我们一起经历过战争，一起经历过生死。所以，兄弟，我奉劝。
5: 识时务者为俊杰。那，你想让我怎么样？你说呢？你大老刘是个聪明人，想怎么样，用不着问我，自个儿想。
3: 你是想让我叛变？你现在的行为。 才叫做。

0: 要你供出赵万科是共产党，我就放你走。
1: 哪真的哪真的，
2: 恐怕这才是你真正的目的吧。周仁佳，你还真是一名合格的国民党员呢、啊、不敢光明正大的面对我们团长，就借着政治运动捅刀子，口口声声信奉这个主义那个主义，背地里却调转枪口打自己人。你和你的党一样，妄图窃取大革命成果，还冠冕堂皇地说什么共产党破坏大革命。你没觉得你很可笑吗？可笑？
0: 我觉得你可笑。为什么呀？因为我今天给你一条活路你不选，难道你不可笑吗？这样，我希望你再好好的考虑一下。
2: 周振强，你别想从我这儿得到半个字儿。嗯，
0: 有骨气，有骨气。好，那你就别怪我

0: 周处长，罗麦来了。谁？罗麦。罗麦。是。去看看。
1: 胖嫂，罗麦姐真的去找周真强了？啊，
2: 能行吗？咋不行啊？他去说周真强要真能放了大老刘，那最好了，咱能落个清净。他要不放人啊，也让罗麦看看他到底是啥人，省着以后老帮着他欺负当家。
3: 胖嫂，你的心眼还挺多。
1: 那是。
3: 小文妮儿。
1: 你刚才说，谁去找周真强了？
4: 妈呀！你个哪冒出来的，一点动静没有呢你！
3: 说，到底咋回事？
1: 我不知道。
3: 你在背后瞎说呀？你那个皮是不是要松一松了？你是不是又想找抽了？
1: 哎，
4: 村长，你不能打胖嫂，他也是为了救大老刘啊！
3: 你闭嘴。
0: 你说，
5: 是俺让罗麦去求情的，行了吧？
0: 豹子团从来没有老娘们出头露面，你还嫌老子不够丢人是不是？我就知道你会回来，
5: 周处长。我今天来只是想问问老刘的事儿。
0: 周处长，你叫我周处长。
5: 是赵刚克让你来的吧？不是，是我自己想来的。对，刘同军是我抓的没错，但是我没有办法，我也是奉了上峰的命令。为什么这么做？为什么？酝酿已久的雷电，总要做惊天一击。可是你也说过。
0: 武装革命是针对于北洋军阀的，对。你说的是一点都没错，但是现在战争格局变了，国共合作破裂，道不同，不相为谋。不是国民党不愿意合作，是共产党他不愿意合作，他们置三民主义而不顾，企图把大革命带入深渊。
1: 所以清查国民革命军当中的共党，是当务之急。老刘他做了什么，企图把大革命带入深渊？
0: 说白了，你今天来就是为了给刘同军求情，对吧？
1: 是。老刘他在北伐战争中战功赫赫，这都是有目共睹的，而且他没有犯任何错误，就因为他是共产党，你就把他给抓了？
0: 这还是你说的三民主义吗？罗麦，我希望在大是大非面前，你不要站错队伍。
1: 仅仅是因为老刘他站错队伍了吗？就为了不站错队伍，你们就可以不分青红皂白杀人抓人？你们跟军阀有什么区别？
0: 罗曼，你现在的思想是越来越偏激了。刘同军是共产党，他跟赵光克搅在一起是人人皆知的事情。别的我不说，小商桥一战你是看到了，是他们要杀了我。
1: 可是你也别忘了，最后开枪的人是你。
0: 陶，如果你今天这么说的话。 答案我只能给你。

0: 兄弟们，周真强这个王八蛋要杀掉刘同军，你们说怎么办？
1: 排长，大伙都这个意思。
0: 好，刘同军跟着我很多年了，可以说出生入死。我赵观科不认这个党那个党，我认的就是兄弟，好兄弟。当年打杨青山，我们打了三天三夜啊，要不是刘同军出谋划策，我们早就完了个球的了。这么多年了，我犯了无数次规，我倒了无数次霉，都是刘同军在我的身边不离不弃。刘同军是个有文化的人，他看问题准、狠、深、透，像这样的好兄弟要被他们杀掉，你们答应不答应？
2: 来，兄弟们，把这碗酒端起来。
0: 黄泉路上，我们跟老天爷赌一回，喝了这碗酒，我们去救刘同军。
3: 团长，团长，
0: 这次行动没你的份儿。
3: 我不是跟你说这个。
0: 知道，曹可梦要见我，不见。
3: 你必须跟市长说。
0: 我说什么说呀？救我的兄弟，天经地义。
3: 你得相信组织。
0: 什么组织？谁是组织？林军长算不算组织？是他下的令，抓的刘同军。
3: 你这叫蛮干，兄弟都得搭进去。
0: 这我不管，我只认一条理，不能让刘同军死。你给我保密。
3: 腿长在我身上，你管不着我。
4: 怎么样，想通了？
0: 想不通，你就说出一万条理由、一千条理由，刘同军能救回来吗？
4: 这是在江汉，我们救不了。
0: 哼，只要有我赵观科，就能。
4: 在独立师，你得听我的命令。
0: 你别忘了，这是人命关天，
4: 我要对整个豹子团负责。现在，整个江汉都处在白色恐怖里。你豹子团有多大能耐？啊，平趟江汉，
0: 那也不能让兄弟们白白送死吧？
4: 整个团都搭进去，你觉得值吗？那你说怎么办？
0: 起反，独立师不反，我赵观科反。
4: 冷静点行不行？
0: 没法冷静。
4: 抓刘同军那是军长下的命令，这是你亲口跟我说的。老赵，我问你，你这一去意味着什么？
0: 反呢？
4: 好，即便是起义，一要看时机，二要听组织安排，绝对不能蛮干。鲁莽的代价，咱们谁都担不起。
5: 党组织要求我们，在近短的时间内，找机会突围东进，以求谋反大事。
4: 我们可不能乱了大局。老赵，该说的我都说了，你好好想想。
3: 曹师长，
4: 老白，你再跟赵团长好好聊聊。

0: 都是啊。
1: 嗯，韩明，我特意从军部抽调了几个团来配合你工作，安排好了没有？
0: 您放心，全都安排好了，轻重武器都有，只要明天赵庚科带人劫法场，咱们就按豹子团造反清剿。
1: 这件事情一过去以后，我调过去的那几个团就归你了。
0: 啊？怎么了？
2: 这马上要当师长了，你还不乐意吗？
0: 师长？
1: 对，就要组建新编十四师了，还缺个师长。我一定会向军长举荐你来做这个师长。
0: 谢周处长提拔，
1: 你应该得到的。
3: 团长，团长，
4: 你怎么还没走啊？
3: 曹师长让我跟你好好聊聊。
4: 有什么好聊的？
3: 我觉着师长说的有道理。
4: 有什么道理？
3: 你得顾全大局，你得好好的三思。
4: 三思？我不用三思，我现在一脑门的心思是怎么救刘同军。
3: 师长说了那么多，你还是想救老刘？
4: 去！我要是袖手旁观，那还是人吗？你知道不知道，一个男人活在这个世界上，最重要的是什么？
5: 免费送了，免费送了！陶土微压不粘锅，扫码就能免费拿。源头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899元的高品质多功能微压不粘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炒菜锅直接送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只要扫码就能获取免费的领取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6: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不粘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普通锅比起来，它可好用太多了。
7: 普通锅炒菜粘得一塌糊涂，油烟呛得睁不开眼，锅还死沉死沉的，端都端不动。但咱们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就完全没这些烦恼。这口锅专门给中老年朋友设计的，无涂层、无油烟，不粘锅，不生锈，结实耐用，炒菜又香更健康。锅体不重，容量够大，一家三四口人用正合适。普通的不粘锅越用越粘，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不用放油，小火一开，鸡蛋打下去，蛋白迅速凝固，锅铲轻轻一推，整个鸡蛋在锅里滑动了，锅底干干净净，什么都没有粘，没有涂层，没有油，甚至平时用来给孩子做面包都可以。锅盖自带安全泄压阀，用着特别放心，透明可视化玻璃，做饭不用反复开盖看，一体压铸而成的锅身，锅底不变形，用的酒还和新的一样，轻量化锅身，老人端着不费劲，不粘内壁，一冲一擦就干净。金属锅铲随便炒，钢丝球随便刷，用20年没有问题。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都说，这口锅没有普通锅的粘锅和油烟，用的称心顺手，用的长久健康，用出美味纯正。
8: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到手的可不只是这一口炒锅，包括我们的蒸屉、铲子、锅盖、专用的清洁海绵，一共到手5件套，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9: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这款超实用的天然陶土微压不粘炒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幸运朋友，无涂层，无油。

0: 烟，纯物理性不沾，能炒能煎能焖能炖能蒸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微压不沾炒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1: 这个免费的陶土微压不沾锅，我是真没想到这么好用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的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陶土微压不粘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炒菜，粘得满锅底都是，洗半天洗不干净，现在用这款炒菜锅一点不粘，油烟还少，炖个肉没一会儿就软烂入味，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绵密。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肉煲汤蒸包子全靠这口炒菜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炒菜锅密封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0: 这款超实用的天然陶土微压不粘炒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免费领取名额。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微压不粘炒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2: 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到手的可不只是这一口炒锅，包括我们的蒸屉、铲子、锅盖、专用的清洁海绵，一共到手5件套，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只限前100名，名额有限，送完即止。以前炒菜锅又重又粘，煎个鱼炒个蛋清洗费劲儿，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不粘不糊，油烟特别少，20分钟焖一锅排骨软烂入味，自从领了一口，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领到手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20分钟排骨软烂，30分钟牛肉脱骨，连杂粮粥都煮得黏糊糊。养生陶土微压不粘锅，清油少盐，健康不粘，质量好，容量大，不粘锅，不生锈，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
3: 做饭大半辈子，锅具换了一茬又一茬，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口多功能陶土微压不粘锅，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炒个青菜煎个鸡蛋一点不粘，油烟几乎没有，炖个排骨焖个鸡鸭不用大火猛烧，不用手在灶台边盯着，锅盖一盖自带微压功能，没多久就炖得软烂入味。蒸包子、蒸鱼、蒸红薯，放上蒸笼，下面煮汤，一锅出2道菜，省火省时间，一边收拾家务看看电视，饭菜就悄悄做好了，省时又省力，再也不用围着灶台忙前忙后，累得腰酸背疼。这口炒菜锅原价就要大几百块，现在厂家专项补贴，扫码就能免费领，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有了它，不管是日常三餐还是逢年过节招待亲友，都能派上大用场。很多懂行的老人都知道，陶土锅炖出来的汤、煮出来的饭味道就是不一样。现在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厨具。福利名额只有100个，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花899元原价购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口好用的陶土

0: 肥鸭不粘锅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健康、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口炒菜锅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养生陶土材质，它不是普通的金属锅，也不是涂层锅，而是用天然陶土经过1300度高温烧制而成的，天然环保，没有任何化学添加的，吃到嘴里的每一口都更加的健康和放心。第二，微压加可视锅盖，养生陶土本身就适合慢炖，再加上微压技术锁住温度和压力，两者结合，炖出来的肉软烂脱骨，煲出来的汤浓郁鲜香。可视锅盖安全不易砸，还是钢化玻璃的，耐高温抗冲击，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的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不管是50-60岁还是70-80岁，看一遍就能学会。第三，不粘内胆，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清洗特别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费劲刷锅，不用钢丝球刮擦，保护锅具还省力气。一体压铸材质，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轻量化锅身，单手就能端起来倒菜，配套锅铲蒸笼一整套全部免费送给你。这口品质炒菜锅市场统一售价899元，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直接免费送，您还赠送一个钢化玻璃锅盖，一个专属蒸屉，一把耐用的锅铲，一块专用的清洁海绵，到手整整5件。这个价格和赠品只有今天节目播出时间有效，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扫描二维码全部免费领，全程没有任何套路。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免费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陶土微压不粘锅，
2: 免费送了，免费送了，陶土微压不粘锅扫码就能免费拿，源头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899元的高品质多功能微压不粘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炒菜锅直接送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只要扫码就能获取免费的领取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3: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不粘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普通锅比起来它可好用太多了。
4: 普通锅炒菜粘得一塌糊涂，油烟呛得睁不开眼，锅还死沉死沉的，端都端不动，但咱们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就完全没这些烦恼。这口锅专门给中老年朋友设计的，无涂层无油烟，不粘锅不生锈，结实耐用，炒菜又香更健康，锅体不重，容量够大，一家3-4口人用正合适。普通的不粘锅越用越粘，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不用放油，小火一开，鸡蛋打下去，蛋白迅速凝固，锅铲轻轻一推，整个鸡蛋在锅里滑动了，锅底干干净净，什么都没有粘，没有涂层，没有油，甚至平时用来给孩子做面包都可以。锅盖自带安全泄压阀，用着特别放心，透明可视化玻璃，做饭不用反复开盖看，一体压铸而成的锅身，锅底不变形，用的久还和新的一样，轻量化锅身，老人端着不费劲，不粘内壁，一冲一擦就干净，金属锅铲随便炒，钢丝球随便刷，用20年没有问题。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都说这口锅没有普通锅的粘锅和油烟，用的称心顺手，用的长久健康，用出美味纯正。
2: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到手的可不只是这一口炒锅，包括我们的蒸屉、铲子、锅盖、专用的清洁海绵，一共到手5件套，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5: 通知。 通知，重大福利来袭，这款超实用的天然陶土微压不粘炒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幸运朋友。无图层，无油。

0: 烟，纯物理性不沾，能炒能煎能焖能炖能蒸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微压不沾炒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1: 这个免费的陶土微压不沾锅，我是真没想到这么好用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的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陶土微压不粘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炒菜，粘得满锅底都是，洗半天洗不干净，现在用这款炒菜锅一点不粘，油烟还少，炖个肉没一会儿就软烂入味，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绵密。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肉煲汤蒸包子全靠这口炒菜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炒菜锅密封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0: 这款超实用的天然陶土微压不粘炒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免费领取名额。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微压不粘炒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2: 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到手的可不只是这一口炒锅，包括我们的蒸屉、铲子、锅盖、专用的清洁海绵，一共到手5件套，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只限前100名，名额有限，送完即止。以前炒菜锅又重又粘，煎个鱼炒个蛋清洗费劲儿，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不粘不糊，油烟特别少，20分钟焖一锅排骨软烂入味，自从领了一口，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领到手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20分钟排骨软烂，30分钟牛肉脱骨，连杂粮粥都煮得黏糊糊。养生陶土微压不粘锅，清油少盐，健康不粘，质量好，容量大，不粘锅，不生锈，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
3: 做饭大半辈子，锅具换了一茬又一茬，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口多功能陶土微压不粘锅，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炒个青菜煎个鸡蛋一点不粘，油烟几乎没有，炖个排骨焖个鸡鸭不用大火猛烧，不用手在灶台边盯着，锅盖一盖自带微压功能，没多久就炖得软烂入味。蒸包子、蒸鱼、蒸红薯，放上蒸笼，下面煮汤，一锅出2道菜，省火省时间，一边收拾家务看看电视，饭菜就悄悄做好了，省时又省力，再也不用围着灶台忙前忙后，累得腰酸背疼。这口炒菜锅原价就要大几百块，现在厂家专项补贴，扫码就能免费领，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有了它，不管是日常三餐还是逢年过节招待亲友，都能派上大用场。很多懂行的老人都知道，陶土锅炖出来的汤、煮出来的饭味道就是不一样。现在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厨具。福利名额只有100个，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花899元原价购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口好用的陶土

0: 肥鸭不粘锅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健康、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口炒菜锅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养生陶土材质，它不是普通的金属锅，也不是涂层锅，而是用天然陶土经过1300度高温烧制而成的，天然环保，没有任何化学添加的，吃到嘴里的每一口都更加的健康和放心。第二，微压加可视锅盖，养生陶土本身就适合慢炖，再加上微压技术锁住温度和压力，两者结合，炖出来的肉软烂脱骨，煲出来的汤浓郁鲜香。可视锅盖安全不易砸，还是钢化玻璃的，耐高温抗冲击，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的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不管是50-60岁还是70-80岁，看一遍就能学会。第三，不粘内胆，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清洗特别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费劲刷锅，不用钢丝球刮擦，保护锅具还省力气。一体压铸材质，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轻量化锅身，单手就能端起来倒菜，配套锅铲蒸笼一整套全部免费送给你。这口品质炒菜锅市场统一售价899元，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直接免费送，您还赠送一个钢化玻璃锅盖，一个专属蒸屉，一把耐用的锅铲，一块专用的清洁海绵，到手整整5件。这个价格和赠品只有今天节目播出时间有效，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扫描二维码全部免费领，全程没有任何套路。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免费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陶土微压不粘锅。
2: 而决心牺牲个人以利社会国家，粉身碎骨，矢志不渝，你们用生命写就家书，我们以法律守护归处。湖北省英雄烈士保护条例是时代向英烈许下的庄严承诺，守护这份忠魂就是守护民族的精神，以法治之名共护英烈荣光。
3: 他们忠于信仰，
4: 这个任务对我来说责无旁贷，
3: 潜伏于深处，
5: 进到这儿想死都没那么简单，
3: 初心不改，
5: 这份情报最要求的就是时效性，
3: 无怨无悔。
4: 万一我暴露，我舍命也会保护东海小组的。
3: 沧海横流，看他们无名坚守，
5: 道士所在虽千万人无往矣。
3: 就在湖北卫视沉默的荣耀
5: 情报。
6: 汛期应急知识，遇到突发地质灾害应该怎么做？在强降雨条件下极易诱发滑坡崩塌等地质灾害，在山区沟谷地区遇强降雨也易形成山洪泥石流，如果发现滑坡或山体垮塌前兆迹象，应保持冷静，迅速向两侧高处或坚固建筑物内转移，切忌顺坡奔跑或滞留低洼处。当遇到高速滑坡难以逃离时，应迅速抱住身边的树木等固定物体，或蹲在地上地沟内，注意保护好头部，可用衣物等蒙住头部。若遇突发山洪或泥石流，应迅速向两侧高地转移，切勿顺沟谷方向逃跑，避险时切忌贪恋财物，应优先保障人身安全。
7: 我以为我们一直会北上或者东进，可没想到却在江汉住下了。是，这吴佩孚的气焰是被打下去了，可是还有孙传芳呢，还有张作霖呢。
8: 这问题我也想到了，
9: 人是不难要，
10: 可要回来之后呢？林汉民的14团还能在独立市待下去吗？
1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3: 乐泰亮甲，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4: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5: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14: 哇，是真的，

0: 奇异有难题就找青太子。
1: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哎
2: 呦，痛啊！
3: 滑动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滑动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4: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5: 长歌。
6: 用九方 AI 股票机。
7: 看行情。
6: 用九方。
7: 选股票。
6: 用九方。
7: 做交易。
6: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AI 炒股。用九方。
7: 九方。
1: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

0: 你给我记住了，左肩膀挑的是情，右肩膀挑的是硬。我大哥吴东宇让人打了黑枪，我没能救他，我后悔一辈子。我赵冠科是个粗人，我没有文化，但是我绝不傻，我知道。 他们为什么要杀他？就是因为他是共产党。共产党怎么了？共产党是踹你蒋介石家的祖坟了吗？还是抱着你汪精卫的孩子下井了？都没有。只不过是共产党提出来的主张，让他们害怕了。现在我的兄弟刘同军，眼睁睁的让他们给抓走了，我能不管吗？
1: 他要是有个三长两短，我一辈子遗憾。可是团长，你真没看出来吗？这周真枪就是把你往火坑里推呢。你要是去救老刘，全团兄弟的命都得搭进去。到时候师长、老刘、全团兄弟的仇，谁给他们去报？
0: 你说的对。 我不能上这个周真强的当，带着兄弟们往火坑里跳。但是你给我记住了，我跟周真强之间的恩怨与兄弟们无关。

0: 知道了，
1: 就来了。
0: 好，很好。刘同军让他们给抓走。

0: 你们也都看见了，我赵观客在战场上连眼都可以不眨，救个人更不在话下。
1: 团长，咱们抱团全都是站着撒尿的爷们儿，不当人看扁了。今天就是上刀山下火海，咱们跟人拼了！弟兄们，向右转。

0: 吓尿裤子，来不了了。
1: 嗯，怎么可能？
0: 我派人打听了，
1: 豹子来的人要来救刘东军，
0: 愣是让赵光克给拦下了，说是让他们回去休息，不许出来。
2: 会不会是走漏了风声，让赵光克他们知道我们东兵发烧？
0: 不会，这些人不都是你宋军部长们的吗？而且临行前我也做了周密的部署，绝对不会。
1: 那就太奇怪了，以赵光克的脾气，他不会见死不救啊。
0: 我看未必。你想啊，以前咱们都是一个部队的，知道拿他怎么着都不对，可现在呢，咱们明刀明枪的杀了那么多共匪，他能不怕吗？
1: 海明，我们精心布置了这么大的一个场面，赵官客不来看，就咱们两个人来看，有意思吗？
0: 是是是是是。可是处长，这时间也不早了，咱们还是行刑吧。我看不会。
1: 没劲。

0: 宋姐，对不住了，过不了多久，你就要离开这个世界。什么主义呀、理想啊、革命啊、好也罢坏也罢，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怕吗？你别跟我这儿假惺惺的。
1: 该应该感到害怕的是你，为什么？你的叔叔沾满了革命百姓的鲜血，还妄图以恐怖杀戮来阻碍革命，这难道不应该是你真正害怕的原因吗？共产党是杀不完的，今日。
2: 虽死，但坦坦荡荡。我的战友会继续为我的革命而斗争，而你们只能活在恐惧之中。梅拉，你说的非常的好。你的战友是谁啊？在哪儿？ 我原以为你今天上路，豹子团那些人过来会送你一程，最起码的赵官可回来了。今天我摆了这么大的一个局，我原本以为会有人来送送你，可是你看，哎，你看看，有一个人来吗？没有。 我替你觉得不值，韩信，刘振强，是你的计谋落空了吧？对，今天就是我的计谋。我原本以为你今天走，赵光可回来，我就在这儿等着他，我让他死。我舍不得杀你，这样，他不够兄弟。
1: 只要你说出赵光可是共产党，我可以继续让你侃侃而谈，继续你的革命，你的理想，好吗？赵振强，你想让我刘同军为了自己的命出卖革命、出卖战友，你太可笑了。

0: 笑。
1: 听着了，老子来了，
2: 团长。
1: 没让你失望吧？有种的，你把门打开，老子进去。
2: 把门打开。

0: 你把我的部下抓起来，你他娘的算什么本事？我有必要跟你说的再清楚一点，我是在奉军部之命。我知道。 刘同军是你的团副，正因为如此，你要避嫌，别忘了自己的身份。
1: 我的身份？我告诉你，我就是共产党。来，把老子给绞了。你是共产党啊？可是光用嘴说可不行啊。你不信是不是？好，我让你看看，老子是不是共产党。刘同军。
2: 你告诉他，老子就是共产党。
3: 团长，你为什么要来？周振强大肆无视障之后，他就一直想找机会杀了你。他杀不了我。团长，今天他们杀我，就是为了引兄弟们上钩。今天兄弟们没来，我很高兴。团长，你记住，一定要冷静。
0: 走一步，闭嘴！走什么走？你是我的兄弟，又是我的部下，我能眼睁睁的看着你去死吗？我不救你了，我还是人吗？你告诉他们，老子就是共产党，我看他们能把我怎么着？快说！
3: 我是不会说的。
2: 好了，时间差不多了，说几句道别的话吧。
3: 闭嘴！别他妈在这激老子！
2: 我告诉你，周振强，老子就是共产党，你把他放了，我留下。今天我处决的是共产党，你留下算怎么回事？我就是共产党，算了吧。连共产党刘同军都不承认你是，你自个儿说了不算。刘同军，你给我当一个入党的证人。你们那个入党的誓词是怎么说的来着？
4: 你告诉我，
5: 团长，现在不是犯浑的时候。我没犯浑呐，走吧，哥。
4: 你以为你是谁呀？你就是个王八蛋，你大发士兵，流亡成性。就你这种人，还想加入我们共产党？笑话！我们共产党不会收你这种人的。
5: 你给我滚！滚！滚！
4: 宣誓，我自愿加入中国共产党，严守秘密，服从纪律，牺牲个人，阶级斗争，努力革命，永不叛党。宣誓人：赵观科。
0: 看见了吧，老子正式的加入了共产党，你把他给放了，我跟你们走。看见了，真正走你可走不了。
6: 海林，
0: 来，全都带走，汇报军部。
6: 是，
0: 一起出去。
6: 是。

0: 把团长给抓走了。啥？为啥呀？早晨不还好好的吗？团长让咱们全部都待在团里，他一个人去救陆通军了，结果让周真强当工程良被抓了。现在他据说要他要上保军部，等着一起出去。
1: 别哭了，嫂子，快去通知曹师长。好，兄弟们，
2: 听说李村长被咱们捕包，咱不能让团长就这么稀里糊涂的死了。抄家伙，灭了荆州了。
3: 等一下，咱们现在还不知道团长关在什么地方，如果就这么跟他们硬拼，等于是白白送死。
4: 江勇兄弟咋的？不救团长了？
2: 嫂子，人肯定是要救的。这样吧。 咱们一块去军部，逼他们放人。
0: 江勇兄弟说的对，去军部，
5: 拿枪，走。

0: 处决赵光克，简直是胡闹！真讲了，你现在是军机处长了，不是一名普通的革命战士，一切要从大局考虑，不要整天就想着你跟赵光克那点个人恩怨。军长，这怎么能算是我跟赵光克的个人恩怨？我之所以这么做，完全是为了党国的利益。 如果在这个节骨眼上不杀赵光克的话，那么将来的工作更难开展。为了党国的利益，就更不能杀赵光克了。军座，您恐怕还不知道吧？赵光克现在就是共产党，因为在刑场上他已经当众入党了，这所有人都看见了。真强啊！ 像赵光克这种浑身毛病、土匪成性的人，说他是共产党，共产党自己也不愿意承认啊。他在刑场上被你激怒之后，自己承认自己是共产党，你拿这个说事儿，能服众吗？今天早晨，五里市的曹师长过来找我，问我此次大革命运动的标准是什么。如果这么乱抓人的话，豹子团不好管的。 今天早晨，豹子团的善士都过来静坐。振强啊，你这是让我难堪呐！放了赵光克，以后你工作不好开展，不放他，事态就会闹大，说不定全军就会因此而联动，到时候怎么收场？
1: 军长。
0: 我就不相信一个团他能反了天呐！豹子团是北伐的英雄团，名声在外，社会影响很大。现在国共两党决裂在即，豹子团的倾向非常的重要。
1: 啊，我知道了。
0: 军座，真强为了革命事业，有点操之过急了。
2: 革命事业，振强啊，你不要把什么都戴上革命事业的帽子，好不好？你肚子里那点小九九，我清楚的很。你一而再、再而三的激怒赵光克，目的就是为了要杀了他。赵光克是豹子团的团长，在团里威望很高。如果你真有本事杀了赵光克，可以，你要先把他的豹子团给我拉过来。 拿不下全团的情况下动赵光克，对于全军来说会得不偿失。好了，不要多说了，去把赵光克放了。

0: 周处长，这太可笑了！咱们好不容易抓了赵光克，就这么让他们给放了啊？这赵光克可是共产党啊，这倒好，要杀赵光克还得把整个独立团给抓过来，这怎么可能呢？这不是让咱往枪口上撞吗？啊？哎，周处长，这要抓还是要放？您倒是给句话呀！
1: 有刘同军这张底牌在手上攥着，还怕赵光克不就范吗？明白。团长是今天出狱吧？
2: 对，
1: 军部已经通知了，师长也亲自问过了，就是今天。太好了，我就说嘛，那整个军部还能没个明眼人啊？嗯，由着他周真强上蹿下跳的，我看他现在呀，就是小鬼骂阎王，嫌自己命长了。 当家的今天就出来了，指不定在里边给折腾成啥样呢。哎，龙妹，一会儿你把那酒给烫上啊，这一回来还不得甩个膀子喝呀？
2: 龙妹，
3: 呀，咋的啦？啊？咋的啦？这
1: 想吐啊？啊？
3: 恶心啊！
2: 可能是吃坏东西了。
3: 我看，这也不烧啊。
1: 胖嫂，你去忙吧，我没事儿，一会儿人都回来了。你说这一天天打仗那么累，啊，好不容易不打仗了也不消停，你们坐着歇吧啊。哎呀，这是啊，哎呀呀呀，这是，
3: 哎呦妈呀，小点声，
1: 不是。

0: 是长着伤不要紧吧？
1: 伤口有点化脓了，
0: 没有生命危险吧？
1: 暂时还没有。
0: 哎呀，那就好，那赶紧告诉当家的吧。
1: 不行，
0: 哎呀，罗曼，你还想瞒着当家的呀？
1: 现在是特殊情况，这事儿除了咱俩以外，不能让任何人知道啊。
0: 啥特殊情况呀？你还瞒着呀？
1: 跑嫂，这一次你就听我的吧。在后院不是有个地下室吗？先把市长弄地下室去吧。
0: 不是，卡呀，罗曼，这咋又藏起来？咋的了？
1: 咱先把市长弄地下室去，等市长醒了，咱听市长的。市长没醒之前，这事儿咱一定要保密。啊，
0: 那行，听你的。啊。
2: 团长，
3: 大哥，
4: 团长，
5: 我来了。大哥，你在里边没事吧？
4: 没事儿，整天除了吃就是喝，就是睡大觉，能有什么事儿啊？
2: 那就好，团长，我们赶快回去吧。胖嫂都做好饭了，要给你接风呢。
5: 就是，
4: 嗯，这顿酒是得好好喝。不过呢，不是给我接风，是给刘同军接风。老刘在里边可遭了罪了。

0: 哎，哭什么哭啊？怎么都不说话了？然后，怎么回事？
1: 刘同军让赵振强给杀了。

0: 醒了，你喂他喝啊。胖嫂，嗯，谢谢你。咋跟我还客气上了？哎，对了，胖嫂，以后这地下室你还是少来，我怕被别人发现了。当家的他们还没回来呢，
1: 不怕。
0: 这么晚还没回来，该不会出什么事了吧？可不咋的，都走了大半天了。哎，你照顾师长，我去迎迎他们。
1: 嗯，
0: 好。哎，胖嫂，记住，要发现什么不对，赶紧去找曹师长。
1: 行，我知道了，去吧，
0: 小心点啊。
1: 哎。
2: 来来来，都过来看看，这个人就是共产党，这个人的下场就是共产党的下场。你们当中有已经加入共产党的，或者亲戚朋友当中有加入共产党的，赶快去投案自首，不然格杀勿论。
3: 还没
4: 赵庚可差不多该到了啊。哎，你猜啊，赵庚可要是看到刘同军的尸体，他会怎么样？
5: 哎呀，部长，那他还不得疯了？
4: 何止是疯啊，他会恨不得马上杀

0: 你们两个干什么？找过客！王队，
1: 小队。

0: 我们既然已经投靠了国民革命军，就没必要后悔。
1: 你走了，谁给兄弟们当大哥？

1: 他是先秦的洁身之力，是诗经里的赠之以芍药，佩之以香囊。他是唐宋贵族的随身香水，也是端午的民俗祝福。 从宫廷御用到百姓家用，香囊承载着中国人数千年的智慧，百年非遗皇室御容，承袭清代宫廷御用古方，南京中医药大学科技园严控原料品质，以道地草本复刻东方养智生活。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梁。
2: 小小的一枚香囊，藏着咱们中国人几千年的生活智慧和雅致浪漫。从古至今，都是文人雅士的必备好物。今天我们特地邀请到了宋老师，和我们一起聊聊香囊背后的故事。我们欢迎宋老师。宋老师您好，欢迎您。小梁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古人讲究衣冠之礼，佩戴香囊不仅是为了芬芳衣锦。
3: 更是君子修身养性的一种精神寄托。
2: 哎，
3: 宋老师哈，我听说不仅是古人特别喜爱香囊，很多近代的名人也是香囊的爱用者、受益者。
2: 没错，建筑大师梁思成野外考察古建筑，条件很艰苦，他的夫人林徽因就亲自给他缝制香囊。梁思成在笔记里是这么写的：这小小的香囊，是乱世里安稳的香气。 还有经济大师梅兰芳先生，戏台后面壁挂香囊，用来静心凝神，去除异味。鲁迅先生在日记里也多次记载给母亲和孩子配置香囊，这不仅是一种生活习惯。 更是中国传统文人的一种文雅和体面。
3: 那说到这个香囊啊，还大有故事哈。哎，宋老师您看哈，现在这个市面上的香囊啊，可谓是五花八门。那作为我们百姓朋友，到底该怎么选呢？
2: 好的，关键是要看两点：第一，看传承，方子是从哪来的，有没有历史积淀，香方是否经过反复验证；第二是用料。
3: 有一些劣质香囊里面装的是碎料，或者是用边角料磨成的粉，你根本不知道用的是什么。
1: 无法辨别。
2: 对，
3: 要选就要选古法的草本香囊，选那种用粗料制作的，真材实料看得见。
1: 那今天您看哈，我们在这个栏目当中要推荐的这款香囊，它是有品牌、有传承、真正的草本制作的。而且今天呢，我特别要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哈，为了弘扬中华 配香文化，让更多家庭呢体验到真正的草本香囊。咱们的皇室御容的联合南京中药大学科技园推出了推广计划。那这款古法草本香囊呢，市场的参考价格呢是

0: 199元一盒四枚。那今天打进电话的观众朋友们，您就能够免费领取了。但是呢，这个数量好像不太多哈、啊，数量好像不太多，只有100个名额。咱们的呢是先到先得。好，那接下来呢，我就带领大家去南京中医药大学的科技园，一睹它的真面目。好，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大家好，那我现在呢已经来到了南京中药大学科技园。那现在在我身边的就是皇室玉容第五代非遗传承人陈伟伟先生哈。陈老师你好，欢迎您。
1: 杨导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皇室玉容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工作室。
0: 嗯，那在这里呢，我们也跟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说一下哈，刚才我们说到这个传承人哈、这个品牌大家记住叫什么名字了吗？叫做皇室玉容啊，这个品牌已经传承了150多年啊，这个历史长河当中，
1: 没错，皇室玉容呢源于清朝同治1874年，五代世家传承至今，是我们江苏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同时也是江苏省的老字号。
0: 哦，这个
1: 对
0: 是吧？
1: 对，
0: 这就是有效证明。
1: 我们的祖师呢入宫习得了宫廷古方，第二代传承人黄兴楼呢是江苏省的首批名中医，桃李满天下。第三代传承人黄启怀入选全国名医大典，
0: 哇。
1: 可以说呢，150多年是人才辈出。到我这一代呢，又联手国内建校最早的中医药类双一流高校南京中药大学，也就是我们所在的这个地方，让我们百年古方经过现代的科学验证，从而焕发新的生命力。
0: 那刚才我们的传承人陈先生啊，也介绍到了这个150多年。那我们在现场大家看到了哈。特别精致的香囊啊，已经摆在我们面前了。那我相信这150年传承的底蕴也都在这盒香囊当中了，是吧？
1: 是的，我们从小到大身上都会常年佩戴着一枚香囊啊，而且随着四季的更迭，更换不同的香囊。我的父亲常说呢，草本香气入鼻，心气自然就会很平和。所以我们皇室玉容也希望大家能够用上正宗的这种古法香囊啊。您看这个礼盒呢，一共四枚
0: 啊，
1: 每一枚都有15克的道地草本，都是我们团队跑遍全国核心产区精心挑选出来的，纯手工的填充，不含有任何的这种化学添加。
0: 说白了，这个不含有任何这个化学添加，在这里我们也跟电视机前观众朋友说一下哈。大家可能现在没有在现场，但是梁涛在现场，我们其实都不用打开了哈，走进我们这样一个空间，香囊的这种草本的香味儿哈，香囊这种草本的香味儿。一点都不刺鼻，反而让我们特别喜欢闻。哎，那感觉非常不错哈。
1: 里面的四款香囊组方不同，对应现代四大日常需求。首先是安睡香囊啊，选用白子仁搭配薰衣草、远志、石菖蒲。那么如果放在枕边，那种沉稳的草本香能让大家慢慢的放松下来，不知不觉就睡着了。
0: 太好了！如果说屏幕前的您到了这个季节，比如说睡不着觉、入睡困难，这个香囊挂在床边，我觉得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择哈。
1: 是的。那么除了我们安睡香囊，还有疏肝香囊。疏肝香囊呢，它搭配了玫瑰花、陈皮、当归。我们知道玫瑰能够行气，陈皮能够理气，那么这种香气呢，它清雅宜人，放在办公桌上面呢，或者随身佩戴，我们心情烦躁的时候闻一闻，整个人都很通透
0: 啊，我已经感受到了，非常不错啊。
1: 像梅兰芳大师就常年在后台挂香囊，主要就是为了静心气。
0: 我刚才注意到了哈，还有这个扶正香囊。还有这个驱蚊香囊，哇，这个种类真太好了！我相信这两个香囊，一个扶正，一个驱蚊，哈，应该是这个夏天我们的必备了，是不是？
1: 对，我们知道扶正香囊呢，它以艾叶啊、苍竹、广藿香为主，挂在客厅或者办公室呢，让我们的这个环境能够清爽洁净。而避蚊香呢，它特意选用了荆芥做主料，配合我们知道的这种薄荷非常温和。如果说家里面有小朋友不想使用化学驱蚊的产品呢，其实选用它就非常合适，
0: 非常天然啊。
1: 对啊，我们宝宝如果推车上挂一个香囊啊，特别是驱蚊香囊，我们出去玩一整天都很安心。
0: 而且我觉得小孩那个推车上哈、挂着一个香囊也很漂亮，
1: 对，
0: 体现这个中华民族的这种传统文化哈。好了，那这一盒香囊呢，真的是把一家老小哈，从白天到晚上需求全都照顾到了。
2: 好消息，好消息！皇室玉容古法草本香囊，源自150余年非遗世家，承袭清代宫廷御用古方，南京中医药大学科技园严控原料品质。为了

0: 弘扬中华配香文化，让更多家庭体验到真正的草本香囊。市场参考价199元一盒四枚的草本香囊，现在打进电话就能免费领取，每人限领一枚，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1: 我年纪大了，较轻，稍微有点动静啊就会醒，第二天老觉得没精神。老伴儿送我这个安睡香囊，放在枕头边上啊，味道很好闻，不是那种劣质的香精味，而是很沉稳的这种草本香。哎，闻着啊，心里就踏实。大品牌加上南京中医药大学科技园出品，就是靠谱。
2: 带孩子出去玩啊，就怕蚊子多。化学驱蚊液呢，我又担心对孩子的皮肤不好。这个避蚊香囊啊，是皇室御龙老字号和南京中医药大学科技园联合出品，纯草本的。我在宝宝的推车上呀，一边放上一只，出去玩一整天呀，宝宝都特别好，我很放心哦。
3: 小小的一枚香囊呢，真的是守护全家的安宁。哎，这里呢哈，宋老师，我想问一个问题哈。古人说呢，叫做红罗覆斗帐，四角垂香囊，为什么是四角呢？挂一个不行吗？
4: 你提的问题好。
3: 嗯，
4: 咱们老祖宗啊，讲究气场，也讲究周全。如果只在床头挂一个，那可能只有枕头边这块有香气。但如果你把家里的卧室、客厅，甚至衣柜里，你都安排上，那这种草本的香气就会形成一种全方位的陪伴
3: 啊，等于是全方位的给它包围起来了。
4: 太对了，
3: 嗯，
4: 很多上了年纪的老年朋友会在蚊帐四角各挂一个安睡香囊，或者床头挂一个，床尾再放一个。
3: 哦，
4: 这样整个卧室呢都被淡淡的香气包围，那这种放松的感可是翻倍了，闻起来有一股清香。
3: 嗯，
4: 再闻一闻，好像就想睡了，
3: 想睡了，哎呦，太好了哈！哎，问一下宋老师哈，如果家里有宝宝的呢？
4: 宝宝出门呢，婴儿车把手上可以一边挂一个避蚊香囊。
3: 哦，可以挂这个避蚊香囊。
4: 对，
3: 嗯，
4: 在客厅爬行垫上玩的时候，茶几旁、儿童房窗边也可以挂上避蚊或者是扶正香囊，就你手上的这个。
3: 哦，这就相当于给宝宝在家里和户外都建了一个草本的这样一个陪伴圈了哈。
4: 还有呢，就是现在的上班族除了在办公室可以挂上疏肝香囊。
3: 嗯，疏肝香囊。
4: 对，
3: 嗯，
4: 其实车里呢更应该挂一个。
3: 嗯，
4: 车里空间密闭，空气不好，还有很多人有所谓的路怒症
3: 啊，路怒症，
4: 我不知道小梁你有没有啊？您可以挂一个在车里的后视镜上，放一个在办公室的桌上，上下班路上闻一闻，办公室里闻一闻，时刻保持心情舒畅。扶正香囊就可以挂在哪儿呢？挂在客厅的玄关，
3: 玄关，
4: 让室内的空气清新。
3: 嗯，那刚才呢，我们经过宋老师的这个讲解之后啊，有没有发现这个香囊礼盒？哎，真是太棒了哈！您看我们的生活当中啊，卧室、客厅，包括书房、车里，哎，爸爸妈妈家，是不是？哎，都可以放上这样一枚香囊，用草本的香气全方位的陪伴您。安睡香囊可以挂在床头，每晚伴着香气入睡。避蚊香囊呢，是整个夏天的绿色驱蚊的保障，老人孩子不遭罪。那疏肝香囊呢，是可以放在办公室或者车里的芳香开关，让您呢心平气和。那扶正香囊呢，可以保持室内的清新空气。可以说哈，这款香囊送给父母是孝心，送给朋友是贴心。而且今天呢，为了弘扬中华的配香文化，皇室御龙联合南京中药大学科技园推出了推广计划。那这款古法草本香囊呢，市场参考价格是199元一盒四枚，今天打进电话的观众朋友们就能够免费领取了。这可是由南京中医药大学科技园和150多年的皇室御龙联合出品的香囊礼盒呀。但是免费领取的名额只有100个，先到先得，不要错过难得的机会。
0: 好消息，好消息！皇室御龙古法草本香囊，源自150余年非遗世家，承袭清代宫廷御用古方，南京中医药大学科技园严控原料品质。为了弘扬中华配香文化，让更多家庭体验到真正的草本香囊，市场参考价199元一盒四枚的草本香囊，现在打进电话就能免费领取，每人限领一枚，数量有限，

0: 先到先得。
1: 今天呢，很高兴能够来到南京中央大学科技园，与皇室玉容第五代非遗传承人我们的陈老师哈，一起分享了这款草本香囊。我相信哈，通过刚才陈老师的讲解呢，不管是男女老少，都能够在咱们这个礼盒当中找到适合自己的香囊。
2: 我作为皇室玉容第五代传承人，亲自监制了这款草本香囊，就是要确保每一批产品都经得起家族祖训的检验，也经得起我们南京中央大学的质量标准。这是我们皇室玉容对大家的承诺。
1: 所以说呢，我们在这里也提醒哈，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刚才我们说到这个150年啊，这个真是一个岁月长河哈，这个底蕴就藏在我们这个皇室玉容这个底气当中哈，这个底蕴可以说是非常的深厚了。那其实陈老师哈，你看咱们这款香囊当中啊，里面的原料，咱们跟老百姓说一下好不好？就是跟市面上这个香，因为香囊并不是很陌生的一个东西，可能到处都是哈。
2: 对，
1: 那我们这个皇室玉容香囊里面这个填充物哈，我们这些草本的好东西哈，跟市面上的普通的香囊到底区别在哪儿呢？
2: 我觉得区别主要在两点。第一点是原料的等级。那么市面上的许多香囊呢，为了这个省成本啊，用的都是边角料、碎末，甚至有些是用香精泡这种棉花。
1: 嚯，还有这样的？
2: 对啊。那么我们皇室玉容每一枚香囊呢，都是15克啊足量的道地草本，每一味原料呢，都是我们团队跑遍全国核心产区精心挑选出来的。那么没有工业的香精，没有化学的成分。那么第二点呢，是我们的制作工艺。皇室玉容呢，坚持古法传承，纯手工粗料填装。大家看啊，打开以后呢，我们能够看到清晰的这种草本原料，
1: 哇，
2: 真材实料呢是能看得见的。
1: 所以说在这里我们也提醒电视机前观众朋友们啊，这个香囊到处都是，但是我刚才听过陈老师说完之后啊，我是不敢随便的下手了，因为这个香囊里面的填充物啊，您得专业的事儿，我是还是觉得找专业的人来做还是比较靠谱的。那导播刚才告诉我哈，节目到现在呢，已经收到很多观众的留言了，陈老师，我们一起来看看大家伙都说一些什么。我们来看今天的第一条留言。好，那这位好运来的朋友呢说了哈，说这个我身子今年3岁了，可招蚊子咬了哈，然后想问问陈老师，这个避蚊的香囊能挂在他身上吗？会不会这个过敏呢？然后陈老师帮助这位好运来的这位朋友，我们来解答这个问题好不好？
2: 好的。这位阿姨放心啊，咱们的这个避蚊香囊呢，选的都是荆芥、薄荷这类比较温和的草本，没有任何的化学成分，没有香精，孩子呢是可以放心用的。咱们是南京中央大学的科技园出品啊，对于原料的严格把关，敏感体质的人都能放心的用。但是得注意啊，别让孩子把这个香囊往嘴里面塞。
1: 只要不进嘴儿，什么都好办哈。那在这里我们也跟这位好运来的阿姨说一下，您放心吧啊，这个孩子是可以用的。我们来再看一下其他朋友有没有问题哈。这位朋友叫老王啊，他说了，这个梁浩你好哈，我关注你们节目很久了，我想问一下，这个香囊的味道能持续多久？不会放几天就没味儿了吧？哎，这问题问的哈，还挺是那么回事儿的。来，我们请陈老师来解答一下
2: 啊。这个问题呢，也是大家非常关注的一个问题啊，
1: 就这个味儿能持续多长时间？
2: 咱们不是市面上那种填充粉末的香囊，那种真的可能几天就挥发完，没有味道了，
1: 放2天味儿没了。
2: 对，那么咱们是草本粗料啊，用料真实，香气呢释放比较缓慢持久。一般情况下呢，一枚香囊的浓郁期呢是1到2个月。
1: 哎呀，刚才我们通过陈老师讲解啊，我们也发现了香囊里面真的门道太多了。一个化学驱蚊器几十块钱，一股刺鼻之味儿，还不敢这个给孩子用。一个普通香囊呢，便宜个10几块，里面装的都是刚才说到的碎渣呀，包括香精啊。而咱们这款草本香囊呢，是纯草本的配方，温和不刺激，全家老少都可以放心用了。而且今天呢，为了弘扬中华配香文化，让更多人体验到正宗的古法草本香囊，我们的皇室玉容呢，特别联合南京中药大学科技园推出了推广计划。咱们这款古法草本香囊啊，我们的零售参考价格是199元，这么一盒4枚啊，那今天呢打进电话的观众朋友们就能够免费领取了，但是数量不太多，只有100份，100个名额，咱们是先到先得。那活动呢随时可能结束了，喜欢的千万不要错过。
0: 皇室玉容古法草本香囊，源自150余年非遗世家，承袭清代宫廷御用古方，南京中医药大学科技园严控原料品质，为了弘扬中华配香文化，让更多家庭体验到真正的草本香囊，市场参考。

0: 有价199元一盒四枚的草本香囊，现在打进电话就能免费领取，限量100个，每人限领一枚，先到先得，不要错过难得机会。
1: 好的，距离我们这个节目啊还剩下最后几分钟的时间了哈，李晨老师，现在还有很多朋友哈担心这个品质的问题。哎，我觉得这个品质问题真的不需要担心，为什么？我们专业人士在这儿，我们请陈老师给我们讲一讲，给大家这个担心来解惑答疑一下。
2: 好的，我们传承清代宫廷古方呢，全部是采用草本的粗料，不含有香精，没有化学添加，那么真材实料。它是能够看得见的，
1: 对
2: 啊，今天是为了推广我们皇室日用的品牌呢，让更多的人去体验我们正宗的古法草本香囊，还有这么优惠的活动，大家放心啊，我们会严把质量关，不会砸了我们百年老字号的招牌的。
1: 哎，这个招牌大家看一看，就在这儿哈，我觉得这就是大家一个定心丸了。所以在这里，梁涛啊，给大家强调一下，今天呢，咱们这一套，我们来看一下，咱们这一套草本香囊的礼盒，市场上的参考价格呢是199元一盒，咱们是四枚。那今天呢，只要打进电话的朋友就能够免费领取了，哇，免费领取哈！活动呢是真实有效，不要再犹豫了，不要再观望，给自己、给父母、给孩子一份贴心的呵护，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把百年匠心带回家，用天然本草呵护全家一年四季的安心。
0: 好消息，好消息！皇室御容古法草本香囊，源自150余年非遗世家，承袭清代宫廷御用古方，南京中医药大学科技园严控原料品质，为了弘扬中华配香文化，让更多家庭体验到真正的草本香囊。市场参考价199元一盒四枚的草本香囊，现在打进电话就能免费领取，每人限领一枚，活动随时可能结束，喜欢就不要错过。
3: 当您遭遇高层建筑火灾，请牢记三要三不要，不要贪恋财物，要尽快从安全通道撤离，不要乘坐电梯，要利用敞开式楼梯逃生，不要盲目跳楼，要在阳台或临街窗口发出求救信号，消防部门提醒您，高层火灾莫惊慌，正确逃生是良方，消防安全是我们共同的责任。
4: 他们忠于信仰，
5: 这个任务对我来说责无旁贷，
4: 潜伏于深处，
6: 进了这儿想死都没那么简单，
4: 初心不改，
6: 这份情报最要紧的就是时效性，
4: 无怨无悔，
5: 万一我暴露，我舍命也会保护东海小组的。
4: 沧海横流，看他们无名坚守，就在湖北卫视沉默的荣耀。
7: 长江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

0: 用酒方 AI 股票机，
1: 看行情，
0: 用酒方
1: 选股票，
0: 用酒方
1: 做交易，
0: 用酒方酒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酒方
1: 酒方。
2: 我先问你，你还拿他当兄弟吗？
3: 我傻呀我！哎呀，我也不知道哪个筋打错了，跟他拜了把子。我是一直把他当兄弟，没想到这小子是翻脸不认人。
2: 怪你？
3: 怪我？
2: 你要不耍二杆子，周振强能有那么多机会？
4: 金强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5: 哎呦！

0: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0: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记住哥哥一句话，血债要用血来还。谁他娘的杀了你，我他娘的让谁来还？早晚有一天，我要提着他的人头来给你祭奠，
1: 老少。
0: 兄弟们，开枪！为我兄弟送行！
2: 老宋，你干嘛去？
0: 你说我干什么去了？我去宰了这个王八蛋！
2: 兄弟圈在等着你呢，你去就等于送死。
0: 送死我也得去！
2: 你死你怎么把兄弟圈给刀烂了？
0: 你说的对，你提醒我了，我叫兄弟们去。
2: 你混蛋！
0: 老少，如果现在金斗还活着，他会同意你去吗？你别给我提金斗，就是这个王八蛋杀的金斗，我要跟他老账新账一块算。赵国克，
2: 你就从来没把握放在眼里过。你今天一定要去是吗？
0: 好，
2: 打死我！
0: 打死我你怎么往这里上打过去？
2: 我早就不想活，我也不想干了，不想操心了。
0: 打死我！
2: 我不用再担心你，我不用再担心金斗的仇，我也不用再担心全团的兄弟。
3: 来，你的枪，
0: 你干什么？
2: 打死我！开枪！
0: 开枪！

0: 你要推荐林汉民担任新编十四师的师长？
1: 是。
0: 说说你的看法。
1: 林汉民这个人虽然谈不上骁勇善战，但是他对党国是赤胆忠心。现在正是清共用人之际，如果这个师长不给他的话，我担心会落入赵光克的囊中。
0: 那给赵光克哪里不好呢？
1: 您想啊，豹子团的共军组织非常猖獗，这次处决刘同军，他们闹的动静可就不小了。如果不是卑职提前做了准备，我担心这次会出大的事端。赵光克打仗虽然是个好手，但是他亲共，如果给他太多权力的话，我担心对党国的事业不利。
0: 来，振强，我们坐下聊。
2: 这边请。
0: 豹子团抢尸一事，我也听说。

0: 赵光克这头烈马，是该给他紧紧龙头的时候了。
1: 没错，卑职也是通过这件事情发现，为什么我剿共困难重重。重要原因就是，我手里头没有一支使用得手的部队，
0: 所以，我才推荐林海民做这个新师的师长。
2: 新编师资时成分复杂，他
0: 能镇得住吗？ 军座，其实这件事情也不能完全怪他，那也是因为林汉民手里头没有权力。再说了，他现在是曹可蒙的手下，一旦冲突起来，曹可蒙那帮土匪把他崩了也是白崩。我承认，林汉民不是块好钢，他是一堆烂铁，但是烂铁我也会把他用到恰到好处。
1: 什么好处？
0: 现在国共合作并没有正式决裂，其实剿共啊就是个挨骂的差事。我虽然是军机处处长，但是很多部队一听说是剿共，都表现出很不热情。所以，如果林汉民可以当上十四师的师长，我们正好可以利用他来做这件事情。好钢也好，烂铁也罢，不都牢牢攥在我们的手掌心里吗？好。
3: 军情，你想的很全面，这段时间剿共，这确实为难你了。哪里？好，就按你说的办。
0: 谢军座。
3: 什么？从我们是抽出去两个团？军长，豹子团是……是，我知道。可是军长，这……
4: 是啊，军部怎么说？
3: 怎么说？军部让我们明天一早去鄂东。好，太好了，我正想离开这儿呢，我跟你一块走。
4: 老赵，军长电话里说让豹子团先留下，听军机处的安排。
3: 什么？豹子团留下，听军机处安排？什么意思啊？军部新编十四师要求从各个师抽调兵力，咱们师抽出去两个团。
4: 扩充到新编十四师，豹子团就留下。
3: 我们团留下来呀、啊，不干！我真留干！
4: 这是军长的命令，
3: 狗屁命令！
4: 你咋还那么不冷静呢？
3: 闹市区抢尸的事儿，教训都忘了。
4: 闹市区抢尸怎么了？啊！我当场没毙那两王八蛋，我已经够冷静的了。
3: 他们把大老刘的尸体绑在那里，为什么呀？啊，那就是为了激你。
4: 没看到他们带了几个团，就等着对豹子团动手吗？老赵，你不是独行侠，你是豹子团的团长，是团长，就要对全团的兄弟负责。现
3: 在把咱们师弄得四分五裂，又把我支持去打仗，什么原因？你知道，我也知道。
4: 老赵，你这次留下来千万要当心，有什么事儿，等我回来再说。
3: 那个新编十四师的师长是谁啊？
5: 林汉民。奶奶，这个林汉民居然当了师长，老子跟他就是尿不到一壶。
3: 团长，可这是军长的命令啊！
5: 军长算个球啊！大不了老子不伺候他，老子回茅山。
3: 你先别着急啊，团长。
5: 我能不着急吗？我们现在让他们给卖了。
6: 周真强还有这个林汉民，没有一个好东西。金斗死了，刘同军也死了，他们这是步步紧逼啊！下一步就是冲着我赵光科。从这次搞新编十四师来看，不仅仅是针对团长你一个人，而是想把咱们豹子团一网打尽。
7: 就是啊，他们这哪家收编啊？这明明就是策反，招招都冲着咱们独立师来，把师长支出去打仗，就剩咱们一个豹子团，管个球用啊！
8: 你说啊，就林汉民那个瘪人，他还步步高升。你说那军部领导是不是都没长眼睛啊？
9: 胖嫂，你也小点声吧，被那群混蛋听到，又该找事儿了。
8: 听着咋的？我怕谁？大不了给我一炉到底，我回家种田去。

0: 这个周真强和林汉民是把咱们架在火炉子上的，正反的烤。
1: 大哥，我认为咱们得考虑策略。你不执行军部命令，就这一条就能治你的罪啊！
2: 我他娘的先治他的罪！反正我们不能在这等死。
3: 咱们豹子团现在捏在他们的手里，今天抓走一个，明天再抓走一个。照这么下去，过不了多久，豹子团所有的兄弟全给抓没了。
4: 团长，这怎么办啊？
5: 回帽山。
4: 好，大哥，这是起反啊！
5: 他们逼咱们反，咱们能不反吗？怎么，你害怕了？
4: 大哥，脑袋掉了碗大个疤了，不二狗啥时候怕我？
3: 我想你不是个怂蛋。师长临死的时候跟我交代过，让我保护好兄弟们。我想了想，怎么才能保护好？只有回帽山，才能不被这些王八蛋祸害。团长说的对，待在这儿，迟早和刘团部一样被抓走杀了。
0: 对，就是。
4: 通知下去，秘密准备，连夜出城。

0: 哥哥。
1: 想我吗？
0: 嗯。二狗哥，要是有一天你说看燕妮看够了，到时候看我怎么收拾你。二狗哥，你怎么了？
2: 闺蜜啊，
0: 嗯，
2: 咱俩跑吧。
0: 咱们去哪儿啊？
2: 反正你舅舅也不让咱们在一块儿，干脆咱俩私奔吧。
0: 哎呀，二狗哥，你千万别这么想，你好好干，干个师长、团长什么的，到时候我舅舅就不会干涉我们了，说不定我还能当个官太太呢。
2: 有机会我提不了干了。
0: 为什么呀？
2: 因为今天晚上我就得跟我大哥

0: 豹子团要起反，就在近来。
1: 消息准确吗？
0: 消息绝对可靠。
1: 这么说，赵观客快憋不住了。
0: 处长神机妙算呀，赵观客的每一步都在您的掌控之中。
1: 现在独立师已经被拆得四分五裂了，就剩他豹子团一个光棍。傻子也知道啊，这伸头缩头都要挨刀了。赵观客不傻，他知道除了回马儿

0: 只等他们一行动，咱们就围剿豹子团，到时候连军部也无话可说。处长这次行动成功，恐怕连南京方面也会嘉奖您。
1: 韩民，你这个刚刚上任的师长可以啃到这么硬的一块骨头，这是件好事，好好把握这个机会表现一下。
0: 明白。
1: 去吧，准备充分。

兄弟们，吴师长死了，邢飞死了，刘同军也死了，你们说，我们该怎么办？报仇！报仇！报仇！兄弟们，现在别人正在欺负我们，独立师被支走了。 也可能明天杀头的是你，还有你，都是我们的兄弟呀！你们说，我们该怎么办？好，有了兄弟们的这句话，我赵观客就是死了，我也认了。咱们现在已经逼到绝路上了，必须得反。 因此，我决定，今天我们就杀回帽儿山，当我们的土匪。想跟我走的，咱们现在杀出城门，直奔帽儿山；不想走的，我也不勉强，我给他盘盘。

0: 兄弟，咱们现在准备行动。
1: 我反对。
0: 你想留下来吗？
1: 团长，有人要见你。

0: 哎呀，你慢点！
1: 二老板，你这神神秘秘的啊，鬼鬼祟祟的干啥呀？
0: 一会儿你就知道了。你先进屋，一会儿就知道了。
1: 哎，你还活着，活着！哎呦，兄弟，哎呦，伤口还没好，哎呦，真疼！哎呦，真活着，
2: 你真活着！
0: 我以为咱兄弟俩阴曹地府见了呢。要真在地下见了，那你这72条命的人，我得在下面牺牲什么样？不是你也是，他活着你怎么不告诉我？
1: 就你那牛脾气，成天打打杀杀的，
0: 我要早告诉你，你不早露出去了？
1: 露出去正好。
3: 你回来的正是时候，我已经决定了。
1: 杀回猫二山，咱们继续当土匪。你当老大，我当老二。我在这儿憋死了我。

0: 说嘛，兵不厌诈。这赵光客神出鬼没的，我想他一定是想等咱们最松懈的时候再来。
1: 你的情报准确吗？
0: 应该没问题。
1: 什么叫应该呀？赶紧过去看看有没有什么动静。
0: 好，是是，走。
2: 我就知道你憋不住气了，我这次回来也是为了劝你。
3: 劝我？
2: 嗯，
3: 你也劝我让我在这憋着呀？啊，等周真家他们一刀一刀的把我拉死啊。
2: 哎呦，石头，你怎么就不明白呢？小不忍则乱大谋，别人你信不过，你还信不过我？难道我冒死回来就是为了拉着你跟大家一块死吗？
3: 当然了，你的话我全信。
2: 这还差不多。石头，我这次回来是带着任务的。
3: 什么任务？
2: 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任务。原谅我暂时要向任何人保密，为了这个任务我思前想后，最后我觉得只有你能帮我。石头，你愿意帮我吗？
3: 秦头，你放心，你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为了你的事儿我可以粉身碎骨，在所不辞。
2: 有你这句话我就放心了。
3: 秦头，我是没想到你还能活着。
2: 你以为就你命大？石头，你知道是谁冲我开的枪吗？
3: 知道，肯定是那个姓周的。
2: 当时我急着去接应你，没有防备，让那小子打了黑枪。他以为我必死无疑了，他没想到我命大，我掉到了河里，顺水漂到了岸边，被一个老大爷救了。我惦记着部队，惦记着你。这次因为有了新任务，所以我回来了。可我没想到变化会这么大。他们不仅冲共产党下了手，还瓦解了独立师。
3: 这个周振强就是个王八蛋，还有那个姓林的。
2: 大革命失败，他们是千古罪人。
3: 我就不明白了，调转枪头打自己人，打共产党，这他娘的算什么本事啊？
2: 石头，你信共产党吗？
3: 我信。
2: 为什么？
3: 因为你是。
2: 不对，共产党是主张正义的党，是能够拯救中国、解放劳苦大众的党。他让有些人害怕了，但是你要相信，他们不可能灭了他。
3: 是，金头，你说的我都信。自从刘同军牺牲以后，我就一直在想，只有走这条道，才是我赵光客应该走的道。
2: 你刚才说，大老刘牺牲了，
3: 让周振祥他们给杀了，而且把他的尸体绑在了街中心。我去晚了一步，我没能救到他。金头，你说像我这种人能加入共产党吗？

0: 你为什么这么问？
1: 我在救刘同军的时候在刑场上加入过，可是刘同军大骂我说我不配当共产党员。也是，我当过军阀，当过土匪，你说共产党能要我吗？
0: 玉桐，当时大老刘那么骂你，肯定是为了保护你，他知道你喜欢冲动，意气用事，怕你做出无谓的牺牲，你不明白？
1: 那你说共产党能是我吗？
0: 共产党是老百姓的党，只要能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我们愿意争取一切可以争取的正义力量。
1: 这太好了，你赶紧介绍我加入啊！
0: 现在还不行。
2: 处长，处长，处长，
3: 情报准确。
4: 人呢？
0: 不是咱们的事儿，是赵光克临时改变主意了。
4: 改变主意了？
0: 啊，
4: 谁走漏的风声？啊，
0: 不是走漏风声，是罗曼带他见了一个人，然后赵光克就让抱走他的人都回去了。
4: 这就奇怪了，什么人有这么大的本事，可以让赵光克收兵？
0: 不知道啊，反正见完之后，他就让抱走团撤了。
4: 既然是罗麦搅和进来，就找人盯紧他。
5: 罗麦，
6: 哎，
5: 你看看这个金豆能吃吗？
6: 能，他现在需要好好补一补。
7: 行，一会儿我就给炖上。
6: 团长，明天我得出去找药，师长伤口又发炎了，药得跟得上。
5: 我跟你一起去，以便有个照应。
6: 那哪行啊，你要跟我一起去，目标不是更大了吗？

0: 市长，你伤还没好，怎么就起来了？赶快躺下。没关系，没关系。反正这病啊，一时半会儿也好不了。
1: 谁说的？伤口都化脓了，再不治就有大麻烦了。
0: 就我的那个老大爷，家里没有条件。没事的，啊，龙妹。 你怎么不问问我是怎么死里逃生的？打我那一枪是谁干的呢？
1: 市长，是他吗？
0: 是，在我毫无防备的情况下。
1: 开的枪，
2: 市长，是我对不起你，我当初不应该不听你的话，我没想到他是这样的人。哎，
0: 别怪我，当时急着接应赵文哥，一点防备都没有。
2: 不过，市长，你回来就好了。我再也不想离开你了。你就在这儿好好养伤，这儿很安全。明天我就去医院把消炎药带过来。
0: 不，现在外面太危险，你不能去。
2: 市长，你就放心吧，医院我有好多熟人。

0: 毒脉从豹子团到医院，我们的人一直跟。跟处长说说。
1: 是，我们一直都盯着，从急诊室到取药处，一个也没落。
2: 龙脉去医院干什么了？问过医生没有？
3: 问过了，医生说是闹肚子，给开了点药，处方我们也看过了。
2: 处方有问题吗？
1: 没问题。
0: 下去。
4: 是。
0: 处长，这一切看来都很正常。
2: 不对，龙脉本身就是个护士，像闹点肚子这种小病，完全可以自己来处理。可他为什么还要跑到外面的医院去看医生呢？
0: 那您说他去医院干什么呢？
2: 为了拿药。
0: 拿药？
2: 有些药是豹子团没有的。
0: 拿什么药？
2: 受军部管制的消炎药。
0: 现在又不打仗，他要消炎药干什么？
2: 所以说这里面一定有事儿。查，阿敏，马上去查。
0: 去豹子团？
2: 对啊。这，
0: 咱也没什么正当的理由，就这么贸然去。这万一跟赵刚克冲突起来，不好办。
2: 找个理由还不容易啊？军部不是让你们师成立一个剿共稽查队吗？那就以清剿共党的名义去。赵光可没有理由不配合。哎，对了，阿梅，你的那个稽查队的队长人选怎么样？
0: 郭应南呀，您觉得怎么样？
2: 难道你手上的那张牌不打算用吗？
0: 您说赵二狗？
2: 对啊，你说你养这条狗不让它出去咬别人，让它来咬我吗？
0: 啊，对对对对对，我把它给忘了。这样，明天我就让它带人去查。
2: 阿敏，不会出什么差错吧？
0: 您就放心吧。
5: 好消息，好消息！电视屏幕前的观众朋友，只要打进电话就有好礼相送，先到先得，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这套由艺术巨匠生肖画作精铸而成的精券免费赠送，覆盖黄金整整12张金灿灿的大精券，张张金耀璀璨，华贵天成。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覆盖黄金12生肖精券，整整12张生肖精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徐悲鸿12生肖金元宝，以徐悲鸿传统12生肖画为蓝本，悲鸿先生一生只画过一套完整生肖国画，陈志忠老师倾心创作，徐小阳老师担纲艺术指导，首次将徐悲鸿大师笔下灵动的12生肖神韵与元宝形制完美融合，每枚5毫克黄金，整套60毫克金，元宝整体造型饱满丰润，象征财源广进，家业兴旺。顶部以徐悲鸿国画生肖原图，马的矫健，虎的威风全在上面。通体以蝙蝠纹、铜钱纹、龙纹及海水江崖纹为主调。

0: 寓意前程似锦，事业腾达，抵不住招财进宝给予。俗话说，家有金元宝，招财又进宝。通体沉甸甸，金灿灿。这款十二生肖金元宝直接复刻元素精髓，连毛发神态清晰可见。黄金材质既保值又有艺术底蕴，沉甸甸的分量握在手中就是底气。传统元宝造型寓意财运滚滚，全套十二枚及其生肖全家福，不管是做家庭传家宝，还是新年送礼讨彩头，都兼具文化感和收藏价值，还带权威质检证书，正品保障，放心收藏。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成功订购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覆盖黄金十二生肖金券，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 好消息好消息，电视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就有好礼相送，先到先得，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2: 这套由艺术巨匠生肖画作精铸而成的金券免费赠送，覆盖黄金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大金券，张张金耀璀璨，华贵天成。
1: 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即可免费领取贵气的覆盖黄金十二生肖金券，整整十二张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2: 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以徐悲鸿传统十二生肖画为蓝本，悲鸿先生啊，一生只画过一套完整的生肖国画，陈志忠老师倾心创作，徐小阳老师担纲艺术指导，首次将徐悲鸿大师笔下灵动的十二生肖神韵与元宝形制完美融合，每枚五毫克黄金，整套六十毫克纯金，元宝整体造型饱满丰润，象征财源广进，家业兴旺。顶部以徐悲鸿国画生肖原图，马的矫健，虎的威风全在上面。通体以蝙蝠纹、铜钱纹、龙纹及海水江崖纹为主调，寓意前程似锦，事业腾达。底部注招财进宝给予。俗话说啊，家有金元宝，招财又进宝。通体沉甸甸，金灿灿。这款十二生肖金元宝直接复刻原作精髓，连毛发神态清晰可见。黄金材质既保值又有艺术底蕴，沉甸甸的分量握在手中就是底气。传统元宝造型寓意财运滚滚，全套十二枚集齐生肖全家福，不管是做家庭传家宝，还是新年送礼讨彩头，都兼具文化感和收藏价值，还带权威质检证书，正品保障，放心收藏。
1: 没错，那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成功订购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覆盖黄金十二生肖金券，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0: 好消息好消息，电视屏幕前的观众朋友，只要打进电话就有好礼相送，先到先得，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这套由艺术巨匠生肖画作精铸而成的金券免费赠送，覆盖黄金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大金券，张张金耀璀璨，华贵天成。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覆盖黄金十二生肖金券，整整十二张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以徐悲鸿传统十二生肖画为蓝本，悲鸿先生一生只画过一套完整生肖国画，陈志忠老师倾心创作，徐小阳老师担纲艺术指导，首次将徐悲鸿大师笔下灵动的十二生肖神韵与元宝形制完美融合，每枚五毫克黄金，整套六十毫克金，元宝整体造型饱满丰润，象征财源广进，家业兴旺。顶部以徐悲鸿国画生肖原图，马的矫健，虎的威风全在上面。通体以蝙蝠纹、铜钱纹、龙纹及海水江崖纹为主调，寓意前程似锦，事业腾达。底部注招财进宝给予。俗话说，家有金元宝，招财又进宝。通体沉甸甸，金灿灿。这款十二生肖金元宝直接复刻元素精髓。

0: 连毛发神态清晰可见，黄金材质既保值又有艺术底蕴，沉甸甸的分量握在手中就是底气。传统元宝造型寓意财运滚滚，全套十二枚及其生肖全家福，不管是做家庭传家宝还是新年送礼讨彩头，都兼具文化感和收藏价值，还带权威质检证书，正品保障，放心收藏。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成功订购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覆盖黄金十二生肖金券，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 一人一生肖，一人一祝福。眼前的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堆成的小山，汇聚了全年的福气。拿下这套藏品，今天成功订购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覆盖黄金的十二生肖金券，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2: 没错，观众朋友们，十二属相全覆盖，十二生肖轮转不息，代表的呢是圆满，赶快行动吧，把金灿灿沉甸甸的金元宝带回家。那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是打进电话成功订购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覆盖黄金十二生肖金券，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 是的，没错啊，观众朋友们，这十二生肖金元宝每枚五毫克黄金，整套六十毫克黄金，沉甸甸的分量握在手中就是底气，是全家的福气。这金灿灿的光芒啊，更是吉祥的征兆。今天限时限量发售，绝对不能错过。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只要打进电话成功订购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覆盖黄金十二生肖金券，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2: 没错，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只要打进电话成功订购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覆盖黄金十二生肖金券，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0: 电视屏幕前的观众朋友，只要打进电话就有好礼相送，先到先得，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这套由艺术巨匠生肖画作精铸而成的金券免费赠送，覆盖黄金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大金券，张张金耀璀璨，华贵天成。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以徐悲鸿传统十二生肖画为蓝本，悲鸿先生一生只画过一套完整生肖国画，陈志忠老师倾心创作，徐小阳老师担纲艺术指导，首次将徐悲鸿大师笔下灵动的十二生肖神韵与元宝形制完美融合，每枚五毫克黄金，整套六十毫克金。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成功订购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覆盖黄金十二生肖金券，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好消息，好消息，电视屏幕前的观众朋友，只要打进电话就有好礼相送，先到先得，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这套由艺术巨匠生肖画作精铸而成的金券免费赠送，覆盖黄金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大金券，张张金耀璀璨，华贵天成。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覆盖黄金十二生肖金券，整整十二张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以徐悲鸿传统十二生肖画为蓝本，悲鸿先生一生只画过一套完整生肖国画，陈志忠老师倾心创作，徐小阳老师担纲艺术指导，首次将徐悲鸿大师笔下灵动的十二生肖神韵与元宝形制完美融合，每枚五毫克黄金，整套六十毫克金，元宝整体造型饱满丰润，象征财源广进，家业兴旺，顶部以徐悲鸿国画生肖原图，马的矫健，虎的威风全在上面，通体以蝙蝠纹、铜钱纹、龙纹及海水江崖纹为主调。

0: 寓意前程似锦，事业腾达，底部住招财进宝给予。俗话说家有金元宝，招财又进宝，通体沉甸甸金灿灿。这款十二生肖金元宝直接复刻元素精髓，连毛发神态清晰可见，黄金材质既保值又有艺术底蕴，沉甸甸的分量握在手中就是底气。传统元宝造型寓意财运滚滚，全套十二枚及其生肖全家福，不管是做家庭传家宝，还是新年送礼讨彩头，都兼具文化感和收藏价值，还带权威质检证书，正品保障，放心收藏。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成功订购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覆盖黄金十二生肖金券，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 好消息好消息，电视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就有好礼相送，先到先得，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2: 这套由艺术巨匠生肖画作精铸而成的金券免费赠送，覆盖黄金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大金券，张张金耀璀璨，华贵天成。
1: 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即可免费领取贵气的覆盖黄金十二生肖金券，整整十二张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2: 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以徐悲鸿传统十二生肖画为蓝本，悲鸿先生啊，一生只画过一套完整的生肖国画，陈志忠老师倾心创作，徐小阳老师担纲艺术指导，首次将徐悲鸿大师笔下灵动的十二生肖神韵与元宝形制完美融合，每枚五毫克黄金，整套六十毫克纯金，元宝整体造型饱满丰润，象征财源广进，家业兴旺。顶部以徐悲鸿国画生肖原图，马的矫健，虎的威风全在上面。通体以蝙蝠纹、铜钱纹、龙纹及海水江崖纹为主调，寓意前程似锦，事业腾达。底部注招财进宝给予。俗话说啊，家有金元宝，招财又进宝。通体沉甸甸，金灿灿。这款十二生肖金元宝直接复刻原作精髓，连毛发神态清晰可见，黄金材质既保值又有艺术底蕴，沉甸甸的分量握在手中就是底气。传统元宝造型寓意财运滚滚，全套十二枚集齐生肖全家福，不管是做家庭传家宝，还是新年送礼讨彩头，都兼具文化感和收藏价值，还带权威质检证书，正品保障，放心收藏。
1: 没错，那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成功订购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覆盖黄金十二生肖金券，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0: 好消息好消息，电视屏幕前的观众朋友，只要打进电话就有好礼相送，先到先得，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这套由艺术巨匠生肖画作精铸而成的金券免费赠送，覆盖黄金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大金券，张张金耀璀璨，华贵天成。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覆盖黄金十二生肖金券，整整十二张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以徐悲鸿传统十二生肖画为蓝本，悲鸿先生一生只画过一套完整生肖国画，陈志忠老师倾心创作，徐小阳老师担纲艺术指导，首次将徐悲鸿大师笔下灵动的十二生肖神韵与元宝形制完美融合，每枚五毫克黄金，整套六十毫克金，元宝整体造型饱满丰润，象征财源广进，家业兴旺。顶部以徐悲鸿国画生肖原图，马的矫健，虎的威风全在上面。通体以蝙蝠纹、铜钱纹、龙纹及海水江崖纹为主调，寓意前程似锦，事业腾达。底部注招财进宝给予。俗话说家有金元宝，招财又进宝。通体沉甸甸，金灿灿。这款十二生肖金元宝直接复刻元素精髓。

0: 连毛发神态清晰可见，黄金材质既保值又有艺术底蕴，沉甸甸的分量握在手中就是底气。传统元宝造型寓意财运滚滚，全套十二枚及其生肖全家福，不管是做家庭传家宝还是新年送礼讨彩头，都兼具文化感和收藏价值，还带权威质检证书，正品保障，放心收藏。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成功订购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覆盖黄金十二生肖金券，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 一人一生肖，一人一祝福。眼前的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堆成的小山，汇聚了全年的福气。拿下这套藏品，今天成功订购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覆盖黄金的十二生肖金券，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2: 没错，观众朋友们，十二属相全覆盖，十二生肖轮转不息，代表的呢是圆满，赶快行动吧，把金灿灿沉甸甸的金元宝带回家。那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是打进电话成功订购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覆盖黄金十二生肖金券，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 是的，没错啊，观众朋友们，这十二生肖金元宝每枚五毫克黄金，整套六十毫克黄金，沉甸甸的分量握在手中就是底气，是全家的福气。这金灿灿的光芒啊，更是吉祥的征兆。今天限时限量发售，绝对不能错过。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只要打进电话成功订购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覆盖黄金十二生肖金券，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2: 没错，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只要打进电话成功订购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覆盖黄金十二生肖金券，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0: 电视屏幕前的观众朋友，只要打进电话就有好礼相送，先到先得，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这套由艺术巨匠生肖画作精铸而成的金券免费赠送，覆盖黄金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大金券，张张金耀璀璨，华贵天成。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以徐悲鸿传统十二生肖画为蓝本，悲鸿先生一生只画过一套完整生肖国画，陈志忠老师倾心创作，徐小阳老师担纲艺术指导，首次将徐悲鸿大师笔下灵动的十二生肖神韵与元宝形制完美融合，每枚五毫克黄金，整套六十毫克金。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成功订购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覆盖黄金十二生肖金券，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3: 你还在以为将垃圾分类只是件小事吗？那你可错了。比如就拿废弃的纸张来说吧，我们知道生产一吨纸需要17棵大树，而你不知道的是，回收一吨废纸可以生产850公斤再生纸，同时还能节电600度，节省化工原料300公斤、煤炭400公斤以及生产用水60吨。所以保护地球就从垃圾分类回收开始吧，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
4: 他们忠于信仰，
5: 这个任务对我来说责无旁贷，
4: 潜伏于深处，
6: 进了这儿想死都没那么简单，
4: 初心不改，
6: 这份情报最要紧的就是时效性，
4: 无怨无悔，
5: 万一我暴露，我舍命也会保护东海小组的。
4: 沧海横流，看他们无名坚守，就在湖北卫视沉默的荣耀。
7: 长江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
8: 哎，导演呢？
9: 这节目没有导演。
8: 没导演？这稿子谁写的？
9: AI 写的。
8: AI 写的？行吧，那来吧。
9: 好，来，三二一，开始。
8: 嗨，我是追热搜超硬核的超超，这是一档全新的 AI 资讯类日更节目。

0: 哎，等一下，这资讯也是 AI 找的吗？
1: 对啊，剪辑和制作也是 AI 完成的。
0: 这是一档 AI 全流程自动化的一键生成式资讯节目，看 AI 军备竞赛，谁能笑到最后？马斯克再创融资神话，首款 3D AI 男友开测。近期 AI 赛道战火纷飞，只需要一句话就能够精准 P 图。此次巨额融资将助力 XAI 建设全球最大级的数据中心之一。A 哥凭借着一份假简历，竟然同时领取了5份硅谷 AI 公司的工资。

0: 本节目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
1: 朋友们，中午好，欢迎收看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的《天生我才午间道》。看行情、选股票、做交易，就用九方智投 AI 股票机。好，来为您介绍一下，今天我们请到场内的二位嘉宾，分别是来自国都证券的资深投顾高为民高总，高总中午好。另外一位呢是来自九方智投投资顾问熊明徐老师，徐老师中午好。好，那我们下面广告休息回来，先有请杨坤带我们共同回顾一下今天早盘市场是如何表现的。来。
2: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免费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3: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关注，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4: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5合1。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5: 多大通知，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这已经是3轮播报了。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扫码就能免费领，煮养生茶、炖银耳羹、煲骨头汤，天天用得上，厂家出钱您来体验。为了照顾更多老朋友，每人仅限领一台，每人仅此一次机会，领完不能再领，错过了别后悔。屏幕上的码现在赶紧扫，
6: 真的不花钱，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7: 用九方 AI 股票机，
8: 看行情，
7: 用九方
8: 选股票，
7: 用九方
8: 做交易，
7: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8: 九方。
9: 股价起起落落，资金有进有出，看清行情大势，数据找寻玄机。接下来简单回顾一下早盘的市场表现，可以观察到，在今天早盘 A 股市场集体震荡调整，

0: 黄白线分化显著，沪深两市的半日合计成交额达到了2.43万亿元，较昨日同期小幅放量33亿元，市场观望情绪进一步深厚。板块方面，科技成长领域表现突出，其中半导体产业链表现较为活跃，成为了早盘为数不多的亮点。我们来关注一下截至午间收盘的指数表现，各大指数纷纷是一个深幅的调整格局。上证指数下跌2.14%，报收于4032.3点；深成指下跌3.04%，创业板指下跌3.72%，科创五零指数下跌2.6%。再来关注个股氛围，目前是一个普跌的格局，下跌4598家，上涨仅仅只有865家，其中涨停46只个股，跌停28只个股。再来关注今天的板块资金流向，资金流入前五的分别是光学、光电子、光伏设备、航天装备、房地产开发和风电设备方向；资金流出前五的分别是通信设备、半导体、消费电子、元件和电池方向。以上就是截至午间收盘的市场各项数据表现情况了。如何看待今天的深幅调整？我们继续把时间交给大为。
1: 好，昨天在下午的节目当中，我在开场的时候和观众朋友们其实就分享了一些客观的市场背景啊，主要是提到了两点，一点是从这个短期的交易结构，一点是从这个AI 核心这个硬件他们的产业景气度的进展的层面啊。这个短期的交易结构主要是提到了昨天这个量能放的情况其实是有一些特殊的，不像本周一的这个放量是普涨，而且本周一的绝大多数时间是低位的品种以券商为代表，他们去涨，低位上涨带动放量，这是一个正常或者一个有利于做多的表现。但是昨天其实是这个核心类的科技品种，他们作为高位品种，他们在领涨的情况之下，主要领涨的情况之下，市场的放量，这个其实我们是打了一个问号。交易结构，市场的这么一个节奏上，短期的交易节奏上，是不是要有一定的注意？这个我们昨天在提这个问题。然后呢，另外一点，从产业的景气度上，我们首先是肯定了啊，这个在美光的三季报业绩指引，三季报业绩报告预报和这个四季度的这么一个指引的亮丽的情况之下，对于整个产业肯定还是暂时大家不悲观的啊，但是有一些瑕疵其实已经出现了。我们主要提的是什么？主要提的是这个以美股那边类似七姐妹这样啊为代表的这个 AI 资本开支的源头，他们是不是会面临着一些包括一些被这个竞争过程当中掉队的一些选手可能就削减资本开支，以及啊这个由于这个融资的困难等等削减资本开支这样的一些可能性啊。当然这个前者是快变量，后者是慢变量，而他们共同作用才是市场的表现。究竟怎么把这些背景运用到我们对于市场的判断当中，这是一门艺术，可能是大家要做的。我给大家提供的是这一些这个背景材料，当然我这只是抛砖引玉。我们下面要请这个徐老师再结合今天早盘的情况来去聊一聊对于市场的看法。这里边徐老师，我们周一其实当时咱们俩正好聊过，
2: 对，
1: 其实周一开始连续这几天对于市场的这个结构的切换上，其实市场一直都有一些尝试和一些变化的动作，其实今天也还有。所以不仅要聊一聊这个市场的这么一个今天下跌之后是否有进一步下探的这种可能性，也给我们聊一聊结构到底是怎么看的。
2: 好，那么首先我们复盘一下本周的一个行情走势啊。那么其实这个从我的一个自己的系统上面也在发现，其实 A 股市场包括海外的一个市场在本周一已经是出现了一个大量巨幅的一个波动啊。那么礼拜一的行情大家还记得吧，早盘的时候大概有4000多家相关上市公司已经是出现调整了，那么到下午开始拉起来，感觉好像这个市场还挺强势的啊。但是礼拜二的时候呢，就是外围市场出现了不确定性，开始调整了，那我们也顺势打下去。那么随后两天啊，外围市场反弹，那我们跟着反弹，那么这一边的这个科技线也是很强势啊。但是今天我们看到这个韩国股市又出现了熔断，那我们这边的科技线基本上也是跟着它那边出现调整了。因为大为前面也讲的这个国际上的一些相关的一个背景，那么也就是说现在最大问题是海外市场如果出现一定的不确定性，那我们这边跟随海外市场一起上涨的一些品种会不会受到这个很明显的影响。那么从今天的一个盘面上来看已经是发生了 啊。那么其实本周对于整个大盘的一个判断呢，这个尤其是周三周四两天的一个行情，说实话我已经以我自己的能力已经有点看不太明白了。
1: 哦，
2: 那为什么？
1: 这话说的实
2: 啊，对啊，因为根据之前这个我自己去看大盘的一些相关的一个系统来看的话，那我认为本周一啊是出现了一个量价关系的有点这个不太确定性的啊，因为下午拉起来之后好像这个很猛烈，但是最后下午拉起来这。

0: 一小时是放量的，但早上3000亿的量能放大并没有上涨啊，
1: 对，
0: 对不对？那么第二天也就礼拜二出现大幅宽幅的一个波动之后，我们从技术上看已经是日线级别是跌穿五日均线了。那么一般来说，日线级别在经过了一段时间上涨之后，日线级别第一天跌穿五均线，那么伴随着后面可能是一个小幅的一个调整结构。那么当调整结构完成，量能缩下来，再起势放量，那么市场酝酿的是新的一个行情。但是周三周四的一个反弹，那么把这个节奏给怎么样打乱了。所以为什么说我说这个周三周四的行情有点看不懂了，就是后面两天的一个反弹，这个把我们原来的一个体系认知给改变了。那么看不懂怎么办？那看不懂我有时候也和观众朋友也讲了，看不懂我们可以在旁边看啊，不要这个身临其境的去看。那你在旁边啊，这个市场本身已经开始走模糊了，你在旁边观望嘛，等到你看得懂的时候，你再去多寻找市场机会。
1: 那从今天的这个结果看，你这个做法是对的
0: 啊。
1: 但是今天看懂了没有？
0: 那今天的一个结构，那很明显了，这个还是没有跳开原来的我们的一个体系。那么破五日线，那么现在再破五日线，那后面还有多大力量可以短时间之内把它给顶上去呢？那这种概率上来看，可能小一点了啊，对吧？所以按照这个结构来看的话，那既然今天再次跌穿五均线，尤其是上证指数的一个走势，它的走势要比这个深成指和创业板指走势要更弱一点。
1: 对，
0: 那么阶段性可能还是需要有一定的一个修整结构了。所以在这个基础上呢，其实我们也认为啊，调整不要怕，那么调整其实为后面酝酿行情在做准备嘛，对不对？而且调整过后有一些确实有实实在在业绩啊，这个确定性比较高的一些品种，那么这一波打下去如果真的被错杀的话，那是不是意味着哎机会嘛，对不对？所以在前期的一轮上涨过程中，有很多朋友并没有关注到一些强势的主流板块，那么不要去追。那么这两天调整下来，是不是有一些品种被错杀了，那么酝酿后期机会的时候更容易去寻找里面的一些相关的一个机会的一个挖掘啊。那么这才是我们后期要考虑的啊。那么当然今天热点板块我们看到是这个并不是很多了啊，那么唯一能够顶上去的这只有玻璃基板这一个方向了啊。那么玻璃基板里面我们看到像奇兵集团是涨停创出阶段性的新高，那么凯盛科技也是接近涨停，也是创新高的，那么京东方 A 也是受到了市场资金的一个关注。那么除了这个板块还维持热度之外，那今天整个盘面上基本上呈现出一个普跌的一个态势啊。那么通讯设备 CPU 今天是调整居前的，其中我们看到像中继续创跌幅是接近6%，那么新易盛也是接近9%的一个调整啊，包括太晨光，那么也是调整幅度有点偏大一点啊。那么另外我们看到像电子元件也是出现了明显的一个分化，那么立讯精密在前两天强势的一个结构之后，那么今天一根阴线基本上把前两天的一个涨幅全部吞没掉了啊。那么铜冠铜箔也是调整，包括深南电路 PCB 相关方向也是出现了一定的回落啊。那么另外我们看到像这个大金融券商今天啊也在顶，但是顶的效果并不是很理想。那么保险板块是走出修复，但是这两天保险板块里面又有品种创新低了，那么新华保险调整，包括中国太保创出阶段性新低啊，中国平安再创新低啊。那么也就是说在普跌的这个态势下，那么今天下午呢，我个人认为首先我们要看有什么品种它能够对于整个市场稍微的顶一顶啊，看这个品种能不能出现。如果没有出现的话，那么从目前的一个时间节点来看，还是啊仓位上还是要好好的控制住啊，不能放的
1: 短期可能未必今天就一次性调整结束，
0: 对，
1: 这个是要提醒大家。不过也是保持一个逢调整积极关注错杀品种，这个问题你提得非常好，也是大家关心的啊。当然可不一定今天伸手，但是我们得储备着，
0: 对，
1: 赶紧给我们准备一下。
0: 好的，
1: 徐老师稍后就跟我们分享一下，好不好？
0: 好的。
1: 那高总是否同意这个徐老师的观点？
2: 首先啊，市场趋势性的一个指数行情肯定是同意徐老师的一个观点啊。市场因为走了将近2年的一个波段性的上行，但是呢，今年以来，尤其是这几个月吧，市场整体的一个分化是极其的明显的啊。那么这种分化呢，从原来的科技和传统周期这样的一种分化，那么到现在科技内部啊，就是权重龙头品种啊和其他一些跟风的小品种，或者说一些处于产业链弱势地位的这样一些品种，他们之间的一个分化啊在不断的加大。所以我们也看到了啊，就是本周啊，市场尤其是像昨天和前天两天，当指数啊继续上攻啊，科创板创业板创新高的这样一个指数创新高的一个过程当中啊，其实个股方面呢明显的感觉到是涨少跌多啊。那也就是说科技蓝筹

带动指数上行，那么其他品种呢都是 power。 但是除了其他品种 power 之外，刚才那个徐老师提到了，就是像券商啊，证券行业在近期的一个市场表现崩，这两周当中，其实我们看到了明显的一个低位放量的一个底部突破向上的一个走势。哎，大家奇怪了啊，以前说整体 A 股市场、二级市场走势比较不错。

0: 改编啊等等，那么它也有啊未来进一步行业向好的这样一个趋势，那也同时把它之后两年的受益于资本市场回暖的这样一个因素叠加进去，那么有修复的这样一种需求。那所以当啊科技板块有震荡调整啊，或者说高位震荡或者高位调整的这样一种可能性存在的时候，或者说已经体现出来的时候，但是我们一些原有的被低估的，包括金融股啊，包括其他一些原有的一些周期类的个股，那他们是否啊有机会来对指数形成一定的支撑？所以他们如果说在轮动当中啊，时不时的间歇性的啊有估值修复的这样一种行情，那其实对于指数来说，我觉得应该是确实有一个比较好的支撑，所以指数问题不大。那么个股怎么样来选？是否确实优质品种跌下来了之后啊，我们就可以去介入？那其实这个呢，我还是要用理性的一个角度跟大家来商榷啊，因为我们看到这波行情，刚才我说到了科技股内部个股的一个分化已经明显的体现出来了。那么为什么那些强势的品种，或者说市值比较大了，已经市值都是几万亿的这样一些品种会强者恒强？那当然他们有确定性的因素在里面，有资金关注度在里面，资金关注的前提是它有确定性的业绩增长也好，订单在手也好等等，这些东西都比较明朗的，那么市场关注比较高。然后另外一点就是接下来说到了，马上啊中报就要到了，其实去年的年报和一季报整体让我们感觉科技板块的成色还是非常的不错啊，但是如果是去仔细的去看的话呢，其实还是有一些刚才您所说到的一些瑕疵在里面的啊，就是细分数据方面，你比如说啊资本开支过大啊，那么它的一个资本开支的增速有可能要比啊利润增速啊营收增速啊要来得高很多，那这样的话它的一个可持续性到底是如何？虽然我们知道啊现在大类资产的配置难度很大啊，就像房地产啊等等，现在已经是相对来说啊资金撤离的比较快，但是回过头来我们看到了这些资金是不是会一股脑儿往新科技里面去钻，那我觉得这个呢前期已经体现出来了，包括产业资本的投入，也包括啊就是纯财务投资的这样一些资金的一个介入，那后续是否还会可以进一步的跟进，我觉得这个值得商榷的。所以还是回过来一点，你如果说要啊借调整上车，或者说借调整介入到一些热点板块当中，那我觉得应该还是要选一些，那即便不是头部的，那你也要在细分赛道当中有话语权的，有定价权的，以及最关键的一个啊，我觉得还是要应该有研发能力的这样的一些企业。
1: 我还以为高总你要说接下来前面要表达的意思是，我本来以为是说要风格切换，科技和非科技完全切换，但是后来我听你最终的意思应该是在科技内部要优中选优，
0: 优中选优，然后呢综合配置。其实我知道低估值的品种
1: 均衡配置，
0: 低估值品种肯定有机会的。那原来的话你有可能是19配置，那现在趁这波震荡你有可能是2837、啊、这样的一个配置。
1: 好，高总更多的给的是应对方面的一些具体建议，也非常实用啊。一会儿我们再进一步的去聊。但是徐老师这边，我记得在周一聊的时候，徐老师好像他也不看这个科技和非科技完全的切换，他应该是看科技内部切换。一会儿我们再结合下面的内容再跟这个徐总徐老师去聊一聊，好不好？那我们下面这个要进入的是看一看早盘这个异动的板块啊表现情况是如何的，以及二位的看法。一会儿见。
2: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3: 我以前眼睛是在20多岁的时候就近视，到了50岁以后，眼睛总觉得看近看字看不清楚，看文件呐、签字啊，总觉得眼睛很吃力。检查以后呢，就说是老花眼镜了，好多配了一副老花眼镜。比如说看近的时候，你必须要戴老花眼镜；你看远的时候呢，你要戴近视镜，所以这样很不方便。自从我在电视上看见有超视力，能看远又能看近，我就到超视力去，在超视力工作人员呢检查眼睛呐、验光啊，说我的眼睛呢有散光、有老花，所以我说那我就根据这个超视力这个要求，就配了一副。我现在配了这个超视力眼镜以后，我看书、写字、看手机、看电视、开车都很方便，可以看远，可以看近，还可以防蓝光，还可以变光，真的给我生活上了一个新的台阶，这是一种享受，更重要是对生活、对工作有很大的帮助。这个超视力眼镜的工作人员呢，他们的文化也很好。

0: 他对顾客是一种感恩的心态对待，所以对我们的服务啊体贴到家了。每次去做护理啊，感觉到很舒服，很舒服。所以我的朋友啊，很多都要到去超市里去配。
1: 超市里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998-1188。
3: 谁在买？谁在卖？红绿凭谁定？利多线引忧出，数据断阴晴。午间道与您数独市场，寻机问道。精彩内容敬请关注天生理财。
4: 欢迎收看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为您独家冠名播出的天生我才直播节目。看行情选股票做交易，就用九方智投 AI 股票机。数据放大镜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的重要数据，上涨4.36%。今天早盘玻璃基板概念股呈现出了强者恒强的态势，盘中一度冲高至了4.36%。板块内多只个股强势拉升，骑兵集团、来宝高科、凯盛科技一度涨停，利诺药包、长信科技纷纷跟涨。如何看待今天的板块资金的异动情况呢？我们继续把时间交给大飞。
5: 郭总，玻璃基刚才这个其实徐老师也提到过，因为早盘它最亮丽啊，对不对？逆势上涨的。那么对于这个板块其实有疑问，在昨天盘前其实出的康宁的这个玻璃桥的技术，但是昨天表现其实还不如今天，反而市场经过了一天的这个思考之后，今天又进一步的加速，而且这个板块其实已经是一段上涨之后今天再次加速。有的朋友手痒，因为它是逆势上涨想介入，你怎么看？
6: 其实是这样子的啊，就是一方面是消息面的刺激，那另外一方面呢，其实今天上涨幅度呢跟六月中旬的时候啊，它连续板块连续上拉呢应该还是弱一点
5: 啊。对
6: 啊，其实它那一波上涨会更强势一点。
5: 对，
6: 那么其实对于玻璃基板来看的话呢，我个人还是比较矛盾的啊，因为我们看到玻璃基板其实分为两方面，一方面是传统的啊显示屏的那个玻璃基板啊备材这一块啊，那么这一块呢其实比较稳定啊，就是国内有一些企业啊已经是深入比较深了啊，但是呢这个是传统的，它增量还是不足的啊。你说像电视机啊、大型的屏幕啊、室外屏幕啊这些啊，玻璃基板的这样一个需求还是相对比较稳定的啊，并没有高增长。但主要高增长是在哪一块呢？是半导体，
5: 是
6: 啊，玻璃基板啊 ，TGV 这一块，这个是这几年比较火的啊，也算是尤其是背靠 AI 吧 ，AI 芯片这一块的封装这一块，它的一个需求会更加的多。那么在这种情况下面呢，其实主要的产能还在国外啊，国内的话呢有很多企业包括两年前嘛，我也看到有些企业出公告啊，在 TGV 玻璃基板这一块的一个研发投入以及测试等等都在进行，但后面呢有些企业我没看到量产的这样一个公告。那主要是什么原因呢？有可能他们的产品啊测试没过关啊，或者说对于作为供应商来看的话，下游的需求的厂商这一块他们没有合格，但良率产能的这样一个良率啊也有一定的问题。那么这是两块资源，一块是良率的问题，另外一块应该还是在现有的一个产能的这样一个问题。你即便是过了现在产能来看，我们现在看到整体还是比较偏小的。当然国产替代这一块呢，我想随着行业的进一步的发展啊，我觉得应该还是有很长的一个中长期的一个机会的。
5: 因为从操作层面呢，
6: 操作层面的话，短期啊我个人反倒是要觉得还是要注意一定的风险，有一些相对跟风炒题材的啊，因为根本就没有那个产品输出的，那我觉得还是规避一下比较好。长期的话呢，就关注一些确实有研发投入的，包括很多公司已经出公告了啊，在提供测试，这些要关注一下。
5: 对对对，确实是，就是还是延续刚才高总上一个段落的核心词，叫去伪存真啊。当然节奏上可能要不要太激进啊，这个中期可以进一步关注，大概是这么一层意思。好，那我们下面来跟这个徐老师要进入到今天的这么一个机会点评上了啊。那么这个当然一会儿徐老师跟大家分享机会的时候，大家如果感兴趣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领取徐老师的这份这个相关的内容资料啊。徐老师揭开面纱吧，到底刚才说的可能有错杀的是在哪些方向为主？
7: 好的，那么首先我们也看到现在最重要的一个关键时间节点正好是中报季的一个临近啊。那么如果市场接下去还是以修整为主的话，那么中报里面有一些业绩比较优秀的有预告的一些品种，如果也被市场错杀下来，那么后期的一个潜力呢，我反而认为是非常不错的。但事实上在今天市场

调整过程当中，很多的中报业绩预期向好的品种呢，反而还不调整，甚至有很多还反涨的。比如说我们看到像半导体设备的品种，中报预增是翻倍的。那么在公告之后呢，哪怕是今天市场调整，它反而是继续的逆势的上涨，而且也创出阶段性新高。那么像这个品种，我们看到它是做预调酒品种的，那么中报业绩预增20%，在错杀之后呢，反而是在今天市场调整过程中还这个形成进一步的一个修复的一个走势啊。那么说明什么呢？说明现阶段已经有很多资金已经开始提前往整个中报业绩向好的相关品种里面去做潜伏了啊。那么事实上我们也知道，下周市场正式进入到7月，那么财报也进入到密集的一个披露期，资金可以说已经开始交易中报的一个行情。那么近期市场的一个波动呢，也是进一步的加剧。但是无论是科技消费，无论是高位还是低位，那么中报绩优品种的走势呢，反而是更为稳健。那么后市的预期呢，也可以说是更高。所以在这个时间节点下，大家的一个策略呢，正好有两种，一种是中报业绩预增啊，反而是不调整，继续往上的，那么说明市场资金的一个认可程度进一步向好；还有一种，如果市场调整，把一些中报业绩向好的品种，哎，明显错杀下去的，那反而也是大家可以这个在市场一旦开始企稳修复的，那么市场重新开始走反弹的时候，那么到底什么类似的更容易吸引到资金呢？那我认为有业绩啊这个支撑，或者是业绩连续向好的品种，更容易受到市场资金的一个关注啊。那么当然，我们该如何去挖掘呢？那顺着这个思路，我今天给大家梳理出一份中报绩优突破回踩的午后导航，大家呢可以通过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可以领取到这份午后导航。那么其中给大家梳理出中报绩优的核心以及业绩拐点确认的，再者呢技术形态正好是突破回踩形态的，在我们的午后导航里面会有详细的介绍，大家呢可以通过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可以领取到中报绩优突破回踩的午后导航。那么其实我们回看一下去年中报业绩向好的一些行业随后的一个表现，大家还记得吧？那么近阶段关注度比较高的像 CPO 啊，那么 CPO 到底是什么时候开始启动的呢？那其实我们看了一下啊，也是在去年中报公布之后，随着它业绩进一步的一个释放，连续走出了一个非常明显的相关的一个趋势。像这么一个形态图形啊，去年中报之后，中报是预增啊这个超过3倍，那么随后随着业绩的一个释放，它的股价走势也是连续的一个创新高。那么像 PCB 品种里面同样也是有相关类似的一个形态结构，像这么一个形态啊，去年中报业绩是预增4倍，随后我们看到也是不断的往上创新高的一个结构走势，表现也是非常的一个强势啊。那么像存储芯片，我们认这个市场的一个这个名牌的一个程度呢就更为明显了。像去年中报业绩是明显翻倍之后，随后走出了一波非常强势的一个行情的一个格局，那么波段向上的一个走势啊。那么在目前的一个市场的一个结构里面，如果关注科技线的相关品种，那么如果在科技线的相关品种里面，中报业绩又是有超预期增长的，那么在这两天有回踩的，或者是这两天公报业绩这个预增的，那么是不是更容易受到市场资金关注呢？所以在这个时间节点率先公布的，反而是更容易被市场资金认可的啊。那么其实我们也看了一下，去年中报高增长品种呢，普遍还是集中在硬科技领域，走势穿越周期，那么错过去年中报行情不要紧，那么今年的中报行情，尤其是业绩呈现出拐点确认的品种呢，一定要引起重视了。所以我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午后的导航，就是在中报绩优的核心品种里面，给大家梳理出业绩拐点确认的，那么同时呢，也是技术形态啊突破回踩的一个形态，在我们的午后导航里面会有介绍，大家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可以领取到中报绩优突破回踩的午后导航。那同样我们看一下相关案例的具体情况，我们先看基本面。那么公司呢，它是锂电池医药上游原材料双轮驱动，受益于电解液添加剂的 VC 量价提升，公司一季报净利润同比增长超过20倍，那么拐点可以说是呈现出来了。那么中报这个继续预增超20倍的一个拐点确认，那么医药上游原料攻关不断进展，那么为中期业绩可以说是打开了一个空间。那么技术形态如何呢？我们看到前期一波非常强势的一个结构突破了前期的一个平台点啊，这两天我们看到市场调整，它正好回踩确认，而且在回踩的过程当中反而是量能啊，那么并没有明显的一个萎缩。
那么是不是意味着有资金的一个换手啊？那么具体会不会再次的一个表现强势？

0: 们拭目以待。当然相关的在我们的午后导航里面会有详细介绍，大家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可以领取到中报机油突破回踩的午后导航啊。
1: 好，跌时重质，这时候看中报，这个好理解，很多朋友也是这么想的。但是是不是真的好落地操作呢？我想未必。一份中报的预告摆出来，横看成岭侧成峰，市场的解读不同，走势其实也不同。但是徐老师，你仔细看他刚才这份这个报告，从三个维度其实锁定了他看好的品种，一个是什么核心，还有一个是什么是。这个去分析它的过往以及未来的预期，它提出了一个什么业绩要是一个拐点预期的，然后第三点技术形态的这种确认啊，这个三个维度是不是能选出更加合适的品种？如果您认同感兴趣，可以通过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的方式，第一次扫描可以免费获取由九方提供的这个学习资料。那么本行为属于公益服务，领取次数有限，您可以自愿参与。如果疑问的话呢，请在工作时间拨打我们的栏目电话。好，稍后广告回来咱们接着聊。来，
2: 二十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二十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二十年。
3: 这怎么办？
4: 可以油渍，必须手搓吗？
5: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4: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6: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7: 九方。
1: 好，徐老师，针对下午的观察和应对有什么建议给大家？
0: 好，那么首先我们下午还是看有什么板块它能够立出来，那么同时我们也要跟踪啊，这两天如果有相关上市公司公告了它的一个中报业绩预告的，它能不能立住？如果这两个条件都符合，那说明下一阶段市场热点会不会马上往这个中报的一些高增长的方向去做进一步的一个切换，那这就是我们下午的重要观察点啊。
1: 好的啊，那高总想跟您聊一聊刚才您主要提到的一个均衡配置，能不能展开聊聊这种均衡哪些是比较好的抓手？
8: 主线肯定还在科技领域啊，尤其是以 AI 包括人机器人为导向的啊这样的一个产业链当中。那么这个产业链当中呢，其实我个人更谨慎一点，更想选择的是偏上游的，因为我们看到啊，下游在不断发展过程当中，它上游的订单已经落地了，
1: 对的，
8: 钱拿到手了，甚至是有一些预期到很远了，
1: 已经锁定了，对对，远期订单了，
8: 锁定了远期订单。那我觉得这个是可以去参考的。那包括啊，刚才我们说到了新材料这一块的品种，包括像玻璃基板啊，包括像高速铜缆链接啊这些，我觉得这些都可以啊，成为我们所关注的项。但更上游的话，我觉得一些稀缺金属这一块啊，我们觉得应该也可以去关注啊。虽然这两天小金属板块略有震荡啊，但是它的一个趋势还是维持的不错。那我觉得这个呢，我觉得可确定的因素还是比较明确，那么这个不会像去纯粹的跟风。那么另外我想就是大家可以把传统行业的这样一个比重再加大，那么怎么样去选其实还挺难的啊。有些周期性行业确实它的我们没看到它的一个业绩增速的一个亮点啊，每年5%-10%的这样一个增速已经是到头了，看不到了。但是啊，人家体量大，有比较好的一个每年的这样一个股息红利。那我觉得呢，就是说，你说市场再结构性的行情，你也不可能我所有的钱、各种机构的钱全用到成长股里面去。那么对于传统的一些高股息的品种，那么经过这段时间或者这两年的一个震荡调整吧，其实是逆向的这样一个走势吧，那它的一个估值优势是非常明显的。你即便啊，它后面还会有下跌，但是它如果说股息率能够完全覆盖股价的这样一个调整，那我觉得等它一旦企稳之后，那这样一种双重的叠加的机会会更加大一点。每年股息率超过5%的，啊，那么它这两年是股价每年跌了6%。

0: 他们忠于信仰。
1: 这个任务对我来说责无旁贷。
0: 潜伏于深处，
2: 进到这儿，想死都没那么简单。
0: 初心不改，
2: 这份情报最要做的就是时效性。
0: 无怨无悔，
1: 万一我暴露了，我什么也会保护东海小组的。
0: 沧海横流，看他们无名坚守。
3: 斗志所在，虽千万人，无往矣。
0: 就在湖北卫视《沉默的荣耀》。
4: 情报送到家吗？
5: 警惕消防设施受潮、进水失效，及时清理消防水泵房积水，排查消防控制室主机、线路及火灾报警系统运行状态，定期检查消火栓、灭火器、应急照明、疏散指示标志等消防器材是否损坏、失效，严格值班值守，强化汛期值班值守力量，保持通讯畅通。遇极端天气、火灾等险情，果断启动应急预案。
6: 跟一个人、跟一个党，不都一样吗？
7: 有点意思。
6: 哎，对了，最近那个二狗是什么情况？
7: 二狗，
6: 这小子有点神神叨叨。
8: 革命是一场从思想到灵魂的运动，怎么能够轻易交给那些目不识丁的农民呢？这个就是我们当前要解决的思想认识问题。
9: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0: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罪。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1: 乐泰亮甲。哎呦，
12: 痛了！滚筒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滚筒筋骨贴，痛了来贴。
13: 长歌，
14: 用九方 AI 股票机，
13: 看行情。
14: 用九方，
13: 选股票。
14: 用九方，
13: 做交易。
14: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13: 九方。
15: 本剧场由万通药业万通可可瓶胶囊冠名播出。
16: 快止咳，可可瓶胶囊。快止咳，可可瓶胶囊。万通牌可可瓶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0: 林市长，
1: 您怎么来了？我怎么就不能来呀？还不是为了你俩的事儿。
0: 你小子胆儿可真够大！
1: 我现在是顶雷在帮你，知道吗？
0: 林市长，您的恩德，小弟记着。
1: 君子有成人之美，何况又是这种积德行善的事儿。燕妮小姐跟我说了。

0: 他对你是有情有义呀、啊。现在怕只怕林军长嫌你是个敢死队长，所以才一直没有公开。
1: 林师长，燕妮小姐要对我有这份心啊，我就知足了。
0: 知足？光知足就行了？知足你对得起燕妮小姐吗？
1: 可是我就是一个敢死队长，这事儿我也没办法呀。
0: 说这话都透着没出息。你就甘心一辈子当这个破队长？
1: 不甘心。
0: 当初是我给你俩牵的线，现在弄得我都骑虎难下。算了，帮人帮到底，好事做到底。现在倒是有个机会，你要是做好了，林军长也会高看你，到时候提个职，当个团长师长什么的，也是合情合理的事儿，就看你干不干。
1: 林师长，我要真能往上提拔提拔，再娶上燕妮小姐，您那对我就是大恩大德，小弟没齿难忘。干啥？您说吧。
0: 林军长现在看中的就是剿共，军部打算在我的师里成立一个剿共稽查队，队长的职务现在是个空缺。虽说这是在我的手下，可一举一动都在林军长的眼皮底下。怎么着？你倒是干还是不干呀？
1: 我
0: 啊，你倒是干不干？
1: 我
2: 二狗哥，刚才我可都听到了，还不赶紧谢谢人林师长？
1: 哎，谢谢。
2: 这是多好的机会呀、啊！
1: 就是就是，谢谢师长。
2: 这花真香。
3: 我现在是师部的稽查队长，这也是奉命行事。
4: 那也不行，带着你的人给我滚出去。
5: 团长，二狗哥带人来搜查了。
6: 你俩马上转移无尽洞，快，
2: 哎，
6: 扛去。
5: 好。
7: 谁在这撒野呢？
1: 大哥。
7: 哦，二狗子，我听说你从我这个狗窝挪到屎窝去了。
1: 挪了，挪到师部了。军部下的命令让我当稽查队长，团结。
7: 哼哼，挺厉害呀、啊、咱俩现在是平级呀、啊、可以呀 啊， 啊我说他二狗啊出息了。
1: 大哥，是
7: 大哥，别叫，别叫我大哥，咱俩是平级，你得叫我团长。我说团二狗啊，你得给我记住了，不管你当多大的官儿，这儿是老子的地盘。
8: 零四眼大驾光临啊！啊！哎呀，怪不得呀！刚才有只乌鸦打我脑袋顶上飞过，还拉了一泡屎。黄鼠狼给鸡拜年来了，
0: 还没过年啊！忘了跟你介绍，二狗现在是我手下的稽查队长。
8: 我知道，团二狗吗？啊，就是扒了这个小子的皮，我都认识他的骨头。
0: 赵队长，我今天是奉命来搜查的。
8: 搜查什么呀？
0: 共产党啊。
8: 共产党？

好啊，太好了。这样，你把那共产党叫出来，我也想看看那共产党长了个什么模样。

0: 这样就不好。好歹咱们也是自己人，有没有共党，搜搜不就知道。你要是这么不配合，我不好向上级交代。
1: 哼，你什么意思啊？你的意思是说我窝藏共党？可以，你可以找。你要是找出共产党，你砍我的脑袋；你要找不出共产党，你从我这底下钻过去行吗？嗯，不敢了吧？嘿嘿，你丢的是面子，我丢的可是脑袋呀！咱俩敢不敢打这个？你自个儿掂量掂。
0: 赌就赌。
2: 二哥，上。
1: 好，咱可说好了啊！谁要是输了，谁他妈别想出这个门。
3: 站长，李迈国递交。
0: 二狗，有个地窖你不知道吗？
4: 师长，你没问过我呀。
0: 去，下去看看。
5: 二狗，那地窖里可吊死不人吧？吊死不人。
4: 师长，吊死鬼。
0: 他说有吊死鬼就有吊死鬼啊？去，下去看看。你去不去？不去老子崩了你！
4: 我去。
6: 来，闪着。

有个门。

0: 赵队长，
1: 阿文，
0: 赵团长，您说的对，确实没有空档
1: 啊。啊，把枪都放下啊！
2: 放下！
3: 把枪放了。
1: 撤啊！
4: 出来！
1: 怎么个意思？
3: 想走？
1: 那还怎么着啊？
3: 你说怎么着？你输了呀，认赌服输啊！
1: 怎么的？
3: 提了裤子不认账是不是？啊！我告诉你，我的脾气你可是知道，田老爷爷放个屁，我都敢捅他的屁眼儿。
1: 怎么的？
3: 怎么的？钻还是不钻？
0: 我告诉你，赵大哥，大丈夫可杀不可辱。
3: 哼，你还大丈夫？你就是个大豆腐。啊，对了，他亲口说的啊，可杀不可辱。那行了，我先把你给杀了。
1: 哎，
3: 他们给我作证，来吧。

0: 欺人太甚了。
1: 我欺人太甚还是你欺人太甚？你站在我脖子上拉屎，懂了？懂了？
0: 我。

0: 你拿来，把这眼镜给我卸了。赵官哥，你给我等着！你等着！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
1: 张铁手，
2: 张苦当，亏他想得出来。韩林，你喝，怎么还哭了？来，走走走。韩林，男人要想成就霸业，受点委屈不算什么。这古时候不还有韩信胯下之辱这说吗？这样，既然这次捅了马蜂窝，那索性捅到底，把罗麦抓起来。
3: 行，我听您的。明天我继续派人盯着他，只要他从豹子团一出来去医院。

0: 伤口发炎了，溃烂得很严重，那赶紧治啊！已经没有特效消炎药了。从哪儿能搞到药？
1: 医院。
0: 我去。
1: 哎，
0: 团长，你别冲动啊！你说现在不打仗，又没有伤员，你去医院要药，不引起怀疑吗？这样是找还安全吗？
1: 不是，那怎么办啊？就让他这个样子下去啊！
2: 我是护士，身份方便一些，我去吧。那你辛苦啊。其实我昨天已经去过了，被人跟踪了，药没拿回来，我今天再去试试。哎，罗护士，你来啦！
1: 小丽，我取点药。

0: 林小姐，我是林市长的人。
1: 有什么事吗？
0: 林市长，请你走一趟，请吩咐小姐。
1: 我跟林汉民没什么可说的。

0: 我取回来了没有？
1: 把哥扔了。
0: 哦，罗麦呢？
1: 给我取完药，让林汉民那人给抓走了。

0: 罗小姐，咱们就开门见山的说吧。你到医院拿的是不是消炎药？我没拿消炎药。我们想知道的，就一定能知道。你应该明白，没有证据。
1: 到了这儿，还有什么东西能藏得住吗？刘星，找门客，
2: 你干嘛呢？你干嘛？
0: 我这是执行公务。
1: 你执行公务？你抓我干什么？
0: 抓你的人，我不妨告诉你，罗麦他通共。
3: 不好使，怎么得脑袋瓜子也不好使啊？你怎么不说我通共啊？告诉你，你小子就是不地道，你有证据吗？没证据能随便杀人吗？
4: 大哥，啥事儿啊？
3: 处长，
4: 我说大哥，别总这么咄咄逼人的。 罗麦整天出去买药，稽查对查一下，有什么不对的？罗麦是个护士，买药不很正常吗？
5: 很正常。但是怎么能证明他买的不是军部严控的消炎药呢？
4: 说了，给他看。罗曼，你团长让你打开你就打开。

0: 还要我他妈先打你！动过，因为我在等你回来。答应我，嫁给我好吗？
1: 周仁强，我根本就不可能嫁给一个杀人狂。
0: 可是你害了我们的孩子，就算我有千错万错，就算你不原谅我，孩子是无辜的，把他生下来好吗？
1: 生坏了你的孩子，就因为他是你的，我根本就不可能要他。
0: 老白，算我求你，孩子是无辜的，只要你答应我把他生下来，我答应你，我一辈子对你好，行不行？
1: 晚了，
0: 不晚了，不晚了，不晚。
1: 周仁强，你难道还不明白吗？从那天晚上开始，你养的罗曼根本就不可能再回来了。我永远不可能跟你在一起，我也不可能要这个孩子。
0: 罗曼，罗曼。

0: 罗曼，
1: 周传强，我已经听你说够了。
0: 你说我的孩子不能打掉他，
1: 你根本就没有权利管我。
0: 罗曼，小声点，我求求你了，行不行？罗曼，
1: 放开我！
0: 你是不是疯了？
1: 放开我！
0: 你！

0: 罗麦从周振强家楼梯上滚下来了，我都打听清楚了，这事儿根本就不赖罗麦呀，那是周振强那个王八蛋把他给打晕了，才怀上的。我赶紧请大夫去了。周振强，你冷静点，石头，我没法冷静。你也别劝，我现在就去杀了周振强这个王八蛋。我今天来就是向你道别的。
1: 石头，军部现在交工，十分器重周振强。你有什么理由杀他？
2: 我不管什么理由，老子活着没意思了。我找个垫背的不行吗？
1: 杀他是容易，杀他之后呢？杀就杀了，大不了爆个毙了，能怎么地？
2: 你怎么想的那么简单？你死了容易，罗麦怎么办？兄弟们怎么办？
1: 豹子团怎么办？
2: 管不了那么多了，我已经忍不住了。
1: 你忍不住也得忍。
2: 你以为就你想杀他？
1: 啊！你以为他祸害的仅仅是罗麦？他触摸大黑枪，想杀了我。他杀了那么多的共产党人，杀了窦老六，这一笔笔血债，哪一条不够他4000万死的？那你还拦着我？
2: 拦着你是因为现在没到杀他的时候。我们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去做，必须忍着。
1: 我这次回来找你，因为这件任务只能你帮我。如果你不帮我，
2: 死可不仅仅是你赵光科，而是所有的兄弟们。
1: 什么事儿这么重要啊？事到如今，我也不怕告诉你，共产党决定起反了，
2: 真的。北伐胜利在即，国民党为了抢夺革命果实，大肆屠杀共产党，彻彻底底走向了革命的对立面。 共产党人也彻底认清了国民党这次清。

0: 共产党的真实面目，所以决定武装反抗。太好了，那还等什么？打呀！
1: 石头，你别着急，这次起反是全国各地的共产党人一起行动，党中央会派一位首长，召集全国各地的共产党代表，召开秘密会议，统一部署全国各地的起义行动。
2: 那我们也参加这个会吗？
1: 我们不仅仅要参加。 而且要为这次会议的成功召开做好一切的准备工作。这个会在哪儿开？
2: 江汉，
1: 这里交通比较便利，各地的共产党人来这里都比较方便，所以党中央决定把这次会议定在江汉。这不是咱的地盘吗？是，而且我曾经又是独立师的师长，对这一带比较熟悉，所以这次会议由我来负责。
2: 可是现在白色恐怖风雨飘摇，江汉的剿共搞得人人自危，要想成功的召开这次会议，谈何容易？
1: 在咱的地盘上，又有豹子团的兄弟，不就是开个会吗？多大个事儿！我帮你。石头，我要的就是你这句话。我这次回来找你，实在是除了你之外，我没有任何可以相信的人。
2: 你一定得帮我。你相信我，不远的将来，等这次会议成功召开了，等我们一起爆发的时候，那些人一个都跑不了。
1: 你放心，我就是豁出我这条老命，我也帮你。
2: 石头，这次还有一件事情我要求你。
1: 你说。
2: 这次回来。 另外一个任务，就是要把咱们的队伍带出去投奔共产党。独立师是我带出来的队伍，现在已经被周振强拆解得四分五裂了。为了以后更大的事业，免费送，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好粮席。 厂家特拿出一间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易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吸汗排湿，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每人限领一床，仅有一间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
3: 您可以去打听打听，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啊，我是铁了心了，不赚一分钱。因为这次啊，工厂借助新平台做宣传，咱们不搞那些虚的，我把实实在在的冰丝席免费送给咱们老百姓来体验。我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我免费给您送到家。您用的好了，帮我。
2: 在朋友圈，在您里间说句好话，这广告费啊，我就算花得值了。免费送，免费送，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好粮席，厂家特拿出一间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易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 凉而不冰，吸汗排湿，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每人限领一床，仅有一间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4: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就能免费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器。
3: 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免费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您收到后啊，可以亲自检验检验，亲手摸一摸，要是不满意、不凉快，直接退回来，运费我来出。要是睡了舒服，您就留下用，只要帮我们跟亲戚朋友说一声，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扫码就能够免费领就行了。我这次啊，就是为了把口碑打出去，绝不让老百姓多花一分冤枉钱。
2: 免费送，免费送！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好粮席，厂家特拿出一间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

0: 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易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洗衣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吸汗排湿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每人限领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1: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免费送，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不花一分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2: 我当时看电视说这出口品质的高档货扫码就能免费领，我还跟老伴说这80%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一分钱没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只要碗子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免费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3: 我本来还担心免费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自己留了2床，另外2床呢送给公公婆婆，还有2床送给我的爸爸妈妈。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不花一分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0: 免费送，免费送！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好凉席，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易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吸汗排湿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4: 我们栏目组呢，亲自为您质量把关，全程监督。
5: 谢谢啊，我们振华啊高档的冰丝席啊，是一款大规格、大尺寸的高档冰丝席。
3: 没错。
5: 好，那么我们采用的是活性的提花技术。来，大家看这朵花啊，它是多么的活灵活现啊，
3: 非常逼真啊，
5: 哎，非常的逼真。那因为我们这款产品是保证出口质量的，所以呢我们的质量是严格把守的。来，大家可以看到我手里面啊拿的是一把钢刷。
4: 来我检验一下。
5: 检验一下，
4: 确实是钢刷，货真价实，非常锋利。
5: 它呢非常锋利，非常坚硬。
4: 对，
5: 那接下来我有个动作大家要看好了，来，
4: 拭目以待。哇，可以这样吗孙总？
5: 当然可以，
4: 有点不太相信啊。 来让我
5: 看一下，使劲使劲使劲。
4: 天哪，我真的头一次见这样的冰丝凉席。
5: 看一下，我们刷过以后它依然的是那么舒适，那么的柔软。
4: 对，没错，一点点都没有勾丝，一点都没有破损，
5: 完全没有变形。
4: 对
5: 吧？
4: 对对对，这个质量真的没得说。
5: 不管我们是手洗还是机洗都没有问题，都不会变形，我们用个5年8年的都像新的一样，因为我们呢用的是上等的冰丝，摸起来像绸缎一样顺滑，凉而不冰。那接下来呢，大家可以看到我手里面拿的是一把测温枪。首先呢，我先测一下我手上的温度，36.4度。好，来，我们再看一下我们凉席的温度是多少。
4: 呀，目前是28度，26、22，现在是20.05度，我太神奇了。
5: 非常凉是吧？
4: 说的没错，炎炎夏天躺上去，直接就降下来10来度。那以前大家睡的是什么席？我们回忆一下啊，是麻将席，是又冰又硬，怎么睡都不舒服。夏天到了，晚上睡觉开空调，这温度太低又受不了。这空调温度吧，咱们再调高一点，黏黏糊糊的又睡不好觉，浪费电不说，关键是家里有老人、孕妇还有小宝宝的，也不敢吹空调，天又这么热，睡不好，身体怎么可能好呢？那今天呢，您把高档冰丝席带回家中，电风扇呢也少开了，连电费也省下来了。而且高档冰丝席做工精细，加上冰丝这种高端的材料，躺上去像丝绸一样，非常的亲肤，非常的柔软。那不用买床单了，省下来了买床单的钱，真的是一省再省，太实用了。
1: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免

0: 费送，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不花一分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十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1: 我当时看电视，说这出口品质的高档货，扫码

0: 碗子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免费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1: 我本来还担心免费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自己留了两床，另外两床呢送给公公婆婆，还有两床送给我的爸爸妈妈。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不花一分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2: 免费送，免费送！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好凉席，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易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吸汗排湿，也能清清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3: 您可以去打听打听，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啊，我是铁了心了，不赚一分钱。因为这次啊，工厂借助新平台做宣传，咱们不搞那些虚的，我把实实在在的冰丝席免费送给咱们老百姓来体验。我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我免费给您送到家。您用的好了，帮我在朋友圈在邻里间说句好话，这广告费啊我就算花得值了。
2: 免费送，免费送，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易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吸汗排湿，也能清清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4: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就能免费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免费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3: 您收到后啊，可以亲自检验检验，亲手摸一摸，要是不满意不凉快，直接退回来，运费我来出，要是睡了舒服您就留下用，只要帮我们跟亲戚朋友说一声，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扫码就能够免费领就行了。我这次啊，就是为了把口碑打出去，绝不让老百姓多花一分冤枉钱。
2: 免费送，免费送，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易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吸汗排湿，也能清清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5: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免费送，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不花一分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十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0: 我当时看电视说这出口品质的高档货扫码就能免费领，我还跟老伴说这80%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一分钱没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只要碗子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免费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1: 我本来还担心免费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自己留了两床，另外两床呢送给公公婆婆，还有两床送给我的爸爸妈妈。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不花一分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2: 免费送，免费送！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好凉席，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益生高档。

0: 冰丝席，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易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吸汗排湿，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1: 我们栏目组呢，亲自为您质量把关，全程监督。
2: 谢谢啊，我们这款啊高档的冰丝席啊，是一款大规格、大尺寸的高档冰丝席。
1: 没错。
2: 啊，那么我们采用的是活性的提花技术。来，大家看这朵花啊，它是多么的活灵活现啊，
1: 非常逼真啊，
2: 非常的逼真。那因为我们这款产品是保证出口质量的，所以呢，我们的质量是严格把守的。来，大家可以看到啊，我手里面啊拿的是一把钢刷。
1: 来我检验一下。
2: 检验一下，
1: 确实是钢刷，货真价实，非常锋利。
2: 它呢非常锋利，非常坚硬。
1: 对，
2: 那接下来我有个动作，大家要看好了，来，
1: 拭目以待。哇，可以这样吗，孙总？
2: 当然可以。
1: 有点不太相信啊，来让我
2: 看一下。使劲，使劲，使劲！
1: 天哪，我真的头一次见这样的冰丝凉席。
2: 看一下，我们刷过以后，它依然呢是那么舒适，那么的柔软。
1: 对，没错，一点点都没有公司，一点都没有破损，
2: 完全没有变形，对吧？
1: 对对对，这个质量真的没得说。
0: 免费送，免费送！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好凉席，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易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吸汗排湿，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3: 您可以去打听打听，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啊，我是铁了心了，不赚一分钱。因为这次啊，工厂借助新平台做宣传，咱们不搞那些虚的，我把实实在在的冰丝席免费送给咱们老百姓来体验。我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我免费给您送到家。
2: 不管我们是手洗还是机洗，都没有问题，都不会变形。我们用个5年8年的都像新的一样，因为我们呢用的是上等的冰丝，摸起来像绸缎一样顺滑，凉而不冰。那接下来呢，大家可以看到我手里面拿的是一把测温枪。首先呢，我先测一下我手上的温度，36.4度。好，来，我们再看一下我们凉席的温度是多少。
1: 呀，目前是28度，26、22，现在是20.05度，太神奇了，
2: 非常凉是吧？
1: 说的没错，炎炎夏天躺上去，直接就降下来10来度。那以前大家睡的是什么席？我们回忆一下啊，是麻将席，是又冰又硬，怎么睡都不舒服。夏天到了，晚上睡觉开空调，这温度太低又受不了，这空调温度吧，咱们再调高一点，黏黏糊糊的又睡不好觉，浪费电不说，关键是家里有老人、孕妇还有小宝宝的，也不敢吹空调，天又这么热，睡不好，身体怎么可能好呢？那今天呢，您把高档冰丝席带回家中，电风扇呢也少开了，连电费也省下来了。而且高档冰丝席做工精细，加上冰丝这种高端的材料，躺上去像丝绸一样，非常的亲肤，非常的柔软。那不用买床单了，省下来了买床单的钱，真的是一省再省，太实用了。
0: 免费送，免费送！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好凉席，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易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吸汗排湿，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4: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免费送，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不花一分钱，这厂家太实在了。

0: 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十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1: 我当时看电视说这出口品质的高档货扫码就能免费领，我还跟老伴说这八成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一分钱没花，你摸摸看，
2: 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只要碗子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
1: 这免费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3: 我本来还担心免费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自己留了两床，另外两床呢送给公公婆婆，还有两床送给我的爸爸妈妈。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不花一分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4: 免费送，免费送，都能用上好凉席。厂家特拿出一间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易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吸汗排湿，也能清清爽爽过夏天。每人限领一床，仅有一间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0: 家是温馨的港湾，你的家安全吗？家里的电器有没有规范使用？燃气软管有没有定期检查？阳台走道上有没有堆放易燃可燃物？小区消防车通道有没有被占用？有没有使用明火取暖？还有电动自行车是不是又推到室内充电了？消防安全不容忽视，远离火灾需要大家共同努力。我是中国消防宣传公益使者康辉。
1: 他们忠于信仰，
2: 这个任务对我来说责无旁贷。
1: 潜伏于深处，
3: 进了这儿，想死都没那么简单。
1: 初心不改，
3: 这份情报最要求的就是时效性。
1: 无怨无悔，
2: 万一我暴露了，我什么也会保护东海小组的。
1: 沧海横流，看他们无名坚守。
4: 斗志所在，虽千万人，无往矣。
1: 就在湖北卫视，《沉默的荣耀》
5: 情报。
6: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7: 嫁给他总比嫁给我这个瘸子强。最近我想不想周真强这个人，我想得太简单。
8: 如果要是因为怕赵根克，那就大可不必了。在这个世上，不会有人像他那么爱护你了。
9: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0: 乐泰亮甲，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1: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2: 有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1: 这不可能！
12: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10: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3: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0: 用酒方，
1: 总交易
0: 用酒方，酒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酒方，
1: 酒方。
2: 二十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二十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二十年。

0: 为了以后更大的事业，牺牲不起。豹子团十八钢刀，你一定要保证把他们的完整带出去投奔共产党。
1: 投奔共产党？
0: 你和刘同军都不同意我加入共产党，我怎么投奔共产党？
1: 不是不同意，而是实际不成熟。
0: 还得怎么成熟啊？为什么？是不是因为我当过军阀，当过土匪？
1: 石头。
0: 那你想过没有？我们是出于你的安全考虑呢。现在有那么多的共产党员牺牲，我们要想尽办法保存自己的力量。你现在是重症枪毙严重病，如果你这个时候加入，风险不是更大吗？
2: 有什么风险呢？
0: 上一回在刑场上我已经加入了，结果怎么样？军部还是乖乖的把我给放了。
2: 可这次不一样。
1: 这次你肩上的担子重，你可不能溜了肩膀。一旦出现任何差错，耽误的可是大事儿。石头，你放心，我向你保证，等时机成熟，我做你的入党介绍人，一定让你成为一名合格的、名副其实的共产党员，好吗？

0: 顺上，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滚下去！他连同我的孩子一块。没了，
1: 主长，您别难受。
2: 汉民拙见，有些东西再美好，一旦碎了，就拼不上了。不如

0: 当时有没有想过不要这个孩子？当时我心里真的很乱，因为我跟周振强，我们两个人的立场完全不同。
1: 真的想过要打掉那个孩子，可是你爸他说：“大夫，大夫，怎么样，大夫？孩子能保住，我们想把这个孩子打掉。 可是这样对他的身体伤害很大，团长，你给拿个主意吧。这不造孽呢吗？你说，
2: 团长，你要拿不了主意，那就听罗麦的，把孩子给打了吧。当家的呀，这孩子不能打啊！我就稀罕孩子，你让他生下来，再苦再难我给养着，行不？扯淡。
3: 这孩子也算是豹子团的一份子，轮得着你这老娘们养吗？
4: 留着这孩子呀！
3: 只要老子不死，老子还是团长，豹子团谁的命都不能丢，更何况一个孩子，一个无辜的孩子。你来看着他。
5: 我喜欢你，
3: 我正是因为喜欢你。
6: 我才不能害你。我喜欢你，
3: 我是真喜欢你。你走吧。
6: 我这兄弟不错啊，我今天来啊，就是给他们俩撮合撮合。
3: 我给周代表让路。
6: 我爱罗曼，
5: 我今天就是来带他走的。
3: 你把他带走。
6: 谢谢。

0: 罗妹，你安心养病，其他的事不用管，过两天我再来看你。花嫂，我先回去了。
1: 行。

0: 子团。只要他还在豹子团当一天团长，他就不能不管这孩子。
1: 豹子，我想一个人静一静。
0: 那行，你在这儿好好歇着啊，别瞎想了，听见没？

0: 不想你，我来干嘛来了？
1: 我这两天啊，睡觉老能梦见你，还有这半夜醒了就睡不着了。
0: 你都梦见我干嘛了？
1: 这个，燕姐，你说我这回要是干得好，你舅舅真能帮我吗？
2: 哎，前两天我还在舅舅面前提起你呢。
1: 提起我？林军长。
2: 哎呦，瞧你这大惊小怪的样子，只有我在舅舅面前说你的好话，他才会提拔你呀。
1: 哪那么容易啊，我前面还有林师长和周处长呢。
2: 他们有什么好啊，在我心里你是最棒的。你想想，我舅舅总不能胳膊肘往外拐吧。
1: 那是，有你帮我说话呢，我就放心了。哎，前两天你听说了吧，林汉民带人上豹子团去搜共产党，硬是让我大哥逼得从裤裆底下钻过去了。要是我当市长，你说能像他那么窝囊？
2: 所以说呀，你要好好干呀，我舅舅眼里可是揉不得沙子的。哎，二狗哥，你要知道舅舅是最疼我的。
1: 我比你舅舅还疼你。
2: 哎，那是不是你们赵团长啊？
1: 是，一块走。
2: 你跟我一起走吧。
1: 你先回去，我看看。
2: 那你小心点啊。
1: 你慢点啊。大哥，
3: 你小子怎么在这儿啊？
1: 哦，我活动活动。大哥，你这脸色不好啊，是不是出啥事儿了？是不是咱娘出啥事儿了？
3: 你小子给周真强当狗了，是不是看我笑话？
1: 大哥，这话可不敢这么说呀。我上稽查队也不是冲着周真强啊。
3: 那你冲谁呀？
1: 实话说了吧，我处了个对象，必须得让军部提拔一下才能取得过门，我这才顶着骂去干这个稽查队长。大哥，将心比心，那要是罗麦出点啥事儿，你不也跟着着急上火呀？
3: 你别给我提罗麦。
1: 咋了，大哥？
3: 她怀孕了。
1: 好事儿啊，大哥，你这要当爹了呀？啥时候干的？
3: 好你个球啊，不是我的，周真强了。想想我这心里就不是滋味啊！我以前是浑身是劲儿，我现在这心像是被掏空了。
1: 娘的，大哥，杀父仇夺妻恨，这口气咱可不能忍，弄死他狗日的，大不了鱼死网破。
4: 为了以后更大的事业，牺牲母亲，豹子团是把钢刀，你一定要保证把他们完整带出去，投奔共产党。
1: 大哥，
3: 你先回去吧，我待一会儿。哎，去哪儿啊？
5: 哦，宝哥，
0: 饿了，饭还没好呢。
6: 呀，咋的了？你穿这身狗皮不挺神气的吗？咋还哭上了？
5: 我是替我大哥难过啊。嫂子，你说我大哥对他罗麦多好啊，啊，又掏心又掏肺的，结果换来啥了？就他娘换来一顶绿帽子。
6: 罗麦也不好过，从周真强家楼梯上滚下来了，差点小产，现在还搁床上躺着呢。
5: 活该，谁让他那么对我大哥的？我跟你说，这世道他就是不公平。嫂子，你比他罗麦差哪儿了？
6: 我大哥一世英明啊，就他娘毁在一个小娘们手里了。行了，别搁那叨了，还嫌不够乱呀？
7: 那不行，我大哥的事我不管谁管，我就是恨我自个儿啊！我跟你说，没那个能耐，我指着陪着我大哥流眼泪，啥球干不了。
6: 呀，我还以为你穿上这身狗皮，连自己姓啥都忘了呢，你还知道豹子团的门朝哪开，你还知道替你大哥难过呀？
7: 嫂子，我知道你生二狗的气，但是大哥和嫂子，你俩在我心目中的位置永远都忘不了。
6: 没忘，没忘你帮着周振强祸害咱们团。
7: 我没祸害，我那就是应付军部，我一个稽查队队长，也是光打雷不下雨。但是我告诉你，嫂子，只要有我在。
6: 他们别想再从豹子团抓走一个人。哼，还算你有点良心。有炒饭吃去吧。
7: 还是嫂子疼我啊。

0: 你端它过来干啥呀？
1: 喝呀。
0: 你吃你饭去吧，这不是给你的。
1: 为啥呀？
0: 这病号饭。
1: 病号饭？龙脉小产。嫂子，他龙脉把我大哥都气成那样了，你还给他炖鸡汤？
0: 哎呀，干啥呀？哎呀妈呀！
1: 嫂子没事吧？
0: 你干啥玩意儿你？你是不是有病？够你给他炖的了？
1: 那给谁？那给谁炖的？团里还有别的病号？
0: 有。
1: 谁呀？
0: 你别管了，反正不是外人。赶紧吃你饭去，这衣服撒一身，脱了一会儿给你洗洗。

0: 罗曼，你刚下来的时候，没发现什么异常吗？
1: 没有啊，师长，是不是被人发现了？

0: 还是小心点好。前两天林汉民带人来搜查，而且我在医院也被人盯上了，我感觉他们已经察觉到了。这几天有很多事情要做，一定要小心。师长，干脆咱们去找独立师算了。
1: 就在河东，
0: 你心里苦我知道，但是越苦越要向前看啊。可是我现在根本看不到前面到底有什么。罗梅，你相信我吗？
1: 共产党就快有自己的队伍了。真的？当前的形势已经清楚了，敌人竟向共产党举起了屠刀。我们的许多党员群众惨遭杀害，如果我们再不反抗，革命果实会毁于一旦。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必须忍着，等待着为武装起义做准备。要相信。 我们一定能胜利。为了这个胜利，也许我们会面临更大的牺牲，承受更多的痛苦。但是无论前面是万丈深渊，还是刀山火海，我们必须咬着牙趟过去。罗曼，你已经是共产党员了，在这个特殊时期，你一定要担当起来，把自己的苦埋在心底。
2: 我们有更大的事情要去做。
3: 来，安保了，来，把这衣服穿上吧。来，呀，干啥呢？这是，哎，干啥呢？咋的了？啊？
2: 想不通。
3: 啥玩意儿想不通啊？
2: 就是真强，这王八蛋把我大哥的女人给睡了，咽不下这口气。 告诉你，你消停吧！啊，别给你大哥添乱，还想借两天事儿少吗？
3: 嫂子，我告诉你，我大哥这个仇我必须得报。
2: 咋报？你还要硬拼呢？
3: 嫂子，你小看我二狗了吧？我大哥不玩阴的，我来，这次我不光要给我大哥报仇，还要让军部提我一级。
2: 去去去，
3: 等着看吧。
2: 还提一级？你以为你是军长家亲戚呢，还提你一级？

0: 豹子团是独立市的英雄团，不光长大的好，社会影响力也很大。我这次回来，就是要把这支队伍全部带走。
1: 可是师长，团长还不是党员呢。
0: 赵光哥，我了解。我们从小到大都在一起。他这个人绝不是一个见利忘义的人。 赵光科同志的入党材料，我已经写好了。今天我把它交给你，你一定替我保存好。如果有一天我牺牲了，
1: 师长，
0: 你听我说完。如果有一天我牺牲了，你一定在党组织面前作证。我吴东宇是赵光科的入党介绍人。

0: 二狗哥，你怎么了呀？火急火燎的，都吓死我了。
1: 要出大事了。
0: 能出什么大事儿啊？不会是你？

0: 团长知道我俩的事儿了吧？是我发现了一个能让我再升一级的秘密。秘密？什么秘密啊？
1: 妮妮啊，嗯，你是真心想跟我在一起的啊？这都什么时候了，你还说这样的话？
0: 这话说的可伤透了燕妮的心了。哎呦，我的小心肝儿哎！哎，快来坐，快来坐，我错了，我错了。哎呦，对不起哈。嗯，哎呀，对不起，对不起。
1: 好吧，那你有事儿说事儿吧。
0: 是这么个事儿，这次啊，我需要你帮忙，只要你肯帮忙，这事儿一定成。
1: 你让我帮什么忙啊？我倒想听听看。
0: 我需要你在你舅舅面前告朱真强的黑状。告什么状啊？朱真强破坏革命，在战场上朝自己人打黑枪。
1: 二狗哥，你好好想想，你就是把这件事告诉我舅舅了，我舅舅就会相信你了吗？
0: 我有让他相信我的证据。
2: 什么证据啊？独立师的吴冬雨师长，没死，他还活着，他可以亲自作证是周振强朝他打的黑枪。
3: 什么？吴冬雨还活着？
2: 是，赵二狗亲口说，就藏在豹子团地下室，而且他还想让陈燕妮到林军长那儿。 您呢？笑话，韩冕，难道我清剿共党分子有错吗？瞧您这话说的，所以说这次罗曼是抓对了，只不过让他那点小伎俩给蒙混过去了。 吴冬雨命可真大呀，居然没死。

0: 这个你有什么事吗？
1: 不是，我打
0: 我们这白天不营业。
1: 我知道，我找你们老板，在不？
0: 那行，您稍等一会儿啊。
1: 嗯。
2: 老板。
1: 哎，你是老板啊？
3: 有什么事儿？
1: 那个，我给你打听个人儿。
3: 嗯。
1: 你看这人你认识不？是不是你们这儿的？
3: 哦，他不是我们这儿的人。
1: 嗯。啊、不是，你再好好看看。
3: 肯定没有。要不你到春香楼去问问。
1: 春香楼？
3: 嗯，那就在那，看见吧。
1: 啊。
3: 好吧。
1: 啊，行，谢谢啊。
3: 没关系。
4: 哟，刘大爷。好久不见
5: 呐！
6: 行了行了
5: 行
4: 了，我还以为你把我给忘了。
5: 明天见啊！
7: 老板怎么今天这么早就走了呀？今天有点事
8: 儿
7: 啊。
8: 嗯，
4: 那还什么时候再来呀？人家会想……
8: 哎，你想谁
1: 呀？
8: 别碰我
1: 啊！这……哟，这位姐姐，这地方您可不能来呀！你过来。知道我是干啥的不？
9: 部队上的长官。
1: 嗯。跟你打听个人啊。
9: 哟，怎么着，长官？跟我这儿的姑娘有关呀？
1: 看看这人你认识吗？哟，是不是你们这儿的？
9: 长官，这春平姑娘犯什么事儿了呀？
1: 她叫春平啊。
9: 对呀。这春平姑娘可是我们这儿的头牌呢，我们这儿的姑娘呀都是春字大头，什么春香呀、春草啊、春灵啊、春平。
1: 行了。
10: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免费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

0: 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1: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1分钱押金，不收您1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2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2: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儿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限时免费领。
3: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得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儿。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

0: 化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人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参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1: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五合一。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2: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0: 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3: 真的不花钱，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4: 不花钱就能领，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2: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0: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这已经是第3轮播报了。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扫码就能免费领，
5: 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 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6: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免费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

0: 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1: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1分钱押金，不收您1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2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2: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儿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限时免费领。
3: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得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儿。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

化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人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参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

0: 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1: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2: 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3: 真的不花钱，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4: 不花钱就能领，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1: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1分钱押金，不收您1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5: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这已经是第3轮播报了。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扫码就能免费领，
2: 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0: 转，戏韵绵长。湖北卫视戏码头栏目已陪伴您走过八年时光，八载同行，初心不改，经典永续，薪火相传。让我们深情回望，重温岁月深处的梨园记忆，一起走过戏码头八周年温情回顾。
1: 宝宝吃饱了吗？
2: 吃饱啦。

0: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2: 胡子，胡子，胡子，这咋了？
3: 罗曼姐，团长这回栽了。
2: 怎么栽了？
3: 把敌人放跑了呀！团长扎好的布袋点儿给掉了。
2: 吴哥说，家里来信儿了。爹娘同意咱俩的事儿。
4: 真的？这是好事儿啊！你看这样好不好？只要我们结了婚，马上回去看他。
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6: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罪。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7: 乐泰亮甲。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8: 长歌用九方 AI 股票机，
9: 康康
8: 金用九方，
9: 玄武标
8: 用九方，
9: 速标仪
8: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9: 九方
7: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0: 哎呦，
11: 痛啊！
12: 滑动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腕痛筋骨贴，痛了来贴。
7: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3: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14: 我是2018年，在陪你测试你这个眼睛，咱没陪之前呢，我就戴的那个一般的眼睛。我以前是散光加老花，那以前那个眼睛确实蛮烦，有时候在家里待着。一弄饭呐，那个气把眼睛都糊了，我又得折下来，所以我也不能戴，许多生活都不方便。然后呢，听到那个电视广告吧，我就直接到那个门店里来了。他当时你就能接待了我，要过年光再讲那些测试你的好处吧。年光光完以后呢，就给一副那个眼镜配了，然后我在街上走了一圈，往园区看了一遍，哎，我觉得还可以啊。结果一戴上眼镜呢，戴了我就回家了，我就跟孙子写作业呀，有时候看电视啊，有时候织点毛衣啊，哎呦，我觉得很凉很凉，好像100万奔跑一样，说个心里话啊。虽然说我70岁，我把眼镜一戴，都满头的白发，人家都说是教授级的，特别是我的颜值增高了。测试力确实不错，看远看近防蓝光，一个眼睛多功能的。而且我带了2个朋友来配了眼镜。
8: 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
15: 1:1
8: 量身定制，
15: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16: 近视老花
17: 看远看近。

0: 我们这儿的姑娘呀，都是春字大头，什么春香呀、春草啊、春灵啊、春萍。
1: 行了，你把她叫出来，我见见她。
0: 姐姐，您这是难为了我呀。
1: 咋的？想让我把你带走啊？
0: 可不敢，可不敢。长官，我可是守法的好人呐。您不知道呀，这春萍姑娘呀，被一个长官给包了，人家一下子送来两个月的包银呐。这春萍姑娘，她现在哪儿，犯了什么事儿，我是一概不知呀。
2: 汉民，其实吴冬雨活着，对我们来讲是个好事儿。我们正好可以借这个机会，把他们一网打尽。豹子团是你的受辱之地，咱们就今天老账新账一块算。现在去，把面子找回来。
3: 现在？去豹子团？
2: 当然。
3: 处长，这咱要是跟赵官克硬来，这要是闹到军长那儿，咱打黑枪那点事儿，
2: 放心好了，我保证让他们没有机会说话。
4: 嫂子，你去哪儿了？
5: 有没有吃的？给我整点。嫂子，你咋了？
6: 过来。我问你，你跟我说实话啊。
5: 啊。
6: 你是不是逛窑子去了？
5: 嫂子，我二狗不是那样的人啊。
6: 你还嘴硬。这啥？
5: 这个陈小姐。
6: 陈小姐，这是姚姐。
5: 嫂子，不好乱讲的。
6: 乱讲？我刚才干啥去了？啊？我都给你打听明白了，这是春香楼的婊子，叫春萍。
5: 我告诉你，她叫陈燕妮儿。
4: 大人物的外甥女儿，你怎么好这样糟践人？
6: 不想丢人，还吵吵，你那眼睛白长了吧你？你看看，这一看就不是正经玩儿啊！这，你一天往外溜达干啥去了呢？你就逛窑子去，不嫌磕碜。
4: 他真叫陈燕妮儿。
6: 闭嘴吧你！二狗，你说你老老实实的找个正经女的当媳妇儿多好啊，你非找个窑姐。你给不给当家的丢脸？你给不给咱革命军丢脸？还搭理？

0: 这二狗也不像那样的人啊！
1: 别提那怂玩意儿，丢死人了都要！这该不会弄错了吧？
2: 弄啥错呀？啊，那照片我一看，妈

0: 那女的长得狐媚骚眼的，我一去打听，果不其然，你说找个什么人不好啊，非找个姚姐，丢死人，丢人。
1: 你说这二狗是军人，也不可能去那种地儿啊。
0: 哪呀，给了包银在外边租的房子。
1: 这二狗跟哪来的银子啊？
0: 你说能不能是周真强和林汉民他们给的呀？啊，最近他和他们走那么近，还给那林汉民当稽查队长去了。
2: 报告。大哥，你找我？大哥，你要再不说话，我都要尿了。大哥，要不然你抽我一段。
3: 你要是我的兄弟，我就抽死你。但是从今天开始，不是我的兄弟，我一开始把你当成一个能打仗的汉子，一个重情重义之人，没想到你让我心寒。
2: 大哥，
3: 不要叫我大哥。整天跟个婊子混在一起，你前后尾巴架不住啊。
2: 大哥，我知道错了。
3: 收拾东西，走人。
2: 我都行，你别让我走。我不知道她是姚姐，我真以为她是林军长的外甥女。
3: 你他妈了，到了这个份上还在这满嘴喷粪，一个婊子，你把她当成了林军长的外甥女？
2: 是林汉民跟我说她是军长的外甥女，是这王八蛋把我骗了。
3: 怎么说，你当那个稽查大队大队长跟这个事儿有关喽？
2: 就是，我就是想让人能高看一眼，能有资格娶军长的外甥女，我这才答应他的。但是我绝对没干对不起兄弟的事儿。
3: 没干对不起兄弟的事儿？那你带人到这儿来搜查共产党？
2: 那是因为我知道咱团里没有共产党，我才带人来的。
3: 你知道这儿没有共产党才带人来的吗？
2: 哥，快把吴师长转移了吧。
4: 要得给我包围，搜！
3: 快快快！上来！汉民给了你一个婊子，你居然能够出卖吴金斗！
2: 大哥，二狗不是人，二狗该死，该死，该死！大哥，快带吴师长走吧。
3: 吴师长要是有个三长两短，我活剥了你的人皮！
5: 快走！团长，周振强带他的人来了。
2: 都站好！大哥，你别去，我去跟他们拼了。

0: 朱振强，到我这儿来唱大戏来了。嗯，我可没那功夫来唱戏，我今儿个是来看戏的，我得看出大戏。
1: 哪一出？
0: 把共党分子吴东宇给我交出来吧。
1: 谁？
0: 吴东宇啊！ 吴东宇不是让你打黑枪给打死了吗？行，这大戏还没开锣，您倒先办上吧，跟我装糊涂是不是？哎，二狗呢？二狗怎么没给我带过来呀？你的好兄弟赵二狗亲口告诉我。 吴东宇并没有死，而是让你藏在这地窖里头。怎么样？把人交出来吧。
1: 我要是不交呢？
0: 不交可以，
1: 没问题。
0: 但是窝藏共党是什么罪名？用不着我提醒你吧，
1: 朱振强。
0: 别逼我！我逼你怎么样？
1: 你要是有本事，带上你的人，我也带上我的人，出了城，咱俩真刀真枪的玩一把。笑话！你跟我开玩笑呢？赵团长，你手下是一个团的兵力，而我是一个师的兵力，你拿什么跟我玩？你觉着你能赢吗？
0: 我还真就不怕了，滚！把外边训练的兄弟们都叫过来。
2: 是，
0: 看谁敢动！来，往这儿来，来，跑啊！
3: 军长到！
2: 周振强，放下枪！
4: 钱都给我放下！报告军长，根据可靠情报，共党分子吴东宇就藏在赵团长的地窖里头。
5: 赵振强，军中可是无戏言，如果在地窖里搜不出共产党吴东宇，你冤枉了赵团长。
4: 军长，卑职今天敢用性命担保，吴东宇就藏在此地。赵团长，话都说到这份上了，我也没什么好说的。
0: 走。

0: 韩林，哎，就看你的了。是，你们几个跟我走。到那儿。对对对对对对。军长，赵团长做的对啊，我倒是认为还是他亲自下去比较好。我相信赵团长在大是大非面前，在党国利益面前。 是明事理的，军长。其实赵团长根本就不知道吴东宇是共产党，之所以把吴东宇藏在子弟兵，是因为赵团长是有情有义的，他可是一直把吴东宇当成自己的亲大哥，所以我觉得咱们应该给赵团长一个交代的机会，让他用大义灭亲。 来证明自己的清白，您说呢，大哥？吴东宇是死是活，并不要紧，把他带上就行。
1: 我同意，振强，考虑事情越来越全面了，赵团长。 你觉得呢？

0: 在上面，咱们藏不住了，杀出去，跟他们拼了！
1: 石头，有个好消息，我得告诉你。从今天起，你已经正式成为一名共产党员了。
0: 怎么说？我有组织了。
1: 没错，今后你的一切行动必须听从组织的决定和安排。
0: 石头，你是我的兄弟，是我吴东宇这辈子最好的兄弟。你救过我，拿命救过我，我把你丢了8年，现在终于找回来了，我高兴。你在我身边，犯浑也好，耍横也好。 当英雄也好，我是看在眼里，我心里踏实。不为别的，因为你在进步。你从一个土匪到军阀，后来又成了革命军的团长，现在你又成了共产党员。我吴东宇为有你这样的兄弟，我骄傲。
2: 记得我跟你说过的那2年事情吗？这是你入党以后组织交给你的第一项任务。
3: 站住！
4: 放开我！
3: 不是刘曼，你干嘛？
4: 我也下去。
3: 你下去干嘛？
4: 我下去不是随了你的愿吗？
3: 对呀，对呀，领导，我给您介绍一下，这是罗曼，我的未婚妻。哦，平时她就骁勇善战，是个女中豪杰，巾帼不让须眉。罗曼，下去是可以的，把我的配枪带上。
0: 以防万一，还有，该帮谁，不该帮谁，你很清楚。我等着你红着上。放心，这是与会者的名单。 和联络方式，你想尽一切办法，要保证他们安全的开完会，安全的送他们离开。另一件就是独立师，独立师是我带出来的部队，可现在已经四分五裂了，所以豹子团不能再让他走散。这项任务完成以后。 你务必把队伍带出去，投奔共产党。
5: 大哥，你放心，我一个不少的带出去。

0: 投奔共产党。
1: 兄弟，大哥把这担子交给你了，难为你了。你记着，从现在起，
2: 你的肩膀上担负着共产党的生死存亡。
1: 为了我们最大的胜利，一定要学会忍，小不忍，造成大祸。一切要以大局为重，记住。
0: 大哥，现在剿共稽查队每天都在盯着我呀，我怎么能完成这两项任务？
1: 这两天我想明白了，要想在这白色恐怖时期完成这项任务，你必须打进敌人内部才行。
0: 问题是我现在跟周真祥是水火不容啊，我怎么能打进去啊？
1: 杀了我，你只有亲手杀了我，才能取得他们的信任。
0: 你疯了你啊！

我会向军部替你邀功请赏，还有，我甚至可以答应你，你大哥的尸体，你来收。

0: 铁公交站点远，来回一趟腿打颤，儿女各有各的忙，小事不忍开口讲，自己开车门槛高，驾照停车都难搞。祥安康专注老年新能源代步，精心打造智能代步车，四轮防侧翻，三重刹车铃，十寸防爆胎，600瓦电机，24公里续航，轻松应对日常出行。辛苦了一辈子，别让出门麻烦困住您的脚步。祥安康智能老年代步车，让每一次出门都从容自在。
1: 咱们老年朋友啊，平时呢最盼的事儿就是儿女啊带着子孙回家来团聚，可每次孩子们一回来呀，您就犯愁，想去菜市场多买些好菜，这走一趟吧腿疼半天，想带孙子去逛个公园啊，公交站又太远，孩子走不动，您也抱不动，这咱们老姐妹吧约着去聚个会，看看路，摸摸咱们的膝盖，那也只能够找个借口给推掉。最怕的就是那1-2公里的路，这打车心疼钱，走路腿脚吃不消。这个时候呢，您就需要一款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设计的方便又实用的代步工具了。
2: 没错，今天呢我们给大家介绍的这款祥安康智能老年代步车，就是专门解决咱们中老年朋友出门麻烦的问题。这款车原本是我们为欧美发达国家研发的出口型号，在欧洲和美国卖得非常好，可以说当地老年人几乎人手一台。
1: 哦，那今天咱们带来的这一款老年代步车就是出口到欧美的同款吗？
2: 说的没错，它呢可以说是专门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它有以下的5大特点。第一，驾驶特别方便，咱们这款车呀买回来就能开，坐上去就会开，不用考驾照，不用专门学，不像其他车折腾半天你还学不会。第二，实用性特别强，这款车不挑地面，无论是柏油路、水泥路，还是乡村的基根路、石子路，只要你能想到的路面，它都能稳稳当当地跑上去，特别的方便。第三，承载力特别强，车身可以承载500斤的重量，哇，2个成年人坐上去一点问题没有。您啊和老伴儿一起出门买菜、逛公园，一辆车通通都搞定。后面呢还能挂个篮子，装上几十斤东西也是轻轻松松。
1: 太好了。
2: 第四，续航能力特别强，我们的整车可以实现24公里的全地形行驶，您家周边10几公里的范围，出个门办点事儿，一来一回完全不用担心没电。第五，使用成本特别低，您想想出门打车一趟10几块，现在有了这款车，充一次电就能跑24公里，一次的充电成本才几毛钱呐！哇，
1: 几毛钱能够跑24公里？
2: 对，
1: 那可比咱们坐公交车还要便宜了。
2: 对，
1: 但咱们中老年朋友啊，最关心的还是安全性的问题。那您现在能不能给我们大家来讲一讲呢？
2: 好的，没问题。安全啊，绝对是第一位的。
1: 对，
2: 这款车呢，可以说在安全方面做到了极致。您能想到的，您想要的，我们都有。第一，4平8稳，底盘低，拐弯再快不侧倾。市面上很多老年代步车是3轮的吧，转弯快一点，路面不平就容易翻车。
1: 是，
2: 咱们这款4个轮子抓地，可以说起到了防侧翻的作用。上下坡的时候能够防止溜车，稳定性啊比3轮高出一大截。第二，石头钉子都不怕，雨天湿路不打滑。我们4个轮子全部都是10英寸防爆真空胎，它的轮胎用的是越野车的防滑橡胶，减震性很强，抓地性也非常好，给您的出行带来更加安全的保障。第三， ABS 加厚壳，磕碰不碍事。我们全车采用的都是 ABS 工程塑料，就是我们安全帽头盔用的那种材料，非常结实，日常小磕碰完全不用担心。第四，手刹脚刹电磁刹，松手就停最安全。我们的3重刹车系统，手捏刹车捏一下就能减速，脚踩刹车脚一踩稳稳停住，电磁刹车你只要双手离开车把，车子直接停住，上下坡绝不溜车。
1: 那听您这么一说呀，那咱这一辆车呢真的是中老年朋友的福音了啊。不仅呢是安全实用，而且操作非常的方便，关键 面试，不用上牌照，不用学驾照。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价格呢？小姐姐也是我们大家最关心的一个问题了。
2: 没错，新能源车的价格大家都知道非常贵，对不对？
1: 是。
2: 这款车按新能源车的标准，专门给中老年朋友打造，而且是出口欧美的一流品质，在欧美零售价折合人民币要15000元，哇！国内统一零售价12980元，但今天肯定不一样。第一呢，我要做推广。
1: 对。
2: 第二，我希望更多的中老年朋友啊，都出门走一走，我们啊出去逛一逛，对不对？
1: 是。
2: 不要老是闷在家里，所以今天节目里我们直接给到5980元，
1: 5980元，直接砍了一半还要多。
2: 对，
1: 不过呢，我实话实说啊，5980元这个价格对不少的长辈朋友们来说还是太高了。您今天呢，既然来到了我们这个节目组，再给我们大家优惠一些怎么样？
2: 你要知道啊，我们祥安康是很多年的老品牌、大品牌了，
1: 是
2: 我们有自己的生产线，一直专注新能源出行和绿色代步方案。对于汽车领域也是非常专业的。也正是因为我们的专业性，我们的产品常年出口30多个国家和地区，说实话根本不愁卖。这次来咱们节目做推广，也是想让咱们国内的老年朋友也能用上出口级的好车。
1: 对，
2: 价格上我最多再便宜你1000块，4980，给到大家。
1: 不不不，杨总，我觉得吧，4980元这个价格还是有点太高了。咱们老年朋友啊，辛苦了一辈子了，省吃俭用都想着孩子。

0: 现在他们年纪大了，这腿脚不便了，就该有一辆方便又安全的代步车。那您今天呢，就在这个4980元的这个基础之上，再让出一步，让我们的观众朋友们实实在在的感受到您的诚意，您说呢？对不对？
1: 你说的也对啊，
0: 对呀，
1: 很多啊老年朋友一辈子舍不得吃，
0: 对，
1: 舍不得穿，
0: 是啊，
1: 现在不能让他们在代步工具上也将就。嗯，那我今天就豁出去了，原本这个车是要走海运发往欧洲的，嗯，现在运费省下来了，仓储费也省了，我把这笔钱全部让利给咱们国内的中老年朋友。另外呀，国家现在要大力支持绿色出行，我再给厂里呢申请啊一笔惠民购车补贴，两项补贴叠加，每台车再降1300元。哇，
0: 太好了！
1: 原价12980的祥康智能代步车，今天节目里只需要3680元，但是先说好，目前现货只有10台，所以我们只能拿出10个贴名额，多一辆也没有了。
0: 3680，您确定吗？这个价格？
1: 我确定，但一共只有10台的名额，因为我们这次就准备了10台现货，按照打进电话订单的顺序发货。只要您是今天打进电话的前10名，就能用3680这个体验价买到
0: 10台现货，先到先得。那关注过我们新能源电动车的观众朋友们啊，应该都知道市面上的价格动辄都是大几千，今天出口价折合人民币15000元，国内统一零售价格也要12980元的祥安康智能电动车。节目里啊，咱们直接给您到3680元，那这样的一个价格可以说是非常的难得啊。那您还在犹豫什么呢？赶紧拨打电话来行动起来吧。今天我们栏目组啊郑重承诺，凡是想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保价全年，您买回去啊随时比价，不管呢是全国任何的门店还是双11、双12大促，价格都完全一样。要是发现别处更加的便宜，那我们啊免费白送，我呢是把这个钱呢全部的还给您，这个车呢您自己留着，钱我一分不少的全还给您。
1: 但这个价格我们现在全国只有10辆，多一辆也没有了。
0: 那还有一个送货的问题啊，不是说所有的人都住在这个城市里，有的观众朋友们可能会担心，我住在农村或者是偏远地区，能给送吗？我住在6楼没有电梯，这么大件啊怎么搬上去呢？还有的老人呢拿到手不会装不会用，该怎么办呢？
1: 这个您放100个心，今天所有订购的朋友我们都是顺丰直接送货上门，而且我们要求的是啊快递送货上门，每辆车的运费要花500块。如果说您家里面没有电梯，我们啊是要扛上去的，对不对？
0: 对，
1: 人工的上楼费就是300块，安装调试200块，包括维护的费用300块。但是今天这些费用我们一分不收您的，全部由我们承担。3680的价格不用您再多花1分钱，在今天节目里我们只拿出10辆做这个体验价，多一辆都没有了。
0: 是的，朋友们，只限定10辆，多一辆啊都没有了。所以说各位，您还在犹豫什么呢？
2: 出门代步祥安康，出行更稳更安心。4轮防侧翻底盘，3重刹车不溜车，没有经验也能轻松驾驶。今天电视节目体验价限时抢购，出口欧美15000，国内原价12980，今天只要3680。今天前10名打进电话，保价全年，买贵白送，我们免费送货上门，免费上楼搬运，免费安装调试，按订单顺序发货，抢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行动起来吧。
3: 买了这辆祥安康智能电动车呀，别提有多舒服呀，我是呀想去超市就去超市，想去户外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就去公园，想去哪儿啊就去哪儿，既方便还便宜，而且呀这空间大载重强，你看这么多东西呀轻轻松松都带过来了，每次出行也就几分钟的事儿，我建议你啊赶紧买一辆，早买早享受。
4: 我呀膝盖有点老毛病，走远了就累，现在买了这个 祥安康智能电动车，别提有多方便了。去近一点的菜市场，开着就去了；去远一点的地方，直接停在公交站或者地铁口。现在呀，再也不用麻烦儿女了。
0: 我们大家仔细想想啊，咱们的生活半径呢，一般也就是5到8公里左右啊。有了祥安康智能电动车，以咱家为中心，方圆10几公里内的事情啊，全都能够覆盖啊。去超市逛早市买菜，或者是取快递、遛弯、去逛公园、去银行取钱，通通没问题。
1: 对，而且我们的四轮代步车不是市面上的2轮、3轮那种车，它特别容易侧翻，对不对？
0: 对。
1: 那为了安全呢，我们这个前后两侧都有防撞大梁，而且咱们这辆车呀，底盘也低，离地只有20厘米。考虑到不同路况，我们还设计了低、中、高3个档位。低速8码，保证您在人多的地儿绝对安全；高速25码，也能满足您正常出行的需要，可以说是合规又安全。不管您是去菜市场买菜，还是去公园遛弯接您孙子放学，都能稳稳当当、舒舒服服的。
0: 一点没错。咱们老年朋友啊，辛苦了一辈子了，我建议您呢，也别太委屈自己了，给自己啊配上一台专属的代步工具。而且呢，今天这一台车呀，是祥安康出口大品牌，以前专供欧美，现在呢，咱们国内老年人也能够用得上了，品质一点没降，价格却便宜了一大截。那这辆出口国外，折合人民币一辆呢需要15000元啊。那国内呢原价也要12980元的智能老年代步车，今天呢只需要3680元。但是呢，我觉得我应该提醒一下您啊，一共呢只有10台，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
2: 出门代步祥安康，出行更稳更安心。四轮防侧翻底盘，3重刹车不溜车，没有经验也能轻松驾驶。今天电视节目体验价限时抢购，出口欧美15000，国内原价12980，今天只要3680。今天前10名打进电话，保价全年，买贵白送，我们免费送货上门，免费上楼搬运，免费安装调试，按订单顺序发货，抢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行动起来吧！
0: 是的，朋友们，祥安康就是好，安全性能没烦恼，祥安康稳当当，3重刹车保安康，车身硬抓地强，老人出行更稳当，选代步不用慌，认准祥安康响当当。所以说呀，各位您还在犹豫什么呢？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1: 今天呢，我们给大家介绍的这款祥安康智能老年代步车，就是专门解决咱们中老年朋友出门麻烦的问题。这款车原本是我们为欧美发达国家研发的出口型号，在欧洲和美国卖得非常好，可以说当地老年人几乎人手一台。它有以下的5大特点：第一，驾驶特别方便，咱们这款车呀，买回来就能开，坐上去就会开，不用考驾照，不用专门学，不像其他车折腾半天你还学不会。第二，实用性特别强，这款车不挑地面，无论是柏油路、水泥路，还是乡村的基根路、石子路，只要你能想到的路面，它都能稳稳当当地跑上去，特别的方便。第三，承载力特别强，车身可以承载500斤的重量，哇，2个成年人坐上去一点问题没有。您啊和老伴儿一起出门买菜、逛公园，一辆车通通都搞定。后面呢还能挂个篮子，装上10斤东西也是轻轻松松，
0: 太好了。
1: 第四，续航能力特别强，我们的整车可以实现24公里的全地形行驶，您家周边10几公里的范围，出个门办点事儿，一来一回完全不用担心没电。第五，使用成本特别低，您想想出门打车一趟10几块，现在有了这款车，充一次电就能跑24公里，一次的充电成本才几毛钱呢？
0: 几毛钱能够跑二 24公里，
1: 对，
0: 那可比咱们坐公交车还要便宜了。
1: 对，
0: 但咱们中老年朋友啊，最关心的还是安全性的问题。那您现在能不能给我们大家来讲一讲呢？
1: 好的，没问题。安全啊，绝对是第一位的。
0: 对，
1: 这款车呢，可以说在安全方面做到了极致。您能想到的，您想要的，我们都有。第一，四平八稳，底盘低，拐弯再快不侧倾。市面上很多老年代步车是三轮的吧，转弯快一点，路面不平就容易翻车。
0: 是，
1: 咱们这款四个轮子抓地，可以说起到了防侧翻的作用。嗯，上下坡的时候能够防止溜车，稳定性啊比三轮高出一大截。第二，石头钉子都不怕，雨天湿路不打滑。我们四个轮子全部都是10英寸防爆真空胎，它的轮胎用的是越野车的防滑橡胶，减震性很强，抓地性也非常好，给您的出行带来更加安全的保障。第三， ABS 加厚壳，磕碰不碍事。我们全车采用的都是 ABS 工程塑料，就是我们安全帽头盔用的那种材料，非常结实，日常小磕碰完全不用担心。第四，手刹脚刹电磁刹，松手就停最安全。我们的三重刹车系统，手捏刹车捏一下就能减速，脚踩刹车脚一踩稳稳停住，电磁刹车你只要双手离开车把，车子直接停住，上下坡绝不溜车。
0: 那听您这么一说呀，那咱这一辆车呢真的是中老年朋友的福音了啊。今天出口价折合人民币15000元，国内统一零售价格也要12980元的祥安康智能电动车，节目里啊咱们直接给您到3680元，那这样的一个价格可以说是非常的难得啊！那您还在犹豫什么呢？赶紧拨打电话来行动起来吧！今天我们栏目组啊郑重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保价全年，您买回去啊随时比价，不管呢是全国任何的门店，还是双11、双12大促，价格都完全一样。要是发现别墅更加的便宜，那我们啊免费白送，我呢是把这个钱呢全部的还给您，这个车呢您自己留着，钱我一分不少的全还给您。
1: 但这个价格我们现在全国只有10辆，多一辆也没有了。
2: 出门代步祥安康，出行更稳更安心。四轮防侧翻底盘，三重刹车不溜车，没有经验也能轻松驾驶。今天电视节目体验价限时抢购，出口欧美15000，国内原价12980，今天只要3680。今天前10名打进电话，保价全年，买贵白送，我们免费送货上门，免费上楼搬运，免费安装调试，按订单顺序发货，抢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行动起来吧。

0: 天一快，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工薪。挑一块是细心。加一双工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工筷，快快有爱。
1: 他们忠于信仰，
2: 这个任务对我来说责无旁贷。
1: 潜伏于深处，
3: 进了这儿，想死都没那么简单。
1: 初心不改，
3: 这份情报最要紧的就是时效性。
1: 无怨无悔，
2: 万一我暴露，我舍命也会保护东海小组的。
1: 沧海横流，看他们无名坚守，就在湖北卫视《沉默的荣耀》。
4: 长江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
5: 防范电器火灾，多与高湿易导致线路、插座、配电箱等受潮老化，引发漏电、打火、短路，及时排查电力线路设备隐患，严防潮湿短路引发大火。检查防雷设施，定期做好企业园区、厂区雷电防护。

0: 设施的安全检测，确保防雷设施有效，雷雨天气避免户外作业，做好危化品防水防潮，警惕强降雨可能造成的危化品库房、存储场所雨水入侵发生事故，做好防水防潮，妥善保管。遇水发生化学反应，引发火灾、爆炸或产生有毒物质的危化品。
1: 我现在需要一些证据，就能证明它是一个什么样的。

0: 准备好了，按当下最时兴的，全都置办齐了。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哎呦，
4: 痛了！
5: 滚动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滚动筋骨贴，空了来一贴。
3: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6: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7: 本剧场由6个核桃冠名播出。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
3: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

0: 吴东宇什么时候出兵？明天。
1: 啊，明天。
0: 好，这样，你马上派人给赵宽科下个帖子，你就告诉他说，军部为了嘉奖他清剿共党吴东宇有功。
2: 我在八仙楼被他扮演押井，吴师长，是我害了你，师长你醒醒。 师长，大哥，大哥。

二狗这条命是你给的，啥时候想要，啥时候拿走。

0: 赵队长，
1: ，
0: 有事吗？
1: 军部为了嘉奖赵团长，除掉共党头子，明天在八仙楼为赵团长设了压惊宴。这是请柬。
2: 不是他的爸，给他死了！
3: 是死了！
0: 不就是一顿饭吗？我去！
4: 你他娘给我跪下！
5: 你要干什么？
4: 团长，他们太欺负人了，我他妈一枪崩了他！
0: 他一个送信儿的，没错。走吧，
4: 滚！
3: 滚！
2: 团长，你
4: 给我滚！
6: 你给我滚！
2: 当家的，你还真想去啊？你可是咱宋氏

明天亲自送厚葬，我给你准备最好的棺材，最好的行

0: 董事长，豹子团这是跟咱示威呢。我说他们这是跟咱示威呢。
1: 示威？好啊，能示威是好事啊。
2: 赵船长，
3: 你请。
2: 赵船长到。
4: 哟，大哥来了，来，快请上座。海梅，倒酒。
0: 是。
4: 大哥，请。
5: 哥，这杯酒算兄弟我给你赔罪，来。
3: 我担当不起。
5: 过去咱俩结的那点梁子，我不说你心里也清楚是为什么。不过今天我先表个态，这事儿就算过去了。毕竟我们以后还要在一块共事，毕竟我们要以党国的利益为重。再说今天是我大哥大喜的日子，咱得把这杯酒给干了啊！来，
3: 什么大喜的日子？
4: 呦呦呦，海明啊，

0: 你看看我这个脑子啊，忙得差点把这个好消息忘了告诉我大哥了。哥，这次你杀了共产党吴东宇，那可是全军上下的大事，兄弟我可不敢怠慢，我立即向军部做了汇报，为你请了功。而大哥这次动手是毫不留情，干净利索，不光是军部，就连南京国民政府都为之震动，所以对大哥你的奖赏自然是少不了的。你猜这次对你的嘉奖是什么呀？代替赵二狗，荣升为稽查大队的大队长，以后你就由林师长直接领导。哥，这虽然呢你还是个团长，但是你却享受的是旅长的待遇，那你说今天这个大好的日子咱们是不是要庆祝一下？
1: 要想在这白色恐怖时期完成这项任务，你必须打进敌人内部才行。
2: 好，这的确是个好差事啊。这个稽查大队大队长我干定了。
3: 来，
2: 菜我就不吃了，告辞。

0: 处长，您就这么让他走了？
1: 不让他走能怎么样？
0: 这小子也太狂了，咱得想办法。
1: 阿林，不着急，咱们就只管安安静静的等待着赵光哥的死期。
0: 啊？这韩民、玉本，您说咱就这么等着？
1: 就这么等着。赵光哥这次为了能让自己活命，当着豹子团这么多兄弟的面，亲手杀了吴东宇。今天出殡，他不服棺送葬，跑到了我们这个压惊宴上。如果你是豹子团的人，你这心里头会怎么想？
0: 心凉啊，
1: 凉，凉透了。之前为什么会有那么多人追随着赵光可？那是因为赵光可为人义气，他敢替兄弟舍命。但这次这个事情这么一出，豹子团的人心里能没个准吗？
0: 在理在理。
1: 所以呢，咱们就只管安安静静地等待着豹子团的四分五裂，咱就只管安安静静地等待着赵光可自断左膀右臂。

0: 喝谁的酒不好，喝他们的酒，忘了今天是什么日子。哎，你说团长这次是不是怂了？
1: 别管他瞎说啊！
2: 我瞎说，我瞎说不瞎说？你问罗曼啊！
1: 他第一时间到了地下室。罗曼，你说是不是团长开的枪？
3: 不是孙来旺，你说这话啥意思呀？
1: 啥意思？胖子，我这么跟你说吧，弟兄们跟着团长出生入死那么多年，一直是脑袋拴在裤腰上拼过来的，这次的事情让我们很心寒。
3: 合着是不是你们都觉着是团长开枪打死师长，现在去投奔周真强了？
1: 什么叫我们心里这样想？是团长就这样干的，好不好？
4: 各位。
3: 不是罗曼，你说句话呀！那是团长开枪打的师长吗？看到没，
5: 罗曼自己就承认他亲眼看到的。罗曼，你那头部能瞎点啊？你看清楚了吗？
6: 我觉着是师长让他开的枪。
3: 你看清楚了吧？
5: 我刚才不是说了吗？我觉着。
3: 是师长让团长开的枪，听见没有？那是师长让团长开的枪。
1: 哼，
3: 师长让团长开枪，团长就开枪啊，这话也太好笑了吧？不是，那你们还想咋的？啊？当时那机枪就搁门口堵着，你们谁脑袋上没让枪指着？
1: 那他也不能开那个枪。
3: 就那种情况，神仙来了也救不了师长啊！你们让团长咋的？啊？ 陪着师长一起死啊！都是一群白眼狼，白大团长当时拿命那么护着你们呀。师长死了，谁心里最难受？那是团长，这个节骨眼上的啊！你们倒回去他来了，你们还是不是他的兄弟？这饭不吃，是不是？
4: 不吃拉倒，都给我出去！以后我做的饭谁也别吃。大哥，我看你来了。那天你跟我说，我成了一名共产党员，我特别特别的高兴。 特别特别的激动，只不过那天情况紧急，我没有举行仪式。今天，我站在你的坟头，举行一个仪式。

自愿加入中国共产党，严守秘密，服从纪律，牺牲个人，阶级斗争，努力革命，永不叛党。宣誓人。

0: 那一枪打在了你的身上，也打在了我的心上。可以说，把我的心都打碎了。我的心怎么那么疼？赵光可从小到大就没那样的疼过呀，哥哥。
1: 要说这世界上，跟我最亲近的人，除了父母，就是江红的你。可现在留在我身边的，就剩你一个人了。自从你投诚到我部下，我没少呵斥你。你别计较啊，我真的是希望你能迅速的成长起来。我那也是恨铁不成钢啊。说实在，现在看着你这样，我心里真的替你难过。我给你做这么一拐棍，希望他能帮到你，也希望你能用得着。
2: 从现在起，你的肩膀上担负着共产党的生死存亡。
1: 为了我们最大的胜利，一定要学会忍。小不忍，则乱大谋。
0: 你跟我说，为了完成任务，为了保护共产党，你让我忍，我忍住，我真的忍住。我的性格你是知道的，为了这个人，我是打掉自己的牙往肚子里咽。哥哥，我永远忘不了你跟我说的那句话：小不忍，则乱大谋啊！你听见了没有？我忍住了。
3: 黑了，我来给你做个伴。
4: 大哥，今天走得顺利吗？
3: 顺利。但是团长，为了这件事情，团里的弟兄们都在闹情绪呢。
4: 兄弟们闹情绪是对的。大家对我今天去赴宴怎么看？
3: 团长，我相信你不是那种没有情义的人。你今天没来送师长，一定有自己的原因。
4: 相信我就好。可能下一步我要做一些让兄弟们更心寒的事儿。如果那样的话，你还相信我吗？
3: 团长，我是你捡回来的，是你一手把我养大的，我怎么会不相信你的？
4: 好，好，胡子，你帮我办一件事儿。如果兄弟们要离开的话，你就让他们走。但是有一点，你给我记住。你要知道他们去哪儿，如果需要他们回来的话，我给我马上回来。
3: 团长，团里的弟兄们为什么要离开我们啊？
4: 你知道我今天为什么去赴宴吗？
3: 不知道。
4: 我接替了赵二狗，成了剿共稽查大队的大队长。
5: 再说一遍。

0: 从今天开始，豹子团成立剿共稽查大队，我赵观科担任大队长，各营的营长担任副队长。从今天开始，我们要在江汉三镇清剿共党。
1: 团长，这么说，师长是你杀的了？

0: 是我杀的师长，是我开的枪。你们谁要是不服，瞧不起我赵官克，可以说出来。
1: 团长，今天我们送师长，你去赴宴了。敬重团长，你是条汉子，所以跟了你那么多年，刀架在脖子上，没变过脸。 子弹打向脑袋没瑕过眼，可现在好了，杀了师长，如果是因为落在周振强手里被逼得没辙，大家认了。可今天在八仙楼，你领了剿共稽查队队长的头衔，这难道也是被逼的吗？
2: 你说完了没有？这么多年，今天跟这个打。 明天跟那个打，我累了。什么这个主意，这个党，怎么打来打去，这个国家还是这个鸟样，老百姓还得遭殃。
3: 团长，你别说这些没用的，弟兄们都听不懂。我们就想问你一句，你是不是没软子了？
2: 你他妈想造反呢你？
3: 断！
2: 团长，你说对了。如果今天你要是带着弟兄们去剿共，那老子就他妈不干了。
4: 老三，老三，你干啥呀？你呀，别动气呀！
2: 走，让他走，一个都不能拦。
3: 我告诉你们，这个大队长我他妈当定了。
2: 我够了！
5: 别老人了，
2: 站住！
5: 天要下雨。
2: 娘要嫁人，
5: 我留他们又有什么用啊？
6: 当家的呀，你给大伙儿道个歉，咱不挨一寸啊！再不撵，真来！

0: 不想走的。从今往后，不许提离开豹子团。
1: 团长，我也要走。
0: 你说什么？
2: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阳霜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3: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

0: 分钱免费领回家。
1: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让衣物更健康，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无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拖，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快来抢购，快来抢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100名扫码添加成功即可免费领。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2: 蓝光杀菌的大容量折叠洗衣机，自带蓝光杀菌功能，能够有效的杀灭细菌病毒等等微生物，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3: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贴身衣物细菌，守护老人皮肤健康，避免交叉感染，穿得放心又安心。
4: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第一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原价1599元一个的可折叠洗衣机，现在免费就能体验。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免费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1599元的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0: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让衣物更健康，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5: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7-8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1: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 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2: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6: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3: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不收运费，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6: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0: 喜讯 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

0: 分钱免费领回家。
1: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让衣物更健康，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无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拖，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快来抢购，快来抢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100名扫码添加成功即可免费领。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2: 蓝光杀菌的大容量折叠洗衣机，自带蓝光杀菌功能，能够有效的杀灭细菌病毒等等微生物，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3: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贴身衣物细菌，守护老人皮肤健康，避免交叉感染，穿得放心又安心。
4: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第一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原价1599元一个的可折叠洗衣机，现在免费就能体验。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免费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1599元的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0: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让衣物更健康，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5: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7-8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1: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

0: 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1: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0: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2: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不收运费，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0: 爸爸妈妈，今天天气真好，我们去哪玩啊？
1: 爸爸带我们去乐山大佛玩。
0: 太棒了，我还想去峨眉山跟猴子一起玩。
1: 好呀，今天让你玩个尽兴，不过在景区游玩消防安全很重要，一个小小的烟头就可能引发一场大火。
0: 知道了妈妈，我一定监督爸爸不要在公共场所吸烟。
2: 哎，玩了一天终于到酒店了，你们知道这里需要注意什么吗？
0: 不知道。
2: 首先要找到安全出口，一般公共场所都有消防安全疏散指示图，上面标有安全出口的位置。其次要清楚灭火器材的位置，他们可以在紧急关头帮助我们灭火。
1: 除了酒店，商场、电影院、 KTV 等公共场所也是这样的哦。
0: 我记住了，今后无论在哪儿我们都要注意。
3: 他们忠于信仰，
4: 这个任务对我来说责无旁贷。
3: 潜伏于深处，
5: 进了这儿想死都没那么简单。
3: 初心不改，
5: 这份情报最要紧的就是时效性，
3: 无怨无悔。
4: 万一我暴露，我舍命也会保护东海小组的。
3: 沧海横流，看他们无名坚守，就在湖北卫视沉默的荣耀。
6: 长江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
0: 旅游出行

0: 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2: 用九方 AI 股票机，
3: 看行情。
2: 用九方，
3: 选股票。
2: 用九方，
3: 做交易。
2: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3: 九方。
4: 不就周公馆吗？我赵二狗照样趟着进去，趟着出来。
5: 你也不能去。
6: 你撤什么货？我认为这事必须听师长的。
7: 听师长的，我憋屈死。他是我的人，我凭什么不能去？
8: 那二狗带人去闹事儿的，他抓当家的干啥呀？
9: 二狗哥他也是为团长两肋插刀，
8: 还插刀？他插错地方了，把团长给插进去了。
1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2: 乐泰亮甲。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3: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12: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4: 哎呦，
15: 痛啊！万通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万通筋骨贴，痛了来贴。
12: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6: 本剧场由万通药业万通筋骨贴冠名播出。哎呦。

0: 不错，盛宴。燕妮小姐，请上座。
1: 哎呀，这可不行啊，那是您的位置啊。
0: 燕妮小姐这次劳苦功高，所以必须上座，请。
1: 那恭敬不如从命，
0: 请坐。韩明，哎，这第一杯应该先给燕妮小姐满上。
2: 哎，周处长，我得敬您一杯啊。
0: 嗯，这杯酒有什么说法吗？
2: 不为别的，我这回对您那真是心服口服了啊，料事如神呢。啊，
0: 有那么夸张吗？
2: 哎呦，豹子团真让您说着了，全走了啊，赵官客的心腹，左膀右臂，铁杆心腹全都走了。
0: 全走了吗？
2: 全走了，就连卢麦都要走，这要不是赵光客给……哎，
0: 卢麦被赵光客怎么了？
2: 被赵光客给强行关了禁闭了。
0: 哼，你说这个赵光客平常人五人六的，人前一套他背后一套，也玩这手。
2: 您这回制服了豹子团，那恐怕连整个军部都知道，所以

0: 哎呀，这往后要靠周处长多多提拔，汉民一定鞍前马后，效犬马之啊。
1: 等等，这第一杯酒
2: 理应我来敬燕妮小姐。如果不是燕妮小姐这次鼎力相助，事情绝对没有那么顺利。
0: 哦，对对对对对，燕妮啊，难得周处长看得起，还不赶紧敬周处长一杯？
3: 啊，是是是，您说的是。周处长，从今天开始，燕妮就是您的人了。您让燕妮干嘛，燕妮就干嘛。
0: 你要干嘛呀？快把枪放下。
4: 你说呢？
3: 二狗哥。

0: 你放你娘的屁！啊，都这个时候了，还想骗我？你们两个王八蛋，弄个婊子陷害我，啊？你们还真你娘的卑鄙！林强，海绵，你们两个狗日的，在杨青山那边干的那些肮脏的事儿，朝吴师长打黑枪，还他妈弄个婊子冒充您军长的外甥女儿，这些事儿什么罪过？你们清楚吗？
1: 行了，二狗，说了这么半天，你想要什么未知的？

0: 周处长现在是林军长面前的红人，他有什么开不起的啊？要什么？你说，钱还是官啊？
1: 我要命。一直以来我是人微言轻啊，就算我跟军部说了也没有人相信我，所以我就把你们干的这些肮脏的事都放心里。今天我就让你们亲口跟林军长把事情说明白。闫妮，
2: 哎，
1: 婊子，把电话拿过来。
3: 拿去。
0: 嗯，没事，
3: 拿去。

0: 阿民，知道赵二狗最擅长什么吗？我告诉你啊，投掷手榴弹，奇准无比。好，一双手给我剁下来。
1: 把他给我拉起来。让你吓唬，这可是你自找的啊，可怪不得。弄好了。

0: 我卖呀，来，吃点饭来，面条。我吃不下去，快点的啊！跟谁怄气也不能跟自己婶子怄气呀，快点，一会儿都坨了。来，罗麦呀，你是不是觉着当家的心里可好受了？嗯。 你想想，当家的跟师长最亲了，那他俩是从小一起长到大的兄弟呀。你看这两天，他跟变了个人似的，闷着葫芦不开瓶，他心里苦啊。
1: 宝嫂，你也不用劝我了。
0: 妹子，想开点儿。 你是不当家不知柴米贵。你说当时那么些枪指着，那老些人围着，咋就师长啊？啊！你就算他腿软了，开了枪，那不都是为了豹子团的弟兄吗？
1: 宝嫂，我想相信他。师长死了，我没怪他。 现在那么多兄弟说走就走了，我心里难受。
2: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3: 团长，
4: 哎，团长，
5: 团长，团长，团长。

0: 说你，都是跟你交心过命的兄弟，你咋就忍心给撵走呢？
1: 你一个乡下老娘们，你懂什么呀？
0: 是，俺是乡下人，不识字儿，啥也不懂。那罗麦是文化人吧？他也不懂啊。
1: 罗麦怎么了？
0: 就为这事儿，两天都没吃东西了。
1: 哎呀，他还怀着身子呢，怎么能不吃东西呢？这样吧，你给他做点好吃的。
0: 他就不是那回事儿，你不关着人家禁闭呢吗？怄着气呢。
1: 关个禁闭算个球吧，只要他吃东西，就把他给放了。快快快，送点好吃的。
0: 我都吊着样的做了，他不吃啊。
2: 团长，外面来了个人，要找罗麦姐。
1: 有去。
3: 哎，这就是我们团长。
4: 哎呦，团长，
5: 你好，你好，您就是鼎鼎大名的赵团长。哎呀，幸会幸会。
6: 你找罗麦有什么事吗？
5: 我是罗麦的表哥，我叫许长芳，这不刚到江汉了，忙了点差事。我听说罗麦也在江汉驻扎呀，他不对，我这不一路打听就找过来了。我表妹她，我能现在见一下吗？
6: 她，
0: 哎呀，当家的你就别绕弯子了，你。
5: 我表妹她
0: 不是，我跟你说，她行了
5: 啊。
0: 没啥大事儿啊，这不前几天嘛，罗麦犯了点小错，当家的呢就给关了禁闭。这本来没多大的事儿，说句话的就给放了的事儿啊。你说这丫头耍起脾气来了，绝食了，这不正好你来了吗？你赶紧劝劝啊。
5: 这丫头这又犯倔了呢。
0: 嗯，
5: 没事，你放心，这事包在我身上。
0: 啊，
7: 这个绿豆糕，他小时候最爱吃这口，你放心。保准让他吃饭。
0: 哎呀，那太好了！哎，现在就找他去，坐坐。
5: 谢谢谢谢。
0: 哎，这边。来，这边。
5: 哎，谢谢谢谢。哎呀，表妹啊，我听说你怎么还绝食了你？你看我给你带什么来了？你最爱吃的。

0: 绿豆糕，王伟同志，我可找着你了。您是？我是江岸工人纠察队的队长啊。我们在党小组一起上过党课呀，就在那个教堂的地下室里边。啊，你是许长发同志？
1: 是我。你好。你好。
0: 走，这里说安全吗？
1: 相当是还是安全的。
0: 你知道吗？现在国民党在疯狂的屠杀共产党，全江汉地下党组织大部分都遭到破坏了，有许多同志都已经遇害了。
1: 豹子团也一样，吴师长已经遇害了。
0: 吴师长牺牲的事儿。 我在报纸上看见了，是你们豹子团团长赵冠哥干的吗？罗伟同志，这个时候你更得坚强起来，还有更重要的事情等着我们去完成呢。有什么任务吗？过几天。
2: 召开一次非常重要的会议，到时候全国的党代表都会聚集到江岸来。本来这次会议让吴师长主持联络的，可现在全国的党代表都在路上了，可吴师长他却，哎呀，他就牺牲了。
0: 那现在我们要怎么办？
2: 上级党组织要求我们全江岸地下党马上召开一次会议，上议此事。 一定要确保这次重大会议安全顺利的召开。现在你们独立时，党组织就剩下你一个人了，所以你得参加会议。
1: 我知道了。
2: 罗麦同志，我不便久留。
3: 表妹，这绿豆糕你多吃点啊，下次我再给你带。

0: 表哥啊，欢迎你经常来啊。
1: 哎，一定常来，一定常来。哎呀，赵团长啊，您对我们小老百姓都能这么客气，您真是大好人呐。那我就告辞了。
0: 好，
1: 您留步。
0: 好。这丫头什么时候冒出个表哥来啊？
2: 团长，皇帝还有几个穷亲戚呢，对吧？
0: 嗯，也是啊。
3: 当家的，当家的，吃了吃了吃了，
0: 吃吃吃吃什么吃？你就知道吃，上辈子是饿死的。
3: 不是我，罗妹吃东西了，绿豆糕，他表哥拿来的绿豆糕，
0: 都吃了
3: 啊，
0: 都吃了。哎呀，这就好办了。哦，爱吃这口啊。
3: 啊，
0: 行了，上街上给他买一车，让他吃个够。
3: 哎，
0: 虎子，
2: 哎，
0: 解除罗麦的禁闭。
2: 是，团长。
4: 进来。
5: 报告厅长，周处长呢？
4: 嗯，金总，你找我。
6: 嗯，
4: 振强啊，小工的事情进行得怎么样了？
6: 您放心，按照您的部署都在顺利地进行着。
4: 我听说你让赵光克去担任稽查队队长。
6: 对，赵光克正带着他小分队四处抓人。
4: 抓到了吗？
6: 暂时还没有。
4: 振强啊，对赵光克这个人你要加倍小心啊。
6: 您放心，我是牢牢地盯着他的。
4: 我放心得了吗？让赵光克去抓共党，赵光克本人就差点被吃光了。

0: 其实这个根本就不用担心，他身边那几个清宫的人早就躲得他远远的了。
1: 看看啊，看看你们一个个的样子，像个当兵的吗？松松垮垮，稀稀拉拉。齐兄，抬手说服。告诉你们啊，虽然现在没有仗打，但是我们还有更重要的任务等着你们，知道吗？我只跟大伙说一句，只要我赵观客在，这支队伍就不会散。你们要是瞧得起我的话呢，叫我一声团长。咱们这儿呢也不是什么剿共稽查大队，还是豹子团。
2: 团长，那我们不剿共了？
1: 共产党跟你有仇是怎么的啊？虽然我们是剿共稽查大队，但是剿谁不剿谁我们说了算，剿什么样的人那得凭良心。现在我宣布，稽查大队每天上街上巡视一圈，能抓几个地痞流氓呢算是为民除害，抓不到那就当活动活动筋骨。不是有那么句老话吗？活动活动，想活就动。
2: 团长，这个差事挺好的，上街晃荡晃荡也不累，还能多一份想呢。
1: 想什么呢你？地痞流氓也不好对付，虽然现在没有仗打了，但是你们要把兵练好，把精气神给我提起来，一旦有一天需要，我们拉上战场，豹子团还是豹子团，明白吗？
3: 明白。
1: 出发，
4: 向军，好保重。
0: 其实我让赵观客担任什么职务并不重要，他能否抓几个共党也不重要，最重要的就是他能戴上剿共的这顶大帽子就行。您想啊，共产党对我们的这股邪火迟早有一天会发泄出来，只要让共产党杀了赵观客，那么豹子团归顺党国不就顺理成章了吗？
5: 真强啊，你可真是年轻有为啊。这个独立团，特别是赵观客，一直是我的心头一块病啊。逼又逼不得，松又松不得，逼紧了他们就跑了，松开了他们迟早被连我赤化。你这么做一石二鸟，很好啊。
0: 多谢军座栽培，真强会继续努力。
5: 真强，你让赵观客去顶雷思路很好，不过有的事情还要亲力亲为，千万不可大意啊。
0: 这个我明白。
5: 今天我收到了一份情报，你看看。
0: 工人纠察队今天中午会在码头。这个纠察队跟咱们有什么关系？
5: 这次吴东宇被杀，共产党内部震动很大。据我们的最新情报，江汉地下党组织接到了秘密任务。这个时候，工人纠察队在码头仓库举行会议，恐怕不那么简单啊。
0: 是啊，共产党现在是无孔不入。但是这个纠察队到底有多少共党，我们不得而知啊。
5: 不管有多少，先全都给我抓回来，查清楚他们到底要干什么。
0: 是。
6: 铁嫂，看你啊。
7: 哎，团长，不是，你看那边有流氓在打架，要抓吗？
1: 过来看看。
7: 好。

0: 告诉你，在江汉的地面上，还没有人敢不给我大金牙面子。都给我听好了，限你们三天把保护费给我交齐了，不然跟他的下场一样。
1: 走，站住！
2: 什么人？好狗不挡路，老子今天……好小子，报个号！
3: 你大爷！
1: 站起来！
4: 是是。哎！
3: 把这帮地痞流氓捆起来！
1: 站住！
4: 是是。
1: 站住！

0: 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铜锣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锣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锣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棒。铜锣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健康打造，看电视、读报纸、刷个手机就能做运动，打扑克、聊个天、吃个饭，随时随地也能做锻炼。养生运动新方式，家家都必备，人人必用，简单方便更省钱。贴心的静音设计，运动起来很方便，早上练不吵老伴，晚上练不扰邻居，啥时候想动就动，出门不便在家锻炼，舒舒服服就把身体做运动了。每天用上15分钟，锻炼小腿肌肉，也能锻炼锻炼胳膊，家里备一台，天天都能练。
1: 这个人呢，上了年纪，真的是也没劲锻炼，说实话也懒了，也不想走了。以前也想过买个跑步机，我去试了一次，差点没摔着，上都上不去，还贵。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铜锣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铜锣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没想到，嘿，真是捡到宝了。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比干坐着强多了。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2: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锣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后来听邻居说了，这铜锣宝健身器现在很流行，而且免费就能领到，我就赶紧扫码呀，也领了一台，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可是太舒服了。我不但白天练，晚上啊睡觉之前还有早上刚起床，我都要练习。而且它不光能练腿，你看这手也能练，胳膊也能练，全身啊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咱得好好练。铜锣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铜锣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锣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

0: 特达出5000台陀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1: 老话说得好，年过半百不练腿，等到老了必后悔。
2: 咱们设计这款健身器啊，就是考虑到年龄大的问题，初衷啊就是为了让咱们老年人在家就能够安全方便的去做锻炼。
1: 是，
2: 你想啊，很多老年人年龄大了，身体啊走样还胖，腿脚无力，膝盖啊还不好，
1: 对，
2: 出门啊走几步他就累了，天气不好啊又不能出去，对不对？老是不动啊，肌肉啊这个流失的更快，摔倒的风险呢也就越大。所以啊，我们研发的这个坐着就能蹬的运动健身器，看电视、读报纸、看个手机的时候啊，都能运动，都可以做锻炼，啥事啊都不影响。
1: 没错，
2: 每天啊坚持半个小时，这个手脚有劲儿了，生活质量啊它自然就上来了。您看啊，它不光能蹬腿，还能用手摇，根据您的力度啊慢慢加，锻炼胳膊和肩膀。
1: 是，
2: 有的老年人啊卧床时间长了，腿没劲，咱们啊就建议先从手开始练，慢慢的过渡到腿。它还有个正反转的功能，往前蹬呢就是锻炼前侧肌，往后蹬呢就是锻炼后侧肌。
1: 哎呀，真好，
2: 里里外外啊它都能练得到。咱们啊还配了有防滑的脚踏和固定带，老人啊用着安全，不容易脱滑，怎么用啊都怎么方便。
1: 可是呢，好多的叔叔阿姨啊，这个心里还是犯嘀咕吧，就是觉得呀，你这个扫码免费领，能不能领到呢？
2: 为什么敢这么送？因为啊，我们对自己的产品有信心
1: 啊。
2: 您呀、拿回去用，觉得好了，告诉街坊邻居，就是给我们做广告了。咱们就是想让更多的老年人亲自体验好产品，不怕您试。再说功能，手脚都能用，正转练前侧，后转练后侧，阻力啊还能自己调，从最松到最紧慢慢加量，这么方便又安全的东西领一台回去，对你锻炼身体啊有好处。当然了，我们也不是说一直的免费送，
1: 是啊，
2: 要不然咱们的企业也送不起，
1: 肯定不行啊，
2: 对不对？只有5000台，现在免费啊还来得及。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陀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值得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陀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达出5000台陀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陀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陀乐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走路有劲儿了，爬楼也不喘了。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3: 我今年72了，孩子们不放心，天天让我在家待着，可我这个人呢闲不住，总想动一动，听人家说现在流行在家用陀乐宝这样做运动，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陀乐宝健身器，我一看呢，哎呦，这不就是我想要的吗？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有劲了。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4: 我今年呢67了，儿子给我买了这台陀乐宝健身器，以前呢问了没说多少钱，现在看电视啊，我才知道是花了398块，让我在家慢慢练。我开始啊用手摇，后来啊我慢慢的用脚蹬了，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比以前有劲儿多了。老伴儿说我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二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

0: 性的福气。这童老宝啊，老年人健身器啊，真的好，我也愿意宣传。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1: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童老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童老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童老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2: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啊，想下个楼梯遛个弯吧，腿啊像关了铅似的，想爬个楼梯吧，膝盖又发软，最怕的就是哪天啊摔那么一跤，自己受罪不说，还拖累了孩子们。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
3: 对，所以啊，咱们这次就是真心实意的让大家免费体验，5000台送完就真的没有了。你想想啊，平时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怎么也得好几百，对不对？现在一分钱不要，扫个码就给您啊送到家了。
2: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坐着就能练。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而且啊，咱们经过400万次负重的测试，质量有保障，名额啊确实有限，只能是先到先得。
1: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童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4: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0: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4: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1: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童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童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走路有劲儿了，爬楼也不喘了，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2: 是
3: 有的老年人啊，卧床时间长了，腿没劲，咱们啊就建议先从手开始练，慢慢的过渡到腿。它还有个正反转的功能，往前蹬呢就是锻炼前侧肌，往后蹬呢就是锻炼后侧肌。
2: 哎呀，真好，
3: 里里外外啊，它都能练得到。咱们啊还配了有防滑的脚踏和固定带，老人啊用着安全，不容易脱滑，怎么用都怎么方便。
2: 可是呢，好多的叔叔阿姨啊，这个心里还是犯嘀咕吧，就是觉得呀，你这个扫码免费领，能不能领到呢？

0: 为什么敢这么送？
1: 因为啊，我们对自己的产品有信心啊。您呀，拿回去用，觉得好了，告诉街坊邻居，就是给我们做广告了。咱们就是想让更多的老年人亲自体验好产品。不怕您试，再说功能，手脚都能用。正转链前侧，后转链后侧，阻力啊还能自己调，从最松到最紧，慢慢加量，这么方便又安全的东西，领一台回去，对你锻炼身体啊有好处。当然了，我们也不是说一直的免费送，
2: 是啊，
1: 要不然咱们的企业也送不起，
2: 肯定不行啊，
1: 对不对？只有5000台，现在免费啊还来得及。
3: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普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普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普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4: 这个人呢，上了年纪，真的是也没劲锻炼，说实话也懒了，也不想走了。以前也想过买个跑步机，我去试了一次，差点没摔着，上都上不去，还贵。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没想到，嘿，真是捡到宝了。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比干坐着强多了。蹬了半个月，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5: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同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这两年明显感觉到自己老了，后来听邻居说了这同乐宝健身器现在很流行，而且免费就能领到，我就赶紧扫码呀，也领了一台，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可是太舒服了。我不但白天练，晚上啊睡觉之前还有早上刚起床我都要练习，而且它不光能练腿，你看这手也能练，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咱得好好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6: 我今年72了，孩子们不放心，天天让我在家待着。可我这个人呢，闲不住，总想动一动。听人家说现在流行在家用同乐宝这样做运动，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同乐宝健身器。我一看呢，哎呦，这不就是我想要的吗？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30分钟，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啊、有劲了。
7: 我今年呢67了，儿子给我买了这台同乐宝健身器，以前呢问了没说多少钱，现在看电视啊，我才知道是花了398块，让我在家慢慢练。我开始啊用手摇，后来啊我慢慢的用脚蹬了，现在每天呢蹬30分钟，这腿呀、啊、比以前有劲儿多了。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真是咱老百姓的福气。这同乐宝啊老年人健身器啊真的好，我也愿意宣传，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3: 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同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

0: 前侧，反转链后侧，里派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走路有劲儿了，爬楼也不喘了。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1: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2: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干嘛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1: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陀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陀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陀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棒。

0: 呢？
1: 这节目没有导演。
2: 没导演？那这稿子谁写的
1: ？AI 写的。
2: AI 写的，行吧，那来吧。
1: 好，来，3、2、1，开始。
2: 嗨，我是追热搜超硬核的超超，这是一档全新的 AI 资讯类日更节目。哎，等一下，这资讯也是 AI 找的吗？
1: 对啊，剪辑和制作也是 AI 完成的。
2: 这是一档 AI 全流程自动化的一键生成式资讯节目，看 AI 军备竞赛，谁能笑到最后？马斯克再创融资神话，
3: 首款 3D AI 男友开测。
2: 近期 AI 赛道战火纷飞，只需要一句话就能够精准 P 图。此次巨额融资将助力 XAI 建设全球最大级的数据中心之一。
3: A 哥凭借着一份假简历竟然同时领取了5份硅谷 AI。

0: 了。
1: 是，
2: 走走。
3: 同志们，这次任务重大，我们江汉所所有地下党组织都要倾尽全力保证会议的召开。独立师的代表来了吗？
4: 我已经通知他了。

0: 没到呢，他。
1: 好吧，那我们再等一等，等所有同志都到齐了，咱们再开会。
2: 我到，
3: 站长，
2: 把大金牙给我压进去。
3: 是。
4: 来，走，快点。啊。来，
2: 一班跟我进去，二班在这警卫，任何人不许进了。

0: 给我脱了。
1: 脱衣服干嘛？不脱。
0: 你再说一声。
1: 不脱。脱，脱，兄弟们，把衣服都脱了。
2: 我们团长说了，谁都不可以进。
3: 知道你挡的是什么人吗？
2: 什么人都不可以进。
3: 你要是不想活了。

0: 共啊，
1: 剿共，
0: 共产党啊，
1: 还共产党，这是打金牙。
2: 我管他大金牙大银牙，我今天是虎口拔牙。我，
1: 他是我的线人。
0: 什么？
1: 我的线人？
2: 你的线人
1: 啊？
0: 你是共产党啊？
2: 哎呦喂，
1: 住手！
2: 哎呦喂，零四眼，咱俩共事这么多年，你隐藏的挺深的，你居然是共产党！胡子，
3: 团长，
0: 把他给突突。
3: 是。
2: 哎呦，周老弟，我是真没想到啊，你身边居然有一个共产党，而且隐藏的很深呐。不过你放心，今天这事儿我会替你保密的。不过我真的提醒提醒你啊，你看这小子啊，戴个眼镜，眼珠子滴溜乱转，一肚子坏水啊，别哪天人家把你给算计了，你还愣么呵的替人家数钱儿啊。

0: 怎么个意思？
1: 我要不要把你是共产党这个事儿汇报上去？
2: 处长，
3: 大哥，
4: 今天剿共非常成功，你可是又立了一功，辛苦了，命不苦。敬。
1: 兄弟们，
5: 到了，
1: 喝酒去。
5: 走。
4: 哦，对了，那酒钱呢？给包了呗，一定。

0: 你要干什么？
1: 赵光科，你这个叛徒！
2: 叛徒？
1: 我问你，你是不是真与共产党为敌了？
2: 你先把枪放下，你以为这是开玩笑？
1: 我没跟你开玩笑。我再问你一遍，是还是不是？
2: 不是。
1: 不是？你还敢跟我说不是？
2: 我说不是就不是。
1: 赵光科，你敢做不敢当，你还是不是个男人？
2: 你随便怎么认为吧。
1: 我今天亲眼看见你杀了那么多同志，你还不跟我承认？
2: 胡扯什么来？
1: 我亲眼看到，你还不承认？你想赖也赖不掉。
3: 把你安排吃。
2: 你先出去。
3: 你妈这啥的？

0: 我和罗曼姐怎么了？谁到了？罗曼不知道又抽啥风了，拿枪指着当家的呢。
1: 这是市长临死之前给你写的入党申请，他让我向党证明，你是一个勇敢。 忠诚于我们的共产党员，不该现在也没这个必要了。还有赵冠哥，我罗曼也是共产党。
2: 你以为我真的不知道你是共产党吗？

0: 子带剿共，这次要不是我亲自带队剿共的话，你的小命早就没了。我赵广科是什么人，我自己清楚。告诉你，你爸我什么都不行，说我是叛徒，为了什么，我都无所谓了。因为爸爸的人太多了，一会儿土匪，一会儿军阀，我都能接受。但是有一点你得给我记住，共产党落在我的手里还能活命，落在周振强的手里那就是死尸一具。
1: 赵冠科，你到现在还想骗我？
0: 我告诉你，老子的事儿还没干完，谁也甭想杀我，甭想。我那份入党

0: 给我保存好，师长让你给我作证，你就得乖乖的给我作证。
1: 罗曼姐，你别难过了，今天在仓库码头杀的那些人啊，是我们在街上抓的地痞流氓，开会的工人纠察队和地下党全都给我们调包了。
2: 你是说我们的人一个都没死？
1: 啊，是啊，一个都没死。
0: 我记住了，想杀老子可以，把保险打开。不到，
1: 团长，
0: 上街剿共。
1: 是。
3: 这回你知道当家的领着稽查队长是啥用意了吧？你说你俩这一天天都要拧成麻花，走吃饭去。
2: 胖嫂，你先去吧。

0: 你说团长也是，平常吧，大大咧咧的，有啥说啥。你说他心里怎么装了这么多事儿啊？
1: 哼，这直肠子的人呢，要编起瞎话来，那才真要人命。你说就这几天他干的那些事儿，啊，你别说你不信了，谁心里不犯嘀咕呀？
0: 你说现在啊，走了那么多兄弟，哎
1: 呀，二狗走啊，我心里真不得劲儿。我是真拿他当兄弟呀，也不知道搁外边过得咋样啊。
0: 胖嫂，你也别想了，二狗啊。也是个有本事的人，他也饿不着自己。
2: 他这回呀，真是把当家的心给伤了。
1: 嗯，拜把子的兄弟，谁成想是个窝囊废，为个婊子，你说说啊，让林汉民给骗的，把师长的命都给搭进去了。
0: 行了，咱不聊他了，事都过去了。不提了，这就好
1: 哦。
3: 先生，给点吧。哎，姑娘，给。姐姐，给。妹妹，赏点儿。哎，大爷，给点儿。大爷，
4: 姐姐，
3: 大爷，
4: 没有。
3: 姑娘，给赏点儿吧，大爷。
5: 团长，这都深更半夜了。我们到哪里去找地痞流氓啊？
6: 你有空给我找一个比较僻静的屋子。
7: 临江老街。
8: 啊，对，就去那儿。
5: 团长，这个人怎么那么眼熟啊？你看，团长。是二狗哥，二狗哥怎么成这样了？

0: 你别太难过了，这也是一个人的命。再说，这事也不能怪你，是二狗哥他自己做的孽。哎呀，
1: 二狗成了这个样子，我是真怕那些兄弟们心寒呐。
0: 你说的没错，那一枪要了师长的命，也把豹子团打散了，连罗麦姐都要对你开枪了。团长，你不能这样闷着，你得跟兄弟们说清楚啊！哎呀，有些事好说，有些事不好说。哎呀，不好说。
2: 不说也罢。胡子，离开豹子团的兄弟们还能联系上吧？都能联系上，我都知道他们的下落。团长，只要你下令，我随时可以联系他们回来。嗯，当家的。
3: 知道你想陪师长喝酒，俺给你送来了。

0: 咋的了？真让龙脉伤了心了？
1: 是二狗，你看他现在那个样，你去找找他吧，他要是愿意回来就回来吧。
2: 慢点吃面爷子啊。
3: 嗯，
0: 二狗，我问你什么，你再能耐，你能能耐过师长啊？你能能耐过当家的呀？他们都打碎了牙往肚子里咽，你逞啥能啊你？这这可惜，这帮人咋这么狠呢？俩手都给你剁了。你说你这年纪轻轻，我可咋活呀？
4: 嫂子，你别难过了。我落个军舰这个下场，可是罪有应得。我就是恨啊，以后我为我大哥，就啥也错不了了。
0: 你这是说啥呢？你说你都这样了，还做啥呀？听话啊，跟我回去吧，咱回团里。
4: 我不，有胳膊有腿能打仗那会儿，我都没脸回去见我哥。我现在是个废人，我。
0: 你咋说话呢？你哥是啥人你不知道啊？你就是当个马夫，他也不嫌弃。你当个司令，他也不稀罕。他在乎的是这份哥们情谊。就是他让俺来找你的，让我把你接回去。
4: 真的？
0: 真的。他晚上带人巡街看着你了，心里难受，在师长的坟头上坐了半宿，他后悔了。
4: 嫂子，你走吧，你别管我了。
0: 你这说啥呢你？你跟我回去，我能给你做好热乎的吃啊。
4: 嫂子，你回去吧。你跟我哥说，让他放心，我死不了。你跟他说，让他放心。

0: 南京政府让我们迅速查清共党在武汉的秘密任务，你倒好，告诉我赵光可通共。
1: 振作，在仓库码头，如果不是赵光可强插一杠子，
0: 你给我闭嘴！一会儿他是杀了吴东宇的剿共英雄，还受到南京方面的嘉奖；一会儿他又因为带人剿共杀错了人，成了通共要犯，还要抓起来枪毙。
1: 你把军部当游戏场了？
0: 南京方面追查下来，怎么交代？军座教训的事，早就跟你说过，不要指望赵光克剿共。可你，就因为跟他的一点私怨，始终跟赵光克纠缠不清。先是跟罗麦谈恋爱，闹出个强奸案，前段时间又怀孕打胎，弄得整个军部满城风雨，大家都在当笑话看。你是军机处长。 要注意一点影响，军总，我知道错了。真强啊，你是我一手提拔起来的，当过我的副官，要独立时当过党代表，现在。
2: 振强绝不辜负您的厚望。知道就好。这次码头仓库打草惊蛇，对我们查清共党的阴谋十分不利。今天南京连发三封密电，让我们不惜一切代价破获之。你明白吗？明白。利用一切手段，不惜一切代价，完成党我交给的任务，将功补过。
3: 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4: 我练完这个宋号挠痒一周以后了，就感觉功能最好觉了，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我这个肚子呢，一天比一天健脚，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身体也好了，精神也好了，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5: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
6: 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的。现在呢，越练越顺了。昨天半年了，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7: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的这个操啊。我五脏健康了，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哈。
6: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
3: 我一定能坚持住。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8: A 四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啊、健身操。

0: 有什么不同呢？
1: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
2: 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
1: 有的人练完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哎，通通都变好。慢性病人练习效果就更明显，而以往的你像拔断筋、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是有限的。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一用就灵。
0: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最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4: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5: 既简单还好学。
0: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小五脏。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0: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6: 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 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三秒钟。啊，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拖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三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三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首先口干缓解，而且是什么两肋舒适，哎，肝区不胀痛，而且出现排眼屎的情况，因为肝开窍于目啊。眼屎是什么？就是肝的代谢废物，而且肝得到疏泄。
7: 学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服，脑袋呢也不那么胀，这眼睛呢也不那么涩了，也不那么干了。我这个眼睛啊，就除那黄色的那眼屎，练了一个星期吧，特别的舒服。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0: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6: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 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体。

0: 纲。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1: 要想使心健康，远离心梗、心脑血管风险，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这地方啊，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
2: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3: 我练完这个孙猴挠痒就感觉能睡好觉了，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练完以后感觉就是现在特别敞亮，我就练了3个月，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呢脸色儿也不好啊，你看现在的脸色儿，红红红红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0: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 离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完了，置于体侧，
2: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1: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意，而且你像老便秘的，排便也会比以前畅快，排便量也会增加，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
0: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

0: 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1: 练到第五天，哎，我觉着肚子里吧啊，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老想排气，这个味儿啊老重了。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便所，也就三五分钟就能完事儿。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2: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肚子不爱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3: 完全可以。对，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2: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那么每天坚持做打开天窗这个动作，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何老师，
3: 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哎，鼻塞减轻了，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减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就会有个明显的表现，那就是咳嗽减轻，排痰增加，然后呼吸越来越顺畅。
4: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打开天窗，哎，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圈窗户打开了似的。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0: 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3: 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的问题，这些呢都是肾功能下降。肾脏功能下降之后，就会出现尿频、尿急，还有腰膝酸软、手脚怕冷。女性呢，小肚子坠胀、腰脱、腰肌劳损、泌尿系统等问题。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5: 这个护元的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当，都练半年了，你猜怎么的？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通到上面来，哎呀，真是谁练谁受益。这套啊五脏健康操，不夸张的说，真的是让我们五脏健康。
2: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我们肾经的起始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 它就能。

0: 起到养生生阳气的功效，浑身暖的效果。
1: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一用就灵。
2: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最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4: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5: 既简单还好学。
2: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
2: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都变好。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6: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7: 二三，知道了吧？

0: 到来啦。
1: 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2: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3: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4: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5: 有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4: 这不可能！
5: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0: 另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指投独家冠名播出的五股风灯，看行情选股票做交易就用九方指投 AI 股票机。来为您介绍今天我们请到场内的嘉宾，来自九方指投投资顾问王雷王老师。王老师下午好。
1: 主持人下午好。
0: 那我们广告回来之后，先来跟随小九共同来回顾一下今天市场到底是如何表现的。来，
2: 您知道您的眼睛到底老花多少度吗？您知道您的眼睛除了老花有没有近视、远视和散光？为什么您的眼睛总是难受不舒服呢？
3: 很多人补眼光直接买副成品的老花镜，刚开始看得清，时间一长眼睛就不舒服了。配眼镜时特别提醒大家，因为每个人的眼睛屈光状态瞳距瞳高不同，配镜参数也不同，所以不管配近视镜还是老花镜都需要精准验光，全面检查，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了，佩戴才舒适。
4: 我年轻的时候呢，眼睛是近视，后来年纪大了就开始有老花，然后眼睛就看东西就不方便了，看近老花看也看不清楚，戴着眼镜，然后我就得把眼镜取下来看那个字，看长了眼睛不舒服。后来我健身房的朋友在这边配了眼镜的，他们戴了3年了，我听他们说一直都很好，我就特意过来，然后丁老师接待我的，丁老师特别细心，什么散光啊，什么看远啊看近啊，跟我一个一个的调。现在戴上那个超视力眼镜以后啊，我在家里做家务、看书、出去走路、运动，我都很方便。我觉得一副眼镜根本不需要换眼镜，而且自己都很适应。还有后期的那个护眼呐、喷雾啊，哎呀，我觉得太好了，就是眼睛特别舒服，看东西特别清亮。
5: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配镜专线400-998-1188。
6: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7: 这怎么办？
8: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9: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8: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5: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
10: 做交易，
5: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10: 九方。
11: 大家好呀，我是小九，欢迎收看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的五股风灯直播节目。看行情选股票做交易就用九方智投 AI 股票机。今天市场震荡调整，三大指数低开低走。从板块来看，玻璃基板概念逆势拉升，绿电概念盘中走高， PCB 概念局部走强，光刻机概念表现活跃。下跌方面，算力硬件方向集体调整，光纤 CPO 概念走弱，锂电池板块下挫。今天沪深两市成交额3.55万亿，较上一个交易日缩量419亿。截至收盘，各大指数均收绿，上证指数下跌2.26%，收报于4027.26点，深证成指跌幅3.44%，创业板指下跌4.07%，科创50跌幅1.65%，恒生指数下跌1.76%。今天市场个股呈现普跌，只有790家上涨，4676家下跌，涨停有73家，跌停44家。以上就是小九对今天盘面的简单回顾，接下来把时间交给场内。
0: 好，那么这个今天市场的表现呢不是特别的理想。那么大家回顾昨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啊，其实就提到了市场存在一些交易层面的瑕疵问题，大家还记得吧？昨天开场的时候其实我就提了，就是昨天的这个放量啊和这个本周一的放量，当时我对比着来去讲了一下，就是本周一的这个放量在整体的交易层面来讲的话，它其实是一个就是说从做多方向是没什么毛病的一个放量，因为礼拜一它启动的东西更多的其实还有一些低位的品种啊，就全面的性的启动它放量。但是昨天这种放量呢，它我们提到它其实伴随的结构还是全天大部分时候是这个偏核心的 品种灵长。

0: 那么你在这个高位核心的东西本身应该筹码锁定更加稳定的情况之下会放量再去涨的话，在这个位置可能不是一个特别从交易层面比较有利于做多的进一步延续的这么一个信号。果然这个担忧啊在今天确实是有一些体现，但是这一个体现来讲的话呢，刚才其实在节目开始之前我和王老师也在聊他的这个下杀，王老师用的词其实是不足为惧的感觉啊，但是我觉得这个得客观来讲，确实我同意你的这个不足为惧的说法是什么呢？就是说这里边对于，一直在科技里面其实持有或者是跟踪有一段时间的朋友来讲的话，今天的不管是从调整的幅度，还是说今天的这种分化的方式来讲，都不足为惧。因为如果深耕科技的朋友来讲的话，它的配置的方向可能在这个核心科技里边，它既有海外的，又有国内的，那是吧？它应该可能是就是比较均衡的，
1: 对
0: 啊，比较全面性的这种配置的这种方式一直在跟踪的，那所以今天其实可能主跌这个CPU 光模块的话，可能只影响到一部分，跌幅也相对有限，但是呢。对于哪一类朋友，可能我是特别能理解他们的感受，非常不理想，就是刚刚加入到这个队伍
1: 啊，对，
0: 但刚刚加入这个队伍是这一周或者这一短期的这一段时间给他们的感觉都不好，因为你会发现，这一些算力硬件的方向隔三差五就拉出来一个分支，出一个小作文，杀一个细分方向，然后呢，整体的情绪总是不连续。你看，昨天稍微这个情绪算是好一下，今天就又给你分化一下，前面也是好一下就分化一下。那他们成本其实是本身就偏高的，
1: 对，
0: 然后这种波动就对他们影响非常之大，所以对他们的体感特别的不好，
1: 可以理解。
0: 当然，你可以理解吧，对不对？
1: 可以理解到了。
0: 所以说这种情况是不是会延续？从这个交易的层面，我们当然要去聊。但是今天我不光要跟你聊这个，先聊这个，但是我埋一个伏笔，对于中期持有的朋友，我认为在这儿也不是无脑可以躺的阶段，大家其实现在很多这个中期跟踪科技的朋友，他也有担忧存在的。我看这个现在的这些这个 AI 核心硬件的这些东西，其实我有我的担忧的。
1: 好，那咱先聊市场。
0: 在于它的这个产业景气度的一些瑕疵。昨天我跟嘉宾其实是有透露聊了一些，今天我准备再展开聊一聊。
1: 好，
0: 这种声音其实在海外的市场探讨的其实是比我们这儿现在是更加的热烈的，但是那边是源头啊，这我们一定要重视，我觉得。
1: 好，
0: 但是它和短期的交易未必是完全关联的，所以先来说一说短期。
1: 对对，我觉得这个话题特别的好，而且特别有深度。然后呢，今天正好是一个周五的时间点，屏幕前的这个朋友们也可以静下心来，仔细的把这两块啊一起来去思考，一个是短线的一个市场的表现和应对，一块是中期的一个产业的一个展望，以及后面我们要关注一些东西。这两块我觉得今天都特别的重要。咱们先跟大家来说一下短线的这样一个情况。短线的情况，今天市场上的一个调整啊，确实是给大家体感非常不好。但是我可以跟大家说一句，我不慌，我不焦虑。为什么？因为今天市场上面调整的原因和本周二调整的原因如出一辙，看得清楚调整的原因，所以心里有底，不慌。那么这里面跟大家汇报一下，到底是哪些原因导致今天调整啊？第一个，刚刚也说了。盘中的小作文，在本周二关注的是 PCB 方向的小作文啊，被立马证伪了。今天是关于光模块的小作文，盘中也被证伪啊，反正也被辟谣了。这是其中的同样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是韩国股市的影响，周二熔断，今天又来了。虽然最后的尾盘韩国股市是往回拉的，但是我们这没跟。
0: 对
1: 啊，更多是一个情绪，我们这赶上周末了啊，这个还是有一点时效影响的。第三个因素是源于资金面靠近月底了。有些风格漂移资金要有一个纠偏，要有一个风格平衡啊。坦白说，就是把科技扔掉，但是他扔掉科技的时候未必会买其他，因为他仓位会有一个弹性的空间，所以他的调仓并不是说等量的置换，更多可能发生的是要减一些不应该配的东西，而在这个时候把整个仓位出现一点这个下调。所以今天有位朋友会说正常的调仓不应该是去补其他的吗？此消彼长嘛。但实际上在实际操作上未必如此。
0: 好像此消彼消是吧？
1: 反正此消彼不长
0: 啊，彼不长，然后有的还跌得更厉害，
1: 有的还跌得更厉害。
0: 对
1: 啊，当然了，我们还要如果再补第四条也行，第四条和今天和这个和周二是一样的，而且未来一段有影响，但是它不是一个主要因素。这个因素叫做美元的强势，或者叫做强势美元。在周二的时候，我们看到美财政部长贝森特就在说，就是哪怕我之后

0: 降息了，我们的政策都是要保强势美元啊，所以呢周期发行人们就惨了，贵金属、基本金属、原油继续加速下跌，所以这个因素周二在作用，今天在作用，今后接下来也还作用，但是它可能不影响科技啊，没准资金还回流美国呢，支撑科技呢啊，所以这个事儿单独另提一句。那么总结看起来，今天的小作文的消息啊，基金的风格漂移的这个纠偏的这个事儿，韩国股市的这样影响和周二如出一辙，很清楚。那么既然把这个事儿看清楚，所以今天就心里有底了。为啥？因为周二调整之后，周三和周四科技方向们连续两天的强势修复，周三一部分啊，周四啊，把那个没修复那一方向盘继续修复啊，周三修复的强势的方向盘也继续修复，连续两天的好，所以在今天这样一个节点上，往接下来的下周展望并不慌。比如我们看到的最重要的因素，这几条原因素当中最重要的因素是在内生的，我说这是咱们的资金的风格漂移，因为在这个时候它是无脑来做切换的啊，就剩两个交易日了，下周一下周二，我们看到是周二做了一次切换集中的，然后周三周四整体上是缓和的。那我们也有理由去预期今天之后下周一的最后下周初的最后两个交易日应该是相对缓和的，也不至于有些什么人非得等到最后一天行动吧，得多么的后知后觉。
1: 确实这种
0: 对吧，
1: 从这个交易的角度来讲的话，一般它的这么一个最猛的那一下都会出现在
0: 稍微提前一点，对吧，不至于最后时刻
1: 是
0: 才来对这个伸手啊。所以整体上在今天的调整之后，虽然确实体感不好，很糟心，但是不焦虑不恐慌，我们在后面啊很快就能够看到希望。
1: 好啊，那我就直接转到这个，如果是短期交易层面是这样的话，我就直接转到我的另外一个刚才说的问题，就是对于产业的中期趋势的这个问题。其实我就由你刚才说的其中一点来引出吧。其实刚才你提到的这个影响我们短期调整有一个因素，就是韩国股市的表现。我再把这个美股其实最近表现也不是特别的强势也加进来吧，这个尤其是美股里面的一些类似于七姐妹这样的一些这个他们的那边的核心的品种、
0: 是的，
1: 纳指的核心的品种，表现不理想。他们的这种不理想背后，其实是有产业层面的资金的担忧存在的。我们就由此来聊到，大家在担忧什么呢？我就从最近的吧，就是刚刚这个隔夜的这个美股这边，我们知道苹果是大跌的，
0: 对，
1: 这个其实是我要出几招，这招算是比较轻的啊，王老师你接住啊，这招还是比较轻的，后面还有重的呢啊。对于产业的质疑还有更重的，这个呢，大家在探讨什么？就是这也清楚，就是这个苹果要涨价嘛，产品涨价什么原因？涨价是因为这个
0: 成本上涨，
1: 上升了，那涨价成本上升，为啥它股价要跌呢？因为大家觉得你这顺不下去嘛，你涨价了之后别人不买单嘛，那么这个其实就是。这个一个现在这个 AI 在基建在推进的过程当中，大家的一个质疑点就是你下游需求能不能跟得上？就这一次好像投资者就这个在那个美股市场又用脚头
0: 有这种声音
1: 啊。那你如果跟不上，那你这个东西不是就要反噬这个其他的上游等等这些地方吗？这个担忧你怎么看？
0: 先说苹果这个事儿啊，苹果这个事儿是他自己的这个，我今天看到一个评论说他是自己一个回旋镖啊，回旋镖又现在伤害到自身了，
1: 是
0: 啊，用一个这个稍稍用点通俗话就是自己作出来的啊，这个真的不怪别人，那你自己涨了1000、1500、2000的价格，现在的整个全球的消费能力在这儿，那确实担忧你的量出不来呀，你那量会严重的受损啊，所以昨天的领跌这个市场啊，开盘就下跌，所以包括七姐妹也都被连带下来了，但是后面大家会看到了，苹果自己的跌，其他的很多都开始修复了啊，也就或者说至少企稳的一个状态。
1: 对
0: 啊，他的担忧或者说关于消费电子产业链上面的一个弱势的一个行业现状，确实如此啊，国内也如此啊，这个呢，我觉得这个放在消费电子板块来去看，这个没毛病，我承认。那么如果从这个逻辑去衍生到AI 产业链会不会如此？我觉得这个是值得深度探讨的一个问题。我们看到的海外的这个美股这边是什么样子？上游的材料涨得特别好啊，光的方向涨得好，存的方向这么好，但是云厂五大云厂都不好。最近的股价都是在调整的，都是在压力的。你看那个这个亚马逊等等是吧？
1: 对，
0: 核心就是这个逻辑，担心需求不足。但是咱们对比苹果这个事儿，咱们要找清楚它的需求的不同的点，然后再看它的一个高成本会不会，第一个是问题是会不会影响需求，第二个问题是在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影响需求，我觉得这是两个点来讨论。第一个，苹果的下游是个人消费者，但是我们现在 AI 驱动的 这个下游的消费者更多是企业。

0: 客户，你看到 OpenAI， 看到 Anthropic， 核心的是企业客户，个人客户这块赚不了几毛钱，
1: 对，
0: 个人客户靠广告来赚钱，
1: 是
0: 啊，对，所以它的用户群体不一样，
1: 对，
0: 而个人客户特别看重成本，涨2000我不买了，
1: 嗯，
0: 企业客户不好意思，我是做的生产力的投资，我仍然去衡量我的投入和的产出的一个比例，你的那个波动，价格的波动，没有消费者这样敏感，
1: 嗯、
0: 只要它账算上来就行，这是第一个事儿，不同，
1: 嗯，
0: 消费者不一样。第二个，现在就开始了吗？这个时间点就到了算不出来账的时候吗？我们可以看一下算力租赁的价格，啊，这块可以很直接。我们前段时间还在说说有些的价格，感觉砍的价格还在往下走，但实际上你拉开查了一看，是过去一段时间稍稍超涨了一些，做了一个正常的回调。整体上做一个月度跟踪的话，不管是 B200 还是说这个 B100， 包括之前的 H100 的价格，整体上都是在一个上升的通道，仍然很稳健啊。然后产业调研显示拿卡很紧张。啊，所以这块就能够感受得到需求在至少在这个时间点上没有变化。
1: 说得非常的好啊，这个两点都是比较关键的啊。但是我下面要出这个比较重的招了啊。哎，你说这有道理。那么核心其实是什么？就是说你需求到底跟不跟得上，咱别来评判。咱看那个做资本开支开 PEX 的，人家如果还在积极的做资本开支，你就别在这这个所谓皇帝不急太监急了，对不对？咱急啥呀？人家能在开支，人家看得更清，人家在产业内部的好，核心就是他们到底在干什么，这里面出现了一些瑕疵。昨天其实我提了一嘴，我说这个有这个市场的声音是担心做 CapEx 的这个云厂商啊等等这一类的，就你刚才提到亚马逊、谷歌啊这些，他们这些企业有一些可能在到目前的这种竞赛当中，可能稍微落后一些，可能大家预期他们会不会退出这样的一个竞争，然后从而砍掉资本开支，这是一个声音。但是今天我提出可能一个我认为更加有理有据的一个担忧的声音是什么？王老师，有这么一个背景，我不知道你是否了解，就是首先这些云厂商到目前为止今年以来他们的这个投资的做资本开支自由现金流这一块其实都是为负的，
0: 嗯，
1: 主要靠的是举债，
0: 嗯，
1: 是 AI 的融资，
0: 嗯，
1: 而 AI 融资这一块你可统计的口径很能明显的看出，从近些年的美股这些云厂商的 AI 融资的增速来讲，高峰是出现在去年2025年，而今年从一月份这个出现高点之后一路在回落，整体的情况完全不比2025年。而如果在自由现金流为负的情况之下，你的这个融资是你做 CapEx 支出来钱的一个唯一的渠道，那这一块感觉并不理想。更关键的是什么？更关键是他们融资的方式这块出问题了。因为对于这些云厂商而言，他们在美国那边他们的融资利率并不是特别高，大概这个信贷利差是在6%-7%左右。而如果像他们所说，对于未来他们的这个投资的这个收益率回报能在年化20%左右来看的话，这其实如果真的事情如此的话，他们应该很容易的能融到这个6%-7%的这样的一个成本的钱，但是目前来看这很困难。为什么？因为像谷歌等等这样的一些企业正在大量的通过他们的美股的资本市场来去做融资，而这个动作大家并不傻。为什么最近这些企业他们就是像七姐妹这样在美股股价持续下跌？我想也有一些专业投资人其实是不认可他们做这一个动作的这个因素存在。核心的意思就是说，你不要觉得你在其他地方借不来钱，在资本市场我们就能够很容易把钱给你。大家可能对于你的这个投资回报的这个故事选择有一些质疑了。
0: 好，
1: 对这个事儿你怎么看？简单回答一下。
0: 很好，第一个，我们其实匹配刚刚主持人说的这个观点，关于资本支出的事儿，其实我们最近看到了一个数据，2026年啊看到的资本支出的一个预计大概是7400亿美金，然后往2027年去展望的时候，可能增速啊这个目前跟踪下来感觉没有那么高了，这是一个，其实可以出现一些印证的啊。但是这个声音呢，在另外一个视角是说，我这个跟踪的数据每个季度都在变，啊，而且在过去一段时间都是每个季度 就都在调升的啊，所以这个数据呢暂时看一看，很可能有一些担忧也来源于这种跟踪的数据，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事儿，关于融资的这个事儿，最开始最普遍的方式叫做债券的融资，我借钱嘛，
1: 对对
0: 啊，我不稀释我的股本，
1: 对的
0: 啊，那个华尔街市场特别不喜欢就是你做增发，
1: 哎，没错，
0: 所以前段
1: 喜欢你做回购，
0: 对，喜欢做回购。前段时间谷歌一说做增发，才几百300亿还是200亿美金来着那个事儿，
1: 嗯，前两天谷歌前段时间应该是800亿美金
0: 啊，800亿，反正一说这个事儿，谷歌自己就弱了，别人还强着的时候，
1: 对的，
0: 所以第一个他们不喜欢这个故事，稀释股本。第二个呢，也是像主持人说的这事，说你是不是这个便宜的钱借不到了，你才来这块儿，我借股民的钱来说，确实有这种担忧。这两个其实是一回事，是以那个资本市场的反应，但这里面要提另外一个事儿，就是杠杆率。
1: 哦，杠杆率，哎，这可能是个关键词。不过时间关系，王老师，咱们核心的内容放到下面的环节，咱们再来探讨，好不好？我们今天把它聊透啊。不过在这个时间段，我们先有请苏兆博带大家进入研报优选。一会儿要跟他交流的朋友，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
2: 好的，主持人啊，今天这个盘面啊出现了一次全面的调整，不同于前两天。前面两天呢，我们看到是上证指数调啊，双创指数强，但是今天呢，所有指数呢振幅明显在加剧。那么当下我们该如何应对呢？我们首要任务就要审查一下咱们自己手中的仓位，来判断一下手中的品种到底是走还是留。其实遇到调整呢，这是一种常态啊，并不可怕。最担心的是什么呢？担心就是咱们手中持有的公司，它到底是短期的市场的错杀行为，还是长期真的趋势转差了。所以今天呢，我们在节目中首先给大家送出一份持仓被套品种的自查清单，我们从8个不同的维度来审查自己手中的持仓到底是该守还是该走。现在呢，就可以打开手机微信，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领取这份自查清单了。那如何来判断目前市场中哪些品种是被错杀的呢？我们可以通过社保基金的思路来看一下。社保基金呢，我们看到在过去的很多年份啊，总体来说收益率还是非常不错的，成立了25年，其中有22年都实现了一个净利润，在市场弱势的情况下也会成为资金的一个安全的避风港。我们举两个例子，2008年和2018年都是熊市，我们看到社保的亏损相对是比较有限的。2008年上证指数当时下跌了65%，而社保基金的亏损呢仅仅只有6.8%。2018年的熊市中，上证指数跌了25%，而社保基金的整体的亏损幅度也就仅仅只有2.3%。所以说呀，被社保重仓的或者是社保看好的品种呢，往往在行情不好的时候也表现出它的抗跌性，也成为了资金的避风港。同时呢，我们说如何寻找当下市场中的被错杀的股票呢？我们总结了3点选股的逻辑。第一，要满足股价的调整幅度足够的大，抛压释放充分的。第二，社保重仓，往往被社保敢于重仓的方向，说明社保对这家公司的认可度非常的高。第三呢，就是在市场回调的过程中，如果已经跌破了社保的成本区域，提供了我们更好的逢低关注的机会。如果能够符合以上3个条件的上市公司，市场一旦企稳之后，股价呢也会率先迎来反弹，甚至走出主升的概率会更大。总结一下，机构呢往往也会犯错，但是社保呢它的犯错的概率是非常低的。当他刚刚买入的股票就跌破了他的建仓成本的时候，那么这个时候要么呢就是他的逻辑错了，要么呢就是错杀的机会来了。毫无疑问，对于社保这一类聪明资金而言，出现后一类的这种情形的概率会更大。那么到底是不是这个样子呢？我们接下来呢通过2个案例来了解一下。先说第一个案例，是一家作为出海概念的龙头企业，在2023年底的时候下跌了25%，中途呢有2家社保逆势加仓被套，一家新进，一家加仓。随着行情的企稳呢，这家公司也是快速迎来了反弹，不仅涨得不错，而且股价也实现了快速的翻倍。再来看同样逻辑的一个案例，是一家 PCB 的龙头企业，在2023年底的时候下跌了42%，在此期间有2家社保逆势加仓被套。 同时我们看到随着后期指数的企稳，这家公司也是率先启动，股价呢也实现了翻倍的走势。那么具体该怎么去选呢？首先我们要找到社保最新大举新进加仓或者新进的品种，第二接近社保建仓成本区间的公司，最后结合估值选择估值合理且股价修复能力强的相关品种。好了，具体怎么看呢？今天我们也是围绕着社保重仓的逻辑，给大家送出一份社保重仓股价错杀低位低估精选股名单。现在呢就可以打开您的手机微信，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

0: 二维码来领取这份名单了。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通过案例啊，详细来了解一下这家公司呢，是创新药方向的核心龙头，目前的市盈率估值处于历史的最低位置，有三家社保基金持有，其中两家呢是今年一季度刚刚完成了大比例的加仓的。我们来看一下目前的股价呢，随着指数的调整也是跌破了社保建仓的一个成本区间，可以说这个位置具有较高的安全垫。那么这样的企业一旦市场迎来企稳的时候呢，往往也能够率先企稳，也有望走出新一轮的主升行情。好的，除了这样的公司以外，还有哪些是符合这样条件的？那么今天呢，我们也是给大家都整理在了这份社保重仓股价错杀低位低估精选股名单中了。现在呢，就可以打开您的手机微信，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领取这份名单了。好的，主持人。
1: 好，苏少博士认为呢，社保在去年四季度和今年一季度刚刚建仓或者是加仓的标的呢，如果近期股价快速回落，他认为是有被错杀的可能性的啊。如果您认同他的观点，第一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可以限量领取九方提供的免费学习资料。本行为属于公益服务，领取次数有限，您可以自愿参与。如果有疑问的话呢，请在工作时间拨打我们的栏目电话。那我们接着请王老师啊，把我认为其实比较关键的问题啊，未必大家马上落实到操作，但是需要纳入到大家的视野，就是这个产业的中期可能现在存在的一些质疑声音，能不能这个给我们总结一下你的这个观点。
2: 好，刚刚呢把那个话题也再继续跟大家补全，插半句话是吧，杠杆率的事儿，我们看到了企业的这块的一些融资的状况，但是更重要是看它的一个当下的一个这个资产负债表，它的杠杆率水平是怎么样子。五大云厂到目前为止杠杆率水平仍然是偏低的一个状态，并没有说我现在借了很高的杠杆，融了很高的一个比例来做这件事情，
1: 对，
2: 没到那个程度，所以现在还没到风险的一个点。另外一个可以跟大家提示一个点，就是当价在现在美国的一个整体上经济状况蛮不错的，而且重要的是十一月份的这样一个关键节点啊，在这个之前我们看到的是产业的各方面上面是绑在同一辆马车上面的啊，所以我的一个观点是在十一月份中期选举之前，整个的 AI 产业应该是安全的。
1: 这个就不用展开了啊，大家就有这个有兴趣朋友自己可以想一想啊，这里边的这么一个推导的逻辑啊。好，那么稍后我们再来说一说这个王老师具体到这要落到操作了，而且操作层面有哪一些是短期大家可以关注的抓手，一会儿来说。下面我们先有请常建峰带大家进入短线风口，一会儿要跟他交流的朋友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
3: 好的，主持人，久违的预期当中的调整终于来临了。我们的观点呢非常的明确，一定要把握好这一次太弱留强的好时机，一旦遇到调整就是我们布局的好机会。那今天在整个市场几乎是泥沙俱下的局面之下，我们看到半导体材料方向无惧整体科技板块的调整，正在走出逆势的独立行情。我们来看看这几个方向，今天逆势强势涨停。整体来看，今天半导体材料指数再创历史新高。那伴随着调整，前期我们送出的半导体材料业绩高增潜力方向突破清单的资料啊，您现在马上就可以拿出手机，用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助理来进行领取。我们知道，本轮 AI 行情的核心啊，其实在于 AI 硬件领域。那我们的大资金也在不断的重新发掘新的AI 硬件领域的新的投资机会。那今天除了半导体的上游材料领域之外， AI 硬件的新领域玻璃基板同样也走出了逆势的独立行情。我们来看看这三家方向，第一家公司它是玻璃基板概念龙头之一，今天逆势创出新高。第二家公司同样是玻璃基板概念的龙头，震荡之后今天逆势涨停。第三家公司今天更是逆势20厘米涨停。玻璃基板概念今天强势表现的背后，6月24号，全球材料龙头康宁发布了新一代玻璃基光互联技术玻璃桥，它创造性的直接连接光芯片与光纤，彻底的打通了 CPO 的量产瓶颈。伴随着这一重大的技术突破，全球的科技龙头公司正在达成新的共识，玻璃基板将成为 AI 时代的又一关键赛道。英特尔已经发布了首款自研玻璃芯基板的样品，三星与康宁则同步发布了玻璃基板的量产路线，全球晶圆加工的龙头台积电则首次公开了玻璃基板技术的

动进程。在 A 股方面，相关的公司与全球材料龙头康宁公司正在围绕玻璃基板签署合作备忘录，同时呢，相关公司的相关产品也已经给部分国内的客户正式送样。这意味着玻璃基板的行业已经度过了概念验证、实验室样品的阶段，正式进入到了商业化落实的阶段。那么这一从零到一的突破，

0: 是工艺成熟之后，玻璃基板的成本有望大幅的低于现有的 PCB 电子部。更重要的是，玻璃基板应用于 AI 时代最核心的三大赛道 CPU、 半导体先进封装以及存储芯片，为行业带来全新的市场增量。而这三大方向的行情有目共睹，而同时应用于这三大赛道的玻璃基板，它未来的行情是不是更加值得期待呢？今天啊，我们就为大家带来这份 AI 新增量玻璃基板业绩高增突破清单的资料。我们这份资料聚焦玻璃基板全产业链核心受益方向，同时呢，我们重点关注的是机构一致预测全年业绩高增可期的方向。所以今天我们这份 AI 新增量玻璃基板业绩高增突破清单的资料啊，您现在马上就可以拿出手机，用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助理来进行领取。接下来我们马上来看一下资料当中的案例公司，它是国内唯一能够提供先进封装、光刻胶全品类国产替代的厂商，而且公司的富信光刻胶已经成功的拓展到了玻璃机封装的场景，并且获得了头部客户的量产订单。可以说这家公司具备了当下最热门的两大概念，一是 AI 硬件的新领域玻璃基板，二就是半导体的上游材料。从技术面来看，前期大型的圆弧底打下扎实的底部基础，突破之后完美的回踩，近期再度向上突破，走出了逆势大阳线的走势，应该说彻底的打开了未来上升的中线空间。那么这家公司更加详细的情况呢，在我们今天这份 AI 新增量玻璃基板业绩高增突破清单的资料当中啊，还有更加详尽的解读。我们这份资料聚焦玻璃基板全产业链的核心受益方向，重点关注的呢是机构一致预测全年业绩高增可期的方向。对于您利用这次震荡把握接下来 AI 硬件领域的新方向，玻璃基板会起到很好的帮助作用。您现在马上就可以拿出手机，用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助理来领取我们这份 AI 新增量玻璃基板业绩高增突破清单的资料。好的，主持人。
1: 好，常见方式认为呢，这个玻璃基板是 AI 硬件又一个重要的增量方向，相对低估值而且呢业绩强势的方向呢是值得重视的。那么如果您认同他的看法，第一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可以限量领取九方提供的免费学习资料。本行为属于公益服务，领取次数有限，您可以自愿参与。如果有疑问的话呢，请在工作时间拨打我们的栏目电话。广告回来咱们接着聊。来，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罪。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
5: 成功。
4: 用九方 AI 股票机
5: 看行情，
4: 用九方
5: 选股票，
4: 用九方
5: 做交易，
4: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操

0: 好，王老师，这个那我们就落到这个操作层面啊。刚才其实谈的更多的是，对于中期的产业趋势的一些观察。
1: 嗯，
0: 但是操作的层面，你刚才也说了，不是特别的担忧。
1: 对。
0: 那么相较于前期的这种关注核心的这种策略，会发生一些微调变化吗？
1: 嗯，有一点微调啊，跟大家来汇报一下。第一个，科技仍然是市场上的一个主线啊，但是呢，在这一个阶段，正好是一个咱的业绩窗口期。
0: 对。
1: 所以这个阶段，我们更倾向于是一个阶段性的风格平衡，过了这个窗口可能就不在了啊。这个阶段注意一下，科技以及有业绩的非科技，非科技前面加一个这个限定词，要有业绩，所以这两个方向上面可以并驾齐驱。那我们就分开来说，先说科技吧。
0: 可以
1: 啊，科技方向上面再分成两块，一块是赛道，一块是题材啊。今天特别把这个两块来单独来说一下。赛道方向上面大家比较熟悉了，我一直说的，在所有的赛道当中最强势的 PCB 方向上面仍然放在首位。第二个，我们看到最近强的一些半导体方向是呗啊，在这个阶段上量价的一个结构走得更完整，或者是更流畅啊，所以这个时候也可以做继续关注，叫做强者恒强。可能逻辑大家都已经很清楚了，无需赘述了，不管是 PCB CPU 还是半导体，所以这个时候更多可能是看咱们的量价走势，看它的动量策略，所以这个是赛道方向上的状态。第二个呢，跟大家说说题材方向，我们把玻璃基板是放在题材方向，因为它的整体上贡献业绩要到2028年啊，但是现在除了作为封装基板一个原来的这样一个预期之外，

0: 新增的就是玻璃桥的这个概念，是作为光通讯的一个器件，是另外一种功能产品来提出来的。这相当于说扩了一个新的赛道啊，而且它会助力于 CPU 的一个推进，是以新 CPU 封装的一种新的一个工艺。
1: 对的
0: 啊，所以这个我觉得值得大家的关注啊。产业进度也很快，可能今年下半年就会看到一些这个进展啊。这是第一个方向。第二个方向上面也是今天表现特别出彩的。商业航天，商业航天应该是周三启动的，今天是全面板块的发酵了啊，时间点也特别好，赛道那边有一些分歧，题材风格上面乘势而起，然后那今天这个时间节点反映的也是对于事件即将兑现的这样的一个预期，现在呢产业链反正跟踪的一些信息指向的是7月10号到7月13号啊，感觉就是2周的时间了啊，所以这个时间点临近呢，特别利于这种事件驱动的题材方向的发酵，我觉得可以关注。那最后一个方向，物理 AI。物理 AI 呢，大家可能说整个板块起不来，是的啊，但是大家如果关注物理 AI， 更多是看先看它的一个前排的人气股、标杆股啊，不管是10厘米的还是20厘米的方向，其实也已经有了一个明确的异动，而且整体上的量价关系啊，这个结构形态啊，都有一些这个牛股基因啊，所以啊，可以提醒大家关注一下。
1: 好的，那么关于这个非科技方向哪一些有业绩的支撑可以关注，我们一会儿再来聊，好不好？那我们先来连线一下场外嘉宾钱启敏钱老师，听听他的看法啊。钱老师你好。
2: 好的，那今天沪深股市是以调整为主啊，我很明显本周市场是快幅震荡，也表明这个热点赛道经过连续上涨之后，目前又进入一个分歧加大的区间啊。当前市场几个特点，第一，二元结构强者很强，但多数个股持续下跌。那第二呢，就是强势板块的持续的上涨，在现阶段我们认为主要受到资金和情绪啊双向叠加的作用，和基本面的关联度是实际上渐行渐远的。那么资金当中有可能是以量化资金为主的啊。那么第三一个呢，就是内外联动的这个效应仍然比较明显啊，比方说像美光啊财报超预期，那么推动周四啊这个亚太市场 A 股的相关板块的走强。从目前情况来看，我们觉得啊这个板块啊未来的走势将取决于后续资金的增量啊，它的实力和潜力到底怎么样。另外呢，内外的这个响应的程度，但整体上来讲，由于市场出现了比较极端的情绪啊，包括像新股上市动辄上涨10倍，我们还觉得在这个热潮当中，还建议保持相对的这个谨慎和观望啊，因为毕竟目前的价格已经是比较高了。另外呢，就券商股本周是有一定的表现，但是我们觉得它要替代啊还比较难啊，它的逻辑可能还是补涨啊、价值啊和科技赛道呢不太一致啊。那么今天的这个市场表现就充分说明，现在多空的这种分歧在盘面上已经表现得非常的明显，因此短期市场可能还是以宽幅震荡为主，虽然热点很难被替代，但是这个热点本身也将面临这个资金后续的这种考验啊，建议投资者呢还是以这个多观望这个谨慎行事为主。
3: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选股票，用九方做交易，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九方。
1: 好，谢谢钱老师的观点分享，我们广告回来精彩继续。来，
4: 好消息，好消息！全国连锁品牌健免胶定配严禁，四项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超视力开展眼健康视力普查活动，进店就能免费验光领礼品。
5: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6: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
4: 如果您手机屏幕、药瓶、小字看不清，请到超视力。如果您老花镜戴着头晕难受，总是摘来摘去，请到超视力。国家发明专利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走路、开车、开会，一副眼镜都可以。
7: 大家好，我是王礼书。要想解决看远看近都模糊且疲劳的问题，来健面胶眼镜验配国家标准质修订单位超视力，我们用专业和爱心帮您解决。
8: 看到他们那个超视力介绍之后，我

0: 由找他们实体店来赔的烟卷，它的设备比原来的设备都要好一点，测出来那个度数的话就很接近我的眼睛，看近也可以，看远也可以。我现在就是走路啊、看书啊、骑车啊，都可以用这一副眼镜，不用摘取的。
1: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
3: 用九方 AI 股票机，
4: 看高兴，
3: 用九方
4: 选股票，
3: 用九方
4: 做交易，
3: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4: 九方。
5: 好，我们请王老师跟我们分享一下，均衡配置之下，在非科技方向，你以什么作为关注抓手？
6: 好啊，刚刚跟大家汇报的是科技方向上面的一个抓手啊，赛道和题材两手抓。
5: 对
6: 啊，然后呢，我们再跟大家说一说非科技方向上我跟大家分享的一些关注的方向吧。
5: 嗯，好
6: 啊，第一个呢，我们说关注一下证券，啊，这个在中报有业绩的这个众多板块当中啊，如果说人气，如果说辨识度，我觉得这个证券应该算是当仁不让吧，啊，是人气最好的一个方向。所以呢，在这样的一个阶段，只是一个窗口期的波段的行情，那么优选辨识度、优选人气高的方向，所以我觉得证券仍然可以纳入关注视野。
5: 嗯，
6: 那第二个呢，再跟大家说一个，就是我们之前关注的一些医药的方向，但是医药方向这次得细分一点，医疗服务 CXO 方向业绩确定性更好一些。而不是我们之前强调那个创新药
5: 啊，什么之前是、啊、
6: 那些不稳
5: 那些逻辑，
6: 对，但是医疗服务的业绩确定性更好，所以这波呢我觉得也可以。
7: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8: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9: 他们忠于信仰，
10: 这个任务对我来说责无旁贷。
9: 潜伏于深处，
11: 进到这儿，想死都没那么简单。
9: 初心不改，
11: 这份情报最要紧的就是时效性。
9: 无怨无悔，
10: 万一我暴露了，我什么也会保护东海小组的。
9: 沧海横流，看他们无名坚守，
11: 道之所在，虽千万人，吾往矣。
9: 就在湖北卫视《沉默的荣耀》。
11: 情报送到这儿吗？
12: 汛期这些危险地区要远离。下凹式立交桥、涵洞、短时强降雨，易造成低洼区深积水，警戒车辆人员被困淹溺。车辆熄火或水位达轮胎一半，果断弃车逃生。慢水路、桥，河水漫过桥面时，水流冲击力大，车子容易失控，严禁涉水通行。山洪沟口、狭窄行洪河道，上游强降雨易诱发滑坡，泥石流沿沟谷快速下泻，冲击力大，破坏性强。注意周边的养老院、医院、学校、旅游景区、在建工地等人员聚集场所，及时做好转移避险。
13: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4: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3: 这不可能，
14: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15: 您知道您的眼睛到底老花多少度吗？您知道您的眼睛除了老花有没有近视、远视和散光？为什么您的眼睛总是难受不舒服呢？
16: 很多人补眼光直接买副成品的老花镜，刚开始看得清，时间一长眼睛就不舒服了。配眼镜时特别提醒大家，因为每个人的眼睛屈光状态、瞳距、瞳高不同，配镜参数也不同，所以不管配近视镜还是老花镜都需要精准验光，全面检查，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了佩戴才舒适。
17: 我年轻的时候呢，眼睛是近视，后来年纪大了就开始有老花，然后眼睛就看东西就不方便了，看近 老花，看也看不清楚，戴着眼镜，然后我就得把眼镜取下来看那个字，看长了眼睛不舒服。后来我健身房的朋友在这边配了眼镜的，他们戴了三

0: 听他们说，哎，一直都很好，我就特意过来，然后丁老师接待我的。丁老师特别细心，什么散光啊，什么看远呐、啊、看近呐、啊，跟我一个一个的调。现在戴上那个超视力眼镜以后啊，我在家里做家务、看书、出去走路、运动，我都很方便。我觉得一副眼镜根本不需要换眼镜，而且自己都很适应。还有后期的那个护眼呐、啊、喷雾啊，哎呀，我觉得太好了，就是眼睛特别舒服，看东西特别清亮。
1: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配镜专线400-998-1188。
2: 爸妈，
3: 回来了。
4: 大江大河，吟唱农耕文明的史诗。沃野千里，映照鱼米之乡的丰饶。最初如玉的微光，化作舌尖上的香甜软糯，水润荆楚，江米如珠，江汉大米。
5: 晚上好，即将到来的周末，全省大部维持晴朗天气。今晚鄂西阴天到多云，其他地区多云。明天全省多云到晴，午后鄂西局地有雷阵雨。后天鄂西南多云转小到中雨，其他地区晴到多云。大后天南部陆续转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北部多云到阴天，有分散性雷阵雨。气温方面，未来三天变幅不大，大部地区最高气温呢在30到35度。恩施由于受阴雨影响，大后天降至二字打头。湖北省粮食局提醒您收看《城市预报》。武汉多云到晴，24到33摄氏度；宜昌晴到多云，23到33度；襄阳晴，25到32度；恩施多云转阴，22到35度；十堰晴，23到35度；荆州晴转阴，25到33度；荆门晴转阴，26到31度。随州晴到多云，22到34度；孝感晴到多云，23到33度；咸宁晴转阴，22到34度；鄂州晴转阴，25到34度；黄石晴转阴，24到34度；黄冈晴到多云，25到33度；天门晴转阴，24到32度；潜江晴转阴，25到33度。仙桃晴转阴，24到33度；神农架阴天，12到29度；新疆阿克苏多云到晴，18到33度；第五师双河市晴到多云，21到32度；西藏山南多云转阴，12到27度。湖北生态工程职业技术学院，感谢您关注天气。
6: 警惕粉尘爆炸，金属粉尘存放场所要保持干燥且通风良好，防止雨水侵入，避免粉尘爆炸事故发生。注意高温熔融金属作业安全，高温熔融金属喷溅影响区域严禁出现非生产性金属，强化入炉原料防水防潮检查，严防潮湿物料入炉引发喷爆，强化消防应急演练，针对性开展消防培训和演练，确保员工能掌握火灾报警、初期火灾扑救技巧及疏散逃生要领。
7: 天一快是热心，家一快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恭喜，挑一块是细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8: 凝聚湖北公益力量，湖北福彩。
9: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

0: 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
1: 47、8岁吧，看东西不清楚了，看书吧看不了两三行，就感觉这个就开始模糊了。配了好几个老花镜，从来就没有验过光，就是说大概你是多少度的，他就给你一个多少度的戴上。刚开始看着还可以，戴时间长了就不行了。看东西的时候就戴上它，走路不方便，没法走路，戴戴摘摘摘摘戴戴。现在换成了超视力，不论是你走路啊、看书啊，一副眼镜就搞定了。白天呢、晚上啊、开车啊，或者是出太阳的时候啊，都不影响。哎呀，感觉真是挺方便的。
2: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欢迎收看湖北新闻。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围绕建设武汉区域科技创新中心开展集体学习研讨；省委书记关志欧主持会议并讲话；省委副书记、省长李殿勋出席。
1: 省委副书记、省长李殿勋在武汉市调研场景创新，并召开推进会，研究部署加快推进全省场景培育与开放应用工作。
0: 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在新疆乌鲁木齐开幕，湖北首次作为主宾省亮相。
1: 光谷启动 AI 光博计划，三年引入300名博士人才。下面来看详细报道。
0: 按照省委常委会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查摆问题整改要求，今天上午，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的重要论述和考察湖北重要讲话精神，围绕建设武汉区域科技创新中心开展集体学习研讨。省委书记关志欧主持会议并讲话，省委副书记、省长李殿勋、省政协党组书记、主席孙伟、省委常委、武汉市政府主要负责同志参加学习并做交流发言。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央第九指导组有关同志到会指导，省政府副省长参加学习。
2: 会议指出，建设武汉区域科创中心是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赋予湖北的光荣使命，是国家战略任务，要牢记嘱托，勇担使命，坚决扛起建设武汉区域科创中心的政治责任，要把武汉区域科创中心建设作为支点建设的关键一招，作为湖北15五发展的重大任务，举全省之力推动武汉区域科创中心建设走深走实，要锚定目标定位，切实增强机遇意识、危机意识，聚焦重点，持续用力，深化体制机制创新，营造一流生态，奋力把武汉区域科创中心打造成为引领中部、辐射全国、融入世界的创新增长极。会议强调，要强化顶层设计，制定武汉区域科创中心建设实施方案，细化任务、责任、实现，形成明晰的路线图、时间表。要抓好规划落地，把实施方案与15五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国土空间规划有机衔接，与推动武汉都市圈高质量发展深度融合，更好发挥武汉区域科创中心的创新策源和辐射带动功能。要夯实项目支撑，加快谋划实施一批重大科技项目、重大产业项目、重大基础设施项目，为武汉区域科创中心建设提供基础载体。要优化组织架构，加强统筹协调、协同联动，定期调度工作进展，切实把武汉区域科创中心建设抓实抓细、抓出成效。会议强调，要对标学习先进地区，进一步完善创新支持政策，敢为人先、敢闯敢试。要深化思想观念创新，树立有呼必应、无事不扰的服务企业理念，构建亲清政商关系，持续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要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为契机，不断强化一抓到底的执行力，奋力推动武汉区域科创中心建设迈上新台阶。
1: 6月25号下午，省委副书记、省长李殿勋在武汉市调研场景创新，并召开推进会，研究部署加快推进全省场景培育与开放。

0: 应用工作。
1: 李殿军来到武汉市测绘研究院，调研城市智眼低空无人机遥感监测网场景建设和应用情况，强调要统筹考虑末端感知、网络互联、数据融通、算力共享、智慧应用、安全监管，加快建设空天地一体智能感知系统和综合应用体系，更好服务城市运行和社会治理。推进会上，李殿军强调，场景是连接技术和产业、打通研发和市场的重要桥梁。场景培育与开放应用是推动科技创新、产业创新与金融创新深度融合发展的重要途径，也是现代政府重塑经济促进行为、加速重构供需格局的重要抓手。要准确把握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充分发挥湖北科教资源富集、产业体系完整、市场空间巨大、应用场景多元等多重优势，坚持市场化、法治化基本原则，坚持新需求牵引新供给、新供给创造新需求双重逻辑，坚持与时俱进、因地制宜、系统谋划、融合发展，以更加科学精准的举措加快推进场景培育与开放应用，更加务实有效地为经济发展赋能、为社会治理增效、为人民生活添彩。李殿军强调，推进场景培育与开放应用，一要立足地方政府职能定位，加强理论研究、政策指引、案例示范和服务保障；二要突出企业主体作用，引导支持各类企业通过开展产品技术创新、商业模式创新与经营管理创新，持续扩大需求潜力与优化供给能力；三要充分发挥市场配置场景资源的决定性作用，促进各类场景资源通过合作促进、精准招商与平台交易等方式实现公平高效配置；四要引导社会力量广泛参与，加快构建开放共享、协同共治的场景创新格局。李殿军要求，全省各地区各相关部门要加强协同联动，大胆推进场景创新，完善对接服务平台，实施包容审慎监管，持续优化创新生态与营商环境，努力推动全省场景培育与开放应用取得更多突破、更大成效。省领导盛月春、李东辉参加活动。
2: 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昨天在新疆乌鲁木齐开幕，湖北首次作为主宾省亮相。来看记者的报道。
1: 本届博览会吸引49个国家和地区参展，27个国家独立设馆，3000余家境内外企业齐聚。今年首次设立了新智生产力专区和绿色发展专区，聚焦人工智能、数字经济、低空经济等前沿赛道，精准对接中亚市场新需求。
3: 去年湖北和中亚地区的贸易额是增长了26.6%，其中新能源汽车、光电子信息等机电产品的出口是在持续的增加，市场需求变了，今年湖北作为主宾省带来的展品也变了。长飞光纤、华工科技、多家实验室，从光纤通信到北斗导航，可以说湖北中国光谷的拳头产品来了一个全家福。
4: 我们这一次展会上来带来了4款产品，像哈萨克斯坦他们现在也在做相关的这个数字的基础设施的建设，能够快速的帮他们进行这种数据底座的落地，是非常精准的服务于咱们中亚市场的。这两天呢，在展会上，也有很多客户来了解我们数据库的软件。
1: 我们需要优良的设备和技术，我们对这个非常感兴趣。接下来我们还会继续参观，并去湖北实地考察。光谷名片越擦越亮，未来产业也在加速出海。比如低空与智能制造板块，电鹰科技带来全系列无人飞行器，正是瞄准中亚国家地广人稀、森林防火和应急物流需求旺盛的特点。新能源整车与智能驾驶领域，东风等车企带来的产品也精准匹配了中亚市场对低碳化交通升级的需求。
5: 是前期对湖北与中亚五国的经贸合作情况进行了精准的分析和研判，把这些当地所需要的一些产业的展品然后带过来，为向西开放合作打下一个很好的基础，搭建平台。
1: 展会期间，湖北还配套举办2026中国湖北中亚贸易投资合作暨湖北新疆阿克苏经贸合作对接活动，推动更多湖北造从展品变商品、从意向变项目，在更大范围坐实向西开放合作。
6: 我们可以去中亚国家去设立海外仓，像乌兹别克斯坦、哈萨克斯坦是我们未来合作的一个方向。
0: 西石

0: 高铁下周正式开通，十堰与西安将进入一小时交通圈。地处鄂陕交界的云溪县，没有坐等交通红利，而是提前布局产业协作，已吸引近40家陕西企业跨省扎根。
1: 这里啊是一片无人机的试飞场地，旁边呢就是云海航空的生产车间，在日常工程师啊拎着设备就能出来进行试飞，前方又是连片的高山峡谷，所有的测试都能够在真实的地形当中展开。也正是这样一份天然的试飞优势，让企业选择了在云溪落户。
2: 云溪这边呢，它是低空全域开放的全天候长距离的一个耐久试飞，测试效率提升40%以上，千米的海拔落差，山谷暗流，全域也有完整的高低压，节省了一个跨区域试验成本，载荷调试时间呢也是节省了近一半以上。
3: 来自西安的云海航空看中云溪的天然场景优势，去年7月跨省布局低空产业，11月项目顺利投产。高铁通车后，云溪将成为东进西出的关键枢纽，人才、物流、市场对接都将更加便捷。再加上十堰新能源动力电池等配套优势，企业迅速扩产，打造中西部工业无人机制造基地。
4: 二期项目本月已经建成，新增智能产线和精密装配车间，零部件加工、整机组装到试飞运维，整个链条都能在本地完成，在今年年底争取将产值做到2000万以上。
3: 4年前，陕西企业奥维工业也率先在云溪布局生产节点，依托本地制造业配套优势快速成长，如今产品已占全国市场份额近40%。随着高铁开通在即，企业进一步加码产能，燃气装备核心产品市场份额持续扩大。
5: 我们企业做了一个长足的发展，带动了很多跟我们相关的一些企业也入驻进来了。现在自主生产率达到75%吧。湖北汽车学院，我们在做一些就是最新一代产品的研发。
3: 目前，云溪已吸引近40家陕企落户，涵盖新能源汽车零部件、高端装备制造、低空经济等领域，上下游联动的产业集群逐步成型，实现产业先通、红利前置。借着高铁通车契机，云溪还打造溪石鹊桥协作平台，推出专项补贴、科创金融等帮扶举措。
6: 溪石高铁开通后啊，将牵引发展格局系统性重塑。2026年计划新增规上工业企业30家以上，省级专精特新企业10家以上，将高铁经济通道转化为通道经济。
3: 纪念中原突围胜利80周年活动今天在大悟县宣化店镇举行，省委副书记诸葛宇杰出席活动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湖北重要讲话精神，继承和发扬中原突围的革命精神，为加快建成中部地区崛起的重要战略支点而努力奋斗。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鞠朝晖、省军区副政委赵章平出席活动。诸葛宇杰强调，继承和发扬中原突围的革命精神，要自觉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出发，谋划和推进湖北工作。中原军区老领导后代代表李平表示，将把中原突围的革命精神转化为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强大动力。中原军区老领导、老战士、烈士后代代表、党史、军史专家学者、省直有关单位、孝感市及大悟县相关负责同志参加活动。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何良军25号主持召开省委组织部部务会扩大会议，传达学习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精神及省委常委会会议要求，研究部署全省组织系统，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落实举措。他强调，要将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理论武装的重要内容，深化对习近平党建思想的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把贯彻落实习近平党建思想同抓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等重点工作结合起来，推动全省党的建设和组织工作不断取得新成效。
7: 今天，拥有万亿级光电子信息产业集群的武汉光谷正式启动 AI 光博计划，计划用3年时间定向储备300名博士人才。
3: 武汉东湖高新区今天正式启动的 AI 光博计划，锚定 AI 芯片、智能传感器、人形机器人3大全球竞争关键赛道。与以往不同，本次计划将引才关口前移至博士在读阶段。 国内双一流高校、QS 世界大学排名前150的海外名校在读博士均可申报。招募对象限定2027至2029年毕业的应届在读博士，重点吸纳集成电路、人工智能、电子信息、自动化、机械、材料科学等紧缺专业人才，每年定向吸纳约100名优质应届博士人才，三年累计储备培育300名产业技术骨干。入选储备库的博士毕业后在光谷就业或创业，可直接认定为光谷3551优秀青年人才，将获得20万元专项资助及安居出行等30余项专属服务。活动现场，长江存储、华工正源等30余家企业集中发布200多个优质研发岗位，年薪最高达80万元。企业负责人与博士生开展1对1洽谈，不少人当场达成初步意向。
8: 这个政策本身对于我来说吸引力是非常大的，更多一点让我看到了就是从资源和产业角度，能让我所学的知识能够发挥应有的才干。
3: 据了解，武汉东湖高新区已连续17年迭代升级3551人才政策。本次 AI 光博计划2026年度申报通道已同步开放，符合条件的全球在读博士可在9月30号前登录光谷人网在线申请。
0: 今年湖北省高校新增175个本科专业点，理工农医类及新闻科专业占比超80%，设置方向紧密对接国家战略与湖北现代产业体系。这些新专业瞄准哪些赛道？考生如何选择？一起来看。
9: 今年聚焦国家战略急需领域，湖北头部高校同步推进前沿专业布局与扩招提质。华中科技大学聚焦人形机器人、光电感知与通信芯片等前沿领域，新增智能制造工程、交叉工程2个本科专业，同时扩大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电气工程等热门工科招生规模。华中师范大学新增数据计算及应用、智能装备与系统2个专业，招生计划连续3年增长，今年突破5600人。新增名额重点投向理工科、双一流学科及 A 类专业。
10: 智能制造工程是依托于我们学校的机械学院，交叉工程是依托于我们华中地区唯一的未来技术学院，来培养高端复合人才。
11: 湖北的考生只要是你把主类填满6个不重复的这样一个专业，我们能够做到6保1，不用担心调剂到自己不喜欢的专业。
9: 近年湖北省低空经济、集成电路、数字经济等新兴产业加速发展，催生大量专业人才缺口。全省25所高校集中增设37个相关专业点。武汉科技大学新增低空技术与工程专业，湖北三峡航空学院增设飞行技术专业，填补运维人才缺口。武昌首义学院开设低空飞行器工程技术、无人机系统应用技术等本科专业。在数字经济领域，江汉大学在全国首创开设数字贸易专业。
12: 我们学校呢是湖北省高校本科里面唯一一个开设低空技术与工程的，符合低空经济的这块人才的需求。
13: 我们会跟企业进行这种深度的合作，让学生呢在大学4年当中就能够接触到企业最新的项目、最新的场景。
14: 我们很多专业是与时俱进，数字贸易是放在了我们学校的商学院，和贸易相关的行业都是可以从事的。
9: 布局新兴赛道的同时，湖北还新增39个专业点，重点服务制造业提质转型、基础设施智能化升级和大健康产业发展。湖北大学、武汉纺织大学等高校针对性开设功能材料、新能源材料与器件等专业，为传统产业升级提供人才支撑。
14: 把更多的计划重点倾向新工科专业，所以广大考生可以特别关注湖北大学的新工科专业。同时呢，我们的文科包括师范类也是传统优势学科。
7: 3年前，他使用平衡车和同学们一起站军姿的画面，让无数人记住了板凳男孩方宇翔。如今，来自宜昌远安一中的他，在高考中交出586分的答卷。分数之外，这个被善意包围的少年却始终在努力做一件事，不被特殊照顾。
3: 高考成绩揭晓的那一刻，方宇翔和父母守在屏幕前，586分跃入眼帘，他没有太多波澜，而是坦然一笑。
15: 感觉还行吧，只能说高考这都是正常方，可能你自己希望还是有那么一点，有那么一点纪律吧。
16: 你自己全力去做了，到最后就不会有遗憾。
3: 2岁时的一场意外夺走了方宇翔的双腿， 初中起，两张小板凳就成了他行走的支点，身体的不便没有拖慢他的脚步，反而让他走得更稳，成绩始终稳居前列。三年

0: 前，他在平衡车上参加军训的画面感动全网。很多人不知道，高中三年里，老师和同学对他最大的感受不是需要照顾，而是不用操心。
1: 就我们生活上面并没有额外的给他帮助多少，他是像一个正常的孩子。但是印象最深的应该是他非常的积极乐观，我希望他能够在大学把自己乐观向上的这种精神的话，也继续下去吧。
0: 像一个正常的孩子，这是班主任的评价，也是方宇翔最在意的状态。高一的时候，他觉得自己很多活动都参加不了，真正参加后发现自己也行，从此他就给自己立了一个规矩，不自我设限。
2: 人确实是每过去一定时间，可能就会从自己的过往，然后自己解决问题的方式中，就是说收获自己的成长。打破，我觉得首先就不能自我设限，不能自我定义自己。
0: 备考的日子并不轻松，压力大的时候，方宇翔也有自己一套独特的解压方式。
2: 我平常特别紧张的话，我就是说给自己留那么一点时间，摸一下猫啊，然后能跟我爸妈讲一会儿话，然后就在学校的话，可以抽那么五分钟自己稍微画一下画啊，在本子上到时候那涂一下。
0: 586分，为12年求学路画上一个坚实的句号。生物科学、统计学、电子信息是方宇翔目前最想填报的方向。填完志愿，他给自己列了两个小计划：锻炼身体，提前啃一啃大学专业课。还有一个念头，想出去走一走，看看比教室更远的天地。
3: 想去别的地方玩一下，就是说去爬个山呢，去景区自己去溜达一下呀。大学我还是有很多期待和憧憬嘛，肯定有来自不同省份的就是同学嘛，到时候他们肯定有各自的文化和各自的一些特色，跟他们接触可能就会有什么有趣的经历。
4: 今天是国际禁毒日，湖北多地举行宣传活动，普及禁毒知识，筑牢防毒拒毒防线。截至目前，全省毒情形势整体平稳可控，武汉、十堰、鄂州被列为第三批全国禁毒示范创建城市。
0: 今天，湖北多地开展了禁毒宣传活动。在黄冈麻城，禁毒社工深情讲述帮扶戒毒人员回归社会的工作故事，引发现场强烈共鸣。全校师生代表集体进行禁毒宣誓，以铿锵誓言筑牢拒毒思想防线。在襄阳枣阳，民警带来毒品仿真模型，从传统毒品到伪装成奶茶粉、跳跳糖的新型毒品，逐一为市民讲解识别方法和危害。
5: 这是目前新型毒品这个奶茶粉啊，我们这平时呢要辨别一下，如果是市价过高，不要市价过高，那肯定有问题。
6: 对于我们的学生来说，非常具有教育意义，让他们了解所有的毒品对我们的伤害。学校也会禁止这种违禁物品进入学校。
0: 今天，武汉邮局海关结合口岸查获案例，发布跨境寄递禁毒安全提示。今年以来，武汉邮局海关在寄递渠道查获夹藏在汽车玩具、积木玩具中的大麻种子，以及伪装成保健品、减肥药等物品的违禁品。
7: 所谓的特效减肥药可能就含有冰毒，而特效的安眠药可能就是国家管制的精神药品。因此，在海淘时，大家需要提前了解法律法规，认准正规渠道，切勿因好奇或侥幸落入有毒陷阱。
0: 除此之外，新型毒品伪装手段层出不穷，大家需要格外警惕。外观酷似贴纸的毒品邮票，实则表面浸透致幻类毒品成分，仅0.1克即可使人产生严重幻觉。名为预言的新型致幻剂，吸食后会让人完全丧失理智。更值得警惕的是，部分新型毒品被掺入电子烟油、零食之中，不少年轻人误以为是潮流玩具或海外网红单品，殊不知已经触碰法律红线。在此，海关工作人员提醒市民，切勿购买来源可疑的境外商品，也不要随意代收陌生包裹。
7: 要严守物流寄递规范，个人在收寄快递时， 应配合实名制要求，不帮身份不明的人代收代转国际快件或邮件，尤其要警惕对方以给好处费的方式委托代取来路不明的包裹。
0: 据统计，2025年湖北外流贩毒人数三年降幅达74.8%，外省来鄂办理毒品

0: 案件数降幅达53.7%。襄阳、宜昌获评第二批全国禁毒示范城市，武汉、十堰、鄂州被确定为第三批全国禁毒示范创建城市。省政协党组副书记、副主席尔肯江普拉洪近日率湖北代表团赴新疆乌鲁木齐出席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他强调，要以博览会为契机，精准匹配供需两端，推动更多湖北制造产品核心技术优质解决方案落地亚欧市场。省政协副主席张维国近日赴十堰丹江口市襄阳保康县调研推进乡村振兴、临办民生实事、信访包案化解和一线协商等工作。他强调，要依法依规解决群众合理诉求，因地制宜培育特色产业，带动群众增收致富。2026助力民企出海拓市场中亚片区专题活动25号在武汉举行，省政协副主席、省工商联主席、省总商会会长党真出席。他强调，湖北民营企业家要抢抓中亚市场窗口期，在国际市场竞争中展现楚商的实力与担当。
1: 今天，2026年江汉现代纺织服装产业高质量发展大会在仙桃举办。仙桃、天门、潜江三地携手成立先天潜纺织服装产业联盟，将整合先天潜各自优势，带动汉川、荆州等地产业聚集发展，以仙桃创品牌、潜江强户外、天门拓渠道的差异化发展定位，全力冲刺江汉纺织服装产业400亿元总产值目标。
2: 依托联盟，联动天门、潜江特色资源，推动产业数字化、品牌化升级，做强江汉纺织服装产业集群。
3: 来看一组长江快报。
1: 湖北省招生数智综合平台的志愿填报智能参考系统今天正式上线，并免费向全省考生开放。考生结合自身成绩、选科情况、地域偏好、专业倾向等设置个性化条件后，即可获取冲一冲、稳一稳、保一保的志愿填报方案。记者今天从武汉市数据局了解到，目前武汉已建成8个智算中心、1个超算中心，高性能算力规模接近6000P，力争今年全市可用算力规模达1.5万P。今天，2026年全省公安交管系统交通安全宣讲比武竞赛决赛在武汉举办。全省公安交管系统的9支队伍通过民俗演绎、情景讲述等形式进行安全主题宣讲。为确保2026武汉716渡江节安全顺利举行，今天100余名专业救援人员在武昌江滩大堤口水域开展全要素实战演练，重点演练了救援人员对水上突发事件的快速反应和救援处置能力。
3: 以上就是今天湖北新闻的全部内容。
4: 更多资讯请关注长江云新闻客户端和今晚9点10分播出的湖北时分。
3: 感谢收看，再见。
4: 再见。

0: 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来临前要备足食品、饮用水、手电筒和保暖防雨衣物等。根据电视、广播等提供的洪水信息和自己所处的位置房舍结构条件，根据疏散指示标志明确避灾转移路线及避灾安置点。洪水到来时，来不及转移的人员要就近迅速向山坡、结构牢固的楼房上层、高地等地转移。如果被洪水包围时，要设法尽快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千万不能游泳逃生，不能攀爬带电的电杆、铁塔，远离倾斜电杆和电线断头，防止触电。如已被卷入洪水中，一定要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找机会逃生。提高灾害防治能力，构筑生命安全防线，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26号星期五，农历5月12，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
1: 习近平会见孟加拉国总理。
0: 习近平签署国家主席令。
1: 习近平就委内瑞拉发生强烈地震向委内瑞拉代总统致慰问电。
0: 李强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
1: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在京闭幕，赵乐际主持会议。
0: 丁薛祥在新疆调研。
1: 7.1临近，各地红色旅游升温，人们追寻红色足迹，汇聚奋进力量。
0: 国务院新闻办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15/5时期加快新型能源体系建设有关规划情况。
1: 伊朗和阿曼讨论霍尔木兹海峡未来的管理和服务事宜。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2: 6月26号上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习近平祝贺柬埔寨人民党成立75周年，祝愿柬埔寨人民党领导柬不断开创国家建设和民族振兴事业新局面。习近平表示，去年4月，我对柬埔寨进行国事访问，同柬领导人一道开启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新篇章。一年多来，两国互信持续增强，各领域合作不断深入，中柬传统友好展示新的时代内涵。中方一贯将柬埔寨作为周边外交重点方向，坚定支持柬埔寨维护国家主权和安全，走出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中方愿同柬方一道，共守和平，共谋发展，共创繁荣，扎实推进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树立典范。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和地区形势发生复杂深刻变化，中柬两国应该携手在变局中显担当，在乱象中守正道，为地区和平发展注入更多稳定性。一要筑牢战略互信根基，双方要从历史中汲取力量，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将互信水平提升到新高度。中方愿同柬方深化党纪交往，加强治党治国经验交流，共同提高党的执政能力。二要走稳发展振兴之路，双方要推动工业发展走廊和鱼米走廊取得实质性进展，要充分释放中柬自由贸易协定潜能，推动务实合作成果更好惠及民生，不断夯实中柬友好的民意基础。三要维护各自国家长治久安，中方愿同柬方建立安全伙伴关系。中方高度赞赏柬方清剿电信网络诈骗的决心和行动，愿同柬方一道持续发力，彻底铲除电诈。

亚毒瘤。四要打造战略协作典范，中方赞赏检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并率先对中方提出的重大理念和倡议予以支持。中方愿同检方加强协调和配合，更好维护地区睦邻友好的基本面和合作共赢的大方向。洪森表示，我完全赞同习近平总书记对检中铁杆友谊以及携手构建新时代全天候检中命运共同体的积极评价，衷心祝贺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正确领导下，中国取得举世瞩目发展成就，为世界各国，特别是包括柬埔寨在内的全球南方国家的稳定和发展做出重要贡献。感谢中方支持柬政府、人民党选择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支持柬经济社会发展和维护国家核心利益。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柬方始终坚持对华友好，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坚决支持中国为实现国家完全统一，反对任何形式台独分裂行径所做的一切努力。柬方愿同中方加强五角战略和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对接，深化经济、安全、国防、人文等领域合作。清剿电诈犯罪是柬当前工作优先事项，柬方愿同中方密切打击电诈执法合作。柬坚定支持并愿同中方共同落实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为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繁荣做出积极贡献。柬埔寨人民党同中国共产党长期保持紧密合作，柬方愿同中方共同落实好新的两党交流合作备忘录，助力柬中命运共同体建设。6月26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正式访问的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两国领导人共同宣布构建新时代中孟命运共同体，推动两国关系向更高水平发展。习近平表示，中方始终高度重视发展中孟关系，坚持面向全体孟加拉国人民的睦邻友好政策。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都将坚持中孟友好大方向不动摇，始终做孟方值得信赖的好朋友、好邻居、好伙伴。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回顾历史，我们团结带领中国人民从积贫积弱成功走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靠的就是坚持独立自主、自立自强，坚持把国家发展进步的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中方支持孟加拉国维护国家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反对外部干涉。愿同孟方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密切各层级往来，深化战略沟通，增进政治互信，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继续相互支持。习近平强调，中国坚持睦邻、安邻、富邻政策和亲诚惠容理念，不断以中国新发展为周边国家提供新机遇，带来新动力。中方支持孟加拉国新政府顺利施政，愿同孟方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入对接发展战略，交流发展经验，有序规划重点合作，挖掘绿色低碳、数字经济、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等领域合作潜力，开展医疗、文化、教育、地方等交流，推进中缅孟经济走廊建设，加强地区互联互通。中方愿同孟方加强在联合国等多边框架内沟通和协作，共同推动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更好维护中孟两国正当权益和全球南方共同利益。塔里克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中国是伟大的国家，在孟加拉国外交政策中始终占据重要位置，是孟方值得珍视信赖的伙伴。

很高兴两国关系提升至新时代梦中命运共同体的新水平。在习近平主席坚强领导下，中国取得伟大发展成就，中国式现代化

0: 反对任何形式的台独，坚决捍卫联大第2758号决议的权威。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对维护世界和平发展、国际公平正义具有重要意义。孟方完全支持并愿同中方加强在国际地区事务中的协调配合，共同维护二战胜利成果和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秩序。王毅参加上述会见。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6月26日签署第77号、第78号、第79号主席令。第77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3次会议于2026年6月26日修订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第78号主席令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会计师法的决定，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3次会议于2026年6月26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第79号主席令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3次会议于2026年6月26日的决定，免去关志欧的自然资源部部长职务。
2: 本台消息，6月26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就委内瑞拉发生强烈地震向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戈斯致慰问电。习近平表示，今夕委内瑞拉发生强烈地震，造成严重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我谨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表示诚挚慰问。中方将向委方救灾和灾后重建提供帮助，相信在委内瑞拉政府带领下，委内瑞拉人民一定能够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
3: 6月26号下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李强表示，今天上午习近平总书记同洪森主席举行会晤，就进一步深化两国关系作出规划。中方愿同柬方深化政治互信，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拓展贸易、基础设施、农业、清洁能源、数字经济、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更好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当前国际形势愈发动荡不安，中柬应当更加坚定团结在一起，携手应对外部风险挑战，捍卫两国共同利益。洪森表示，柬中是铁杆朋友，两国关系已进入构建新时代全天候柬中命运共同体的新阶段。柬方感谢中方长期以来为柬提供的宝贵支持与帮助，愿同中方加强各领域务实合作。吴正龙参加会见。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26号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闭幕，赵乐际委员长主持闭幕会。会已经表决通过了新修订的商标法，关于修改注册会计师法的决定，决定免去关志欧的自然资源部部长职务。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对黄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批准2025年中央决算的决议，批准了2025年中央决算。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会议经表决任命王中林为全国人大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曾平为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副主任。会议还表决通过了其他任免案。在会议完成有关表决事项后，赵乐际做了讲话。赵乐际强调，法治宣传教育是全面依法治国的长期基础性工作。 立法全过程宣传解读是全过程人民民主重大理念在立法工作中的重要体现，有利于为法律实施营造良好氛围。

为要贯穿全过程，坚持在立项、调研、起草、征求意见、审议、出台等各环节加强宣传解读，增进各方面对立法的认同、对法律规定的了解，使立法过程成为普及法律知识、弘扬法治精神的过程。要创新方式方法，用好新闻发布会发言人机制、法律实施座谈会、解读文章、辅导报告等形式，采取群众听得懂、能理解、易接受的话语和方法，权威准确有效做好立法宣传解读，让法律更加深入人心。要扩大公众参与，坚持开门立法，立法规划和计划、法律草案、法律正式文本要依法向社会公布，广泛吸纳民意，惠及民智，要回应社会关切，认真研究各方面提出的立法意见建议，密切关注涉及立法工作的热点和舆情，加强正面引导，解疑释惑，凝聚共识。闭幕会后，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23讲专题讲座。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26号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宪法宣誓仪式。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6月26号上午在北京会见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赵乐际表示，中孟是传统友好邻邦。今天上午，习近平主席同总理先生举行会见，为两国关系长远发展擘画新蓝图。中方愿同孟方一道，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弘扬和践行和平共处5项原则，深化政治互信，拓展互利合作，推动中孟关系不断发展。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孟国民议会一道，深化立法监督工作经验交流，为两国务实合作营造良好法治环境。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生态环境法典有关情况。塔里克表示，孟中友好历久弥坚，对华合作助力孟实现更好发展。孟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系列全球倡议，期待同中方加强全面战略合作，深化立法机构交流。当天上午，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6月25号至26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在新疆调研。他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锚定党中央赋予的5大战略定位，突出优势特色，培育壮大新动能，加快推进新疆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丁薛祥来到中欧班列乌鲁木齐集结中心，调研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等情况。他指出，中欧班列开创了亚欧国际运输新格局，给新疆发展带来巨大机遇。要发挥区位优势，深化同周边国家经贸合作，着力打造亚欧黄金通道和向西开放的桥头堡，积极发展多式联运，加强数字赋能，保持中欧班列安全稳定畅通运行。夏季用能高峰临近，丁薛祥走进国网新疆电力能源大数据中心，仔细了解能源保供和江电外送等工作。他强调，新疆煤炭、油气、风光资源丰富，要抓好能源生产供应，加强调度管理，有效满足本地用能需求，有力支撑全国迎峰度夏。扎实推进全国能源资源战略保障基地建设，科学规划布局新能源发展和江电外送通道，实现清洁电力顺畅输送，充分消纳。在新疆81钢铁集团调研重点领域节能降碳时，丁薛祥强调，实现双碳目标是国家重大战略决策，要加大先进技术研发和推广力度，促进产业发展绿色转型。丁薛祥前往新疆大学、新疆轻工职业技术学院，调研民族地区高等教育发展等情况。他强调，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维护新疆社会稳定、实现长治久安，关键在人，根本在教育。要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立足资源禀赋，推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深化产教融合，支持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强就业教育和指导服务，鼓励更多毕业生扎根新疆，建功新疆。在参观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70周年主题成就展时，丁薛祥表示，希望新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在新起点上努力把各项工作做得更好，

0: 开创新疆更加美好的明天。
1: 七一临近，各地红色景区迎来大批参观者，人们追寻红色足迹，更续红色血脉。
0: 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参观热度持续攀升，游客在这里回顾建党历史，学习革命先辈的崇高精神。今年以来，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累计接待观众超150万人次。在江西，一批红色教育基地成为七一研学的热门课堂。吉安县油田镇是土地革命时期盐福根据地的发源地和核心区域，老党员给青少年讲述革命故事。广西泉州的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园内，人们回顾红军将士浴血坚守、奋勇突围的壮举，坚定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不懈奋斗的决心。浙江长兴的新四军苏浙军区纪念馆每天预约团体参观批次达20场，馆内大量珍贵的历史照片、文物和文献资料，全面展示了苏浙皖边抗日根据地的战斗历程。在江苏南京，渡江胜利纪念馆开展行走的思政课实践活动，让越来越多的观众循着红色足迹而来，感受77年前百万雄师过大江的壮阔史诗。四川梓潼的两弹城景区推出了实景微党课、情景小剧等沉浸式体验项目，吸引青年学子走进红色旧址，接受爱国主义教育。老一辈科学家在艰苦环境里默默奉献、为国攻坚的事迹，让大家深受感动。
2: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能源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加快新型能源体系建设有关规划情况。
0: 据介绍，到2030年，我国将初步建成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新型能源体系，电力装机规模将达到54亿千瓦，其中新能源装机比重超过50%，成为电力装机主体。煤炭和石油消费达峰，能源体系安全韧性更足，能源结构更优。“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推动非化石能源规模化发展，同时要巩固煤炭、油气等化石能源生产基础，加强西电东送、西气东输等能源输送大动脉建设，加快建设新型电网，积极建设新产业、新业态项目。预计“十五五”能源重点项目和新业态投资保持稳步增长态势，总规模超过20万亿元。今天是第39个国际禁毒日，各地以防范青少年药物滥用为主题，开展了形式多样的宣传教育活动。广东揭阳、江苏苏州将禁毒知识融入传统文化和趣味游戏。湖南长沙禁毒部门对14万名技校学生开展禁毒知识宣讲。在重庆、浙江、宁夏、四川、江西等地，民警开设禁毒微课堂，通过仿真毒品模型拆解新型毒品的成瘾危害，教会学生识毒辨毒。内蒙古、云南、湖北等地公安机关将缴获的各类毒品进行无害化销毁处理。全国移民管理机构和铁路、民航、公安机关依托火车站航站楼，对防范传统与新型毒品开展科普宣传。中国海警局和海关缉私部门持续常态化巡查管控，全方位筑牢禁毒屏障。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市场监管总局近日发布网络销售重点工业产品清单2026年版，将量大面广、消费者广泛使用的99种工业产品纳入管理范围，重点聚焦物理结构、化学材质、电气性能等方面可能存在质量安全风险的工业产品。今天，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制度暂行规定正式公布，明确国家设立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分为初级、中级、高级3个级别。该职业要求从业者具备老年人能力评估、照护计划制定、专业照护服务等复合专业技能。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日前发布管理提示 AI 微短剧分类分层标准，对投资额度达到80万元及以上或者特殊题材的 AI 微短剧，按照重点微短剧管理，30万元含至80万元之间的、不足30万元的，分别按照普通微短剧、其他微短剧管理。本标准自2026年7月1号起施行。日前，我国单机容量最

0: 抽水蓄能电站、天台抽水蓄能电站全面投产发电，电站总装机容量170万千瓦，预计每年可提供约17亿千瓦时的高峰电能，满足约160万人一年的生活用电需求，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104万吨。今天，国家重点能源项目大渡河双江口水电站首台机组并网发电。电站拥有设计高度315米的世界第一高坝，总装机200万千瓦，兼顾防洪调蓄与发电效能。全部机组投产后，年发电量可达77亿度。今天，随着昭通隧道顺利贯通，渝昆高铁全线91座隧道全部贯通。渝昆高铁全长约700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建成通车后，昆明至重庆行车时间将压缩至2.5小时左右，昆明至成都的行车时间也将压缩至3个小时以内。今晚总台央视新闻频道高端访谈栏目将播出对几内亚总理乌里巴的专访。乌里巴表示赞赏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共建一带一路等多项倡议，认为这些倡议将为中国和世界带来广阔发展机遇。节目还将在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等新媒体平台同步上线。
1: 委内瑞拉卫生部方面25号表示，24号委内瑞拉发生的强震目前已造成235人遇难，4300多人受伤。据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公布的消息，目前有2名中国公民遇难。
0: 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25号表示，委内瑞拉大量建筑在地震中受损或倒塌，除死伤者外，有大量人员失踪。委内瑞拉北部的拉瓜伊拉州是此次强震的重灾区。委内瑞拉国家电视台25号公布的航拍画面显示，在该州首府拉瓜伊拉，道路断裂，大量民居与车辆严重损毁。位于当地的麦克蒂亚西蒙玻利瓦尔国际机场也在强震中被毁。
2: 在拉瓜伊拉州灾区，我们可以看到这座商业中心已经被完全摧毁，其他商铺和居民区也遭到严重破坏。
0: 此外，该州部分地区电力仍然紧缺。委内瑞拉在全国范围内启动了应急响应机制，政府救援队、医疗人员以及大型工程机械陆续抵达受灾现场，救援工作持续展开。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25号宣布多项措施应对强震灾情，包括协调国际救援、设立重建和援助基金等。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5号表示，他与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当天通话，双方再次强调将继续沟通，以明确霍尔木兹海峡未来的管理和服务事宜。同一天，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成员国外长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巴林举行部长级会议，并发表联合声明称，霍尔木兹海峡自由、无条件和不受限制的航行等对地区和全球安全至关重要。标普全球能源公司25号发布报告说，24号共有78艘船舶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创下伊朗战事爆发以来单日最高通航记录，相当于冲突前水平的约57%。报告指出，近期驶离霍尔木兹海峡的船舶不仅包括因冲突而长期滞留的船舶，也包括不久前进入海峡的船舶，反映出航运活动初步正常化迹象。此外，针对有媒体称伊拉克考虑退出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伊拉克石油部25号发表声明予以否认。
3: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5号再次声称不会从黎巴嫩南部撤军，他还强调绝不会允许伊朗拥有核武器。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同一天也称，以军将无限期驻留在黎巴嫩南部、叙利亚以及加沙地带相关区域。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25号表示，他近日与来访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代表会面时，警告乌方不要试图将白俄罗斯拖入冲突。泽连斯基当天发文称，白俄罗斯知道应该如何采取措施维护局势稳定。乌方此前称，白俄罗斯在乌白边境部署的信号装置可以帮助向乌克兰发射无人机，要求白方撤除相关装备。

0: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你还在以为将垃圾分类只是件小事吗？那你可错了。比如就拿废弃的纸张来说吧，我们知道生产一吨纸需要17棵大树，而你不知道的是，回收一吨废纸可以生产850公斤再生纸，同时还能节电600度，节省化工原料300公斤、煤炭400公斤，以及生产用水60吨。所以，保护地球就从垃圾分类回收开始吧。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

0: 电告胡宗南，让他立即从川北南下增援，务必死守成都。但力荐我要坐镇重庆，以挽回我党国的颓势。我思虑再三，于情于理，我都应该摒弃个人的安危与荣辱。
1: 叶副官有多大的魅力啊，把你迷成这样。

0: 师，老蒋刚到重庆就让您跟白团开会，不会有什么变动吧？
1: 老蒋视重庆为反共堡垒，必然不会轻易放弃。上次我提出刘栋很可能会绕过重庆直取成都，蒋介石听进去了，他现在把胡宗南的主力全部调去了成都，只派九叔战阵的义军去增援重庆，这对重庆的解放很有利。
0: 从川北到成都山高路远，义军就算去了也是白搭。
1: 从近期解放军的部署来看，刘邓正在全力追歼宋希濂兵团，也不想让他们逃回重庆群集一团，所以现在我们要做的就是要让刘邓随时了解重庆背后会获得多少增援。等新交通员一到，我们就把这份部署送出去。
0: 我最近就差抱着收音机睡觉了，您放心吧，肯定不会听漏交通员的消息的。
2: 啊，这个意思，不用再添了啊。好，来，这个。
3: 今天有错的不？
4: 哦，差多没料了。啊，我那我真就因为黑恁那个 DMD， 黑因为黑哦，大帅哥都抓好，有奶奶最黑光哦，真好料的。
3: 好了，因为黑。
4: 哦，你昨天啦？好了，来去讲。哎，这只歌好谁啊？啊。
5: 这基隆公园干嘛吗？你怎么有空到这么来？
6: 工委的事以后我不管了，昨天刚交接出去。
5: 怎么了？发生什么事啊？
6: 组织上要新建一个海上交通线，我是你的直接上线，需要你和老徐的船在海上进行接驳，准时准点，不能有任何的意外，能做到吗？
5: 海上接驳啊，这怎么能保证啊？海上连个坐标点都没有，确定物质很难呢，起码得离岸近点才可以啊。
6: 我知道，这是你必须要克服的困难。
5: 那你怎么不直接走老谢的船啊？这样是少了一个环节，不是更安全吗？
6: 他的船太大了，生进无处，怕偷渡查得非常严。这条海上交通线非常非常的重要，一定要确保万无一失。
5: 我明白你的意思了。在这里待几天应该可以，也相对比较安全。
6: 这个位置倒是可以，还有更安全的位置吗？
5: 这样子，你先离开，我这边也不是很安全，好吗？我保证完成任务，剩下的事情我来想办法，好吗？
6: 好，交给你了。
5: 哎，保重，小心点啊。

0: 吃饱了？
1: 我吃饱了。
2: 吃饱了跟别人上了，接着给你出课位。走。
0: 你今天倒是挺像个父亲的。
3: 我以前不像。
0: 以前像军阀。于勋，我知道你身为次长有诸多无奈，我能理解。进城是我们的遗憾，韶城和兰城在大陆，我们心有余而力不足，但学城和建城就在我们眼前。我真的希望无论如何能让他们尽量的快乐。
3: 对，还要护他们周全。

0: 很好听啊，只是为什么感觉有点忧伤？
1: 我想家了。今天在学校门口看见小姐哭的时候，其实我也哭了。我就想起了离开漳州老家跟我妈分开的时候，我妈也这样抱着我哭，就好像这辈子再也见不到我似的。我想我妈妈了。

0: 咱妈今天煮的是好，一会儿就卖光了。我是真没想到这边人这么爱吃辣，那云贵川爱吃，陕西也爱吃辣，多少来着？
1: 现在知道咱妈的厉害了吧？
0: 是啊，哎呀，咱妈真厉害。那你说，我今天

0: 爷这么厉害，赚这么多钱，你不家里不能孩子都是。
1: 哎呀，你别捣乱啊！我数到哪儿了？要夸也是咱妈功劳第一。你明天记得再去多买点干辣椒送到药铺去。
0: 没问题，这不是明天的事儿。嗯，
1: 赶紧睡觉。
2: 哦，对了，阿菊啊，那个我有件事情想跟你们商量一下。我想呢，在离你们近的地方租个房子，这样呢，咱们可以住的不是那么拥挤了，是不是？然后离得近呢，也能互相照顾一下。你们看呢？哎，
3: 不行吧？您只有特别通行证，没有户口，租不了房子。哦，
2: 那我用阿菊的名字租，可以吗？
1: 嗯，常常。
3: 妈是这样。自从政府退守台湾之后，就有大批的人都涌到了台湾，所以现在台北租房的价格暴涨，贵得离谱，是吧？哦，
4: 就是呀，妈，家里挤得下，花那冤枉钱干啥？不如拿来买吃的喝的。哎，
2: 我不是想着住在这儿，你们两个人不太方便吗？
3: 其实您住在外头也不一定方便。
4: 没关系的，妈，这样咱们能省不少钱呢。
2: 对。咱们省下钱来买好东西吃。嗯，来，
3: 嗯，我吃好了，你们吃吗？嗯，
2: 我们也吃好了，来。
5: 妈，嗯，谢谢您在长城做生意赚钱。哎，
2: 咱不是一家人吗？瞎客气什么？你如果不忙的时候，你到时候也可以搭把手，这样的话，长城的压力也小一点。现在世道乱，他压力大，对不对？
5: 谢谢妈，您来了正好。哎呀，
2: 别客气了，这我帮你放厨房了啊。嗯，
6: 这小梅姐家这几天怎么这么安静啊？
4: 是，按理说这个点儿她也应该在院里浇水了。嗯，
3: 难不成搬走了？
4: 不会吧，这么久的邻居了，搬走她应该给咱们家说一声啊，是不是一家人出去玩了？
3: 不知道，我走了。
4: 嗯，注意安全。哎。
7: 主任，
3: 忙着呢。
7: 主任，哎，
3: 走。哎，
7: 主任到，
3: 干嘛就火急火燎的？
7: 送通话记录单。
3: 又去保密局？哎呀，
7: 就他们事儿多，三天两头要这个通话记录单。你说哪有那么多凤蝶呀？说是让我们帮着协查，我看呐，就是爱使唤人。
3: 总裁不都说了吗？现在反共防谍重中之重，我们只能照办呢。
7: 主任，有问题？
3: 没问题。我看见一个跟我邻居重名的。哎，对，我刚好也有事要去趟保密局，我这替你捎过去吧。
7: 那太谢谢主任了。我先回去忙啊！好嘞，好嘞。
2: 南方日报。
8: 多大点事儿啊，还让王主任亲自跑一趟啊？
3: 应该的，兄弟单位嘛。
9: 他就来我家喝过茶，我哪里知道他是凤蝶？我不知道
3: 啊。这是
9: 我不知道。啊，
8: 这就是今天单子上的嫌犯。半个月之前，他在家里接待了一个来台的大陆亲戚。那个人之前在大陆发表过反蒋的言论，像这种明显的通共行为，我们是一定会请来配合调查的。
3: 那是当然。

那叶处长，你先忙，我先告辞了。

0: 怎么样，老蒋那边有新情况吗？
1: 老蒋发现解放军主攻方向不在川北，要调整总体部署，他急令原本驻守川东的孙元良十六兵团调往重庆外围，卢广文第十五兵团到南川布防，胡宗南集团驻守川北的第一军东运至重庆，增强川东南防线兵力。解放军多路突进，把的老蒋被迫在川东、川北、川南间频繁调兵，
0: 部队疲于奔波，这对解放西南很有利啊。
1: 先别高兴太早，乌江彭水解放后，老蒋在白马山布置了新的刺刀防线，修筑工事居高临下，而且第四补给区正迅速准备大量烈性炸药和其他爆破器材，刘邓在全力追歼宋希濂兵团。
0: 解放军一旦进入白马山，后果将不堪设想。
1: 我们必须马上把情报送出去，让解放军早做准备。
0: 可是交通员到现在还没有消息，我们从香港回来了也快一个月了，按理说应该到了呀。
1: 不能这么被动下去，我们只能等两天，两天之后如果交通员还没有消息，就必须另想办法把西南的情报送出去。
0: 等将来台湾解放，我要把女儿带来看看这片海。

0: 怎么样，对聂副官有进展了？
1: 别胡说，我对他能有什么想法呀？只是他冷冰冰的样子吧，激起了我的几分好奇心罢了。
0: 那你打算怎么办？
1: 请他吃个饭。
0: 哎，可以啊，那我请他吧，毕竟我闯的祸嘛。咋了？生气了？咋了？我俩一起。
1: 平日里面都见不上，怎么请啊？
0: 你做俩小菜给他送去，他不好意思拒绝的。这样既能展现你的贤惠，又能名正言顺的跟他独处一室了。
1: 他是福州人吧？
0: 哦，
1: 那边的菜我不会做。
0: 哎呀，你擅长做什么就做什么嘛。
1: 重庆菜他吃得惯吗？
0: 你管他呢，心意最重要吗？
2: 妈，您看我吃这么长，是不是就差不多了？
3: 我觉得得再多这么多才行。
1: 哎呀，好久都没织毛衣了。
2: 但还是您织的好，
1: 还是跟外婆学的呢。
4: 阿菊啊，我怎么觉得长城今天有点奇怪呀？
2: 他今天一回家就这样了，也不知道是。

呼一条消息，泰山呼叫东海，东海海区出现新的海啸，请记录2917971647262951871完毕，一小时后重。

0: 交通员到了，你赶快去安排灯泡，等雪人起事，在全民日报上，同时继续收听，关注这个片段，
1: 好，
0: 以免错过组织上什么别的消息。我现在就着手准备，你明天一早过来。
1: 好。

0: 李文远，有事吗？聂副官，我和甄婉想要请你吃饭，也老说没时间嘛。然后我们俩就做了几个家乡的小菜给你送过来。中华他有事情，我怕饭菜凉了，我就先拿过来了。作为谢礼呢，可能太寒酸了，希望你别嫌弃啊。
1: 举手之劳，不用那么客气。好，谢谢。
0: 还有事吗？你吃饭的时候，我能在这用收音机听会歌吗？你的收音机呢？收音机那么贵，我哪买得起啊？我以前上大学的时候都是借同学的收音机来听的。没事，你要是不方便我进去的话。
1: 你可以把收音机借给我，然后等你吃完饭，我来取餐盒的时候，就正好把收音机拿回来给你。好，没什么不方便的，我帮你打开。
0: 谢谢。

0: 你喜欢？是饭菜太辣了吗？不加辣的菜我不会做。其实这里天气啊比较潮湿，其实吃点海椒它是能除湿的。
1: 是啊。
0: 冬天呢，在我们老家，我哥热天喊我吃海椒，说能解暑。
1: 冷天嘛也喊我吃海椒，说能驱寒。哦，你哥哥是做什么的？
0: 我哥是国军的飞行员，殉国了。
1: 对不起。
0: 没关系。

0: 我吃好了，谢谢你的家乡小菜。时候也不早了，你回去吧。
1: 我看您都没怎么吃啊，是不是我在这您不方便啊？
0: 哦，没有。
1: 你再吃点嘛，要不我先回去嘛，您慢慢吃，多吃点嘛。我先回去，你太瘦了，多吃点。

0: 我吃饱了。
1: 这还没吃完呢就吃饱。
2: 阿道，看看去。
0: 聂哥哥，
3: 你吃好了
1: 啊？聂西来了。
3: 师母，
1: 吃早饭了没？
3: 老师，还没呢。
1: 就知道你没吃，快吃了。
4: 嗯，碗筷都给你准备好了。嗯，
5: 妈，我也吃好了。
1: 啊，你也吃好了？
5: 要迟到了呀。
1: 小钱，小钱，
4: 寻人启事登了吗？
6: 登了，他一会儿应该就看见了。
7: 那
4: 学
7: 成
4: 要
7: 上去，你赶紧送他一趟吧。
4: 好，我想了一下，把陈太太约在店内招待所。
6: 哦，那边还没有腾退吗？
1: 学成，带俩鸡蛋，车上吃。
5: 哎，我要迟到了。
1: 学成，你别跑。
4: 没有腾退，只剩下一些旧书在那儿，不会有人去那儿找我。
6: 是个不被打扰的好地方。

0: 怎么买了两份一样的全面日报啊？
1: 买了一份，老板给了两份，
0: 来，
1: 想着刚好留给妈看呗。
2: 啊，谢谢。
3: 拜拜。

0: 对不起，我可能走错地方了。您没有走错房间，陈太太，请坐吧。您是东海同志，
1: 一路上都顺利吧？啊，
0: 总算见到你了，东海同志。你放心吧，我一路走过来，我觉得非常安全，安全没有问题。
1: 那就好。
0: 您看上去好年轻啊。
1: 是这样，东海同志会在这个地址等您。嗯，
0: 所以您在这儿休息会儿，喝口茶，等会儿去也来得及。您和东海同志见面的地址不便直接登报，所以为了安全起见，需要在这里中转一下，希望您谅解。好，如果我没记错的话，这个杭州南路。 应该离这儿还有一段距离，那我就不坐了，我先告辞了。
1: 陈太太，一定要注意安全。
0: 好，谢谢。哦，啊，对了，这个我不应该带走。好，再见。

0: 正好顺路，要不要我送你一下？
1: 好啊，谢谢谢谢，
0: 请。

0: 陈太太，您等我一会儿。好。
1: 先生，买烟是吧？好
2: 吧，
1: 能吗？好，谢谢，欢迎下次再来。哎，
2: 您可以抽烟，我对烟味不嫌弃的。
0: 陈太太，我不吸烟的。 只是担心有尾巴跟着，所以停下来看看。
1: 哦，
0: 师母也特别不喜欢烟味儿，所以这个车里没人抽烟。
1: 啊，师母是谁呀？
0: 哦，东海同志是我的老师，我们现在去的电力招待所是他们之前住的地方，现在已经搬走了，所以应该没人打扰。

0: 哟，卢司长，您还真在呢。哦，我听见您屋里头有动静，我就过来看看。不是，您怎么还没搬走啊？
1: 哦，我这回来收拾收拾书。你怎么也没搬走啊？国防部没给你分房子吗？
0: 嗨，您呐，就别提那事儿了。这前阵子我不是一直在重庆吗？
1: 啊，
0: 结果广州一丢，一下子进来一大批人，他们趁我不在，就把我那房子给占了。
1: 那是你眼光太高了。眼光稍微降低一点，你明天就能搬家。
0: 哎呦，看来还真是什么都瞒不过您呐。
1: 段厅长，不好意思，我这房子乱糟糟的，我就不请你进来了。
0: 哦，吴司长，卑职还有点工作上的事，想向您当面汇报一下。
1: 哦，那进来吗？
0: 好，
1: 嗯，哎。

0: 我就送您到这里吧。前面这一栋二楼最左边那间就是了。
1: 你不上去吗？
0: 我留在外面，这是纪律。

0: 您呐，可真是庸书百成啊！您搬家剩下来的书，都够卑职看一辈子了。
1: 可是搬家都没来得及收拾，连个坐的地方都没有。我们长话短说，哦、什么事儿？
0: 哎，次长，这个事儿呢，我得跟您好好说说。您坐，您坐。这次去重庆啊，耽误了我太多的事儿了。你看我这好不容易回来吧，您呢又一直不在。前阵子呢，我来找过您几次，您都不在，所以我一直没机会当着您的面给您赔罪。您出访香港，我们的工作确实做得不够好，非但没能给您分忧，还闹出了新闻。哦，对了，我们已经狠狠地批了那个张处长，但是今天我代表我们二厅向您负荆请罪。
1: 哎呀，行了行了，时间都过去那么长时间了，没关系的啊。
0: 不不不不，次长，次长，您不计较那是您着眼大局，但是我们内部一定要自省自查，防微杜渐。哎，不过这话呢说回来，您做好次长，您说保密局他要是跟我们事先打个招呼，我们也不至于这么被动啊。我听说毛人凤把那个闯祸的古正文送到台中的山里去了，您品品啊，他这是承认错误解决问题的态度吗？这明明就是明贬实褒嘛。啊，我来我来。

0: 您找哪位？
1: 还能找谁呀？当然是您太太了。哎呀，这么多年的姐妹了，你说说，搬个家都不告诉我，她人呢？
0: 哦，您是内子碧葵的朋友，她没跟您说我们最近搬家了吗？
1: 没有说呀。哎呀，你说说我跟碧葵这么多年的朋友了，
0: 快请。
1: 这个搬家这么大的事儿，怎么也不通知我一下啊？啊，准备不跟我来往了？哎呀，我跟你说啊，其实我想了半天，可能问题出在哪了。我想问一下啊，是不是上次我们谭家饭店吃饭的那次，我没有叫他，他不高兴了？
0: 哦，前几天好像夫人确实有些心情不好，但那都是小事儿，啊，最近。

0: 忙，估计一忙就忘了，您请放宽心。哎
1: 呀，你说说，他们告诉我说毕奎不高兴了，我这还不相信呢。嗯，没想到是真的。其实这件事情我得跟您解释一下。嗯，因为那天去的人呢都抽烟呢，所以他毕奎他不喜欢闻烟味，对不对？
0: 对对对。

0: 您有客人，我就先告辞了。好，
1: 慢慢聊。
0: 慢慢聊，慢慢走。
2: 哎，好。
0: 嗯。所以你是不是应该替我跟毕奎解释一下啊？这个事情真的是不怪我。
2: 东海同志，我是陈太太，朱峰。

0: 陆鹏同志，欢迎你，叫我吴石就行。
1: 那位是？
0: 国防部二厅厅长，特务头子。
1: 危险吗？
0: 没事儿，我们原来都住在这儿，只是没想到他还没搬走。
1: 这是万先生、万警官同志给您的信。

0: 给你倒点热的。
1: 哎，不用不用，够了够了。
0: 你有亲戚在警务处？
1: 啊，是，我女儿和女婿呢都是老军统了。女儿是文职，不懂业务；女婿一直干电讯。戴笠飞机失事以后，军统裁员，他们俩就分配到了省军务处。啊，女婿现在是电讯所的所长，我跟他们一起住。
0: 太空委的同志接上头了吗？
1: 接上了。
0: 这份情报事关前线战区，时效性非常强，必须尽快把它送出去，事不宜迟。
1: 这是一个胶卷，很小啊，
0: 内容太多，纸张不太方便，如果遇到意外，从这里把胶片拉出来就曝光了，敌人不会知道内容。
1: 明白了。
0: 还有，在这见面不是常事儿。另外，我现在的身份也不太方便，除了公开场合。你刚才反应很快，正好可以借用你是那人朋友的身份，可以去我家接头。但是你需要等我通知。
1: 没问题，我的身份很灵活，只要您方便就可以。
0: 好，因为我需要跟家里人沟通一下。
1: 哦，我给您留一个电话。
0: 嗯。
1: 啊、哦，白天打就可以。我女婿上班不在家。
0: 嗯。

0: 联系送你，车在楼下，记住是他会给你打电话。
1: 好，再见。
0: 再见。
2: 告辞了。
0: 再见，陈太太。

0: 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1: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2: 你说妈，不会真碰上保命局了吧？
3: 最近几个大头都在重庆吧，没听说有什么行动。
4: 好你个陈诚，出尔反尔，这样以后谁敢来抬他教书了？
5: 保密局怎么会抓尹教授啊？学校今年刚配合陈长官抓了500多共谍学生，说好了不动老师的。
6: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7: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8: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7: 那好，我们先领这些，一会儿不过我们再加。
8: 好的。
0: 他们忠于信仰，
9: 这个任务对我来说责无旁贷。
0: 潜伏于深处，
10: 进了这儿，想死都没那么简单。
0: 初心不改，
10: 这份情报最要紧的就是时效性。
0: 无怨无悔，
9: 万一我暴露，我什么也会保护东海小组的。
0: 沧海横流，看他们无名坚守。就在湖北卫视《沉默的荣耀》。
11: 长江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
12: 哎，导演呢？
13: 这节目没有导演。
12: 没导演？那这稿子谁写的？
13: AI 写的。
12: AI 写的，行吧，那来吧。
13: 好，来，三二一，开始。
12: 我是追热搜超硬核的超超，这是一档全新的 AI 资讯类日更节目。哎，等一下，这资讯也是 AI 找的吗？
13: 对啊，剪辑和制作也是 AI 完成的。
12: 这是一档 AI 全流程自动化的一键生成式资讯节目，看 AI 军备竞赛，谁能笑到最后？马斯克再创融资神话，
14: 首款 3D AI 男友开测。
12: 近期 AI 赛道战火纷飞，只需要一句话就能够精准 P 图。此次巨额融资将助力 XAI 建设全球最大级的数据中心之一。 A 哥凭借着一份假简历，竟然同时领取了5份硅谷 AI 公司的工资。
11: 你眼中的他也许沉默孤僻，但他只是遵从内心的指引。你懂的是他固执缓慢劳作，你不懂的是他们一念执着乐在其中。你懂的是他不修边幅随遇而安，你不懂的是他们拥有一颗玲珑心。你懂的是他不善言表格格不入，你不懂的是他耐得住性子守得稳初心。你懂的是他们是最普通的劳动者群体之一，你不懂的是他们用双手创造了中国文化和经济奇迹，这些背后所隐含的是专注、记忆、对完美的追求，所以他们宁愿这样，必须这样，也一直这样。
15: 解放军多路突进，打得老蒋被迫在川东、川北、川南间频繁调兵，
16: 部队疲于奔波，这对解放西南很有利啊。
15: 先别高兴太早。
17: 飞碟副官有进展没？
18: 别胡说，我对他能有什么想法呀？只是他冷冰冰的样子吧，激起了我的几分好奇心罢了。
17: 那你打算怎么办？
18: 请他吃个饭。
11: 长江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
19: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0: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1: 这怎么办？可以油渍，必须手搓吗？
2: 就用新

此时见面不是常事儿。另外，我现在的身份也不太方便出入公开场合。你刚才反应很快，正好可以借用你是那人朋友的身份，可以去我家接头，但是你需要等我通知。

0: 问题，我的身份很灵活，只要您方便就可以。
1: 好，因为我需要跟家里人沟通一下。
0: 哦，我给您留一个电话。
1: 嗯。
0: 啊、哦，白天打就可以，我女婿上班不在家。

0: 记住，是他会给你打电话。
1: 好，再见。
0: 再见。
2: 告辞了。
0: 再见，陈太太。嗯。

0: 陈太太反应快，要是真上了车就糟了。看来还是有一定的工作经验。
1: 我还是有点担心，刚才在茶屋，他打算拿着写了地址的纸条，直接来这儿。赶紧下去，开车跟着他，在安全的前提下护送他回家。
2: 好。
3: 今天怎么这么早就醒了？
1: 这天天晚上抓人，这台北人都学精了，根本不出门。白天试试。
3: 刘亮，我听说局长找你们组的那个行动队长，叫于什么来着？
4: 于肖南。
1: 对，找他谈话。
3: 是不是你们谷组长回不来了，要让他接班啊？
5: 那你们怎么不找他搭伙啊？
1: 也不是本地人呐，
5: 哪像阿旺哥里欧，又会官话。
3: 就他那笨嘴拙舌的样子，连查个证件都查不明白，还想当组长哈？
5: 上班干活，赶紧。

0: 我们是警务处的家属，这个通行证是我新办的。
1: 跟我去局里核实一下，不就都清楚了？你说呢？带走。

0: 抢我包呢！不是，你们要干什么？
1: 走！
0: 新的，我刚换的。
2: 我退。
0: 久别！保密局长告诉副部，我是台大教授，我要找副校长告你们。
2: 老实点，
0: 上去。

0: 陈太太从查无起身后就一直没有尾巴，而且那些特务原本是埋伏在车里的，看见有人出来在抽查搜身，摆开抓功能的架势，实际上干的就是查证件的活，而且专抓那些看起来比较体面的人，所以我觉得八成应该是绑票勒索，不会往保密局里带，肯定是关在外面要赎金。照这样来看，我觉得。 陈太太的身份应该没有暴露，我现在担心的是她说了一的胶卷有没有销毁。
1: 现在最重要的就是时间了，越早一点把她救出来，就越少一份暴露的风险。如果真的是绑票勒索，有没有可能找一个合适身份的人把她赎出来？关键现在是什么人，什么人能出面呢？
0: 段厅长，
1: 什么？
0: 段厅长。
1: 段推之一旦搅和进来，陈太太之前编的故事就露马脚了。当时抓了几个人，还有什么人你认识吗？
0: 不认识。哎，倒是有一个，他自称是台大的教授，一直大喊保密局烂抓无辜，要找副校长告他们。为什么要找副校长？
1: 不是副校长，应该是台大的校长傅斯年。
0: 哦。
2: 傅大炮吗？
3: 对，如果他知道台大的教授被保密局绑票了，他看到了草山行馆派老蒋的桌子。太好了，现在关键是要怎么样联系傅校长呢？
2: 我来想办法。报镇高组，电话你认识吗？
4: 嗯，
2: 见过的共谍。 反正咱俩手脚加一起来的不够数的，没有一个是我们组长审完不开口的。我咋就不信呢？哼，你别不信，
4: 你将有的不给他点手段，他拒不配合的，
2: 就是这种。
4: 嗯，好，
2: 来来来来，你脱。
4: 脱。

0: 大家都听好了啊，你们啊现在这个证件都有问题，身份都没有办法确认，如果说走法律程序调查，少说得关十天半个月。所以啊，我给你们想了个办法，现在你就可以拿着新证件回家，也不多，就200新台币。嗯，那个身上没有带够的，打电话让家人送过来。
1: 哎，你出来。说的就是你，不是你，是你。
2: 啊，我知道了。
3: 来，刘哥，嗯，我有点事情，先过去啊。
0: 哎，好。

0: 要不要交那个补贴费用？交美元或者小黄鱼的话，我给你打个九折。
1: 其实我女婿是你们同事，警务处的王长城。要不您打个电话确认一下。
0: 兄弟单位。
1: 是的，是的。
2: 你怎么不早说呀？早说我就让你先办了。
0: 喂，给我接省警务处电讯所。
1: 你好，那个王昌城在吗？我想找一下王昌城。啊，我是他丈母娘啊。啊，什么？他不在了？他去哪儿了？能给我一个电话吗？哦，好好好，谢谢谢谢。
0: 哎，打不通就别打了。这个干电讯的呀，耳机一戴一干就是一宿，给他安排一个单独的房间，先好好睡一觉，明天打。
1: 哎，长官，你让我给家里打个电话啊。谢谢谢谢。

0: 我饿了，刚才关了太久了，我也不知道你们要把我关到什么时候。我女婿是你们同事啊，就关照一下吧，长官。啊，谢谢，我就在这儿。谢谢，谢谢，谢谢。
1: 走吧。
0: 谢谢啊，长官。 谢谢。

0: 你还知道回来呀？
1: 我加班啊！
0: 你到现在都没回家，
1: 我听邻居讲，保密局这几天又在四处抓人，我
0: 怕他出什么事儿，可又不敢把孩子扔到家里出去找。谁知道你今天又加班？
1: 你给我打电话呀！
0: 家里电话坏了，
1: 坏了！
0: 我都要急死了！
1: 你别着急，妈没说她去哪儿了吗？
0: 他正说去逛街了，也没说去哪儿。
1: 这可能中间线路断了。
0: 你说妈不会真碰上保密局了吧？
1: 最近几个大头都在重庆啊，没听说有什么行动。

0: 找你保密局老同事打听打听，
1: 这问不了。你为什么问不了啊？首先，最近就没有什么行动。那妈只要是不被抓进去，就不会有危险。那可能就是到哪个老朋友家都聊了一会儿，想打个电话跟家里说一声，结果电话线又断了。那你说，可能既然都没什么问题，我再一问，反而容易让人家误会咱们。
0: 那保密有什么联系都不好。这都什么时候了，你还担心别人误不误会？妈心疼我，大老远的从香港跑过来照顾我和孩子，还生怕给咱们家添麻烦，一个劲的贴补家用，带着你做生意赚钱。现在他可能有危险了，你连问问同事都不肯，就一句话的事，你会少块肉啊你！家里的伙食费可都是妈掏的，你哪顿饭少吃了你？
1: 行了。
2: 瞧的事儿，隔壁住的都是同事，日本人造的破木头房子不隔音，放屁都能听见。我告诉你，妈和真是，欧弟被撞的，我们全家都得完蛋。你不要孩子了，不要老公了，非得让我说出来。
0: 不会这么严重吧？
2: 只要妈不是欧弟，就不会。
0: 别瞎想了，我明天去问问。你电话记得派人来修，要是不坏，今天可能就没这事儿了。
2: 行了行了，你去帮我烧点水吧，泡一天了，泡泡脚啊。

0: 喂，什么？尹教授被保密局的特务抓了？喂，请问你是哪位啊？哦，好，好，赶紧不进。好你个陈诚，出尔反尔，这样以后谁敢来台大教书了？
1: 保密局怎么会抓尹教授啊？学校今年刚配合陈长官抓了500多共谍学生，说好了不动老师的，这消息可靠吗？
0: 可不可靠？问问便知道。
2: 是可杀不可辱。
3: 是可杀不可辱。
4: 释放尹教授。
3: 释放尹教授。
2: 是可杀不可辱。
3: 是可杀不可辱。
4: 释放尹教授。
5: 同学们，谢谢你们的帮助。这次我算见识到了什么叫王良当道，鹰犬横行。
6: 老板结账。
5: 说服要完，要完呢。
7: 聂副官，
5: 还我人权，还我自由。
6: 怎么在这儿啊？
7: 今天刚好有时间来买卢振华念了好久的鱼头糕团，没想到能在这碰到你。你又为什么在这儿？还穿了一身便服。
6: 周围办点事儿，肚子饿了，随便吃点。
7: 那个，时间也差不多了，该上班了，要不要我们一块回去？

好，走吧。

0: 哪里啊，太太？
1: 去三路公交站。
2: 好嘞，您坐稳。
3: 聂福文回见。
4: 好。
3: 吴次长，

0: 安全，我亲眼看见他出来的，后面没有意外。嗯，这是陈太太女儿想要的电话，她焦点应该销毁了，让她尽快过来取备份。这是东海小组的紧急情报，请尽快送出去。这么快？
1: 才见面没几天呢，东海小组了不起？我只是负责小小的一段而已，跑跑腿。
0: 陈太太，你气色不太好，有什么事吗？刚才发生了一个小小的插曲，不过没关系，已经过去了，后面就辛苦你们了。
1: 全力协助你们送出情报，这是我们的任务了，会对上级有交代。
2: 陈太太，哪怕不是任务，有什么吩咐，你跟我讲。哦，您客气了。线路修好了。喂，
3: 这是红翔绸缎庄啊，请问是陈太太家吗？
2: 哦，她不在家，有什么事吗？哦，
3: 太太在小店订的料子到了，请转告太太。
4: 等他回来，我转告他。哎。

0: 我回来了，
1: 妈，您回来了。
2: 您怎么才回来啊？
1: 您去哪儿了呀？这一晚上我都要急死了。
2: 先坐下来，先坐下。
3: 妈，您怎么回事呀？昨天晚上一宿没回来，我都要急死了。
4: 哎呀，我不是出去买东西吗？这买东西呢，就碰上保密局的了，他们就把我当成特务给抓起来了。搞了半天吧，其实就是想要点钱，你知道吧？然后我就跟他们说了，我说我的女婿啊是省警务处的王昌成。哦。他们还都知道，说那得打电话求证一下。哎，昌成，昨天你是不是没有上班啊？
2: 我昨天晚上在出外勤，没在所里。
4: 哎呦，你看看，那家里怎么没有人接电话呢？
3: 昨天家里电话坏了，今天早上才修好。
4: 哎呀，可真巧。
3: 妈，他们没把您怎么着吧？伤着没有？
4: 无非就是到时候用钱解决事情嘛。昌城也有面子啊，我跟人家提他的名字，他们都认识，还给我好吃的呢。
3: 总之您平安回来就好，您还有个好歹，我怎么向弟妹们交代啊？
2: 算这帮孙子还有点良心，不然我跟他们没完。对了，妈，那您后来到底是被关在哪儿了？我问了好几个保密局的同事，他们都不知道。
4: 关的那个地方我也搞不清楚是哪儿。第二天我一醒来，他们就把我放了。
3: 他们怎么能随便抓人呢？整天搜刮老百姓油水，算怎么回事啊？
4: 阿菊啊，真是不好意思，给你们添那么大麻烦，让你们操心了也担心了，真是对不起你们啊。
2: 您千万别这么说吧。那个时间不早了，我得上班，你们先聊。
4: 啊，好的。
2: 哎，对了，妈，您之前是在红祥绸缎庄订过料子吗？
4: 没有啊。
2: 那奇怪，今天有人打电话说您订的料子到了。
4: 哎呀，是的是的是的，我定的。哎呀，我香港比较热，到了台北就冷了，我就想加两件衣服，你看这一累就糊涂给忘了，是有这么回事。
2: 没事，妈，那您别忘了取，我先走了。
4: 好的好的好的。
3: 妈，你想吃什么？我现在给你做。
4: 哎，不用不用，阿菊，我现在最想的就是睡一觉，太累了。因为好，阿菊啊，我想问问你，我到你们家来这些日子，给你们添那么多麻烦，昌城有没有不高兴啊？
3: 没有的，妈，您想多了。您来帮我们，又是给我们补贴家用，又是帮我们带孩子的，我们省了不少心，高兴还来不及呢。
4: 那我就放心了。
3: 嗯，
4: 我去休息一下。

0: 我想看看料子。
1: 料子是吧？
0: 哎，
1: 咱们店呀，最近新到了一批好料子，保证您喜欢。
0: 好，
1: 咱这边请。哎，您看。这个呀，就是前几天从西洋来的料子
0: 啊，
1: 现打出来的一个旗袍，你看这颜色多透亮，
0: 嗯，
1: 还有这个面料也好哦。对，还有这个，您可以摸一摸，这款料子舒服吧？摸起来。
0: 这是哪里的？
1: 这个是南洋来的，您也可以看一看。
2: 您好，
1: 哎，先生，
2: 你们打电话通知我说陈太太订的一批料子到了，我过来取。
1: 那太太您先在这挑着啊，先生，我去给你找一找。

0: 成，你怎么到这儿来了？
1: 嘘，现在台湾局势动荡，您人生地不熟的，我怕您遇到什么麻烦，我就过来了。
0: 哦，我就是到这儿来看一下料子，
1: 以防万一吧。
0: 哦，好的好的。
2: 还没查到啊？
3: 哎，等等啊，先生。
0: 你看看，你上着班还要来管我，真是给你添麻烦了。
1: 没事嘛，我陪您一会儿，自己家人。
4: 哎，找到了。

0: 这个，哎，对，这块前几日从内地运来的，这也柔顺，颜色也沉稳，就是呀，价格有点贵。您啊，真有眼光。来，
1: 妈，那我给您叫个黄包车吧，我这时间呀。
0: 哎呀，长城不用，我在这儿一会儿还得再看看，你赶紧去上班吧，别耽误了。
1: 行，那您看，我先上班了。
0: 啊，好。哎。
2: 哎，太太，咱继续这边看。
0: 好的，
2: 还有两个料子没给你介绍呢，也是最近新到的。哎，是这块吧？哎。

0: 谢谢。是我安排欠妥，让你受委屈了。哪里？多亏你们把我救出来了，然后还要感谢聂副官帮我圆了红香绸缎庄的事情。
1: 这是应该做的。你既然借了伙计打电话的名义，就不能留下漏洞。
0: 嗯。
1: 上次跟你的胶卷销毁了吧？
0: 我给你带来了备份，不用不用，我已经送出去了。你送出去了？对啊。这么危险的情况下，
1: 你为什么不第一时间销毁胶卷？我嘱咐过你的。
0: 搜集情报有多不容易啊？如果能保住的话，难道不应该尽量保住吗？
1: 来台湾之前，小万没跟你说过吗？地下工作，安全是首要任务。销毁了证据，你才会安全。整条情报线的同志们才会安全。
0: 可是具体情况应该具体分析啊。当时跟我说的这个情报的时效性，如果我们把它送出去，那他得什么时候才能送出去啊？而且我也不知道有备份呢。
1: 这么重要的东西。 你为什么要自作主张？不服从命令？就算你把胶卷保住了，你怎么能从保密局刚出来就去接头呢？你确定没有尾巴吗？
0: 我反复确认过，绝对没有安全隐患。
2: 作为一个交通员，首要任务把情报送出去，
1: 这样做难道不对吗？
2: 我刚说过安全是首要任务，其次是送情报，你听不懂吗？

0: 小犬一旦落到保密局手里，你的命会不保，太公委会撤离，你的家人会受牵连，东海小组完全暴露。最关键的是，上级会失去国防部最重要的情报来源。从现在开始暂停一切联系，我想想后续的工作安排，然后再联系你。
1: 哎，吴叔同志，我杀死见面在哪里啊？
0: 你先回去好好休息，一定要注意安全。
1: 吴叔同志，我到台湾来的任务不是来休息的，本来这次任务他执行的是另有其人，因为发生了意外所以我来了。我知道我错了，但是我是第一次当交通员，你是不是应该给我一次机会啊？
0: 我的上一个交通员是台湾人，我参加革命十几年，可靠过硬，没有犯过错，可我还是眼睁睁地看着他死在我面前。我们这种工作很多时候没有第二次机会，你以为我在担心情况的安危？错，我只是不希望自己的交通员再牺牲。
1: 我明白，我知道我犯错了。

0: 有想过，胶卷一旦落到保密局手里，你的命会不保，太公委会成立，你的家人会受牵连。
1: 妈，您回来了啊！这是你做的？
2: 嗯，是你喜欢吃的宁波年糕，里面还有好多宁波菜。谢谢您来台湾对我们的帮助。
1: 妈妈，谢谢你们。
2: 您谢啥呀？是您带着昌城做生意赚钱，是我们得计了。昌城，把黄鱼盛出来。
3: 马上，马上。
1: 哎，不用，不用，不用。我现在有点累，我想去休息一下。啊，你们先吃啊。
3: 妈是怎么了？
2: 妈说她有点累了，想休息休息。

0: 一良到现在还没有出现，会不会出了什么事？
1: 一周的时间重建交通线任务确实太艰巨了，如果天黑之前他还不到，我亲自去基隆一趟。
0: 也只好这样了，路上注意安全。
1: 嗯，放心吧，老郑，我有经验。
0: 遇到什么情况，直接找当地的联络员。
1: 一良，你怎么这么晚才来？路上没出什么事吗？
0: 怎么了？
2: 被关卡拦了一下，没关系，我能应付。新的交通站已经可以使用了，情报。
0: 快快快！没事就好。
1: 胶卷在里面。
3: 该。
2: 行，那我先走了。
0: 哎，等一下，一良，你肯定没吃东西吧？一个礼拜没见，你都累脱相了。等一下啊。

0: 道庄后的原名叫林一伟吗？义良是他的亲弟弟。
1: 1949年12月10日，蒋介石匆忙从成都撤离，乘中美号专机直接飞往台湾。
2: 现在播送新闻。1949年11月30日下午，向重庆挺进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占领长江南岸之江津、顺江场、榆洞镇、南温泉、木洞镇后，乘胜由上面各地强渡长江，并在下午解放重庆。
3: 接着听。

0: 老师，刚才在会上他们怎么说重庆解放的事儿啊？
1: 你去再调到中央社听听。
0: 哎，
2: 国军为保存实力，异地再战，主动撤离重庆。蒋总裁不忍告别陪都，坚持到最后一刻，方才于12月1日赴蓉继续坐镇指挥。台中地区多云，局部雨，15到23度。
1: 失去了重庆这道屏障，蒋介石居然想在川西平原跟解放军决战。西南公署的部队，上至胡宗南，下至孙元亮，全部群集一团，有哪个有拼死一搏的决心啊？怎么跟解放军决战？解放成都也是时间的问题。
0: 老师，您之前给白团做翻译受了那么多委屈，现在看来都是值得的。学生以茶代酒，敬您一杯，庆祝一下。
1: 干嘛要以茶代酒啊？
0: 啊，
1: 拿酒喝两杯。
0: 办公室啊，办公室不行吧？
1: 我想喝。
0: 是得喝，晚上回去我陪您慢慢喝。
1: 我想喝。
0: 现在在办公室，
1: 我想喝。
0: 那
1: 我借酒浇愁不可以吗？
0: 借酒浇愁

0: 先去洗澡了。
1: 哎，聂副官，这么巧啊，什么事情这么开心啊？
2: 开心吗？没有啊。
1: 那你怎么喝酒了？
2: 哦，
1: 现在才8点半，平时这个时候你还没下班呢，是有什么天大的好事要庆祝一下吗？
2: 谁规定必须庆祝才喝酒的？借酒消愁不行吗？
1: 聂副官如此为党国忧心，我肃然起敬，

0: 1949年11月1日至12月27日，人民解放军历时57天，一举解放了川、康、滇、黔大部及湘、鄂、陕、甘等500余座城镇。蒋介石亲自督战，仍难挽败局。他于12月10日自成都飞至台湾，从此再未踏上大陆。
1: 总裁，
2: 这是国防部关于收复昆明、惩戒叛徒卢汉的几种方案，包括就近抽调部队直逼昆明，以及空军直接轰炸云南省政府所在地五华山。
1: 看来国防部上下无不义愤填膺，
2: 就等总裁一声令下。
1: 不嘛，志柔啊，戡乱救国，光去惩戒卢汉还远远不够啊。我对空军还有更

0: 有重要的安排。卑职明白。西南战事失利，再加上今夏电文的破译内容，我怀疑军中有高层共谍。那个古正文现在在哪里？
1: 要开会的时候，见到指挥长。
2: 局长，台中山区地形复杂，村落之间的交通呢多有不便。属下是以教书先生的身份拉近了和当地村民的关系，经过多方探查，直到最近才发现有这么一批人，他们以垦山的名义在大肆收购日军留下来的武器。结合之前搜集到的零星线索。
3: 综合来看，我判断共谍的其中一个武装基地应该就在竹子坑和白毛山一带，具体的位置呢还需要再详细的侦查才能确定。
4: 你去整理成一份材料，我会派人另外去搜查。
3: 是。如今国军节节败退，全国的情治人员都挤到了台湾，可这台湾能有多少共谍？ 用得了这么多人，所以整顿裁撤势在必行。有为才有为，是。咱们破获光明报案那点功劳吃的差不多了，是时候要重启账号案。
4: 是。
3: 来，你上次香港没有白去，四处用你带回来的密钥和密码本，破获了一封9月21日。 截获的电报内容是今夏的，是不是？并且根据刘康福口供，他是在给一个代号东海的共谍小组发报，所以我怀疑这个东海就潜伏在国富高层。建峰同志已经同意，你从即日起官复原职，去把这个共谍给我揪出来。
5: 是。
6: 不是那个刘队长啊？
5: 嗯。
7: 你数量不对啊，少了又120斤，
5: 不应该啊！你是不是数错了？
7: 我怎么可能数错呢？刘队长，你不能一个月比一个月少吧？还不太合适吧？我总领那么多兄弟，我这怎么分呢？啊？
5: 我就是个跑腿的，处里给多少，我给你送多少，都是一口锅里吃饭的兄弟，我能差你这口粮食吗？对吧？
6: 走了啊！哎，刘队长，这数量就是不对啊！
5: 你什么意思啊？你要是不满意，我拉回去就完了。信不信我换个人送过来，再短2000斤？啊？
6: 是我满不满意？组里面那么多人，你让大家看看，是不是每个月比每个月少？我没骗你啊！
5: 哎，阿旺，
6: 啊，
5: 你过来评评理。
8: 小王，你过来看看啊，他们是不是克扣军粮？
5: 这些我也不太懂啊。
7: 不是你怎么不懂？你过来，你。
6: 我问一下，你看吧，没有人愿意参与这事儿，部队上面吃空都是上级吃下级。刘队长，啊，你今天不给我补齐了，你今天别想走。哼，
5: 你想找麻烦是不是？
6: 我今天就找麻烦了。
5: 你，
6: 哎，
5: 组长，
6: 组长您可回来了，他们一直克扣咱们粮食。
5: 说什么呢？什么克扣军粮？啊，
9: 副局长。
5: 他可能了，是吧，刘队长？副局长，都是给国府办事的啊，现在
9: 本身都困难了。

0: 老蒋被卢汉起义的事气得够呛，是不是恐军想要报复卢汉，轰炸昆明，还是会派空军去成都前线支援胡宗南？
1: 中国这么大，也不排除老蒋会另有所图。
2: 那看来，墙后面那个人和张浩的关系不一般呀。

225家省级重点实验室2025年度绩效评估，57家获评优秀。这场覆盖全省的科研平台大考是如何打分的？优等生又优在哪里？来。

0: 在湖北创新平台体系中，省重点实验室承担着基础研究与应用创新衔接、区域科技发展和学科建设等任务。2025年，湖北省重点实验室在研课题4275项，发表论文12892篇，获授权发明专利4826件，多项成果斩获国家级项目和奖项。同时，多项科研成果也快速走向产线。在湖北工业大学绿色轻工材料湖北省重点实验室，校企联合攻关新型光纤复合材料，成功实现进口树脂材料国产替代，广泛应用于长飞光纤、烽火通信等龙头企业。实验室70%经费来自企业合作，去年完成近20项专利转化，转化经费1400万元，实现翻倍增长。
1: 通过高校和企业来合作，平台的硬件水平上面实现了提档升级，在实验室的这个基础上可以放大来投入生产，很快的实现这种产业化的进展。
0: 紧贴产业解决真问题成为优秀实验室的共同特质。比如位于十堰的汽车动力传动与电子控制湖北省重点实验室就有着深厚的产业基因，双方共建共享设备、经费和场地，科研进度对标车型上市节点，技术成果直接服务整车及零部件企业，形成从产业中来到产业中去的创新闭环。
2: 与产业共频共振，实验室的专利技术成果落地东风以及省内的零部件企业，按照约定的比例进行知识产权的共享以及收益的分享，反哺实验室的设备升级与科研攻关。
0: 数据显示，2025年全省省级重点实验室承接横向课题7185项，经费51.42亿元，转化科技项目1291个，技术交易额达16.93亿元，成为赋能实体经济的重要科创力量。不过，此次对225家省重点实验室的评估并非人人有奖，在57家优秀、154家合格之外，还有13家实验室被评为不合格、整改，1家被直接撤销。
3: 点对点的反馈存在的短板问题，指导他从哪些方面去努力，然后去把这些薄弱环节和短板补齐，通过这个动态调整机制以及加大这个奖优罚劣的机制，引导督促他们不断的提升建设质效。
4: 近两年，湖北具身智能产业进入高速发展期，人才缺口也越来越大。这段时间，湖北多所高校在机器人相关专业上掀起了一场从课堂到赛场的数智教育改革。
5: 近日，武汉大学机器人学院开展特色实训结课考核，教室里60名大三学生正在紧张调试20多只形态各异的机器人灵巧手。这些灵巧手全部是他们从零开始手搓的，老师只提供电机和控制板，而绘图设计、3D 建模、穿线调试全由学生自己完成。灵巧手能完成5次抓取才算过关结课。
6: 先去网上去看一些论文，去寻找一些思路，进行了 3D 建模。在做完的那一刻，然后能看到他能抓起来东西，还是挺自豪的。
5: 这门面向大三本科生专项开设的机器人灵巧手课程，理论学时有4个，而实践学时却有18个。去年底，武汉大学还揭牌了5个数智教育通关实验室，并联手宇树科技、优必选等行业龙头企业，把机器人知识变成一个个闯关任务。让机器人学会一支舞、跑起来，甚至开挖掘机，达到通关标准的学生能拿到企业颁发的通关工程师证书，大幅提升就业竞争力。
6: 是这个行业的从业人员，从本科生的培养到博士生都是远远不够的。开设企业和高校之间的联名课程，让我们这边的本科生去做一些开创性的探索，加速整个机器人和具身智能走进真实的社会。
5: 华中科技大学则升级育人模式，深耕产业全链条体系化培育，依托机械学院、启明学院和华工科技企业孵化器，鼓励本科生从核心部件开始自主研发，再延伸到整机集成。学校不仅提供技术资源，更指导学生完成项目立项、推进落地、对接投资人，建立完整的商业思维，
7: 提供资源和技术上的支持，鼓励他们多通过这些实际的项目、动手的项目去锻炼他们自己。
8: 我们甚至可以从电路板、电机层面就去进行一个研发，有很多相关老师在做这方面的事情，也有很多丰富的这个教学资源去让我们使用。
5: 依托完善的培养体系，

0: 目前这支跨学科团队已扩充至30余人，成员覆盖机械、自动化、设计等多个学院，形成结构研发、算法控制、产品运营全链条闭环。今年，他们不仅打造出全国高校首台由本科生研发的一米级人形机器人，还在5月举行的 RoboCup 机器人世界杯中国赛上拿下类人组 SMALL 组别冠军。
1: 随着高考、中考相继收官，暑期旅游逐渐升温，湖北各地景区持续上新，推出各种优惠，为暑期文旅市场注入新活力。
2: 6月以来，湖北多地景区面向中高考生推出凭准考证减免门票的福利。在恩施赫峰平山峡谷，不少毕业生手持准考证享受半价优惠。在新晋打卡点定格青春，景区还整合游船、妆造、旅拍、茶饮四大业态，推出毕业生专属旅拍88折等优惠。
3: 我们是网上预约看到来的，拿这个准考证到地方可以享受半价的优惠。
2: 暑期研学游同步升温，不少家长带孩子在动手实践中开阔眼界。来凤县新建成青少年综合实践教育中心集国防、科创、刑侦、红色研学于一体，孩子们在这里操作专业仪器，提取指纹，检测血迹，破译摩斯密码，在真实情境中体验探案的乐趣。
4: 原来每个指纹都不一样，还包括血迹检测、足迹检测、摩斯密码，这些帮助我们找线索，特别考验细心和逻辑。
5: 刑侦课用的是专业痕迹检验仪器，国防课有仿真战术场地，科创课配齐了全套真实的实验器材，孩子们在这种真实情境里主动探索。
2: 乡村游同样人气旺盛，不少家庭走进城郊，沉浸式感受非遗魅力。在古城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馆，湖北月调、石花魁面、黄杨木雕、武山八大碗等瑰宝全景呈现，千年文化融入现代生活。
6: 这里的木雕真好玩，我以后我也想当一个残疾人。
7: 结合暑期研学、文明实践、文旅惠民等重点工作，常态化开展传承人驻馆展演、手工体验、工艺讲解、亲子研学等特色活动，让静态的文物展品活起来。
1: 下面来看热文@你。
2: 2025年度个人所得税综合所得汇算将于今年6月30号结束。若未在6月30号前完成补税，从7月1号起将面临每日加收5%的滞纳金，换算成年利率高达约18%。昨天，湖北省儿童青少年五健促进行动启动仪式举行，湖北将全面铺开全省儿童青少年体重、视力、心理、骨骼、口腔五大健康专项促进工作，建立防、筛、诊、治、康、管一体化服务链条。今天，由省民政厅、省老龄委等共同举办的第二届荆楚银铃书香智享阅读书展暨主题讲座与交流分享活动在武汉举行，现场退休干部代表分享个人读书故事、阅读心得。
1: 感谢收看，更多资讯请关注今晚11点播出的长江新闻号。再见。

0: 宝吃饱了吗？
1: 吃饱啦。
0: 还剩下这么多。
1: 服务员姐姐，
0: 你好。
1: 我要一个打包盒，
0: 请稍等。

0: 他们忠于信仰。
1: 这个任务对我来说责无旁贷。
0: 潜伏于深处，
2: 进了这儿，想死都没那么简单。
0: 初心不改，
2: 这份情报最要紧的就是时效性。
0: 无怨无悔，
1: 万一我暴露，我什么也会保护东海小组的。
0: 沧海横流，看他们无名坚守，就在湖北卫视《沉默的荣耀》。
3: 长江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
4: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5: 二三，知道了吧？
4: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

0: 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2: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今晚的 AI 热搜榜，我是主持人超超。不沉重不冗长，今晚我们用轻松的方式盘点今日 AI 热搜，几条重点热点，几分钟快速了解，让您在放松中掌握全天动态。没有头没有脚还能三折叠，周贤团队发布首款非人形机器人。近期科技行业迎来一款极具辨识度的全新机器人产品，无头部无下肢，机身支持多段折叠收纳，由周贤带领 Genesis AI 团队研发的首款非人形通用机器人 Ino 正式对外发布。不同于市面主流人形机器人，该设备采用轮式底座搭配双机械臂结构，躯干可升降伸缩，闲置状态下能够折叠收纳，机身外观配色可根据使用场景定制，整体造型辨识度极高。产品命名 Ino 是英文单词 One 的反向拼写，也是该品牌系列首款量产机型。设备搭载自研机器人基础模型 Genie， 搭配高精度灵巧机械手，可适配人类日常工具操作。品牌后续还将推出带显示屏幕的升级版本，直观呈现设备运行逻辑，提升用户信任度。按照规划，该设备将于2026年第四季度面向客户交付，首期量产数十台，落地路径遵循先工业、物流、实验室，再覆盖酒店、医院等服务业，最终面向家庭与户外场景。这款可折叠非人形机器人打破了机器人必须复刻人类形态的固有研发思路，以务实设计匹配市场真实落地需求，在人形机器人高度内卷的行业环境中开辟出新的发展方向，其能否顺利打通工业与家用两大核心市场，值得行业持续关注。打通全遥操作赛道，心动全新仿生机械手，一次性兼容多类交互设备。近日，心动纪元推出全新仿生机械手产品，心动 X Hand 1 Pro， 又名大脑手。本次发布的核心产品搭载21自由度全直驱架构，实现多设备遥操作适配，可联动 VR 头显、动捕手套、外骨骼手套等交互设备，一站式搭建远程操控作业体系。这款仿生机械手有效解决行业两大核心难题，其一，实现多类交互设备通用适配，无需分场景采购多款机械手设备，有效降低研发机构企业的硬件采购成本。其二，全平台开放开发套件，省去底层适配调试环节，加速仿生机器人远程遥操作相关项目落地进程。该产品同步打通软硬件生态，兼顾虚拟交互、工业远程精细作业两大应用赛道，为行业提供标准化、高兼容性的机械手解决方案。未来，高自由度、强兼容性的仿生机械手将成为行业主流发展方向，这款大脑手也将成为众多研发团队的核心选型，持续推动整个仿生机械手行业向通用化、轻量化开发方向演进。多项基准登顶，大小联合港中文开源全新具身操作 VLA 模型。大小机器人联合香港中文大学多媒体实验室正式发布一脑多型具身操作 VLA 模型 ACEE Go， 并面向全行业开源开放。在国际通用人形机器人操作基准 RoboCasa GRE 桌面24项综合任务中，该模型平均操作成功率达72.8%，刷新当前行业纪录。综合表现领先英伟达 GR00T、京东 Joy、AIRA、Abbott M0 等多款主流同类模型。针对高难度双臂协同场景的 RoboTwin V2.0 随机化测试，该模型成功率高达90.6%，大幅 超出行业平均水准。细分单项任务中，叠放餐盘、托盘规制、物料装箱等实操任务均取得显著优势，其中盘体对位任务成功率更是达到98%。不同于仅能完成简易动作的实验室模型，该模型可稳定执行塑料袋打包、鞋品入盒这类长周期强物理接触的复杂作业，完整覆盖线下零售商品整理、订单打包履约等核心业务环节，具备真实商用场景适配能力。这份成果打通了仿真环境到真实作业场景的落地壁垒，证实通用零售操作人形机器人已具备规模化商用的基础条件，将加速线下实体产业自动化升级进程。九章云集发布 AI 工厂战略，定义智能规模化新基建。近日，九章云集创始人方磊正式发布 AI 工厂核心战略，以这套全新体系重新定义智能产业规模化发展的底层新基建。本次推出的 AI 工厂由训练工厂、 Token 工厂双引擎构成，以 DCU 量化算力投入，专业 Token 量化智能产出，前者完成通用智能向行业专业模型的转化，后者实现智能能力规模化对外交付，完整打通 AI 从研发到落地的价值闭环。同步披露的三大战略落地目标极具行业冲击力，规划建设10万 PFLOPS 规模智能算力集群，实现单日10万亿 Token 流转承载能力，依托全站自研底座达成千倍级综合降本。需要明确的是，千倍降本并非低价内卷，而是依托底层工程体系实现效率突破，能够帮助企业将高额固定算力投入转化为灵活可控的运营支出，大幅降低各行业落地 AI 的综合门槛。九章云集同步启动智算开放计划，分层开放技术、算力资源与产业生态，联动芯片、服务器、大模型、综合能源等产业链伙伴，共建中立普惠算力共同体。算力布局上，企业国内多省市已落地智算中心，海外印尼算力节点正式运营，全球化算力网络稳步铺开，面向全球输出国产标准化普惠智算解决方案。这套可计量、可持续迭代、可全球复制的智能新基建，标志着整个 AI 产业正式迈入规模化、商业化成熟发展的全新阶段。一次更新两大王牌功能，天宫 3.1 补齐 AI 商用最大短板。昆仑万维天宫正式推出 Skywork 3.1 版本，同步上线 Skywork Design、 Dynamic Workflows 两大核心功能，海内外市场同步开放。此前 Skywork 3.0 上线仅一个月，天宫超级智能体相关收入便实现3倍增长，足以证明行业用户已将天宫视作可落地交付的专业生产力工具。Skywork Design 以可视化无线画布替代传统线性对话窗口，完整留存全流程设计迭代记录，依托统一品牌规范，保障整套页面视觉一致性，覆盖官网搭建、 APP 原型制作、品牌资料转设计、参考图复刻等全场景，产出文件可直接导出网页 PPT、 Figma 分层文件，对接设计与开发团队。 Dynamic Workflows 则面向大批量规模化任务，系统自动拆解需求，调度数十至上百个智能体并行作业，配套独立校验智能体交叉核对成果，同时支持任务断点续跑。以往需要按季度推进的批量页面制作、全站文案改版等工作，如今仅需数日即可完成。智能体训练卡死难题有解，轻量化方案适配全主流大模型。由香港中文大学、字节跳动、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等机构联合组成的研究团队，发现了一项违背行业固有认知的训练现象：采用传统强化学习训练交互型智能体，即便任务最终收益指标有所提升，模型也难以掌握主动获取、整合信息的核心推理能力。对此，研究团队提出轻量化优化方案 AREW， 无需重构现有强化学习训练框架，仅依靠阶段性方向性反馈重新分配学习权重，即可缓解自锁问题。 多场景测试数据表现稳定，研究覆盖用户偏好判断、医疗问诊、故障排查、电信客服四大领域，共9项交互任务。28组对比实验中，该方案在27组场景下性能显著优于传统强化学习基线。该方案兼容千问 Llama 主流大模型，同时适配 PPO、GRPO、GSPO 各类主流强化学习算法。落地层面。

0: 具备高实用性，即便中间反馈信号存在噪声干扰，模型性能仍优于传统机械。在真实客服工具交互场景中，可大幅降低工具调用失误，无需依靠加长对话文本，增加交互轮次换取任务完成度。 本次研究厘清了交互智能体训练潜藏的能力耦合短板，同时提供一套低成本、高通用性的优化路径，是大模型交互智能规模化落地的关键进展。 3B 国产小模型火遍海外，编程得分比肩 Opus 4.5。 近期，一款仅30亿参数的小型语言模型在海外平台引发行业热议，其编程数学推理性能可对标 Claude Opus 4.5、 GPT 5 High 等主流超大参数模型。这款备受关注的模型是新浪微博团队自研的国产模型 VibeThinker 3B。 该模型定向适配数学运算、竞技编程、 STEM 推理等具备标准化验证标准的任务，多项权威基准评测成果突出，在全新未公开 LeetCode 竞赛题库中，解题通过率达 96.1%。搭配专属测试优化策略后，数学类评测指标可实现进一步提升。模型依托成熟代码底座完成迭代，通过完整后训练体系强化推理效能，配套优化策略。 进一步拉高推理准确率。当前技术报告与模型权重均已对外开放，可供开发者下载实测。官方同时客观明确模型局限，其在通用知识储备、开放式对话类场景表现存在明显短板。基于实测结果，研究团队提出参数压缩覆盖假设，厘清推理能力与通识知识对模型参数的差异化需求。 具备清晰约束与验证反馈的推理任务，具备高度可压缩特性。轻量化模型即可逼近顶尖大模型水平，而海量事实、开放式场景理解则仍依赖大规模参数承载。该结论有效拓宽轻量化模型的产业落地路径，大幅降低企业专项推理场景的部署成本，同时构建起专项小模型与通用大模型互补协同的全新研发范式。 重塑行业对于模型规模能力边界的评判逻辑，成本平均便宜 30%到 40%。 微软上线 Copilot Cowork 智能体 AI， 微软正式面向全球推出企业级 AI 智能体 Copilot Cowork。 产品最核心的竞争亮点十分突出，对标同类竞品 Claude Cowork， 单次交互提示的使用成本平均降低 30%至 40%。 该智能体专为企业办公场景打造，用户仅需设定工作目标，系统便可自主完成全流程复杂任务。产品采用按量计费机制，计费成本包含模型调用、上下文检索、工具调用以及任务运行时长四大板块，同时区分轻、中、重三类任务梯度核算开销，便于企业管控 AI 使用预算。成本优势之外，产品多项特性精准匹配企业办公需求，支持云端托管运行。 设备关机后，任务可持续执行。原生打通办公上下文引擎，搭载 M365 完整企业安全合规体系，同时提供多模型自由选配能力，可依据工作需求匹配最优模型。产品覆盖企业全岗位人群，无论是文职、技术人员、管理层，还是对外客户对接岗位，均能适配日常办公需求，完整覆盖企业各类工作场景，大幅拓宽商用 AI 的适用边界。 微软此次推出 Copilot Cowork， 以显著的成本优势搭配全场景企业适配能力，重塑商用企业 AI 赛道的竞争格局。 XAI 全新视频模型正式上线，生成6秒720p 视频仅需25秒。 马斯克旗下 XAI 官方发布公告 ，Grok Imagine Video 1.5 模型结束预览阶段，正式上线，并接入 XAI 开发 API， 面向开发者开放商用调用。该模型曾于6月3日推出预览版本，主打静态图片、一键生成、配套音频、短视频。本次正式版在核心使用体验上完成全方位升级，最直观的优化体现在生成效率。 开启 Fast 高速模式后，一段6秒720p 规格视频仅需 25秒即可完成渲染，相较前代40秒以上的生成耗时，产出效率实现显著提升。在实际创作层面，模型可同步生成环境音效、人物对白音频，实现画面动作与音频精准匹配，人物口型与语音贴合度大幅优化，极大降低人物类短片的后期调音化成本。同时，视频画面真实度与运动逻辑得到完善，有效改善过往 AI 视频常见的肢体扭曲、物体悬浮失真问题。物体运动、人物动态更贴合现实物理规律，成片返工率大幅下降。随着生成速度、画面真实度、音画同步能力全部落地商用， AI 短视频生产将进一步走向轻量化、普惠化，依托该接口衍生的创作工具、营销内容、生产线也将迎来全新发展机遇。轻盘点不轻率，短平快有干货。感谢您收看今天的 AI 热搜榜，愿您带着资讯安然入眠，晚安。
1: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2: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 这不可能，
2: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3: 警惕消防设施受潮、进水失效，及时清理消防水泵房积水，排查消防控制室主机、线路及火灾报警系统运行状态，定期检查消火栓、灭火器、应急照明、疏散指示标志等消防器材是否损坏、失效，严格值班值守，强化汛期值班值守力量，保持通讯畅通，遇极端天气、火灾等险情，果断启动应急预案。
4: 光阴流转，戏韵绵长，湖北卫视戏码头栏目已陪伴您走过8年时光，八载同行，初心不改，经典永续，薪火相传，让我们深情回望，重温岁月深处的梨园记忆，一起走过戏码头8周年温情回顾。
5: 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6: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7: 老师，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6: 对，
8: 还要施肥，
9: 还要收割，
10: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6: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11: 这个少来点，
12: 对，不许浪费。

0: 中国经济权威声音，真实画像，欢迎收看新华社大型全媒体节目《中国经济圆桌会》。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6月8号在湖北宜昌开工，这是三峡工程之后，长江干线上集水利、航运、生态等功能于一体的最大综合性工程，也是15、15时期我国首个开工建设的重大工程。在已有三峡工程基础上，我国为什么还要在长江上开工如此大规模的工程？建成后它将发挥怎样的功能？工程建设将会给长江航运带来哪些影响？如何将工程建设对生态的影响降到最低？针对社会关心的诸多问题，今天我们邀请了四位嘉宾共话三峡水运新通道，他们分别是水利部三峡工程管理司一级巡视员张云昌，交通运输部水运局副局长王辉，中国工程院院士、水利部长江委、长江设计集团首席科学家钮新强，三峡集团副总工程师、三峡水运新通道公司执行董事高鹏。欢迎四位嘉宾做客中国经济圆桌会。大家通过新闻报道已经看到了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开工的画面，我们先通过一个动画短片了解一下这个重大工程。
1: 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开工仪式6月8日上午在湖北省宜昌市举行。工程包含三峡枢纽新通道和葛洲坝航运扩能，静态总投资约772.08亿元，工程土石方开挖总量约1.6亿立方米，混凝土浇筑总量约1000万立方米。工程建成后，三峡

0: 枢纽将形成四线船闸加升船机的格局，年双向总通货能力达3.36亿吨。葛洲坝枢纽将形成四线船闸格局，年双向总通货能力达3.6亿吨。工程将在已建的三峡和葛洲坝水利枢纽中改扩建航槽宽达40米的高水头巨型船闸，环境条件复杂，限制因素多，技术难度大。其中新建船闸需通过万吨级船舶，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内河船闸，需攻克世界最大人字门制造安装技术等诸多世界级技术难题。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建设周期长，投资规模大，涉及到大量的土石方开发、混凝土浇筑，需要使用大量的大宗原材料以及机械和机电设备等，对相关上中下游产业链都有带动效应，并创造大量就业岗位。工程立足长江航运长远发展需求，将畅通长江黄金水道主通道以及沿海和内陆资源要素流动，充分释放沿江地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潜力，为构建新发展格局提供有力支撑。
1: 15-50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作为15-50时期首个开工的重大工程，三峡水运新通道开工向全社会释放出怎样的发展信号呢？
2: 我们认为，建设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是突破三峡枢纽一个点，畅通长江航道一条线，带动长江流域一个面，释放了让长江经济带主轴更强、东西部经济发展更均衡协调、国内国际经济双循环更畅通、物流成本更低、发展更绿色的强烈信号。
1: 我这里有一组数据，三峡船闸自2003年运行以来，过坝货运量快速增长，2011年突破1亿吨，提前19年达到设计通过能力。2025年，三峡枢纽过坝综合运量1.73亿吨，远超设计通过能力。三峡水运新通道建设将如何提升长江黄金水道功能，助推长江综合立体交通走廊高质量发展？
3: 长江综合立体交通走廊是以长江黄金水道为主轴，统筹水路、铁路、公路、航空管道五种运输形式，串联起沿江的11个省市，形成横贯东西、内通南北、通江达海、便捷高效的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新通道提升长江黄金水道功能，体现在能力跃升和标准升级两个维度，也就是三峡过坝能力大幅度提升至3.36亿吨，规划是1亿吨，当然挖潜以后实际达到了1.7亿吨。船闸的标准达到了万吨级，那么现在是单船5000吨级啊，就这么两个标准。那么这两种能力的大跃升将极大地推动长江综合交通体系的高水平构建和高质量发展。新通道一是充分释放了长江航运大运量低成本、绿色低碳的比较优势，使得供天然水运的基础条件更好，供铁水多色联运的能力更强大，年平均可以节约运输成本63亿元。第二点呢，是江海直达的运力大幅度提升，万吨级的江船可以直达西部，江海直达的条件也就更好，西部供铁来的货或者集装箱直接可以上江海直达轮。第三个方面呢，是促进了沿江港口，特别是武汉、重庆航运枢纽中心的发展，提升了综合型港口集疏运的能力，打通了铁水联运最后1公里，引领了绿色低碳交通体系的发展。
1: 未来我们有望看到万吨货轮直达重庆。那屏幕上的照片是长江上游最大的枢纽港重庆果园港，在这里我们或许可以找寻到水运通道扩容的原因。下面我们一起跟随记者去探访。
4: 这里是重庆果园港，长江上游的超级物流枢纽，水、铁、工多式联运无缝衔接， 货物从这里可以直达全球上百个国家。曾经的内陆港，现在已经变成了面向世界的中转站。
0: 18个5000吨级泊位，14条铁路专用线，年吞吐量超2600万吨，集装箱吞吐能力达到200万标箱，可通达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300多个港口。从曾经的散杂货运输小码头，到我国内河最大的水铁工多式联运枢纽港，这座西部地区连通全球的中转站港口正持续迎来新的变化。
5: 果园港已经构建起了6大集装箱无序港的服务网络，其中包含了4个铁路无序港和2个公路无序港，将重庆港的水运口岸功能呢，向四川、贵州等内陆地区呢辐射延伸。同时，自去年7月份起呢，我们也开行了果园到云南的千里轻舟航线。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深化无序港的布局，全面推进果园港的多式联运高质量发展。
0: 统计显示，港口作业效率提升，带动货物周转速度加快15%，每年为企业降低物流成本超1元。果园港借助港口建设智能化、绿色化，不断提升多式联运物流效率，为承担更多开放功能提供坚实支撑。
1: 从果园港顺流而下，就来到三峡水域。三峡葛洲坝枢纽建成以来，它发挥了怎样的战略功能？为什么要实施拓展工程？三峡水运新通道的新体现在哪方面？
6: 我所理解的新，绝不仅仅是老船闸的简单的物理的复制粘贴，而是基于新发展理念和新的生产力条件下，对新建双线武器船闸的一次系统性的重塑。它是用更加先进的技术建设了一套规模更大、标准更高、运行更智能的重大基础设施，通过增加通道、优化格局，从根本上升级了三峡河段的航运状态，构建了新的长江航运格局，最终释放出支撑国家战略、保障发展安全、推动绿色转型的新价值。具体体现呢，我认为有3个方面。一呢，是新工程。从工程角度来看，我们113米的水头、40米宽的闸室、200米级的船闸高边坡、1万吨级船舶、1400吨的人字门，在这些数字的背后，是工程记录再次被打破所带来的指数级增长的工程难题。第二个新是新格局，三峡水运新通道的建设将使三峡枢纽形成4线连续武器船闸加深船机。葛洲坝枢纽形成4线单级船闸的新通航格局，这不仅是增加2条新通道，更是构建了一个互为备用、联合调度、分类通过的韧性系统。第三个新呢，我理解是新价值。新通道它所承载的价值，远不止航运和物流本身，它是支撑国家重大战略实施和适应重大生产力布局需要的重大项目，是保障我们战略物资安全、支撑成渝战略腹地建设、衔接一带一路与长江经济带、推动公转水绿色转型的新时代大国重器。
1: 我们知道三峡船闸和三峡升船机是三峡水利枢纽工程永久通航建筑物，两者优势互补，形成了今天大船爬楼梯、小船坐电梯的通航格局。今年1季度，三峡水利枢纽累计通行超过3000闸箱次，通过船舶超过9000艘次，累计通过量超过3600万吨。我们通过一个短片了解一下当前三峡船闸的通过情况。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新华社记者罗兰。此刻呢，我正在三峡大坝的核心区域，在我身后呢就是闸室。那一艘艘载满货物的船舶呢，就是在这里经过逐级升降，翻越113米的上下的水位差，顺畅地出入长江上下游。我们将在这里带大家了解三峡枢纽的航运现状。
7: 三峡通航建筑物包含三峡船闸和三峡升船机。三峡大坝形成后，在大坝上下游形成了113米的水位落差。大船爬楼梯，小船坐电梯，是对船舶如何克服如此大的水位落差的生动表示。楼梯呢，就是指三峡船闸，电梯代表三峡升船机。
1: 那其实我们身后的这个是不是就是我们的这个三峡的五级船闸？
7: 对，我们现在所在的是北线船闸。船闸简单来说是利用了连通器的原理，我们通过输水系统的阀门连接，使相邻闸室的水位一致，打开中间的人字门，船舶就可以 驶入另外一个闸室。
1: 这面前其实我们这个人字门的设计也是非常有讲究的。
7: 人字

0: 这门我们看到了人字门，它有一个夹角，它就是把水的压力分散开来。
1: 嗯，
0: 顺便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人字门。我们那是看到的人字门呢，最大有38.5米的高度，然后那个宽度是20.2米，厚度是3米，大概有900吨。
1: 嗯，它其实我们单扇的人字门就相当于我们两个篮球场那么大。
0: 对的，对的，
1: 是一个庞然巨物，就是看对面可能看不太清楚，我们最近的这扇门，其实大家能够直观的感受出来它的一个壮观。
0: 在三峡建成初啊，就是通过三峡断面的货运量最多是1800万吨，然后呢，在2011年，货运量已经达到了1亿吨，提前了19年达到了一个规划值。航道的改善啊，促使了航运的发展，也给沿线经济有一个助力。因为水运的巨大优势，反过来啊，又使它对于过闸的需求越来越旺盛。为了满足经济的发展，适应这一新情况啊、新需求，就优化一下综合运输体系。
2: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3: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2: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1: 王局长，您如何看待当前通行压力？新通道工程建成后将如何促进长江经济带沿线经济要素流动，有效降低全社会的物流成本，助力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4: 三峡堵船呢，是航运需求啊持续发展、枢纽运能达到极限所形成的这么一个结构性的瓶颈。三峡船闸通航以来，船闸是长时间处于满负荷的运行状态，它的能力挖潜呢已经接近了极限。未来呢，就是随着长江经济带、成渝双城经济圈等国家战略啊深入实施，长江上游地区将进一步增加大宗物资、进出口货物等运输需求。特别是啊，重庆地区90%的外贸物资啊需要依赖长江水运。那么有关研究机构啊也预测了，今后一段时间长江的货运量还将持续增长。那么显然呢，就是现有的三峡通航设施啊已没有办法满足这个需求，所以呢，就是当前的三峡堵船呢已经从阶段性的拥堵变成了常态化的难题，制约了长江黄金水道的作用发挥与流域经济发展。前面的交通部门啊已经采取了优化调度、联动控制等方式挖掘潜力，但仅仅只能短期的缓解，没有办法根治。现在呢，船闸的运输潜能啊已经达到了上限，堵船是具备长期性、结构性的特征，只有新建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才能啊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随着新通道建成投运啊，过闸的运输瓶颈将得到解除，拥堵现象将逐步的缓解，同时新船闸的尺度、水深均有大的提升，能够满足啊万吨级船舶的大船通航要求，船闸的过货时效和通过能力将进一步保障。同时呢，就是由于水运的运价低、低成本的吸附效应，将有更多的货源呢选择走水路运输，交通部门呢将强化过闸管理和技术创新，推进人工智能、大数据、数字孪生啊等等新技术在枢纽通航的融合应用，营造阳光、公开、透明的通航氛围，促进长江经济带啊经济要素流动，有效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进一步支撑啊新的发展格局。
1: 刘院士，您全程参与了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的前期论证工作，那么在您看来，建设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具体难在哪里？如何依托科技创新来实现技术突破？
5: 首先我只感非常荣幸啊，就是我能够亲身经历了三峡工程现有船闸的全程的设计建造过程，那么现在呢又参与三峡新通道的建设。从这个规划设计的角度来讲啊，第一个难点呢是新通道是在对现有的三峡水利枢纽和葛洲坝水利枢纽两座那个巨大的水利枢纽工程上的一个改扩建工程， 建设必须有一个前置条件，你一定要保证这两座水利枢纽工程正常安全运行啊，这是一个底线，是一个最高的标准。新通道工程它的建设安全管理难度是空前的。第二个难点呢，体现在船闸标准上了一个新的台阶。我举个例子讲啊，原来的人字门，这个船人字门叫做天下第一门，那现在的要更大啊，相当于两个半篮球场啊，增加了500来吨啊，所以它的制造安装运行的难度非常大啊，也是一个极大的挑战。第三个难点呢，体现在环境生态保护方面啊，我们在新时代，我们这个生态和环境的保护标准更高，要求也更严，由此也带来了许多在工程技术方面的挑战。那么在国家有关部委和三峡集团等单位的支持下，我们设计团队啊联合了国内众多的科研机构啊，进行了上十年的科技攻关啊，我取得了许多原创性的或者中引领性的技术创新成果。我这里都举几个例子啊，比如原来的船闸这个水力学问题是世纪最顶级的难题，那么三峡新通道虽然它的水图是一样的，基数也是一样，但是这个闸室更宽了，对吧？我们从原来的34米加大到了40米，它的船过船的标准提高了5000吨，所以由此带来的水力学难题是非常巨大的。那么我们现在研发了一套叫超长廊道全域等惯性新型的船闸输水系统，这个在世界上没有啊，我们在这个新通道是首创的。通过这样一套系统的创新啊，从根本上保障新的船闸它的运行的平稳和安全。再比如大家很关注的这个人字门，它的起闭力呢也增加了非常多，还有我们要防止这个船进闸的时候它失控去撞这个人字门，所以在新的通道里头我们加了一个防撞装置，这些各项指标都大幅度超越了现在国内同类的工程。那么我们通过材料结构机械多学科的融合科技创新啊，我们形成了新的这样一个人字门一起闭机的以及防撞装置的新技术，来支撑设备的安全长效的服役。
1: 新通道工程紧邻三峡大坝，需要进行大规模的花岗岩山体深切开挖，地质硬，方量大，边坡高，而且在大坝边上爆破，大家非常关心地质安全如何保障，在工程前期以及施工过程中会采取哪些措施或新技术来确保三峡大坝的安全呢？
6: 我们的选址呢位于雄厚的这个山体之中，与三峡大坝最近的距离就已经达到了1.7公里，所以呢并不是大家想象中的是在大坝的边上实施爆破作业，实际上在这个距离范围之内啊，以我们当前的工程爆破技术能力，可以说是对三峡大坝完全没有影响。但是呢即使如此，这个大家关心呢这个三峡工程呢的安全，为了保证我们建设机啊掩体及边坡的安全，我们仍然会采用啊行业内最为先进的工程爆破技术，计划呀，根据不同的岩石条件、地质条件和边坡类型，采用啊个性化的这个爆破工艺，运用啊多次缓冲、多次淤裂的爆破技术，精准的把控啊开挖轮廓，有效的控制围岩损伤范围，高效的适配啊工程高标准施工要求，保障啊结构、体型、质量与整体的稳定性，确保啊建设过程的安全。
1: 新通道定位为新一代智慧绿色航运枢纽，未来将全面打造智能化通航体系。那么它的绿色智能体现在哪些方面呢？
4: 新通道全面建成后啊，我们将统筹智慧调度、智慧航道、智慧船闸啊三大业务领域啊，进行智慧的协同落地，构建三峡枢纽啊新一代的智慧通航运行体系。在智慧调度方面，我们将啊深度融合新通道专属的智能调度算法和原来老通道啊 比较成熟的调度体系。新通道建完之后，是新老通道是共同运行，那么它的双方的融合的调度啊，这个是非常关键的，需要通过一套算法呀，去破解新老船闸通航一体化协同调度这么一个难题，要依托啊大数据自动测算船舶的吨位、造闸的时序，还有我们水域的通航条件呢，智能生成最优的过闸计划，按需的那么统筹新老船闸船舶啊错峰通航，跨线协同运行，从源头去进一步压缩船舶的待闸等泊时间，系统性的提升船闸枢纽啊整体的通航效率和航道的资源利用率。在智慧航道方面呢，我们也将整合新通道高精度的航道机师地图，还有我们像水工、机电、起闭设备啊等等全要素的三维数字模型，归集像我们航道水深、流速、风浪气象以及水工结构啊一系列实时监测数据，联动原来三峡的已有的航道数据库啊，搭建起主航道、引航道还有导航墙、新船闸全链条的全要素的数字孪生的映射底座，实现船岸闸一体化的智能导航，为航行船舶啊那个提供全路径的动态引导，筑牢船舶过闸啊精准化、安全化这么一个航行的数据支撑。在智慧船闸方面呢，也要以数字孪生、北斗定位还有物联网的感知技术啊为支撑，在船闸的结构、起闭设施包括电磁控制系统啊，是要全域的布设感知的终端，全天候的在线采集相关设备的运行参数，这样也可以啊实现我们很多故障的提前研判、预防性的维修保养。同时呢，就是也要推行啊船舶的过闸的智能申报、智能的编组排档、自动化的管控以及 AI 的那个通航风险的自动识别预警等等啊，来实现船闸的运维智能化，还有过闸流程的无纸化。通过这三大系统的互联互通以及数据的共享联动啊，将能够构建起安全可控、高效集约、智慧运维的这么一种啊枢纽的通航体系，努力的实现呢、啊、通航效率的最大化。
1: 中国经济圆桌会，欢迎回来。有人提出，建设如此庞大的超级工程，可能会影响三峡水域的珍稀水生动植物生存环境。跟随镜头，让记者带我们去位于宜昌的长江大保护教育基地，看看三峡库区生态环境保护实践的成效。
7: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现在是正在湖北宜昌的长江大保护教育基地，这里集中展示了三峡库区多年来生态保护的成果。今天呢，我们也是邀请到了长江大保护教育基地的讲解员沈贝贝。首先呢，请您给我们简单的这个介绍一下，我们这个三峡库区在生态保护上到底是有哪些具体的这个举措。
8: 那么我们在这个展板上看到的就是第一项我们的措施，化工企业灌溉搬转。那自宜昌开展这个长江干线码头整治呢，对全市非法取缔的码头共216个，恢复岸线39公里。这边我看到还有两张照片，一个是这个首艘纯电动邮轮投入使用，一个是首艘氢燃料电池示范船的试航。其实我们知道哈，我们这个水运它本身就是一个绿色的航运，对比我们这个公路运输和铁路运输来说，它的降碳优势是特别明显的。那像我们这个现在这个纯电动邮轮，包括我们氢能的这个船的投入使用之后呢，可以说它的优势是越来越突出了。那其实这也是我们三峡工程这个生态保护功能的一个体现了。其实包括它的发电，它提供的是清洁的能源，再包括它的这个防洪啊，它都是能够体现我们这个三峡工程的一个生态效益。
9: 这个是我们第三项生态环境修复，主要从以上的5个方面进行。
7: 那关于这个增值放流，能不能给我们具体的介绍一下？
9: 宜昌江段呢，本来就是中华熊和江豚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的一个产卵点和一个栖息地。那宜昌市呢，多年来开展了这个增值放流这项活动。
7: 那这里我也想请您帮我们总结一下，那经过这么多年的治理，我们三峡库区它的生态的这个具 体的成效到底是体现在哪些方面？
8: 长江干线宜昌段的水质呢，常年保持在2类以上，包括我们的重点片区的凝槽面积

0: 覆盖率增加了447万亩，森林覆盖率达到了50%。那在我们2012年呢，我们宜昌检测的这个江豚数量只有3头，在2017年呢，我们检测到数量上升到了17头。
1: 其实我们有一句那个大家常说的话哈，就是水质好不好，江豚说了算。其实也不只是江豚，像我们这个中华鲟啊，其实这些都是我们长江生态向好的一些非常生动的一个体现。我们也相信呢，随着我们生态这个理念的不断的践行，我们未来我们的长江一定会更绿、更美、更好。
2: 长江生态保护受到公众的高度关注，我们注意到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也是推进长江大保护的标志性战略工程。未来工程将如何把绿色发展理念落实到实处呢？
3: 就是让长江不老，让长江充满生机和活力。三峡水运新通道建设对于陆地生态系统的影响是比较小的，大家可能关心的还是中华鲟和长江特有鱼类保护问题。我分开讲，第一个是中华鲟的保护。在设计方案里头，我们近期要采取的措施是修复中华鲟的产卵场，同时呢继续开展中华鲟自然产卵试验。大家可能在前一段时间看到了新闻报道，去年的11月、12月，我们进行了可控条件下的中华鲟自然产卵的试验，这个试验取得了成功。现在从我们的监测看来，它的生长条件非常好，所以中远期要采取的措施是想办法增加中华鲟的亲本，大幅度增加中华鲟真正放流的规模。第二个方面，我们讲讲这个长江特有鱼类的保护。我们想主要是采取4项措施。第一个方面是修建过渔设施。这几年我们在乌东德积累了很好的经验，生鱼机过渔效果很好，2021年投入运行，累计过渔达到了16.87万尾，包括10种主要目标种类以及河段全部的8种二级保护动物。第二是开展生态调度，到去年我们监测生态调度期间产卵达到384亿粒。第三个是修复长江特有鱼类的生境，努力恢复能够促进鱼类生长繁殖的水文条件，努力让鱼类在各种生境下能够自然繁殖，完成生活史。第四个方面，我们想要加强强干扰河流生态学的研究，为长江生态保护提供基础理论支撑。
2: 刚才张司长有一个非常动情的说法，叫长江不老，我觉得这可能也是我们所有人共同的希望。那下面我们想问一下建设方，项目在生态修复、珍稀鱼类保护方面有哪些具体的安排？
4: 我们始终啊秉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理念，将生态保护贯穿工程规划、设计、施工的全过程。工程建设过程中啊，将积极地开展生态修复和珍稀鱼类保护。再就是呢，有序地要实施陆生动植物的保护啊，严格控制施工范围，减少对地表植被及野生动物栖息地的占用，对受影响的珍稀保护植物、古树等进行移植或就地保护。最后啊，就是要及时地开展施工基地的恢复，施工前进行表土剥离，集中堆存，并做好防护和养护，对不足部分进行土壤改良，用于后期的土地复垦和植被恢复。总之吧，我们会在工程建设过程中严格按照3同时的有关要求，落实好各项生态环保的措施。
2: 还有观点认为，新建和改建巨型船闸需要约10年的时间，这会不会加剧三峡水域的通行压力？如何去缓解逐年增加的货运量带来的水运压力呢？王局长，您怎么看？
5: 是我们在项目的论证阶段呢，就已经充分考虑了，这个货运量带来的施工期的压力啊。为了防范化解新通道建设期它的通航安全、物流的保通保畅，还有船舶的污染防治啊这些风险和问题，在2024年的时候，国家发展改革委和交通运输部啊就已经共同组织开展了整个建设期啊断航风险和通航安全风险的一个研究， 工作提出了七类十四项的政策和管理措施以及工程建设措施。目前的这些管理和工程措施啊，正在稳步的推进过程中。同时，根据新通道的可研报告的情况啊，交通运输部也已经组织制定了建设期通航安全保障的工作方案，近期呢也会跟我们新通道的开工一起啊，印发实施。

0: 调度、联动管控，包括就是整个水系的联动控制，以及通航建筑物的运行保障、航道维护、安全与防污染监管、重点物资的保障、待闸服务、应急处置啊、帆坝转运等十个方面，采取加强性的通航保障措施，来保障我们整个建设期啊长江航运的安全、平稳、畅通有序。
1: 重大工程是扩投资、扩内需、强链条的重要载体。请问纽院士，三峡水运新通道建成后，将怎样发挥长江经济带城东起西、城接南北、通江达海的独特优势？
2: 长江经济带战略是国家的一个大战略。第一个呢，新通道建设，使得这个长江黄金水道城东起西的这样一个功能啊，得到了新的提升。我们这个新通道就是它主要目的是打通三峡葛洲坝这个区域的渡卡，那使得长江黄金水道的物流更加通畅、更加高效，它的低成本和低碳的优势得到更充分的发挥。新通道建成以后，这个黄金水道从重庆到上海可以万吨直达，使得我们中和东部地区以战略腹地的物资交流和能力大大加强了，使得国家整个的产业格局啊以及外贸的布局的形势也有个大的。第二个理解就承接南北啊，这个就是我们国家整个交通格局啊，我们南北向的公路和铁路的大动脉都跟我们长江是实时交叉的。这个新通道建成以后，使得长江黄金水道以国家南北这个大通道在这个区域里变成一个实时交叉的枢纽，这个功能直接带来就是我们交通的立体交通体系构成了铁路公路转水运或者水运啊转公路铁路啊这样一种功能实现了，使得国家整个交通立体网络得到了加强，同时也是国家的交通强国战略往前推了一大步。另外我们水运的就一个等公里我们的碳排放是铁路的50%，是公路的20%，所以这个绿色发展的推动也是非常的强大。第三个呢，叫通江达海打通双循环这样一个接口，使得我们中国制造更加顺畅地走向世界。这个新通道打通以后，使得我们这个黄金水道以一带一路中欧班列的交叉和转运功能得到了大幅度的体现，同时使得下游特别是长三角企业的供应链它的韧性得到了很大的一个提高，使长江成为国内国际双循环的一个金色的接口啊，这个功能也是非常的明显的。
1: 那各位嘉宾，我们都将是这个大国工程的见证者，对于三峡水运新通道各位有怎样的展望呢？
3: 构建河流伦理，善待善用善治善享河流，
0: 我们将形成合力，将新通道工程建设好、运行好、管理好，共同支撑江苏强国建设和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
2: 建设新通道，让长江水道的黄金更足，让长江发展的绿色更亮，让长江两岸的百姓生活更幸福。
4: 作为项目业主单位，我们将高标准推进了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建设任务，确保高质量建成这一新时代大国重器，助力啊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贡献我们三峡新的力量。
1: 感谢四位嘉宾。随着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深入推进，区域经济和贸易持续增长，长江通航需求将保持增长态势。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建成后，将充分释放长江上游水运潜力，提升长江干流黄金水道通航能力，降低社会物流成本，进一步助力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为构建新发展格局，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0: 警惕粉尘爆炸，金属粉尘存放场所要保持干燥且通风良好，防止雨水侵入，避免粉尘爆炸事故发生。注意高温熔融金属作业安全，高温熔融金属喷溅影响区域严禁出现非生产性金属，强化入炉原料防水防潮检查，严防潮湿物料入炉引发喷爆，强化消防应急演练，针对性开展消防培训和演练，确保员工能掌握火灾报警、初期火灾扑救技巧及疏散逃生要领。
1: 他们忠于信仰，
2: 这个任务对我来说责无旁贷。
1: 潜伏于深处，
3: 进了这儿，想死都没那么简单。
1: 初心不改，
3: 这份情报最要紧的就是时效性。
1: 无怨无悔，
2: 万一我暴露了，我舍命也会保护东海小组的。
1: 沧海横流，看他们无名坚守。
4: 道士所在，虽千万人，无往矣。
1: 就在湖北卫视，《沉默的荣耀》
5: 情报。

0: 小小水龙头，绿色生活好帮手。我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近20%，可拥有的淡水资源量却仅占世界水资源总量的6%，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节约资源是我国基本国策，保护水资源刻不容缓。从水龙头中节约用水是建设节水型城市、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方式。普通的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2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12公斤，出水量过大会造成水资源的不必要浪费，尤其是国家明令淘汰的铸铁螺旋式水龙头。这种水龙头关闭不严实，易漏水，使用寿命短且易生铁锈，会让水质受到污染，进而损害身体健康。而陶瓷阀芯节水型水龙头、感应式水龙头、延时自动关闭水龙头等节水型水龙头，能更好地控制出水口流量，节约水量，并且开关更方便、更安全，不易损坏。水龙头加装节水器后，出水口加装一层钢圈，使出水量减小，同时将水柱打散成水雾状流出，对日常使用不会造成影响。据测算，节水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046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2.76公斤左右，节水率可达20%至30%，一年可节省用水量11至17立方米。水是生存之本，文明之源，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全社会应大力开展节水宣传活动，使公众对自家更换的龙头有深入了解的同时，在日常生活中养成节约用水的好习惯，以实际行动参与节水型社会建设。
1: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

0: 本节目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
1: 收看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的夜观财经，看行情选股票做交易就用九方智投 AI 股票机。来为您介绍今天我们请到场内的嘉宾，来自九方智投的投资顾问夏辉夏老师。夏老师晚上好。
2: 晚上好，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1: 那我们下面有请小九先来到我们共同来总结回顾一下今天收盘之后的市场整体数据。来，
3: 深挖市场数据，剖析背后意义。今天 A 股市场整体开启震荡调整模式，具体发生了什么？咱们一起来看详细的数据吧。今天 A 股三大指数全线低开低走，其中沪指大跌 2.26%， 深成指回落 3.44%， 创业板指大幅下挫 4.07%。 沪深两市全天成交额达 3.55 万亿，相较上个交易日缩量419亿。个股方面，全市场超4600只个股纷纷下跌，市场热度大幅回落，上涨家数占比仅 14.29%， 下跌家数占比高达 84.59%。 具体数据来看，日内涨超 8% 的个股有114家，反观跌超 8% 的个股多达213家，全场涨停个股共73家，跌停个股达到44家，多空分化十分明显。板块方面依旧是典型的冰火两重天格局，部分赛道逆势抗跌走强，玻璃基板概念逆势拉升走高， PCB 概念局部发力走强，航天装备板块也表现亮眼，相对活跃。而多数板块陷入调整走势，前期热门的通信设备方向集体走弱，光纤 CPO 概念同步回落。今天的 A 股盘面走势起伏不定，热点零散杂乱，快让嘉宾来聊聊今天震荡行情的核心细节吧。
1: 好，夏老师，我们看本周应该是波动比较大的一周啊，不管从各个指数来看，基本上节奏都是差不多的，就是本周一是一个大幅的上涨，然后周二就给你压回来，然后周三周四有不同程度的修复反弹啊，强的指数可能就反包上去了，然后今天又下来，这个就是犬牙交错的这种走势。同时还有一个特点，本周放量的日子特别多，今天和昨天都是放量，周一也是放了一个大量的。
2: 对，
1: 就是在这样的一个交易周当中，这种上上下下然后再加上放量，显然资金是在做着一些什么，但是我们又说不太出来他到底在做什么，所以需要你这个专业人士给我们点破一下这层窗户纸，他到底让我们看清楚在干什么。他们
2: 其实资金在打架，就是因为这周很明显我们能够感觉到，虽然说还是二八分化和一九分化的行情会比较多，但是其实当中有一天很有代表性，就是有一天个股涨的那一天，那天是指数整个跌幅最大的这一天，除去今天之外。但是呢，为什么会？
1: 那你说的应该是周二
2: 啊，
1: 那天小微盘的个股整体反弹了。
2: 对，就那一天，其实是一个非常明显的信号。
1: 是，
2: 就是大家感觉我们说的那些权重，包括小微盘股，那大家口头上喜欢叫老灯和小灯啊，已经是跌到了一个我们认为跌无可跌的地步。所以呢，出现了一个集中的反打，但是最终反打的结果是什么呢？就是整个大盘都出现了集中的下跌，
1: 对对对，
2: 并且半导体是以一种跌停潮的形式再往下面去走。那么经历了这一次，我把它个人把它戏称为大闹天宫，之后啊，那后来呢，老灯股和我们的小微盘股就放弃抵抗了。后面的
1: 我跟你说也没完全放弃，就咱拿说今天，你看今天这个分时，今天上午大概在10点到10点半之间，这个很明显，你看那个黄线，它
2: 有勾，
1: 哎，又开始活跃了，又开始对，
2: 就
1: 准备试探一下。
2: 今天有勾，昨天其实也有，
1: 对，
2: 但是我们从结果上来看，还是会下去，
1: 不理想。
2: 为什么呢？就是它打上去之后，它会发现是没有资金去跟随的，
1: 没错。
2: 但是半导体这样的板块，它打上去很明显就放量，
1: 哎，对，
2: 所以这个量能最终放在了哪里？还是放在了半导体板块当中。
1: 对，
2: 我给大家列一个小小的数据，就是像半导体这个板块，像昨天和前天，还有包括今天，它的整个板块的一个细分的成交额大概在6000亿左右。这只是半导体，还没有算上元器件，没有算上光模块啊。那我们现在两市的成交额大概是3.5万亿左右，光一个半导体其实就占据了很大的比重。

0: 用了，然后再把它的拖加带口，把其他的方向全部都把科技算力的方向还有一些材料都不算在里面加在一起的话，那就是过半的。所以最终就是说抵抗之后还是没有能够撼动半导体的地位，反倒是使得很多资金对于越跌越深的老灯股或者说是小灯股产生了绝望的这种绝望的感觉，那么他们就离场了，那再回流到半导体当中去，那就会更加的导致量能。其实量能增加无非就是两种情况，一种是场外有增量资金进来，还有一种就是调仓换股。那这次量能增加，我觉得一方面有没有场外资金进来，有，最近批了很多新的 ETF， 也批了很多新的一些发行的一些基金，有一些基民或者说场外的一些储蓄的资金有往里面去进，但是另外一半的增量其实就是在调仓这一块，就是忍受不了下跌了。
1: 调仓，那你指的这个调仓指的是哪儿往哪儿调啊？
0: 其实还是从小灯老灯往高位的半导体当中去调。
1: 哎，那大家这跟大家的这个想法之前的计划，那是完全相反的。大家之前是正琢磨着，也是现在这个时间节点，正好是月末，等着这个时间节点是不是至少来一次啊？这个所谓的半年度末、季末、半年度末这种基金的整体的调仓，一般我们看到这种调仓，它都是回摆嘛，对不对？你已经持续了一段时间这种极端分化之后，那不是不能风格漂移太大吗？所以有一些基金经常会出现这种情况。那怎么这一次反而在你的这个穿透看来的话，它做的是一个反向的动作呢？
0: 就是大家都在等的，就是说，就是我们说基金回漂嘛。
1: 对，
0: 因为最近有很多像什么这个消费类的一些基金，包括一些这个传统制造业的基金，可能你打开它的重点持仓名单里面都是偏光模块。就是我们从一些金融论坛，包括一些一些窗口的一些这个信息当中，我们可以看得到，一个是今年即将上线主动 ETF， 然后呢也是鼓励大家去做科技创新，所以有一点其实什么呢，就是有一点默许的成分在里面，就是觉得你在这个地方去争取像基金经理或者说机构去争取超额收益，或者说要去跟同行去做比较的话，可以有一定程度上的漂移。所以你们会看到季末的时候，其实这种回漂的动作其实是非常小的，而且我个人其实也可以给大家一个参考吧，就是我们其实我也知道很多的投资者就是在等一件事情，就是说我现在半导体我也下不去手，
1: 对，
0: 我就在等半导体结束，然后呢老灯或者说小灯能够迎来行情，
1: 哎，然后
0: 对，
1: 可能他也是想着如果有机会他也试一试这些新兴的产业，他只是在等一个能说服自己的一个换的机会。
0: 好，那么现在其实摆在我们面前就两个问题要解决。第一个问题就是半导体如果跌下来了，我能不能够去看？我在场外的资金，我如果现在看了脸红心跳，我牙痒痒，我想要看，但是位置太高了。那第一个问题就是半导体跌下来之后我能不能看？第二个问题就是万一半导体跌下来了不反弹了，那老灯如果说起来了的话，我会不会两头去打脸？那么怎么去解决？其实我告诉大家非常的简单，大家只要看一件事情就行了，就是接下来就像今天一样，半导体或者说核心的科技品类在急速下挫的过程当中，当然了我们要以最终结果来看啊，盘中是不算的，小灯老灯有没有大涨，就这一个条件。如果说半导体下跌是把整个市场的情绪带崩了，没有人涨，就像今天一样，最终是将近四五千家下跌，老灯和小灯其实最终也没有站出来，那么基本上就意味着资金其实并不认可其他的方向可以代替半导体，那么半导体跌多了会怎么样呢？资金还是会回流。但是如果我们有一天发现半导体在急速下挫的过程当中，你看到老灯或者是小灯急速放量反弹，并且是带着那种很强的气势的啊，这种就是量能上面，包括这种涨停潮的这种反应上面，那这里可能就是一个切换的信号。
1: 周一的上午其实有点这种感觉，券商当时代表，但是其实他没有坚持一天，因为这些半导体和这个 AI 算力硬件的东西在周一的下午
0: 对
1: 人家也起来了。
0: 对，其实周二有那么一点点的这个苗头，但是很可惜的是他没有，也是没有坚持到最后的，
1: 就好像都没有说一天两天这种这种一些完整的一个短期的交易周期的这种体现，它都是在盘中瞬时的这种，所以可能不满足，像
0: 不满足就是你要有明确，首先第一个你要坚持到尾盘，第二个至少你要有第二天早上还能够有一定的持续性嘛。但这种条件其实我们可以去等，但是在等一个月等两个月其实也已经等了两个月了，没有一天是发生的。
1: 对对对，
0: 所以就意味着现在市场的风格还是没有发生变化。
1: 好，我再跟你聊一个问题啊，我们可以简单聊一下，就是刚才我们说的很好，都是可能是我们资金层面交易层面的一些

0: 核心关键点。那我们再放开一点视角，我们说这个一个交易周科技股的在高位的震动，其实也是和这个海外的这些AI 核心资产
1: 有
0: 一定关系。那海外核心资产他们的震动呢，也是和这个产业当中的一些扰动声音是有一些关系的。你包括这个昨天晚上这个苹果的股价下跌，大家引发的 AI 的这个顺价能不能顺利的产生这种需求啊的担忧，包括大家对于类似于像谷歌这样的一些云厂商他们的后面的 CapEx 是否能够延续的这种持续的增长啊，都有一些担忧的成分存在。对于这事儿，我想我们可能来不及展开聊了。我想听一听你的结论性的判断，你怎么来看？
1: 就是苹果涨价，就是上游传导到了下游，短期之内是比较难去解决的一个问题，因为确实现在的这个需求量是摆在这边的。但是确实就是说，我们要等的拐点来自于哪里？就两个地方，第一个就是存储芯片的产能能够上来，那么其他的东西的产能也能够相应的上来。那么第二个事情，也是我觉得更加重要的，就是关于资本开支的问题，就是全球的这个需求这块。
0: 对，
1: 如果说 AI 的资本开支但凡有一个大厂开始走削减的路线的话，而且我个人认为可能2027年有很大的概率会有一些大厂先扛不住出来削减，那那个时候可能就会出现雪球效应。
0: 这个就像我昨天，其实我在下午一节目也跟大家说，我说虽然我是个主持人不能有主观观点，但是有一个事儿是可以肯定的，就是你刚才说这个，就是如果这个云厂商你要是确认 CapEx 资本开支增速开始下降了，这一定是会引发 AI 资产的全球巨震的。这件事没有争议。
1: 我一句话给你讲一个数据，就是当然这个数据并不是非常的这个权威，但是很简单，就是比方说存储芯片现在美光它的业绩指引今年大概是要将近1000亿美元了，
0: 对，
1: 明年的话要将近1200亿到1500亿美元的营收，
0: 对，
1: 但是它并不是最大的存储芯片厂商，四大存储芯片厂商加在一起的话，按照我们的预计按照乐观的预计，去明年2027年这些存储芯片厂商的营收大概要达到5000到7000亿，我们乐观一点想，如果说是7000亿的话，你要知道明年全球 AI 基础建设资本开支的预算是10000亿美元，7000亿给了存储，那另外的3000亿怎么办呢？能买啥呀？啥也买不了了吧？
0: 对，
1: 所以这笔账你去算一下，就会发现其实是还是有一点问题的。
0: 好啊，确实有瑕疵存在。所以这个时候我看明白夏老师他的态度了，这个四分清醒，6分醉。可能还不行，现在可能要6分清醒4分醉了。
1: 就是你要知道最终这件事情大概率会结束，但是同时又要享受当下，
0: 这就是现在交易的难度所在，就是你要平衡这两层皮，然后贴在一起融合到一个你的一个最终的交易的结果上面这个是看水平了。那我们下面就有请夏老师从你的视角给大家一些操作上的一些具体建议。我们马上要进入的是明日风向标，一会儿想要跟夏老师去进行交流的朋友可以马上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好，那我们下面进入明日风向标来。
1: 好的，那其实呢，我之前跟大家讲了很多的逻辑，其实这为什么现在 AI 会出现一定程度上的这种退潮的或者说这样的迹象，本质上还是在业绩上面有很大的关系。而且现在为什么越是临近到7月的中旬，马上下周回来之后就是7月份了，这种分歧会越来越快，理论上就是什么原因，其实就是因为市场资金对于业绩的要求会变得越来越高，现在已经进入到了中报的窗口期。那么我们可以看到今天其实大多数的上市公司包括4000家都是下跌的，那什么样的方向会有一种逆势涨停潮或者逆势向上的方这种感觉，其实就是我们这段时间反复在跟大家去强调的业绩高增长的方向。比方说像这其中的这几个案例，像案例一就是连续5个季度业绩高增长， MACD 金叉今天也是一个逆势的一个涨停板。那么同样的像第二个也是的，连续11个季度业绩高增长，然后呢不断的往上去突破新高。那第三个连续6个季度业绩高增长，那同样的也是在不断的往上面再创下的新高。业绩这件事情可能在题材炒作阶段不是很重要，但是越临近这个窗口期它的重要程度是在不断的增长的。那很多同学很多我们的这个投资者也反映这两个没有领到，那么今天我们也是给大家做了进一步的梳理聚焦的就是中报预增的方向，然后呢我们关注的是这种真正的有订单真正的有利润兑现环节的这些品种，不要说到时候中报出来之后这个爆雷的，那这种我们尽可能的去规避掉它，而且呢是重视的是这种业绩连续大增并且低位核心的方向，给大家呢也做了梳理放在了业绩连续高增方向稀缺的清单当中。那感兴趣的观众朋友们也可以现在

0: 拿出手机啊，打开微信，扫描屏幕右下方的这个二维码，那添加上我们的助理之后呢，就可以领取到我们这个稀缺的清单了。那说到这个业绩啊，我们也知道这两天半导体已经开始打响中报行情的第一枪了，像做这个材料端的一些品种已经是预定了七月中旬的第一枪，所以呢，大家也可以知道半导体整个方向，整个行业今年的业绩的这个确定性还是非常高的，并且机构也已经上修了整个科技板块2026年净利润的幅度啊，而且呢，不仅是这样，而且大家也觉得了，这个板块现在超预期的可能性会远远的大于其他低位的板块。现在半导体业绩的上修幅度是科技板块之首，达到了15%，那全年的增速也是超过了100%啊。那么我们也可以看到这段时间啊，业绩高增的芯片半导体的方向，其实不是从这两天才开始炒起来的，从年初就已经开始炒了。像封装啊，先进封装这个方向业绩确定性非常的高，当中的龙头品种就早就已经走出了非常强势的连续涨停的行情啊，扣非净利润的增速也是超过了185%。那光刻机啊，最近表现开始起来了，光刻机的龙头也是从1月份到6月份连续的大涨啊，净利润的增速也是超过了361%。那存储芯片就更加不用说了，可以说是今年整个半导体当中资金这种抢筹围绕的是什么东西，就是业绩的确定性。那到底如何去做具体的聚焦啊，我们也是今天围绕着高景气半导体芯片的核心方向，同时呢，最好还是有聪明资金的抢筹啊，有北向资金或者说社保资金的加持，同时呢，最好位置还要低一些啊，因为确实现在很多半导体的东西我们也知道业绩好，但是这个位置下不去手，所以我们尽可能的给大家去挑选低位啊核心的方向，给大家呢整理在了这个下周前瞻啊半导体业绩大增突破方向清单当中。那感兴趣的观众朋友们呢，也是一样啊，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下方的二维码，那添加上我们的助理之后呢，就可以领取到我们今日份的啊这份清单了。那么与此同时呢，我们也知道半导体可是不光有业绩的确定性，利好也是不断的，它的这个需求是在不断的增长的。那直接的利好就像美光的财报大超预期，毛利率达到了80%以上，而且呢，这个现在市场的共识是这个存储芯片的紧缺将会延续到明年，那其实今年的安全边际还是非常高的。那 SK 海力士呢，也是筹集准备募集将近300亿美元投向晶圆厂还有封装这些关键的产能。那三星电子的存储高端的高带宽存储芯片 HBM4 也已经进入到了量产出货的预期的阶段。那么其他的像那么其他的呢，像英伟达的 CEO 啊黄仁勋也是强调了啊，本轮的 AI 基建的数量，本轮 AI 基建的周期啊可能会长达数十年。就在6月24号吧，台积电的先进制程也是确认要涨价，牵一发而动全身。现在整个 AI 的上中下的产业链，要么就是涨价，要么就是没货。这个景气度呢是不这个景气度可以说是不言自明的一个情况。所以而且大家也会去跟2019年半导体的这轮牛市呢去做一个对比，因为上一波半导体最强的那波行情其实就是在2019年，但现在其实已经超过那个年份了。虽然说位置已经超过了2019年，但是估值水平其实是比2019年要低得多的。当时2019年到2021年那波半导体的行情，当时的估值水平其实是创出了历史的高度的，而这一波现在的估值水平是远远低于当时的估值水平的。所以呢，并不能同日而语，有点像什么呢？有一点这种越涨越便宜的感觉在里面。那么如何去找到与之相对应的方向？我们今天还是一样的啊，围绕的就是高景气的半导体芯片的核心方向，同时呢，最好是里面有聪明资金的抢筹，像社保啊、北向资金。同时我再强调一遍，我们聚焦的是业绩要足够好，位置要足够低的这些方向。
1: 好啊，那么如果你对于夏老师的这一份资料和他的思路都感到非常认同，第一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可以现在领取由九方提供的免费学习资料。本行为属于公益服务，领取次数有限，您可以自愿参与。如果有疑问的话呢，请在工作时间拨打我们的栏目电话。下面是新闻热搜，来。
2: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九方。
3: 搜寻财经新闻，解读头条要点。小九继续为大家整理重要资讯。先看这条：全球首个通信智能体协同开源项目 OpenN 发布。智能体们终于可以手拉手一起干活， AI 协作时代又进一步了。再来， IBM 首次推出全球首个亚1纳米芯片技术。 纳米级别的极限挑战，芯片性能要卷出天际。不过这么小的晶体管，工程师们的手抖不抖呢？最后一起来看今天的头条要闻，苹果因内存短缺大幅涨价，果粉们的钱包又要瘦身啦，这价格涨得比内存容量还快。问题来了，内存涨价，你会选择暂时观望还是立刻入手呢？关于头条更多的解读，我们继续交给场内吧。
1: 这件事其实又有朋友在喊说，哎呦，这个不公平啊，你这个跟 AI 相关的这些上游的这些东西涨价，然后中游的顺价顺着成本提升涨价，市场都能让股价这个往上去走，你怎么这个跟消费相关的消费电子啊等等这些东西，你这跌价不行，你像白酒跌价不行，你说这个消费电子苹果涨价也要跌，所以这事儿你怎么看？
0: 因为就是现在的市场的这种风格还是有点割裂的，简单一点讲就是大家以卖铲子的人为荣，以买铲子的人为耻。那你想想看，上游的像海光啊，包括美光这些，他们的需求增加，他们涨价，因为他们是供货商，他们是卖铲子的人，相当于卖铲子就是相当于有点旱涝保收的感觉在里面，不管最终的竞争有多么激烈，有没有能够出现成型的产品，只要我这个设备卖出去，我这个芯片卖出去之后就行了，不管你做什么，你第一件事情总是要卖我的芯片的，总是要买我的内存的，所以我无所谓行业的周期。但是买铲子的人就不一样了，像苹果，或者说像消费电子，或者说我再延伸一下，像恒生当中的很多互联网巨头，他们为什么表现成这个样子，其实就是因为他们不是卖铲子，他们是买铲子的，他们得买了这些芯片之后再去做产品。但是现在市场其实很急躁，我是来不及等你产品做出来的，我现在要的就是一个资金流，要的就是一个业绩的结果，所以大家会更加偏爱于上游的产业，而摒弃下游的这些产业。苹果在这个行业当中其实已经是偏下游了，但当然也会有问题，就是当那就说不公平，我比方说我们举例子，一个不炒股的人，对吧，他说你们去炒科技，你们去发展 AI 我都没有问题，反正我不炒股，但是我今年要换手机，我要换电脑，发现要多交好几千块钱，那到底是谁在买单呢？其实就是很多消费者，等于是转嫁到了消费者的身上。
1: 对，
0: 那最后呢，苹果涨了价之后，那其他的消费电子厂商说，你看老大哥都涨价了，那咱是不是也可以涨一涨，其实也憋了一段时间了，大家其实你在消费端，消费电子端其实苦存储芯片久矣，只是说敢怒不敢言，没有办法，那大家都一起涨一个价的话，这种传导就会直接让大家有直观的感受，这种直观的感受出来之后呢，就会对消费产生抑制，对消费产生抑制之后呢，就会反噬到上游 AI 的需求端，
1: 最终其实还是个回旋镖，
0: 还是会回旋镖。
1: 只是什么时候，其实跟你刚才说的是一样的，就是这种东西都是要观察，跟资本开支要一起去观察的，这种反噬效应，
0: 这个回旋镖可能会稍微久一点，
1: 会久一点，
0: 要到明年年初或者今年年末，但是我觉得中报业绩这个回旋镖一个月之内就要飞过来了。
1: 哎，那一会儿咱们再继续聊一聊，
0: 对对，
1: 好吧，我们先稍事休整，来，
2: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九方。
1: 好，夏老师刚才接着说啊，这个你提到这个中报业绩的检验，可能是更快的会影响到
0: 是的，是的
1: 股价啊。那这里边这个主要提示风险的会是在哪一些方面？
0: 其实我觉得就是说，因为中报这个地方，我们知道的业绩比较有确定性的几个方向，其实就是存储芯片、光模块、PCB 板、光纤光缆、先进封装。然后基本上就没有了，所以说其实有很多最近新进出来的新的题材，或者说新的跟所谓跟 AI 硬件相关的这些热点，要么就是现在还没有出量的，要么就是说你要出量也要等到明年或者说今年下半年的，但是今年中报这个量是出不出来的，
1: 对，
0: 但是呢股价又炒得非常非常之高，这样就会导致一个结果，就是这些偏题材概念的个股会在，他会做一件事情，因为他也知道到了中报这边可能就会迎来高光时刻了，差不多也就要到山峰上了，所以我们会发现这两天为什么资金抱团这么厉害，其实就在做一件事情，就是我得赶在中报之前把所有的空间能炒多高炒多高，这样的话呢就不亏嘛，对于上市公司的或者说对于主力资金来说，它都是这样的一个态度，反而会催生投资者的一种焦虑的情绪，他说这个东西我也知道它没有业绩，或者说我也感觉它好像没有业绩，但它就天天涨，该不会真的有业绩吧，哎，你进去之后发现哎中报出来没有业绩，
1: 这个市场就是这样的有意思，它的那个很微妙，那个时间点恰恰就是好像
4: 大家好，我是中国消防

0: 宣传公益使者尼格买提，强化消防安全意识，做一名合格的企业负责人。企业要严格落实消防安全责任，加强用火用电安全管理，重视对员工的消防安全培训，制定火灾应急疏散预案，定期组织演练，提高单位全员火灾预防、扑救初期火灾和逃生自救能力。预防为主，生命至上。
1: 互联网正加速向视频化方向演进，超高清是全球视频技术发展的大趋势。超高清视频技术具有超高分辨率、高帧率、高动态范围、广色域、高位深等技术特性。 4K、8K 超高分辨率将高清视频的分辨率提升了4倍和16倍，让视频清晰度大幅提升，让影像细节纤毫可见。超高清的 50P、100P 的超高帧率相当于照相机一秒钟拍摄了50张或100张照片，让视觉享受更加丝滑流畅，让动态场景更加生动逼真。江山如画，色彩如诗，超高清技术的高动态范围、广色域及高位深等特点，极大提升了影像的明暗层次与色彩表现力，将自然界的万千色彩还原得更加真实。伴随超高清应运而生的三维声技术，构建了全方位的立体音效，将声音与画面完美融合，营造出身临其境的沉浸式体验。超高清不仅对电视大屏带来体验提升，更将对互联网视频内容的业态和创新带来新的革命，对 5G 和千兆光网数据流量消费形成强力牵引，有效带动服务升级和基础设施建设。在教育领域，超高清技术通过交互式大屏，让知识的传递更加生动直观。在医疗领域，超高清技术让医生能够更准确地诊断病情，为更多患者带来生命的希望。在文物保护领域，超高清扫描技术的细节捕捉能力为千年文化瑰宝留下了珍贵的数字档案，让文明的印记永久传承。超高清技术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升级，拉动电子信息制造业发展壮大数字经济，都具有重大意义，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驱动力。让我们共同开启一个更清晰、更智能、更美好的超高清世界。
2: 他们忠于信仰，
3: 这个任务对我来说责无旁贷，
2: 潜伏于深处，
4: 进到这儿想死都没那么简单，
2: 初心不改，
4: 这份情报最要紧的就是时效性，
2: 无怨无悔。
3: 万一我暴露了，我什么也会保护东海小组的。
2: 沧海横流，看他们无名坚守，
4: 道士所在，虽千万人无往矣。
2: 就在湖北卫视沉默的荣耀
4: 情报。
5: 你还在以为将垃圾分类只是件小事吗？那你可错了。比如就拿废弃的纸张来说吧，我们知道生产一吨纸需要17棵大树，而你不知道的是，回收一吨废纸可以生产850公斤再生纸，同时还能节电600度，节省化工原料300公斤、煤炭400公斤以及生产用水60吨。所以保护地球就从垃圾分类回收开始吧，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

我的淡水资源量却仅占世界水资源总量的6%，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节约资源是我国基本国策，保护水资源刻不容缓。从水龙头中节约用水是建设节水型城市、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方式。普通的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2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12公斤。出水量过大会造成水资源的不必要浪费，尤其是国家明令淘汰的铸铁螺旋式水龙头。这种水龙头关闭不严实，易漏水，使用寿命短且易生铁锈，会让水质受到污染，进而损害身体健康。而陶瓷阀芯节水型水龙头、感应式水龙头、延时自动关闭水龙头等节水型水龙头，能更好地控制出水口流量，节约水量，并且开关更方便、更安全，不易损坏。水龙头加装节水器后，出水口加装一层钢圈，使出水量减小，同时将水柱打散成水雾状流出，对日常使用不会造成影响。据测算，节水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046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2.76公斤左右，节水率可达20%至30%，一年可节省用水量11至17立方米。水是生存之本，文明之源，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全社会应大力开展节水宣传活动，使公众对自家更换的龙头有深入了解的同时，在日常生活中养成节约用水的好习惯，以实际行动参与节水型社会建设。

0: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1: 而决心牺牲个人，以利社会国家，粉身碎骨，

用生命写就家书，我们以法律守护归处。湖北省英雄烈士保护条例是时代向英烈许下的庄严承诺，守护这份忠魂就是守护民族的精神，以法治之名，共护英烈荣光。

0: 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3: 哎，行行行，那回头给您寄过去。
4: 应该的，
1: 是朴素的诚信。
5: 这个怎么了？
6: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6: 这样就好了。
7: 太感谢你了。
6: 应该的。
8: 向你相亲的，
9: 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事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0: 应该的，
11: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坐拥长江，纵论天下，欢迎搭乘今天的长江新闻号。首先来关注今日看点。今天的长江新闻号，您将看到：美国国会众参两院先后表决通过了限制总统战争权力的决议，这也是自1973年以来美国国会两院首次共同通过此项决议。在共和党同时掌控众参两院的情况下，特朗普为何遭遇背刺？美国对伊朗的战事深陷国内外争议之际，美国国务卿卢比奥造访阿联酋、科威特和巴林。卢比奥坦言自己面临一项棘手的任务，他的这次中东之行到底收效几何？中国海警在台湾岛以东海域开展执法巡查，英法德发表罕见声明，对中方执法巡查行动指手画脚，大泼脏水。美国也跳出来帮腔，美西方混淆是非，颠倒黑白，对华施压，究竟有何图谋？
1: 那本质上不过是一场拉帮结派的政治表演罢了。
0: 长江新闻号，精彩启航。近日，美国国会众参两院先后表决通过了限制总统战争权力的决议，这也是自1973年战争权力法颁布以来，美国国会两院首次共同通过此类决议。那么，在共和党同时掌控众参两院的情况下，这项明显不利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决议，为什么仍然能在国会获得通过？这是不是意味着美国白宫与国会之间
2: 通过了一项限制总统战争权力的决议？实际上，美伊战事爆发以来，参议院民主党人多次提出限制总统战争权力的议案，但由于两党席位差距，民主党一直未能获得通过议案所需的多数票。而这次是参议院第10次投票。

0: 票。由于有四名共和党籍参议员倒戈投下赞成票，决议最终获得通过。参议院民主党领袖查克·舒默随即发表声明称，美国民众已经为特朗普在伊朗问题上的历史性错误付出了代价，这将作为美国有史以来最糟糕的外交举措之一载入史册。
1: 目前来看的话，美国共和党内部呢，对于特朗普的这个我行我素呢，确实有很多的维持，特别是在2026年美国中期选举已经进入到全面展开的这种境地，一些国会议员从自身利益出发，从政治正确出发呢，他表现出这种跟特朗普的主张、跟特朗普的行为进行切割。因为我们都知道，在很大程度上呢，美国国内的老百姓呢，并不赞成特朗普政府呢，贸然的对伊朗发起这次军事打击行动。
0: 虽然国会这次通过的决议并不具备法律效力，但这依然引发了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强烈不满。决议通过当天，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文愤怒回应称，我已将伊朗逼至绝境，他们准备屈服，几乎愿意答应我们的所有条件，参议院却偏偏选在这个时候搞了一场不合时宜毫无意义的战争权利法表决。特朗普表示，这一表决等于告诉伊朗，美国不认可我对伊朗采取的行动，勒令我必须收手，此举无异于在为敌人提供援助和安慰。当地时间6月24号，特朗普又在一场会议上与共和党籍参议员比尔·卡西迪发生激烈争吵，而卡西迪正是此前一天在参议院表决中投下赞成票的四名共和党籍参议员之一。有美国媒体报道称，特朗普当天在会议上质问为什么会有共和党籍参议员投票支持上述决议，卡西迪站起来对特朗普处理美伊战事的方式进行了抨击。报道称，特朗普被激怒并开始对卡西迪大喊，卡西迪也以相同的语气回击，特朗普还称卡西迪是疯子。
1: 对于特朗普来看的话，现在呢，他最大的一个诉求呢，就是尽快的体面的结束跟伊朗的这场冲突。因为这场冲突对于特朗普政府来看的话，一没有控制地区的石油，二没有让伊朗呢改朝换代，相反呢，让美国在国内政治方面呢带来了巨大的冲击。所以美国国内的不管是在共和党内部还是民主党提出来的一些反对，对特朗普来说的话影响呢不会太大，他必然呢还会继续呢下大力气推动跟伊朗的这种停火、这种和解。
0: 外界还注意到，随着中期选举日益临近，特朗普与共和党的国会领导层及议员之间的关系似乎越来越紧张。6月中旬，特朗普曾在社交媒体上突然宣布推迟杰伊·克莱顿担任国家情报总监的提名，而此时距离参议院确认听证会仅剩几个小时。舆论认为，特朗普此举进一步加剧了白宫与参议院之间已持续数周的紧张关系。6月下旬，特朗普又突然取消签署一项备受瞩目的两党住房法案。按照特朗普的说法，相比他力推的保障美国选民资格法案，这项两党住房法案无足轻重，这也引发了共和党内的厌倦情绪。除了与国会中共和党人的关系日趋紧张，特朗普的民调支持率也在持续走低。路透社和易普索集团最近公布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超过52%的美国民众认为，
1: 从美国本身来看的话，他的选举政治基本盘呢已经基本固化。特朗普执政以来的 GDP 一直在那个3%以上，那么同时呢，非农失业率呢也保持在4%左右，所以他这个数据呢应该非常的利好。对于特朗普来看的话，他现在最迫切的事情呢，就是要尽快的结束伊朗冲突，因为在很多老百姓、很多选民的眼里呢，正是由于这场冲突呢是。使得美国国内的物价不断的上扬。在接下来参众两院中期选举当中呢，我觉得共和党和民主党呢确实是有一拼。
2: 美国对伊朗的战事深陷国内外争议之际，美国国务卿卢比奥6月23号至25号突然造访阿联酋、科威特和巴林三个中东国家，试图安抚对美国日益不满的海湾盟友。卢比奥坦言自己面临一项棘手任务，他的这次中东之行到底收效几何呢？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从23号开始访问阿联酋、科威特以及巴林，试图缓解海湾阿拉伯国家对于美伊谅解备忘录的担忧。在阿联酋访问时，卢比奥坦言自己面临着一项棘手的任务，他要说服那些刚刚被伊朗导弹重创过的海湾盟友接受一份他们私下深感震惊和失望的协议，并为伊朗筹集高达3000亿美元的重建资金。卢比奥24号在科威特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特朗普政府将在签署谅解备忘录后与伊朗进行谈判的过程中与海湾国家完全保持一致。卢比奥强调，美国会继续与海湾国家保持对话，并让他们参与有关此次谈判的每一个决定。25号，卢比奥在巴林出席海湾国家合作委员会会议时表示，美国希望与伊朗达成协议，但不会不惜一切代价。美国将建立沟通机制，向海湾地区国家通报与伊朗谈判的所有进展。此次访问是美伊以战事爆发以来，美国国务卿首访中东，同时此访也与刚结束的美伊首轮瑞士谈判无缝衔接。卢比奥此次访问的3个国家均为海合会成员国，境内都设有美国军事基地，在美以伊冲突期间曾向美军提供不同程度的后勤支持，也因此均遭到伊朗空袭冲击。外媒分析称，对卢比奥而言，此行需要做多方平衡。作为美国最高外交官员，他既要安抚地区盟友，又不能表现出对美伊谅解备忘录的批评态度。但路透社称，海湾阿拉伯国家领导人顾虑重重，担心美方对伊朗过度让步会壮大伊朗实力，彻底重塑地区安全格局与石油运输秩序。
3: 卢比奥此次访问中东，事实上是同美国与伊朗之间的对话存在的密切的联系与互动。这一次访问的3个国家，阿联酋、巴林和科威特，实际上是在之前美国与伊朗冲突的过程当中，受到伊朗导弹和无人机打击比较重的3个国家。因此这3个国家在6个海湾阿拉伯国家内部，对于伊朗的态度实际上是最怀疑或者最警惕的。因此美国需要通过派遣卢比奥来访问，加强对于海湾阿拉伯国家，尤其是这3个国家的游说，希望相关国家能够理解或者在未来支持美国同伊朗之间的对话。
2: 都不得向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收取通行费。在海合会与美国的部长级会议结束后，美国与海合会发表联合声明，指出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具有重要意义，反对任何在霍尔木兹海峡征收通行费或试图对该海峡实施控制的行为。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在此次会议期间表示，未来涉及霍尔木兹海峡的相关安排不涉及征收任何通行费用。
3: 因为霍尔木兹海峡现在的状态尽管是重新开放，但是并没有回到2026年2月28日冲突爆发之前的状态。一方面呢，美国还在维持着一定的封锁，另外一个更为重要的是，伊朗实际上还在管控着霍尔木兹海峡。所以在过去几天当中，实际上霍尔木兹海峡出现了一些船只非常尴尬的情况，相关船只需要同时向美国和伊朗来报备才能够通过海峡。而对于海湾阿拉伯国家而言，霍尔木兹海峡就是能源出口的生命线和重要的经济通道。那么卢比奥这一次访问也是需要同海湾阿拉伯国家进行商谈，尤其是共同探讨能不能形成新的机制来管控霍尔木兹海峡，更好地实现相关的通航，以及未来可能规避新的风险。
2: 有分析称，不管卢比奥如何代表美国信誓旦旦地保证会持续为海湾阿拉伯国家提供安全保障，阿拉伯国家对美国信任的丧失已经是系统性

0: 。部分国家也在探索从土耳其等国获取武器，减少对美单一依赖。一名海湾国家高级外交官表示，美以伊战事也迫使海湾国家领导人更认真地思考与伊朗达成长期和解的路径。越来越多官员认为，未来华盛顿在地区安全体系中扮演的角色会大幅弱化，其中一个可行框架是与伊朗签署地区互不侵犯条约。
1: 美国确实是在一定程度上失去了海湾阿拉伯国家的完全信任，一个就是在政治上，美国呢撇开了海湾阿拉伯国家来同伊朗进行沟通和对话，也就是说海湾阿拉伯国家作为当前冲突的重要利益涉事方，没有办法直接的参与到对话进程当中，因此对美国存在怀疑和不信任。所以呢，想通过一次简单的会面就完全的解除美国和海湾阿拉伯国家的分歧很难。另外一个呢，就是在安全议题上，海湾阿拉伯国家也开始反思到底是不是继续完全依靠美国的军事保护能带来百分百的安全。但是我们还是要强调的是，这种分歧和裂隙并不是说海湾阿拉伯国家就要放弃同美国的合作和沟通，美国仍然是海湾阿拉伯国家在政治上安全上最为紧密的伙伴。
0: 接下来您将看到中国海警在台湾岛以东海域开展执法巡查，英法德发表罕见声明，对中方执法巡查行动指手画脚，大泼脏水，美国也跳出来帮腔，美西方混淆是非，颠倒黑白，对华施压，究竟有何图谋？
2: 那本质上不过是一场拉帮结派的政治表演罢了。
0: 长江新闻号精彩继续。近日，日本和菲律宾非法启动涉及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的所谓划界谈判。对此，中国海警在该海域开展了执法巡查。此举却让一些西方国家坐不住了。英国、法国和德国迅速发表联合声明，对中方正当的执法巡查行动指手画脚，大泼脏水。美国也跳出来帮腔，美英法德混淆是非，颠倒黑白，对华施压，究竟有何图谋？6月24号，英国在台办事处、法国在台协会、德国在台协会发表了一份罕见的联合声明，对中国大陆在台湾岛以东海域加强执法巡查行动表达所谓关切，声称这些行动威胁地区稳定、航行自由及国际航运安全。同一天，美国在台协会也跳出来帮腔，而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还妄称中方行动具有严重破坏性，美方拒绝任何干涉航行或飞越自由、铺设电缆自由或其他合法海洋用途的主张。针对美英法德的言论，在25号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郭家坤作出回应。
3: 中方有关部门在该海域开展相关执法巡查活动，是依法行使管辖权、维护地区稳定和海上秩序的正当举措，也是针对日本、菲律宾操弄划界议题、侵害中方海洋权益的必要行动。有关国家应尊重中方主权、领土完整和海洋权益，停止混淆是非、颠倒黑白。有关机构不应发表与身份不符的言论。
0: 同一天，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张晓刚大校就美英法德涉台言论答记者问时表示，我们在相关海域依法开展执法巡查正当必要，是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的正义之举，判断是非的标准不是看谁的嗓门大，在这个问题上侵权挑衅的是日非，拉帮结派对中方施压没有用。好，就相关话题我们来连线评论员刘洋。近日，英法德发表了一份罕见的联合声明，对中方在台湾岛东部海域正常的执法行动指手画脚。美国也紧随其后啊，跳出来帮腔。美英法德拉帮结派对中方施压的背后，您觉得究竟有何图谋呢？
2: 我们看几个域外国家啊，这次联动搞这么个动作，绝对不是出于对海上通航和地区和平的真正的关切，那本质上不过是一场拉帮结派的政治表演罢了啊！我觉得这里面的核心的图谋有三点啊，一是几个国家通过这种联合的表态来套用国际法词汇进行偷换概念，将台湾问题纳入到西方的这套意识形态的叙事框架里，企图把台湾问题包装成一种所谓的 国际海洋秩序的争端。那么同时呢，把中方在台岛以东的这次合法的维权行动污名化，也就是

0: 扣上威胁航行自由、威胁地区稳定的帽子，从而拉拢亚太地区其他国家站队。那么第二点呢，就是为日非搞的这个非法划界撑腰，阻挠中方通过这种常态化的执法行动固化主权维护和海域管控，企图把控这种介入台海局势的外部空间。那么还有一点，这次为什么是这几个国家，我觉得也是几个欧洲国家呀，试图将地缘议题作为经贸筹码，借此向美国表忠心、表态度啊，也是表实力，来找补点之前受损的政治互信。在后这种低成本的低劣的政治操弄根本无法改变中国依法行使主权和管辖权的事实，更阻挡不了中方维护国家主权和海洋权益的进程。
1: 面对日非非法启动划界谈判的恶劣行径，台外事部门第一时间竟表示肯定，甚至声称愿意共享海洋资源。直到岛内质疑、批评声浪四起，岛内渔民群起抗议才改口，呼吁日非商量的时候不应排除台湾。此外，民进党当局领导人赖清德近日还妄议大陆维护主权的必要行动，声称这是所谓挑衅行为和认知作战。近日，赖清德又宣称所谓愿与国际社会合作维持台海现状。针对赖清德的有关谬论，国台办发言人张涵24号对此作出回应：
2: 民进党当局对日非侵权行径装聋作哑，视而不见，却借机大肆散播台独分裂谬论，煽动反中抗中，已经沦为外部势力侵害中华民族整体利益的帮凶，卑劣无耻，必遭清算。
1: 我们看到美英法德指手画脚之际，赖清德当局也是一唱一和，不仅对日非侵权行径装聋作哑视而不见，还对大陆维权行动大肆攻击抹黑，并煽动反中抗中谬论。刘先生，您如何看待赖清德当局的这些卑劣行径？
0: 我想这次两岸同胞都轻出卖民族整体利益的一种媚外以外的行为，那我认为赖清德当局这种卑劣行径的本质啊，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不以为耻反以为荣，充当外部势力介入台海的帮凶，对日非侵犯台岛东侧海域权益的非法谈判装聋作哑，甚至说变相纵容、附和、肯定，公然将主权和海上利益作为换取美日非政治撑腰的筹码。那么第二点呢，是赖清德当局啊是非不分，对大陆依法维护主权的正义之举大肆攻击，却对真正侵害了台湾渔民的合法权益的外部势力侵权挑衅行为卑躬屈膝。那这种行径可以说是完全丧失了民族立场。再有就是借机继续煽动反中抗中，通过制造这种对立啊，收割岛内选票，掩盖自身维权行权无能的本来面目。那这种媚外欺内、疏点忘祖的行径啊，不仅遭到两岸同胞的一致的唾弃，更注定会遭到历史洪流的清算。
1: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近期美西方政客扎堆窜访台湾。5月25号，德国联邦议院一个跨党派代表团窜访中国台湾地区，紧接着法国社会党发表声明，称该党第一书记富尔访问台湾。5月下旬，美国太平洋陆军前司令查尔斯·福林率领包括41名美国军工产业的高级主管组成的代表团窜访台湾，为美国军工企业拉订单。6月1号，捷克参议院主席米洛什·维斯特奇尔窜台。同期，新西兰4名议员不顾中方的严重关切和坚决反对，执意窜台。近期，不仅美国派出代表团窜访台湾地区，德国、法国、捷克、新西兰等国的政客也扎堆窜访台湾。对于美西方政客精心炮制的这场政治表演，您有哪些观察？
0: 这种扎堆窜台啊，本质上还是一场藏着各自的算计啊，精心导出的一种政治表演罢了。首先，我们看一些欧洲国家啊，近期无论是它的国内政治还是社会民生的局面都不稳定，啊，一些西方的党派，特别是一些正在被边缘化的党派，都有转移国内矛盾和政治危机的这样一种需要。一些政客个人也把窜台刷存在当成自己捞取政治资本的手段，啊，比方说我们看到啊，无论是捷克议会参议院主席啊，无视他本国政府反对执意窜台，还是说法国社会党党首大放厥词，借挺台为选举造势，

0: 其实本质上都是将台湾问题当作他们个人和所在政党进行政治投机和刷存在感的这样一种工具。那么另外呢，我们也应该看到啊，这也是美国及其盟友在构建对华围堵链条中的一环。他们就是试图通过这种切香肠的方式啊，比方说今天走一趟啊，明天发个声明，要么就是拉扯个所谓的经贸合作、防务合作，以这种非官方的名义深化和台当局的实质绑定。一边我们看把台湾当成提款机，一边为岛内台独势力撑腰打气。只不过这种政治操弄啊，注定徒劳。与此同时呢，这些政党政客和台当局眉来眼去的行为啊，甚至会损害对华合作的大局，包括他本国企业在华的利益，那反倒也会进一步的加深自己在国内的政治和信任危机。
1: 下面进入荆楚警戒。进入夏季，高温持续，在江河湖等水域戏水野泳人员激增，未成年人私自下水、群众临水冒险游玩等行为频发，叠加汛期水流湍急、水下暗流复杂、深浅水域交错等隐患，溺水事故进入高发、易发、频发阶段。涉水区域安全防控如何做才能减少溺水险情的发生呢？
2: 滔滔江水奔涌，守护从未停歇。这里是武汉长江观景第一台，放眼望去就是波涛滚滚的长江。为了守护这片水域的安全呢，水上公安、海事、水务、轮渡以及渔政等等涉水单位呢再次集结。
3: 我宣布2026年度两江救援值守工作正式启动。
4: 依托一加 N 110联动机制，在两江四岸开展这个巡控、宣传、救援、值守。
5: 师傅，游泳注意安全。
6: 龙王庙水域处于长江与汉江的交汇处，每年夏天都有很多市民来这里游泳戏水，很多人不穿救生衣直接入水，溺水事故频发。
5: 我们水上公安呢，也是联合长江一警，发挥长江一警水上漂、岸上跑的这个水陆两栖优势。我们在长江、汉江一共设立了22个值守点位，搞巡逻宣传、水域救援。
2: 在公开水域游泳，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安全措施，就是穿救生衣。
6: 除了要穿救生衣，我们还要挑选一件既安全又好看的泳衣。
7: 我们在挑选泳衣的时候，颜值可不是第一位的。现在我们的主持人穿着一条亮色的泳裤下入水中，发现辨识度很高。但是当我们主持人手中拿着一条黑色泳衣和一条亮色泳衣在水中波动时，我们会发现亮色泳衣的辨识度很明显是高于黑色泳衣的。
2: 除了以上所说的这些呢，还要牢记6不准。不熟悉水性的人下水施救呢，往往会使用手拉手结人链的这种方式进行施救。那么这种方式看似暖心，实则是一种危险十足的错误做法。
6: 因为溺水者在水中会惊慌失措，对施救者用力拉扯，一旦有不熟悉水性的人下水施救，会导致施救者被拉入水中，陷入危险。
8: 当我们遇到有溺水的人员，我们一定要寻找专业的救生人员，拨打110报警电话来对溺水者进行施救。
9: 这个时候不要紧张，保持冷静，首先在岸上寻找是否有漂浮物，可以把漂浮物丢下去，丢给他。当溺水者被救上岸后，迅速将其平稳转移至坚实平面，评估其呼吸与意识，迅速开展心肺复苏，其他人员迅速拨打120急救电话，等待专业救援力量的介入。
6: 知危险才能会避险，到公开水域游泳，如何判断水的深浅和有没有潜在的危险呢？我们可以通过水的颜色来大致判断。
9: 水清则浅，水绿则深，水蓝则广，水黑则渊，水黄则急。
6: 除此之外，暗流、水草缠绕、手脚抽筋都会导致溺水。
10: 当水面上的水纹出现断层或者终止的情况，或者水下产生漩涡，这种情况都说明了水面有可能出现暗流。
9: 不要慌，稳住呼吸， 保持体力，不乱扑腾。我们深吸一口气，

0: 把头露出来，尽量呼救，让其他人过来对我们进行救援。
1: 如果没有人来援救，就需要冷静自救。以下三种处理方式一定要牢记。
2: 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在水下抽筋，一旦发生这种情况，我们要牢记三点：冷静、仰漂、反向拉。那么最后，在抽筋缓解以后，我们不要立即发力向岸边游泳，我们要采取仰泳的姿势，缓慢地向岸边靠拢，并大声地呼救。
3: 防溺水、提高安全意识是关键。荆州公安开展的敲门行动，就是守护水域安全的一道安全防线。
4: 因为到夏季，更需要让小孩要注意，不要在那些没有警示标志的水域游泳了。遇到小孩下水啊，一定要有家长陪同。
3: 为此，湖北各地公安机关创新落地了防溺水宣传举措，立体化巡防模式，标准化应急救援机制，集中呈现沿江城市联防联控、智慧防控、快速救援的工作，普及防溺水安全知识，警示群众远离危险水域，最大限度压降溺水安全事故，守护群众生命安全。

预防高层建筑火灾，社会单位要严格落实消防安全主体责任，做到三必须、三确保，必须定期检查维护消防器材，确保消防设施完好有效，必须落实消防控制室每天24小时值班巡查，确保及时消除火灾隐患，必须时刻保持消防通道畅通，确保防火门处于长臂状态。消防安全是我们共同的责任。

0: 下一次，你他妈还想有下一次？老子现在就打死你！
1: 团长，
0: 他妈的，
1: 团长，
0: 打他！张振杰，张振杰，
2: 把他给我抓起来！
1: 是，
2: 你太嚣张了，你周卫国啊！我告诉你，你自己的问题你还没交代清楚呢。
0: 张振杰，100多号人呐，他妈100多口的人呐，说死就死。你说让他们死，他们就得死。你是谁呀，张仁杰？你到这儿不就要兵权吗？不就想捞资本吗？老子打的仗算你的还不行吗？
2: 周宇国，你，哎，你们俩把他给我看好了。你太嚣张了，你！
0: 他妈混蛋的张仁杰！你他妈混蛋呐！他妈作孽呀，张仁杰！你他妈这样是不能好死！

1: 我救你来了，跟我走。
2: 大林，
1: 我不能跟你走。
2: 排长，你待在这儿，迟早会被张仁杰这王八蛋给整死。他这么欺负人，咱还不干了？把咱们队友带走，到哪不是大鬼子啊？啊！
1: 大林，不能走。我一走，我那些兵不就白死了吗？我这罪名不就坐实了吗？哎呦，我的亲娘哎，排长，这张仁杰他哪是这么好说话的呀？排长，你还记得咱们谈部那个机要员张强富吗？ 他把张强富给关了起来，怎么回事啊？就是被张仁杰这王八蛋给害的。他硬是说张强富是内奸，说他把咱们杨村的虚实告诉给鬼子，鬼子才会偷袭，李政委才会死。他把张强富给关了起来，连续几天不让他吃饭，不让他睡觉，逼他说出自己的罪行。还有。 他前天回来，他居然把打白仗的责任推到三营营长身上，把他给撤了，找了一个天天拍他马屁的王八蛋。他还把二营营长给隔离审查，长期这么下去，迟早会落在咱们一营身上，此地不可留啊！来不及了，你快跟我走吧。
2: 你来的时候，门口那俩兵看见你了吗？
1: 没有，我只是把他们打晕了。
2: 咱们团部的地方，那是自己家，我怎么能让其他人看见呢？
1: 好，
2: 你现在就回去，就当这件事情没有发生过。
1: 排长，这回去，我周卫国不会走缩头乌龟的。排长，我排长，
2: 回去。
1: 好，我听你的。
3: 情報によると、八六本の内部に今審査運動が行われている。この件について二人はどう思う？なるほど。簡単に不審税を釣りました。
4: 周永国に審査をしたということです。今不動産は混乱しているはずだ。
3: それはチャンスだ。混乱している時、八六本に攻撃し壊滅させよう。
4: はい。
3: 今すぐ作戦立ちます。宮本。
4: はい。
3: 状況調べろ。
4: はい。

0: 进来。
1: 什么事儿？
2: 政委，县大队在山外抓了一个可疑的人，他说是江苏地下党的，县大队拿不准，就送到咱们这儿来了。
1: 快，赶快把这个人带上来。
2: 是。

0: 这位先生想抽烟吗？
1: 想，可我身上没带火。
0: 我身上有火。
1: 带了什么火？
0: 燎原烽火。
1: 您是张文杰同志吧？我是孙守正，江苏省委的。您要的情报我带来了。
2: 孙同志，真是让你受委屈了。

0: 你知道吗？你立了大功了，我代表虎头山跟据地，感谢江苏省委，感谢你啊！这都是组织上交代下来的任务，说不上立功。
1: 孙同志，你一路上辛苦了，我现在马上安排你休息。
2: 景元，
3: 到，
0: 这是江苏来的孙同志，安排炊事班，炒几个好菜，再安排孙同志休息。
2: 张同志，您太客气了。
0: 孙同志，远来的就是客嘛，你也不必客气。
2: 放心，到了虎头山就跟到了家一样。
0: 请吧。
2: 好，
0: 孙同志，起步过来。
2: 周卫国，我看你这回还怎么说？
0: 想好了吗？我想什么呀？我周卫国清清白白，没什么好想的。既然周团长不愿意自己说，那就由我代劳，怎么样？随便。好。你父亲。 是不是叫周继先？是，你怎么知道？我怎么知道？你父亲周继先做了日本人的苏州维持会会长，也就是说，你的父亲投敌做了汉奸。
2: 张仁杰。 你要是把你刚才的话再说一遍，你信不信我掐死你？哼，周卫国，我早知道你会狡辩。
0: 这是江苏省委提供的报纸，你自己好好看看。

0: 你们真的了解周卫国这个人吗？我知道你们怎么想的。我现在要告诉你们的是，我跟周卫国之间根本没有个人恩怨。如果说我对他有意见，那也是为了革命工作。好，我现在就告诉你们实情。周卫国的父亲周继先是江苏省苏州维生会会长，大汉奸。
1: 这是江苏省委提供的证据，你们自己看吧。

0: 告。
1: 进来。
2: 不好了，政委。
1: 什么事儿？慌慌张张的。
2: 团长，团长他吐血了。
1: 什么？你再说一遍。
2: 团长吐血了。
3: 卫生员去了吗？
2: 我刚来的时候已经有人去找卫生员了。
3: 政委，我建议会议暂停，我要看看周团长去。
1: 散会。
4: 什么病？严重吗？
5: 等一下，
6: 我上午和周团长谈话的时候，他还好好的呀，怎么就吐血了？是不是真的呀？
3: 张仁杰，你是不是非得把团长给逼死你才痛快呢？
6: 你这叫什么话？
7: 我说的是真话不是啊？周团长都吐血了，你还敢在这说风凉话？
6: 哎，怎么能都怪我呢？
8: 张仁杰，你给老子听着，今天如果我们团长有什么三长两短的话，我第一个就宰了你！
3: 杨大力，你滚蛋你！你还想给团长添乱是不是？放开！
6: 杨大力，你给我放开！
4: 别吵了，小点声。
3: 放开！
5: 周团长只是因为一时激动晕过去了，没什么大碍。他现在最需要是休息和补充营养。
3: 大力，你马上带领三连封锁整个杨村，不要让任何人接近这个屋子，避免团长生病的消息传出去。
6: 张楚，你要干什么？
3: 你想让小鬼子知道团长生病的消息，带兵来扫荡是吗？

0: 别过，吃点东西吧。我不饿。来，你别忙了，我真不饿。陈怡，你以后没事别往这儿跑，让张仁杰再抓着什么把柄把你关起来就不好了。好啊，我还巴不得呢，把我抓起来才好呢。
1: 你是不是也认为我父亲是汉奸？你不说我也知道，十个人看见那张报纸，都会相信他是汉奸。
0: 魏国，他是他，你是你，我相信你。你知道吗？我一生出来，母亲就走了。
1: 父亲从小就教我读好书，但最重要的是要做好人。我真的不相信，真的，我真的不相信他是一个汉奸。魏国，我希望你不要受你父亲这件事情的影响太深，你要振作起来。
0: 陈怡，你知道吗？

0: 这件事对我来说，就意味着心中的一个丰碑倒塌。
1: 你这样下去，我心中的丰碑也倒塌了。卫国，你答应我，你别这样消沉下去了，振作起来。卫国，我今天来还有件事情想跟你说。
0: 说。
1: 我今天来就是想要告诉你，你的下半辈子我照顾你，我们不离不弃。不管你答应不答应，这件事情就这么定了。
0: 陈怡啊，
1: 你说呀。
0: 我现在真的没心思去谈儿女情长的事情，
1: 再说。

以前我父亲跟我说，有他在，我就还有家，因为他是我这个世界上最亲最亲的人。陈毅，在我心里，你也是我的亲人。我一直认为，有你在的地方，就是我周伟国的家。等打完鬼子，咱俩就成一个自己的家。

0: 指揮官お任せください。
1: 宮本、
2: はい、
1: 準備どうだ。
2: はい、閣下、これからどう動きますか。
1: 私と一緒に彼らの後ろに回して攻撃するぞ。
2: はい。
3: 张主任，我再问你一遍，你到底这位吴同志关哪儿了？
4: 张主同志，我再回答你一次，这是组织秘密，请你注意你的党性。
3: 鬼子已经进山了，你现在秘密关押虎头山最高的指挥官，你的党性在哪儿？你就这么忍心眼睁睁看咱们的部队、咱们的虎头山受损失吗？
4: 你这是什么话？什么叫我眼睁睁看着我们的部队们受损失？
3: 周伟国不在，战败在所难免。
4: 张主同志，你是一名共产党员，不应该把国民党军官甚至有通敌嫌疑的人如此神化。
3: 通敌？证据呢？什么叫国民党旧军官？他是咱们虎头山独立团的团长。
4: 张楚同志，请你注意你的组织性，
3: 请你不要回避我的问题。
5: 报告，县大队奉命赶到。
4: 好，同志们辛苦了，坐吧。
6: 哎，周伟国呢？
3: 你问他吧。
6: 怎么了？
7: 周伟国同志正在接受组织审查，不便任何人见。
3: 大敌当前，你秘密关押虎头山最高指挥官。张主委，我问你，你到底是放还是不放？放不放？
6: 张主，
7: 张主，
4: 你干什么？你以为我会怕你的枪吗？你以为我会怕死吗？
7: 我告诉你，我没有把周伟国怎么样，
4: 但是要我放人不可能。我张仁杰到死都相信我是一名中国共产党员。
6: 张主，冷静些。政委，你先别生气。我认为在这个特殊的时期，你是否考虑应该恢复周伟国同志的工作？
7: 陈仪同志，越是非常时刻，我们要高度警惕，保持队伍的纯洁。
3: 报告，敌人距杨村还有十华里。
4: 鲁振明同志，
8: 到。
4: 我命令你率领县大队一分队掩护群众和机关撤离。
8: 是。
7: 陈仪同志，群众和机关就交给你了。
6: 好，我保证完成任务。

大力，我现在回团部，想办法让团长突然撤回战斗。你给我在这儿顶住了，给老百姓转移，争取时间。

先撤，就由我顶着。

실업회로.

0: 周卫国是以什么人？不知道。这里得给。哎！告诉你，一定要死守。
1: 是，
2: 去吧。
1: 张仁杰，你告诉我，你到底把周卫国关哪儿啊？
2: 张处，你干什么？现在不是讨论周卫国问题的时候。张政委，算我求你了，你把周卫国放出来指挥战斗吧，前面已经顶不住了。
1: 我就不信了，没有他周卫国，我们就不打鬼子了。
2: 那好，你来指挥战斗，你告诉我，这仗该怎么打？
1: 怎么打？坚守阳村，消灭来犯之敌。你，
2: 这就是你的战术是吗？
1: 好啊，张仁杰，我现在终于明白那句古话了。什么古话？
2: 书生误国。
1: 张楚，
2: 赵杰，你现在马上率领特战队突围出去，去联系朱子明，还有刘指挥部，让他们攻打莱阳县城。
1: 站住！你这个方案我不同意。
2: 你不同意？等你同意了，咱们虎头山的人都死干净了。
1: 快去！赵杰。

0: 在美国出来之前，我会好好保护你的。不然的话，等他出来了，这笔账我没地方算。
1: 慌慌张张的，什么事儿？
2: 李座，指挥有重要军情向你禀报。
1: 这位是我三哥，在下刘三，见过李座。坐吧。李座，指挥是前来请战的。
2: 请战？请什么战？
1: 鬼子来往混成旅团，几乎是倾巢出动，进剿八路军虎头山根据地。
2: 哦，这个我知道。
1: 怎么，你不会是想请战去攻打虎头山吧？属下是请命带兵攻打莱阳县城。什么？攻打莱阳县城？指挥啊，你疯了吧你？
2: 鬼子全力进剿虎头山，莱阳县城防守兵力空虚，我方正可趁机夺下县城。
1: 那我问你，就是你打下了莱阳县城。
2: 鬼子把虎头山的八路给剿了，翻过头来打你，能守得住吗？
1: 吕座怎么就认为日军能剿灭虎头山的八路呢？哼哼，好你个刘三儿啊！哎呀，你以为我不知道你是谁吗？啊？你就是虎头山的八路军。
2: 李座，
1: 指挥，我不是不知道你们想干什么，我是想知道，如果我不同意的话，你怎么打算？
0: 指挥将只身前往。
1: 好，我要的就是你这句话。
3: 哎，到，
1: 传令下去，现在。

0: 炮团调拨刘团长使用，其他各部做好一级战斗准备，配合攻打莱阳县城。
1: 是。
2: 指挥啊，比划比划就行了，千万别当真。炮弹随便你用，但是老子这点部队千万别给我抖了光了，明白了吗？
3: 谢谢李总，
1: 谢什么？抗日吗？
3: 是不是啊，刘三兄弟？
4: 谢汤旅长，此恩容当厚报，告辞。

0: 数千人規模の清風祭の盗賊と国民党軍が攻めてきました。
1: 何？場所はどこだ？
0: 蘭陽駅の方であります。

0: もって3、4時間だと思います。
1: 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2: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痒一周以后了，就感觉能睡好觉了，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3: 我这个肚子呢，一天比天见小，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身体也好了，精神也好了，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2: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的。
4: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你这个操啊，我五脏健康了。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5: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6: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玩一遍，不花钱小五脏。如果您眼花牙膏，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痰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5: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6: 对，
5: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6: 要想使心健康，远离心梗、心脑血管风险，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7次。这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7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心的功能恢复了，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
5: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2: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痒，就感觉能睡好觉了，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练完以后现在特别敞亮，我就练了3个月，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的脸色儿也不好啊，你看现在的脸色儿，哎，红红红红的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5: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6: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玩一遍，不花钱，小五脏。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 痰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5: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6: 对，
5: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痰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6: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置于体侧，
5: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

0: 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意，而且你像老便秘的排便也会比以前畅快，排便量也会增加，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
1: 这个护元呢提高，都练半年了，你猜怎么的？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通到上面来。哎呀，真是谁练谁受益。这套啊，五脏健康操，不夸张的说，真的是让我们五脏健康。
0: 五脏健康操，早一遍，晚一遍，不花钱，小五脏。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2: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销售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0: 投 AI 股票机。来为您介绍，今天我们请到场内的嘉宾，来自九方指投投资顾问夏辉夏老师。夏老师晚上好。
1: 晚上好，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0: 那我们下面有请小九先来到我们共同来总结回顾一下今天收盘之后的市场整体数据。来，
2: 深挖市场数据，剖析背后意义。今天 A 股市场整体开启震荡调整模式，具体发生了什么？咱们一起来看详细的数据吧。今天 A 股三大指数全线低开低走，其中沪指大跌 2.26%， 深成指回落 3.44%， 创业板指大幅下挫 4.07%。 沪深两市全天成交额达 3.55 万亿，相较上个交易日缩量419亿。个股方面，全市场超4600只个股纷纷下跌，市场热度大幅回落，上涨家数占比仅 14.29%， 下跌家数占比高达 84.59%。 具体数据来看，市内涨超 8% 的个股有114家，反观跌超 8% 的个股多达213家。全场涨停个股共73家，跌停个股达到44家，多空分化十分明显。板块方面依旧是典型的冰火两重天格局，部分赛道逆势抗跌走强，玻璃基板概念逆势拉升走高， PCB 概念局部发力走强，航天装备板块也表现亮眼，相对活跃。而多数板块陷入调整走势，前期热门的通信设备方向集体走弱，光纤 CPO 概念同步回落。今天的 A 股盘面走势起伏不定，热点零散杂乱，快让嘉宾来聊聊今天震荡行情的核心细节吧。
0: 好，夏老师，我们看本周应该是波动比较大的一周啊，不管从各个指数来看，基本上节奏都是差不多的，就是本周一是一个大幅的上涨，然后周二就给你压回来，然后周三周四有不同程度的修复反弹啊，强的指数可能就反包上去了，然后今天又下来，这个就是犬牙交错的这种走势。同时还有一个特点，本周放量的日子特别多，今天和昨天都是放量，周一也是放了一个大量的。
1: 对，
0: 就是在这样的一个交易周当中，这种上上下下，然后再加上放量，显然资金是在做着一些什么，但是我们又说不太出来他到底在做什么，所以需要你这个专业人士给我们点破一下这层窗户纸，他到底让我们看清楚在干什么。他们
1: 其实资金在打架，就是
0: 啊，
1: 因为这周很明显我们能够感觉到，虽然说还是28分化和19分化的行情会比较多，但是其实当中有一天很有代表性，就是有一天个股涨的那一天，那天是指数整个跌幅最大的这一天，除去今天之外。但是呢，为什么会，
0: 那你说的应该是周二
1: 啊，
0: 那天小微盘的个股整体反弹了。
1: 对，就那一天其实是一个非常明显的信号，
0: 是
1: 就是大家感觉我们说的那些权重包括小微盘股，那大家口头上喜欢叫老灯和小灯啊，已经是跌到了一个我们认为跌无可跌的地步，所以呢出现了一个集中的反打。但是最终反打的结果是什么呢？就是整个大盘都出现了集中的下跌，
0: 对对对，
1: 并且半导体是以一种跌停潮的形式再往下面去走。那么经历了这一次，我把它个人把它戏称为大闹天宫，之后啊，那后来呢，老灯股和我们的小微盘股就放弃抵抗了。后面的
0: 我跟你说也没完全放弃，就咱拿说今天，你看
1: 今天
0: 这个分时，今天上午大概在10点到10点半之间，这个很明显，你看那个黄线，它
1: 有沟，
0: 哎，又开始活跃了，又开始，对，
1: 就
0: 准备试探一下。
1: 今天有沟，昨天其实也有，
0: 对，
1: 但是我们从结果上来看，还是会下去，
0: 不理想。
1: 为什么呢？就是它接上它打上去之后，它会发现是没有资金去跟随的，
0: 没错。
1: 但是半导体这样的板块，它打上去很明显就放量，
0: 哎，对，
1: 所以这个量能最终放在了哪里？还是放在了半导体板块当中。
0: 对，
1: 我给大家列一个小小的数据，就是像半导体这个板块，像昨天和前天还有包括今天，它的整个板块的一个细分的成交额大概在6000亿左右。这只是半导体，还没有算上元器件，没有算上光模块啊。那我们现在两市的成交额大概是3.5万亿左右，光一个半导体其实就占据了很大的比重了。然后再把它的拖家带口，把其他的方向全部都把科技算力的方向还有一些材料都不算在里面，加在一起的话，那就是过半的。所以最终就是说，抵抗之后还是没有能够撼动半导体的地位，反倒是使得很多资金对于越跌越深的老灯股或者说是小灯股产生了绝望的这种绝望的感觉，那么他们就离场了，那再回流到半导体当中去，那就会更加的导致量能。其实量能增加无非就是两种情况，一种是场外有增量资金进来，还有一种就是调仓换股。那这次的量能增加，我觉得一方面有没有场外资金进来，有，最近批了很多新的 ETF， 也批了很多新的一些发行的一些基金，

0: 本节目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
1: 收看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的夜观财经，看行情选股票做交易就用九方。

0: 有一些基民或者说场外的一些储蓄的资金有往里面去进，但是另外一半的增量其实就是在调仓这一块，就是忍受不了下跌了。
1: 调仓，那你的这个调仓指的是哪儿往哪儿调啊？
0: 其实还是从小灯老灯往高位的半导体当中去调。
1: 哎，那大家这跟大家的这个想法与之前的计划，那是完全相反的。大家之前是正琢磨着，也是就是这个现在这个时间节点，正好是月末，等着这个时间节点是不是至少来一次啊？这个所谓的半年度末、季末、半年度末这种基金的整体的调仓，一般我们看到这种调仓，它都是回摆嘛，对不对？你已经持续了一段时间这种极端分化之后，那不是不能风格漂移太大吗？所以有一些基金经常会出现这种情况。那怎么这一次反而在你的这个穿透看来的话，它做的是一个反向的动作呢？
0: 就是大家都在等的，就是说，就是我们说基金回漂嘛。
1: 对，
0: 因为最近有很多像什么这个消费类的一些基金，包括一些这个传统制造业的基金，可能你打开它的重点持仓名单里面都是偏光模块、偏半导体的一些品种。我们呢也是在这个管理层上面也有说过啊，就是不提倡去做这样的一个漂移的动作。但是反过来来去看的话，其实我们从一些金融论坛，包括一些窗口的一些这个信息当中，我们可以看得到，一个是今年即将上线主动 ETF， 然后呢也是鼓励大家去做科技创新，所以有一点其实什么呢，就是有一点默许的成分在里面，就是觉得你在这个地方去争取，像基金经理或者说机构去争取超额收益，或者说要去跟同行去做比较的话，可以有一定程度上的漂移。所以你们会看到季末的时候，其实这种回漂的动作其实是非常小的，而且我个人其实也可以给大家一个参考吧。就是我们其实我也知道很多的投资者就是在等一件事情，就是说我现在半导体我也下不去手，
1: 对，
0: 我就在等半导体结束，然后呢老灯或者说小灯能够迎来行情。
1: 哎，然后
0: 对，
1: 可能他也是想着如果有机会他也试一试这些新兴的产业，他只是在等一个能说服自己的一个换的机会。
0: 好，那么现在其实摆在我们面前就两个问题要解决。第一个问题就是半导体如果跌下来了，我能不能够去看。那我在场外的资金，我如果现在看了脸红心跳，我牙痒痒，我想要看，但是位置太高了。那第一个问题就是半导体跌下来之后我能不能看。第二个问题就是万一半导体跌下来了不反弹了，那老灯如果说起来了的话，我会不会两头去打脸。那么怎么去解决，其实我告诉大家非常的简单，大家只要看一件事情就行了。就是接下来就像今天一样，半导体或者说核心的科技品类在急速下挫的过程当中，当然了我们要以最终结果来看啊，盘中是不算的，小灯老灯有没有大涨，就这一个条件。如果说半导体下跌是把整个市场的情绪带崩了，没有人涨，就像今天一样，最终是将近四五千家下跌，老灯和小灯其实最终也没有站出来，那么基本上就意味着资金其实并不认可其他的方向可以代替半导体。那么半导体跌多了会怎么样呢？资金还是会回流。但是如果我们有一天发现半导体在急速下挫的过程当中，你看到老灯或者说小灯急速放量反弹，并且是带着那种很强的气势的啊，这种就是量能上面，包括这种涨停潮的这种反应上面，那这里可能就是一个切换的信号。
1: 周一的上午其实有点这种感觉，券商当时代表，但是其实他没有坚持一天，因为这些半导体和这个 AI 算力硬件的东西在周一的下午，
0: 对，
1: 人家也起来了。
0: 对，其实周二有那么一点点的这个苗头，但是很可惜的是它没有，也是没有坚持到最后的，
1: 就好像都没有说一天两天这种这种一些完整的一个短期的交易周期的这种体现，它都是在盘中瞬时的这种，所以可能不满足。
0: 不满足就是你要有明确，首先第一个你要坚持到尾盘，第二个至少你要有第二天早上还能够有一定的持续性吧。但这种条件其实我们可以去等，但是在等一个月等两个月，其实也已经等了两个月了，没有一天是发生的。
1: 对对对，
0: 所以就意味着现在市场的风格还是没有发生变化。
1: 好，我再跟你聊一个问题啊，我们可以简单聊一下，就是刚才我们说的很好，都是可能是我们资金层面交易层面的一些核心关键点。那我们再放开一点视角，我们说这个一个交易周科技股的在高位的震动，其实也是和这个海外的这些AI 核心资产
0: 有
1: 一定关系。那海外核心资产他们的震动呢，也是和这个产业当中的一些扰动声音是有一些关系的。你包括这个昨天晚上这个苹果的股价下跌，大家引发的 AI 的这个顺价能不能顺利的产生这种需求啊的担忧，包括大家对于类似于像谷歌这样的一些云厂商他们的后面的 CapEx 是否能够延续的这种持续的增长啊，都有一些担忧的成分存在。对于这事儿，我想我们可能来不及展开聊了。我想听一听你的结论性的判断，你怎么来看？
0: 就是苹果涨价，就是上游传导到了下游，短期之内是比较难去解决的一个问题，因为确实现在的这个需求量是摆在这边的。但是确实就是说，我们要等的拐点来自于哪里？就两个地方，第一个就是存储芯片的产能能够上来，那么其他的东西的产能也能够相应的上来。那么第二个事情，也是我觉得更加重要的，就是关于资本开支的问题，就是全球的这个需求这块。
1: 对。
0: 如果说 AI 的资本开支但凡有一个大厂开始走削减的路线的话，而且我个人认为可能2027年有很大的概率会有一些大厂先扛不住出来削减，那个时候可能就会出现雪球效应。
1: 这个就像我昨天，其实我在下午一节目也跟大家说，我说虽然我是个主持人不能有主观观点，但是有一个事儿是可以肯定的，就是你刚才说这个，就是如果这个云厂商你要是确认 CapEx 资本开支增速开始下降了，这一定是会引发 AI 资产的全球巨震的。这件事没有争议。
0: 我一句话给你讲一个数据，就是当然这个数据并不是非常的这个权威，但是很简单，就是比方说存储芯片，现在美光它的业绩指引今年大概是要将近1000亿美元了，
1: 对，
0: 明年的话要将近1200亿到1500亿美元的营收，
1: 对，
0: 但是它并不是最大的存储芯片厂商，四大存储芯片厂商加在一起的话，按照我们的预计啊，按照乐观的预计，去明年2027年这些存储芯片厂商的营收大概要达到5000到7000亿，我们乐观一点想，如果说是7000亿的话，你要知道明年全球 AI 基础建设资本开支的预算是10000亿美元，7000亿给了存储，那另外的3000亿怎么办呢？能买啥呀？啥也买不了了吧？
1: 对，
0: 所以这笔账你去算一下，就会发现其实是还是有一点问题的。
1: 好啊，确实有瑕疵存在。所以这个时候我看明白夏老师他的态度了，这个四分清醒，六分醉。可能还不行，现在可能要六分清醒四分醉了，
0: 就是你要知道最终这件事情大概率会结束，但是同时又要享受当下，
1: 这就是现在交易的难度所在，就是你要平衡这两层皮，然后贴在一起融合到一个你的一个最终的交易的结果上面啊。这个是看水平了。那我们下面就有请夏老师啊，从你的视角给大家一些操作上的一些具体建议。我们马上要进入的是明日风向标，一会儿想要跟夏老师去进行交流的朋友可以马上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啊。好，那我们下面进入明日风向标来。
0: 好的，那其实呢，我之前跟大家讲了很多的逻辑，其实这为什么现在 AI 会出现一定程度上的这种退潮的或者说这样的迹象，本质上还是在业绩上面有很大的关系。而且现在为什么越是临近到七月的中旬，马上下周回来之后就是七月份了，这种分歧会越来越快，理论上就是什么原因，其实就是因为市场资金对于业绩的要求会变得越来越高，现在已经进入到了中报的窗口期。那么我们可以看到今天其实大多数的上市公司包括4000家都是下跌的，那什么样的方向会有一种逆势涨停潮或者逆势向上的这种感觉，其实就是我们这段时间反复在跟大家去强调的业绩高增长的方向。比方说像这其中的这几个案例，像案例一就是连续5个季度业绩高增长， MACD 金叉今天也是一个逆势的一个涨停板。那么同样的像第二个也是的，连续11个季度业绩高增长，然后呢不断的往上去突破新高。那第三个连续6个季度业绩高增长，那同样的也是在不断的往上面再创下的新高。业绩这件事情可能在题材炒作阶段不是很重要，但是越临近这个窗口期，它的重要程度是在不断的增长的。那很多同学很多我们的这个投资者也反映这两没有领到，那么今天我们也是给大家做了进一步的梳理聚焦的就是中报预增的方向，然后呢我们关注的是这种真正的有订单真正的有利润兑现环节的这些品种，不要说到时候中报出来之后 这个暴雷的，那这种我们尽可能的去规避掉它，而且呢是重视的是这种业绩连续大增并且低位核心的方向，给大家呢也做了梳理啊，放在了业绩连续高增方向稀缺的清单当中。那感兴趣的观众朋友们也可以现在拿出手机啊，打开微信扫描屏幕右下方的这个二维码，那添加上我们的助理之后呢，就可以领取到我们这个稀缺的清单了。那说到这个业绩啊，我们也知道这两天半导体已经开始打响中报行情的第一枪了，像做这个材料端的一些品种已经是预定了七月中旬的第一枪，所以呢大家也可以知道半导体整个方向整个行业今年的业绩的这个确定性还是非常高的，并且机构也已经上修了整个科技板块2026年净利润的幅度啊，而且呢不仅是这样，而且大家也觉得了这个板块现在超预期的可能性会远远的大于其他低位的板块，现在半导体业绩的上修幅度是科技板块之首，达到了15%，那全年的增速也是超过了100%啊。那么我们也可以看到这段时间啊，业绩高增的芯片半导体的方向其实不是从这两天才开始炒起来的，从年初就已经开始炒了，像封装啊，先进封装这个方向业绩确定性非常的高，当中的龙头品种就早就已经走出了非常强势的连续涨停的行情啊，扣非净利润的增速也是超过了185%。那光刻机啊，最近表现开始起来了，光刻机的龙头也是从1月份到6月份连续的大涨啊，净利润的增速也是超过了361%。那存储芯片就更加不用说了，可以说是今年整个半导体当中确定性最高的赛道之一了啊。相关的龙头品种也是不断的在打出新高的，一季度也是同比的营收是大幅度的增长，所以半导体现在的资金这种抢筹围绕的是什么东西，就是业绩的确定性。那到底如何去做具体的聚焦啊，我们也是今天围绕着高景气半导体芯片的核心方向，同时呢最好还是有聪明资金的抢筹啊，有北向资金或者说社保资金的加持，同时呢最好位置还要低一些啊，因为确实现在很多半导体的东西我们也知道业绩好，但是这个位置下不去手，所以我们尽可能的给大家去挑选第一位啊核心的方向，给大家呢整理在了这个下周前瞻啊半导体业绩大增突破方向清单当中。那感兴趣的观众朋友们呢也是一样啊，可以拿出打开微信扫描下方的二维码，那添加上我们的助理之后呢，就可以领取到我们今日份的啊这份清单了。那么与此同时呢，我们也知道半导体可是不光有业绩的确定性，利好也是不断的，它的这个需求是在不断的增长的。那直接的利好就像美光的财报大超预期，毛利率达到了80%以上，而且呢这个现在市场的共识是这个存储芯片的紧缺将会延续到明年，那其实今年的安全边际还是非常高的。那 SK 海力士呢也是筹集准备募集将近300亿美元投向晶圆厂还有封装这些关键的产能，那三星电子的存储高端的高带宽存储芯片 HBM4 也已经进入到了量产出货的预期的阶段。那么其他的像那么其他的呢，像英伟达的 CEO 啊黄仁勋也是强调了啊，本轮的 AI 基建的数量，本轮 AI 基建的周期啊可能会长达数十年。就在6月24号吧，台积电的先进制程也是确认要涨价，牵一发而动全身。现在整个 AI 的上中下的产业链，要么就是涨价，要么就是没货。这个景气度呢是不这个景气度可以说是不言自明的一个情况。所以，而且大家也会去跟2019年半导体的这轮牛市呢去做一个对比，因为上一波半导体最强的那波行情其实就是在2019年，但现在其实已经超过那个年份了。虽然说位置已经超过了2019年，但是估值水平其实是比2019年要低得多的。当时2019年到2021年那波半导体的行情，当时的估值水平其实是创出了历史的高度的，而这一波现在的估值水平是远远低于当时的估值水平的。所以呢，并不能同日而语，有点像什么呢？有一点这种越涨越便宜的感觉在里面。那么如何去找到与之相对应的方向？我们今天还是一样的啊，围绕的就是高景气的半导体芯片的核心方向，同时呢最好是里面有聪明资金的抢筹，像社保啊北向资金。同时我再强调一遍，我们聚焦的是业绩要足够好，位置要足够低的这些方向。
1: 好啊，那么如果你对于夏老师的这一份资料和他的思路都感到非常认同，第一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可以现在领取由九方提供的免费学习资料。本行为属于公益服务，领取次数有限，您可以自愿参与。如果有疑问的话呢，请在工作时间拨打我们的栏目电话。下面是新闻热搜，来。
2: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3: 选股票，
2: 用九方
3: 做交易，
2: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3: 九方。
4: 搜寻财经新闻，解读头条要点，小九继续为大家整理重要资讯。先看这条，全球首个通信智能体协同开源项目 OpenN 发布，智能体们终于可以手拉手一起干活， AI 协作时代又进一步了。再来， IBM 首次推出全球首个亚1纳米芯片技术，纳米级别的极限挑战，芯片性能要卷出天际。不过这么小的晶体管，工程师们的手抖不抖呢？最后一起来看今天的头条要闻，苹果因内存短缺大幅涨价，果粉们的钱包又要瘦身啦，这价格涨得比内存容量还快。问题来了，内存涨价，你会选择暂时观望还是立刻入手呢？关于头条更多的解读，我们继续交给场内吧。
1: 这件事其实又有朋友在喊说，哎呦，这个不公平啊，你这个跟 AI 相关的这些上游的这些东西涨价，然后中游的顺价顺着成本提升涨价，市场都能让股价这个往上去走，你怎么这个跟消费相关的消费电子啊等等这些东西，你这跌价不行，你像白酒跌价不行，你说这个消费电子苹果涨价也要跌，所以这事儿你怎么看？
0: 因为就是现在的市场的这种风格还是有点割裂的。简单一点讲，就是大家以卖铲子的人为荣，以买铲子的人为耻。那你想想看，上游的像海光啊，包括美光这些，他们的需求增加，他们涨价，因为他们是供货商，他们是卖铲子的人，相当于卖铲子就是相当于有点旱涝保收的感觉在里面，不管最终的竞争有多么激烈，有没有能够出现成型的产品，只要我这个设备卖出去，我这个芯片卖出去之后就行了，不管你做什么，你第一件事情总是要卖我的芯片的，总是要买我的内存的，所以我无所谓行业的周期。但是买铲子的人就不一样了，像苹果，或者说像消费电子，或者说我再延伸一下，像恒生当中的很多互联网巨头，他们为什么表现成这个样子，其实就是因为他们不是卖铲子，他们是买铲子的，他们得买了这些芯片之后再去做产品。但是现在市场其实很急躁，我是来不及等你产品做出来的，我现在要的就是一个资金流，要的就是一个业绩的结果，所以大家会更加偏爱于上游的产业，
1: 对，
0: 而摒弃下游的这些产业。苹果在这个行业当中其实已经是偏下游了，但是当然也会有问题，就是那就说不公平。我比方说我们举例子，一个不炒股的人，对吧，他说你们去炒科技，你们去发展 AI 我都没有问题，反正我不炒股，但是我今年要换手机，我要换电脑，发现要多交好几千块钱，那到底是谁在买单呢？其实就是很多消费者，等于是转嫁到了消费者的身上。
1: 对，
0: 那最后呢，苹果涨了价之后，那其他的消费电子厂商说，你看老大哥都涨价了，那咱是不是也可以涨一涨了？其实也憋了一段时间了，大家其实你在消费端，消费电子端其实苦存储芯片久矣，只是说敢怒不敢言，没有办法。那大家都一起涨一个价的话，这种传导就会直接让大家有直观的感受，这种直观的感受出来之后呢，就会对消费产生抑制，对消费产生抑制之后呢，就会反噬到上游 AI 的需求端，
1: 最终其实还是个回旋镖，
0: 还是会回旋镖。
1: 只是什么时候，其实跟你刚才说的是一样的，就是这种东西都是要观察，跟资本开支要一起去观察的，这种反噬效应，
0: 这个回旋镖可能会稍微久一点，
1: 会久一点，
0: 要到明年年初或者今年年末，但是我觉得中报业绩这个回旋镖一个月之内就要飞过来了。
1: 哎，那一会儿咱们再继续聊一聊，好吧？我们先稍事休整，来。
2: 唱歌，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3: 选股票，
2: 用九方
3: 做交易，
2: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3: 九方。
1: 好，夏老师刚才接着说啊，这个你提到这个中报业绩的检验可能是更快的会影响到股价啊，
0: 是的是的。
1: 那这里边这个主要提示风险的会是在哪一些方面？
0: 其实我觉得就是说，因为中报这个地方我们知道的业绩比较有确定性的几个方向，其实就是存储芯片、光模块、 PCB 板、光纤光缆、先进封装，然后基本上就没有了。所以说其实有很多最近新进出来的新的题材，或者说新的跟所谓跟 AI 硬件相关的这些热点，要么就是现在还没有出量的，要么就是说你要出量也要等到明年或者说今年下半年的，但是今年中报这个量是出不出来的。
1: 对，
0: 但是呢股价又炒得非常非常之高，这样就会导致一个结果，就是这些偏题材概念的个股 会在他会做一件事情，因为他也知道到了中报这边可能就会迎来高光时刻了，啊，差不多也就要到山峰上了。所以我们会发现这两天为什么资金抱团这么厉害，其实就在做一件事情，就是我得赶在中报之前把所有的空间能炒多高炒多高，这样的话呢就不亏嘛。对于上市公司的或者说对于主力资金来说，它都是这样的一个态度，反而会催生投资者的一种焦虑的情绪。他说这个东西我也知道它没有业绩，或者说我也感觉它好像没有业绩，但是它就天天涨，该不会真的有业绩吧？哎，你进去之后发现，哎，中报出来没有业绩，
1: 这个市场就是这样的，有意思，它的那个很微妙，那个时间点恰恰就是好像。

0: 今朝过去喏，听下情况，我帮你买些啥。
1: 阿里阿多。
0: 哎。
1: 委屈陈小姐了，你的伤好一点没？
2: 你别费事了，我什么都不会说的。
1: 我并没有让你说什么，不过我还是佩服陈小姐的胆气，也为我的朋友感到欣慰。
2: 你的朋友？
1: 是的，我的朋友周卫国。
2: 你就是周下俊？
1: 正是在下。你能告诉我你和魏国的关系吗？
2: 不能。
1: 在你的记事本里看到周卫国的相片，你是不是……哦，对了，在柏林的时候，魏国曾经说过他在国内有个未婚妻，不知道是不是你。
2: 你错了，他的未婚妻已经死了。
1: 什么？
2: 就在你们日本人攻击南京城的那一天，他就开枪自尽了。
1: 我想我还是知道你和魏国的关系，如果我们能等到战争结束，我会把你完整的交给周卫国的。

0: 咱冲出去。
1: 就一身清白，难道你想送给张仁杰一个畏罪潜逃的罪名？
0: 我就是觉得太他妈窝囊了。

0: 你们俩跟我走。
1: 三哥，我不能跟你走，我要真跟你走了，就什么也说不清楚了。
0: 卫国，这次我们独立团遭受了巨大的损失，你是要顾及自己能说得清楚，还是要挽救独立团，挽救虎头山，

0: 周卫国，你要干什么？你要畏罪潜逃？好啊，周卫国，我真没想到，你连自己的兄弟你都下得了手。他
1: 没什么事儿，拉点水浇不就行了吗？
0: 周卫国，这件事你怎么解释？
2: 我没什么好解释的。
0: 好，那我替你解释。你是想看鬼子大举进攻时机逃跑是吧？
3: 我告诉你，你错了，鬼子已经被我们击退了，把他们押回团部。走，走，走，走。
4: 周卫国，你知道吗？你这叫畏罪潜逃。你要上哪儿去？是不是看自己身份暴露了？
5: 要回到莱阳，你主子身边，我告诉你，周卫国，今天你要是不彻底交代清楚，我就枪毙了你！
6: 张仁杰，干什么？
5: 赵杰，你要干什么？
6: 叫到连连长，
7: 到，
5: 叫到连负责团部附近的警戒，不许任何人进入团部。
7: 是，
5: 走。
4: 赵杰，
5: 你要干什么？张政委。
4: 你按照上级的指示审查周团长和巡抚团长，我无话可说。可你要敢私自处理，我赵杰绝不答应。电台一接管，新任的三营长被我们给抓了。
5: 赵杰，
4: 你这样会犯严重错误的。
5: 赵杰，你以为我会怕你这样的威胁吗？我告诉你，这个后果，这个责任你自己要负。
6: 带政委出去，找家安宽敞的房子，让政委休息休息。
5: 走，
6: 赵杰，这个后果你自己要负责任。团长，你没事吧？
5: 知道你们这么做的后果吗？正是因为考虑到后果，所以我不得不这么做。你放心，电台已经被我们控制了，我们一定会把虎头山发生的情况尽快的向上级汇报。我相信上级一定会给你伸冤的。
6: 你知道你这么做叫什么吗？兵变。我知道，如果不这么做的话，你很可能现在就会死在张仁杰的手上。所以，老周，这个险我一定要保。
5: 张柱知不知道你这么做？
6: 牺牲了，陈一同志也被捕了。团长，张参谋长在临出发前，以个人名义向上级起草了一份电报，把虎头山这次抢救运动发生的一切都向上级做出了汇报，而且建议立即停止在虎头山展开的抢救运动。他让我控制电台之后，就立即发出去。
8: 给我。
6: 这是从张仁杰的公安包里搜出来的。虎头山独立团莱阳县委县政府，鉴于其他根据地开展抢救运动过程中暴露出较多问题，特命你处立刻停止开展抢救运动。所有受审干部均应贯彻党中央一个不杀、大步不抓的指示，中国共产党山东分局山东军区。
8: 你再看看这份电报的后面。 就在前天，上级已经发出密电，终止抢救运动。可是张仁杰居然私自扣下这份。

0: 张仁杰同志，昨日汇报之情况务必绝对保密，并立刻终止对周卫国同志所有调查。分局及江苏省敌工委特派员近日将至你处说明一切，并纠正你处在抢救运动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失误。中国共产党山东分局山东军区。团长，看来是张仁杰向上级汇报了什么，所以上级才会派敌工委特派员过来。会不会是因为你父亲的事情？
1: 团长，副参谋长说的有道理，回头我们就按张参谋长写好的内容，把虎头山根据地在抢救运动中出现的一些问题如实向上级汇报。

0: 打扰了。
1: Kiko， 哪个你还在？
0: 这是我的师妹，小林惠子。
2: 你好，我是小林惠子，请多关照。
3: 哼，朱夏俊，我劝你还是别在我身上费心思了，没用。
0: 随你怎么想吧。从今天开始 ，Kiko 就搬过来和你一起住。
3: 那如果我不欢迎呢？
0: 你们要互相照顾。Kiko， ここはよろしくな。
2: はい。请多关照。
4: 团长，特派员来了。
5: 快请。
6: 是，我们请了。
7: 北国，
4: 你怎么来了？
7: 我怎么就不能来吗？我当初啊，没看到你小子，好样的。
5: 没事吧？
8: 啊，对了，我们曾经的团长，现在可是八路军山东军区的副参谋长了。
7: 就这么点秘密，还都让你说出来了。
4: 呵，多大官呢？
7: 怎么，不请首长坐吗？
4: 来
8: 我是来告诉你，我们的父亲他不是汉奸。
5: 这到底怎么回事？
8: 当年苏州城沦陷之后，鬼子出于对父亲的名望，请他出任了苏州市维持会的会长。父亲没有推辞，他是忍辱负重的当上了这个维持会会长。之后不久，我们的地下党就跟父亲取得了联系，父亲就开始暗中大力支持我们新四军的抗日斗争。因为这个属于绝密，知道的人很少，所以很多同志都误认为我们的父亲是个汉奸。父亲曾经对我们都说过，个人荣辱得失比诸国家利益实在是微不足道，所以真的不知道父亲是以什么样的心情说出这些话的。外国同志，虎头山上的情况上级已经弄清楚了，我这次来就是给你平反的。
4: 我就知道领导们迟早会给你沉冤昭雪的。
7: 张仁杰之前给你定下的所有罪名，经过我们查证都不属实。我今天来正式宣布撤销你所有的罪状，并给你一个明确正式的结果。周卫国同志是一个能经受各种考验、无比忠诚的好战士。

0: 要求，我现在就可以代表组织回答你，完全同意。我来之前，上级已经决定立即恢复你虎头山独立团团长的职务，至于这个张仁杰，调回军分区接受审查。
1: 胡子，派个人到清源县把刘团长请来。
2: 是。
1: 胡子，你还不知道吧？小辉现在已经是国军的团长了。
2: 是吗？

0: 快进来，
1: 周老伯，不好意思，又来打搅你了。田小姐深夜来访，想必是有急事。是啊，我们有一批药品被困在上海了，所以。 想请你帮帮忙，可以。我这一半天就给你消息。谢谢你啊。
0: 都是为国家做事，田小姐不用客气。对了，周老伯，上次见面他匆忙了，有件事情忘了告诉你。
1: 什么事？
0: 我看到阿文和刘远大哥了。
1: 啊？他们还好吗？
0: 他们都很好。阿文和刘远现在都是八路军。
1: 而且我们在上海还一起执行过任务。是吗？太好了，终于有了他们的消息了。是啊，
0: 周老伯，你保重。田静告辞了。
1: 田小姐，你也要多保重。你身份特殊，身系国家重责。
0: 周老伯，国家不会忘记你为他所做的一切的。我们也会用生命来守护这个秘密。

0: 老张啊，这次回军分区好好接受审查。
1: 我会的，放心吧。
2: 报告，特战队第一分队奉周团长命令前来护送张仁杰同志。
1: 嗯，谢谢周团长的好意，不必了。
3: 老张，带上吧，路上也好有个照应。
1: 我看未必吧，回到军区，即便给我最严厉的处分，我还是会保留我的意见。
2: 报告，参谋长，清源警卫旅刘志辉来了。
0: 在哪儿？
2: 已经在团部了。
0: 我们回去。
2: 走。

0: 首长，这就是我弟弟。
1: 首长好，国民革命军清远警备旅一团团长刘志辉，
2: 欢迎你，坐。我宣布一下啊，刘远同志的关系已经转到了山东军区，上级决定由刘远同志担任虎头山独立团的政委。啊，
0: 哥，咱哥仨又可以在一块打鬼，
3: 不分开了。
4: 团长，
5: 出事了！
6: 莱阳地下党送来紧急情报，张仁杰被鬼子抓走了。
4: 啥？被抓了？
7: 这小子肯定得喷鼻涕。
8: 有活。
0: 接着说，
6: 张仁杰和警卫班遭到了鬼子的伏击，警卫班战士全部牺牲了。从牺牲战士的伤口上看，像是朱下军突击队干的。
0: 孙哥。
9: 嗯，
0: 你辛苦一趟，
9: 下任务吧。
0: 马上带两个人潜入莱阳县城，必须查到张仁杰还有陈毅的关押地点，还有周围的兵力部署。
5: 是，
0: 水生
10: 到，
0: 你带领特战队一分队、二分队，清除埋伏在虎头山地区的鬼子。
10: 是。
11: 感觉怎么样啊？我们要不要试试这些其他的？
12: 小鬼子，来吧！
11: 雷斯莫诺，
10: 靠地下去！

0: 张先生，我想你我之间可能有些误会。
1: 误会？我们之间有的不是误会，是仇恨。
0: 一定是误会。你我素不相识，仇恨从何谈起啊？宫本在这里略备浊酒。张先生，你是个英雄，坐坐又何妨呢？
1: 我张仁杰绝不会和日本人同坐。
0: 宫本尊重张先生的意愿，宫本站立便是。

0: 张先生，不要误会，宫本只是想和自己尊敬的朋友合个影，做个纪念。
1: 小鬼子，你以为拍了照片就能诬陷我张仁杰投敌叛变吗？我告诉你，你妄想。
0: 张先生，这位就是竹下俊中佐。
2: 仁义豪杰，臧先生果然配得上这个名字。
1: 你就是竹下俊？
2: 正是在下。朱卫国还好吗？
1: 拜你关照，他当然好了。
2: 什么意思？
1: 我什么意思？他和他的父亲不都在替你们做事吗？
2: 你说的我不明白。
1: 哼，我都落到你们手里了，还有什么必要在我面前掩饰吗？周卫国的父亲不就是你们苏州维持会的会长吗？一家子的铁杆汉奸。
3: 苏兄弟，你这个名字起码都有肯背不得了太久，你连老西马西道名字起码太久休息上河流思路的口头約束した。
4: それは良くないでしょう。衆議選が周永国の父親であり総衆一会の会長でもあります。それと私たちに協力したくがあります。我が国にとって不利じゃないでしょう。
3: その通りか。衆議選が我が国の友だったかできたのか。すぐ真相を浮かんでくる。
4: 師団長殿、やはりもう一度考え直してください。
3: 託した。戦争を勝つためには何をしようとも変わらない。ただ友達を裏切っていてもこれを絶対に忘れてはいけない。
4: はい、ご指導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5: 您看看这个，张仁杰，他妈的，这个混蛋张仁杰竟然投敌了他！这下糟了，他对咱们根据地了解的太深太深了。团长，咱咋办呢？
6: 在事情没有搞清楚之前，我们不要轻易对张仁杰下结论。赵杰，立刻调整各个方向的防御部署，通知各部队，马上进山隐蔽待命。
5: 是。
6: 还有。立刻通知赵庄的县委县政府马上转移到杨村，这样我们可以统一保卫。还有通知莱阳的地下党，所有和张仁杰接触过的情报员马上撤出莱阳。
5: 幸亏莱阳地下党一直通过电台跟咱们联系，张仁杰一个都没见过他们。
6: 立刻给上级发电通报此事。
5: 是。
6: 水生
7: 到，
6: 你去找一趟袁大刚，告诉他们他们的身份很有可能会暴露，如果他们愿意的话，我们非常欢迎他们加入我们的队伍。
5: 张仁杰这个王八蛋真是害人不浅。
6: 水生，
5: 团长，你也真是的，他当初是咋对你的啊？现在人家跟鬼子喝酒的照片都登出来了。

0: 说话。
1: 我不是替谁说话，我只是觉得这会不会是鬼子的一个圈套。
2: 不是没有这种可能性。

0: 不知道我周继先死后是名垂青史呢，还是遗臭万年。
1: 老爷，你肯定会名垂青史的，就像岳武穆一样。哼哼，但求问心无愧吧。身后骂名又算得了什么呢？个人得失荣辱，比着国家利益，那真是微不足道。这话我跟阿文说过。
0: 我真希望他能够明白这话中的真正含义。
2: 老爷，文哥聪明得很，他一定能够理解您的意思。
1: 正因为他聪明过了头，我才替他担心。越是聪明，就越容易执迷。<笑>
0: 老爷，要我说呢，您是疼儿子疼过了头，文哥那脾气。
2: 和您年轻时候挺像的，这磨练磨练，那肯定是一个了不得的大人物。<笑>
3: 你和吴妈是看着他长大的，自然说他好。
0: 怎么，又戒烟了？
2: 我出去看看。
0: 老爷，不好了，宪兵队的三岛太君来了，说是要拜访您。
2: 你不知道。
4: 老于晚上是从不会客的，我拦了，没拦住。你下
5: 去吧，把他们请到大厅，让他们稍后片刻。哎，
4: 老爷，鬼子这么晚来，要干什么？
5: 报告，军区回电。
6: 已急电江苏敌工委，现敌工委同志正与苏州方面联系。时间，现在最重要的就是时间了，你们得快点，快点，快点啊！
7: 报告，军区回电，苏州同志正在安排与一号接触，并开始制定紧急撤退计划。
8: 放心吧，放心吧，阿文，同志们一定会把父亲安全撤离的。我们的父亲，吉人自有天相。再等等，我们会等到好消息的。
1: 三岛先生，
8: 三岛茂美，打扰周会长休息，请周会长谅解。
1: 三岛先生客气了，请坐。三岛先生身负苏州治安重任，今日光临寒舍，不知有何指教？
8: 不敢。三岛今日来是有件事情，想向周会长请教。
1: 有话不妨直说。
8: 请问周会长，您是不是有一位公子？
1: 名字叫做周文的，不错。不过他当年已经死了，因为他射杀了日本侨民，引起了争端，被警方处决了。三岛先生今天突然问起犬子，不知为何。
8: 周会长，您的这位公子并没有死。
1: 据我们调查，他后来改名周卫国，投考了军校，还曾留学德国，是不是？是的，三岛先生说的不错。不过民国26年以后，我就再也没有见到小儿子了。刚才我是担心，犬子当年的孟浪之举会影响我跟皇军的合作，故而否认。
8: 周会长多虑了。
1: 皇军是不会怀疑朋友的，您可能应该非常想念您的儿子吧？道不同不相为谋，有什么可想的？
8: 那么，如果我们出面安排您去见见您的儿子，您会怎么做？
1: 三岛先生见过我的小儿子吗？
8: 我并没有见过贵公子，但是有人见过。

0: 苏州市民居民居住区回电，苏州已全城戒严，一号住宅周围出现众多不明身份者，苏州宪兵队队长三岛已带人进入一号家中。
1: 刘会长，我刚刚接到一份急电，说您的儿子周卫国现在山东，出任八路军的团长。中国有句古语，叫“父教子亡，子不得不亡”。做儿子的，一定会听老子的话的。所以，皇军希望您能够出面，劝服周卫国归顺皇军。
2: 皇军保证既往不咎，
3: 儿子不听话的也很多见，只要周会长肯出面，相信定能马到成功。我们这就走吧。
1: 去哪里？我的宪兵队，明天我们安排您北上。
3: 你好，三岛先生，请。
1: 周会长，请。
4: 老爷，
2: 看好门户。

0: 三岛先生，这里好像不是宪兵队。周会长说笑了，您是皇军的朋友，怎么可能让您住宪兵队呢？您就在这里安心休息，明天早晨我们安排您北上，用不了几天就可以见到您的儿子了，请。
1: 準備できましたか？はい、戻りました。報告も書き終えました。ちょっと見てください。うん、分かった。腹よるところに貼ってくれ。はい。周進新、お前はどんな奴か？警察、原苏州市委指挥会长周進新。 任职期间，不思为大日本帝国效力，反与国民党间谍及共党分子勾结，给皇军带来不可估量之损失，暂将其关押于宪兵队，拟即日后公开审判，处以极刑，以儆效尤。小姐您好。
2: 本店刚到三款新式旗袍，仅是双袖三色旗袍，茉莉披花和当月色旗袍，淡粉牡丹，暗纹旗袍。不知小姐可有中意的？我要一件远景无袖云锦旗袍，白底青花。是影星陈妍妍穿的那种？不是。
3: 他要的是喜鹊梅花图案，我要的是仙鹤流云图案。
2: 您说的那种也有，请跟我上楼。

0: 周老先生被捕了，情况我已经知道了。重庆方面呢，也已经来了电报，要求我们务必救出周老先生。这样，你现在赶紧去找行动人员，今晚动手。好，我马上通知。
1: 这是苏州地工委的通知，抄录的日本新闻地图报。放心吧，父亲目前没事，上级说了，会积极组织营救的。

0: 不能叫啊，这是个圈套。
1: 圈套？
0: 对，你还不知道吗？我们的父亲向来做事谨慎，不会轻易暴露身份。这上面只是说我们的父亲与国共双方都有关联，但是并没有举出具体的实例。他们只是因为我的身份所以怀疑父亲。这一招投石问路太狠了。
2: 三岛是想利用这份布告来试探父亲。如果父亲真的和国共双方都有关系的话，那么双方也许会在今晚就会展开营救的。
0: 哥，不能救啊，真的不能救。我敢肯定父亲根本不在什么宪兵队，今天晚上的营救行动肯定会失败，而且还会暴露父亲的身份。
2: 赵杰，马上给上级发报，转告苏州的同志暂缓营救，静观其变。
3: 是，立刻发报暂停救援，静观其变。
0: 怎么了？

0: 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2: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3: 有序排队不怕等，
4: 随身垃圾不乱扔，
5: 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6: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0: 立刻发报，暂停救援，静观其变。
1: 不好，
2: 怎么了？
1: 我们这边的同志可以顺利的联系上，可是国民党军统那边怎么办？联系不上啊。
2: 哥，你什么意思？你是说我们的父亲真的和国共双方都有关联？
1: 我们的父亲曾经跟我们的同志们说过，他帮助我们既不是为了国民党，也不是为了共产党，他说是为了我们整个国家。父亲也确实做到了这一点。当年皖南事变之后，国民政府宣布我们新四军为叛军，之后我们新四军经历了一段非常艰苦的时期，甚至连很多民主人士都开始疏远我们，但只有父亲一个人在继续的支持我们。就连我们的陈军长都说过，我们新四军欠周老先生一个天大的人情。
2: 哥，我们的父亲是何等的胸怀，我唯有这么一个父亲，

苏州敌工委突然失去联系，其最后发出电报表明，凌晨曾有不明武装进攻苏州宪兵队。之后，日军即对苏州全城展开大搜捕，军统苏州站目前已经全部毁灭。

周老先生，一路上劳顿，您放心，到了驻地，我一定会为您除去手铐。

周老先生，您辛苦了。这里就是莱阳县城，很快你就可以见到你自己的儿子了。 老先生是聪明人，中国有一句话叫做“识时务者为俊杰”。如果老先生能够劝说你的儿子弃暗投明，投奔我们皇军，我绝对保证你们父子能够荣华富贵。

0: 知道爹为什么送你快玉了？玉者，国之重器。
1: 不用，团长，莱阳地下党送来紧急情报。
2: 是。
1: 今日11时，周老先生在重兵押送下进入莱阳县县城，目前被关押在宪兵队的监狱。由于日军事先将监狱清空，故内部具体情况不详。估计宪兵队的守卫兵力将超过日军的3个中队。

0: 据莱阳内线报告，八路军虎头山独立团团长周卫国的父亲周继先老先生已被押解到莱阳县县城。
1: 你说什么？
2: 中娄先生被鬼子抓了，
1: 不可能，他们是不是弄错了？
2: 团长，千真万确，
3: 到底怎么回事？
2: 详细情况还不知道，
1: 赶快去给我查清楚。
0: 是，
2: 李座，属下请你带兵去救父亲。
1: 指挥，你先别急，你父亲没抓，我心情跟你一样。
2: 让我想想，
1: 吕座，我怕再想就来不及了。
2: 吕座，哎，指挥，起来说话。
1: 吕座如不大意，指挥绝不起来。
2: 指挥，来，起来，起来，听我说，这样。 你去虎头山，找周卫国商量商量，看他怎么做主。
1: 谢吕座。

0: 就是周地仙周老先生吧？魏国经常提起你，他说在这个世界上最敬佩的就是你。这些年来他一直记得您的教诲。
1: 阁下是？
0: 老先生你好，我是竹下郡，请多关照。今天来这里既不是审讯你，也不是诱骗你，而是专门来看您的。原因很简单，因为你是我好朋友的父亲。我没有欺骗你，我和你的儿子周卫国是在德国柏林军校的同学。造化弄人啊，既让我们成为了好朋友，又让我们两国处于敌对的国家，还有我们都是军人。不过您的儿子很像你，值得您骄傲。
2: 首长，让我离开八路军。
3: 离开八路军？为什么？
2: 我要去救我的父亲还有陈毅。
3: 那为什么要离开八路军呢？
2: 我不能那么自私，让我的
3: 你别说了，我知道你。

0: 老周，你我兄弟一起出生入死这么多年，我几十蹲过卧，这一回，你就算要了我的命，我也一定跟你去。
1: 老周，这情我领了，但是虎头山根据地的安危，还有老百姓的安危，比这次行动更重要。
0: 交给你了，我放心。哥，你说，我们一起去。好，邱参谋长，你必须让我和你一起去。
2: 邓丽，
0: 走，把邱参谋长。
2: 饶过！
0: 你敢绑我？首长，你必须留下。根据地所有的军事行动，由你全权指挥。

0: 大哥，兄弟，说，在我们正面攻城之前，带领你的兄弟，还有我的一分队，进城救人。
1: 谢谢兄弟看得起我，救不出老爷子，我朱子明提头来见。三哥，
2: 到，
0: 你配合大哥一起救人，一分队我交给你了。
1: 兄弟放心，
0: 各位好兄弟。

0: 德洛先生，这是虎头山八路军独立团的政委张仁杰，是您儿子周卫国的搭档。张政委，来呀，见见这个大汉奸，你们周团长的父亲。
1: 张政委，我们大日本皇军要感谢你。要不是你，我们还挖不出周老先生这个与国共两党皆有关联的奸细。
2: 你说什么？你再说一遍！
0: 张政委，请回吧。
1: 老先生，就是他，你才有幸到了这个地方。请，我现在就带你去见你的儿子。朱大哥，新兵的监狱全让日本人把守了，我的兄弟啊都给撤下来了。哎呀，
3: 这可怎么办啊？怎么办啊？
4: 监狱肯定是不可能了，李团长，这样。
1: 请你兄弟们密切监视宪兵队的情况，一旦周老爷子被他们带出监狱，马上报告。放心吧，我都安排好了。
5: 朱老大，咱们只能见机行事。
6: 行，兄弟，听命。
1: 报告，
7: 说，
1: 报告团长，周老爷子被皇军押到东边城楼上去了。
7: 走，跟我走。
8: 小哥多大？
1: 随行队都说都什么事？你们也要什么事？一人要干我什么事？突击队，联系起来，目标杨村。
9: 嗨。
1: 报告，参谋长，鬼子奔杨村方向来了。
9: 有多少部队？
1: 应该是竹下军突击队大部，我已经安排沿途设伏了。但他的突击队机动性和单兵作战能力都极强。
9: 魏国同志判断的果然不错，鬼子果然趁机袭击虎头山，群众都转移了吗？
10: 已经安排好了。
9: 传我的命令，命令部队撤离战斗岗位，立即进入虎头山腹地。
1: 参谋长，
9: 放敌人进来。我们现在最主要的任务就是做好虎头山的防御，配合周卫国的营救计划。同志们，防御是为了什么？ 为的是不让我们根据地再受损失，而不是和敌人硬拼。我们主动撤离，是让敌人的拳头打在棉花上，待敌人困乏之时，我们再趁机消灭他们。
1: 是。

0: 刘团长，你就忍心看到您的老父亲因为你而遭此大难吗？中国历来讲究孝道，所谓百善孝为先，望周团长三思。爹。
1: 我有几句话想跟犬子说一说，可以了。
2: 老先生，那就烦请您劝劝令郎。两把刀。

0: 魏国，爹，
1: ！魏国，爹，快给我剁了！爹黑了，爹，我已经把您救出了，你们都在。好啊，
0: 爹今天能够见到你们，太高兴了！爹，
2: 志宏已经救你出来，
0: 我们一定会救你出来的。知其不可为而为之，这是用兵之道啊！日本人以我封出残年之躯为诱饵，你竟甘心上钩，这是我周家的本色吗？ 魏国王儿，你难道忘了你重新起名魏国的含义了吗？你难道忘了为父说过的话了吗？爹，
1: 孩儿不敢忘。倭寇进居日，我儿还家时。
0: 这魏父就放心了，不愧我儿。艾元、阿文，指挥，你们听着，不要以我为念，保卫家国。记住，倭寇仇今日，我儿还家时，上马杀敌，方显狼儿本色。 站起来。

0: 有子如你等，足畏平生。我中华男儿岂肯受之于倭奴？
1: 周老先生，注意你的言辞。
0: 为父今日一死，断你等念处。我儿要杀尽倭寇，保卫家国，求泉下，为父也含笑不悦了。

0: 你救我了，
1: 快滚！
0: 爹，
1: 来，
0: 啊，
1: 快
0: 点！
1: 快
0: 滚！
1: 快点！
0: 爹！爹！爹！
1: 快滚！
0: 爹！
1: 快滚！
0: 爹！我要找爹的尸体！
1: 爹！
0: 快滚！
1: 死了！你还想让这些兄弟们都死吗？你是团长，撤撤，指挥撤，走，走，快！

0: 谢谢组织，谢谢领导，谢谢兄弟们，但我认为对张仁杰同志的处理还是再等等看吧。
1: 回国，老朱，
2: 为什么？
0: 我们还是没有确凿的证据啊。
2: 都这个时候了，还要什么证据啊？
0: 还是再等等吧。我觉得别中了敌人的圈套。既然组织下达了

0: 添一块，使热心。加一块，是爱心。第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工薪。挑一块，是细心。加一双工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筷筷有爱。
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2: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3: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0: 报告团长，我一营已全歼赵壤守敌，
1: 立刻向周团长发报，请求下一步作战任务。
2: 是。嗨，三少总，左手往水里散点闪，至急応援，我又快去救灾。
0: 秋秋。

0: ライアンが言いたい。
1: もう一回黙れ。
0: 他の部隊でライアンを守りましょう。

0: か？
1: どんなやつが来るんだ。一度見てみたいもん
2: だ。そうだよね。ハロー、私です。どうぞ。

0: 你听见了吗？我张仁杰对不起你，我张仁杰是个混蛋。周回公，小鬼子，来吧！
1: 죽음으로 돼!

这个钱我不能收，不然的话，乡亲们背后会出我纪连锅的。这样，我先。

还是那么精神，那么严肃。爹，咱爷儿俩多少年没好好的说过话了，今天咱聊聊啊。其实我对你挺不满意的，打我懂事起对我特别严厉，我样样做得最好，就像伯年老人家一个表扬，一个笑。可是不管我怎么做，您都会说还应该更好。爹，有的时候我就纳闷儿，您老人家到底会不会笑？

当大碗鬼子，我就去陪你和娘。到时候你给我笑一个。

得失荣辱，别的国家利益，那是微不足道。记住，倭寇趋近日，我儿还家。

0: 抓的他们突击队去了，那还不很快想办法去救？
1: 我会的。
0: 好，行，哥，那就送到这儿吧。
1: 好，保重。
0: 你也保重。
2: 日军大本营再次对我中国军队发动了大规模的攻势，虽然这次进攻的重点是河南，但山东的日军也对我根据地展开了大规模的扫荡，我已接到命令，立即返回军区。军区对虎头山独立团的作战要求将在近日内下达。
1: 接到任务以后，我们会立即做出作战计划。
2: 魏国同志，你还有什么要说的吗？
1: 没有了。
2: 刘远同志，你来宣布吧。
1: 好。经军区党委、团委决定，同意周卫国同志的入党申请。卫国同志，你现在已经是一名中国共产党员了。

0: 朱大哥，
1: 兄弟，什么事儿？劳你兴师动众的把我找来，有什么需要我做的，稍微信儿不就行了吗？
0: 我听我哥说，你查到了陈怡的下落，
2: 应该是被关在竹下郡的突击队。
1: 我这次请大哥来，就是想请大哥把我和我的警卫排带进莱阳县城。
0: 你是想救陈怡？
2: 是的。
0: 那魏国知道吗？
2: 我没和他说。
0: 好。 我一定想办法把你们的人带进莱阳城。
2: 那就多谢咱们。
0: 我有个条件，
2: 请讲。
0: 这次行动一定要把我们清风寨的弟兄带上。
2: 这个恐怕……
0: 兄弟，你要是不带，我们就自己去。那你自己想办法进城。
2: 好，我答应你。
0: 那我就去安排，但你要有耐心，多给我点时间。眼下这种时局。
3: 把这么多人给弄进城，不是件容易的事儿。明白，我这儿会随时做好行动准备。朱大哥，拜托了。
0: 告辞了，兄弟。
3: 国忠，
4: 到。
3: 警卫排加强特种训练，随时做好出发准备。
4: 是。 由于有一条重要的铁路支线从这儿通过，所以莱阳将会成为山东日军此次缺步的重点之一。华北方面军第十二军新任中将司令官内山英太郎将调拨两个大队，补充莱阳的独立步兵混成旅团。据情报，精卫文近日将以满编三个步兵大队，一个骑兵中队，一个炮兵中队，再加上伪军的三个警备团。
5: 兵力达到5000余人，将对我们泰丰和莱阳平原的敌后抗日政权进行围剿。下面我们请魏国进行作战部署。
6: 很简单，我和徐虎舞社领特战队一营三连，还有一营机炮连、教导营一连等几个精干部队，深入平原地带，以统筹指挥平原地带的反扫荡工作。
5: 刘远、徐虎召集留下，其他人散会。
3: 是。

0: 我有个问题。
1: 说。
0: 你这次的兵力够吗？
1: 你怎么突然担心我的兵力了？我周卫国带兵没有够的时候，也没有不够的时候。
0: 好，那就好。我有个请求，这次行动我不想参加了，而且我想把我的分队带走。
2: 三哥，这是为什么呀？
0: 我要去莱阳县城救陈怡。
1: 我不同意。
0: 如果不同意的话，我就离开八路军。
1: 三哥，这事儿你不能冲动。我们做任何事情，不能以个人情感决定。
0: 这跟情感没关系。
2: 我同意三哥的说法。卫国，陈怡是我们的革命战友，救他不仅仅只是你个人的事儿。
3: 政委说的有道理。
2: 三哥，说你的计划。
0: 暂时没有计划，只能走一步算一步。
1: 没计划，没计划，我怎么能让你去？三哥，你现在必须随大队行动，但是一旦有合适的时机，我会同意你去。
0: 那好吧。
4: 团长，咱们现在应该是在莱阳县境内的复兴地带了。
5: 村长，西沟村的村民都已经转移完毕了，他们村里只留了两个负责联络的民兵，现在咱们战士们跟他们正在搬运留给战士们的粮食。
6: 好，你回去通知大家，部队今天晚上在西沟村休息一夜，还有晚上大家轮流吃饭，吃完饭依托房屋修建工事，把每个房屋都给我打通，把每个路口都给我堵死，然后在西沟村的侧方和后方都给我埋上地雷。
5: 明白。走。
7: 警卫排以班为单位潜入莱阳县城，记住这次行动的目的只有一个，所有人必须避免和任何敌人发生接触，都听明白了吗？
8: 明白。
7: 进入县城后，各班长立即向我汇报到。
8: 是。
7: 你带义勇到莱阳南门外十里处待命。
9: 是。
7: 一定要注意隐蔽，
9: 请团座放心。
7: 出发。
10: 报告团长，北面村口发现鬼子骑兵之后，
7: 通知特战队准备行动。
10: 是。

0: 这些鬼子全是位极以上军官，最大的军衔还有一个大佐。这帮鬼子实在太诱人了。虎子，
1: 哎，
0: 把他们放进了打，不许浪费子弹，咱们必须全部消灭。听我的口令，开火，准备吧。

0: 把牌子报给我一人。团长，你要怎么弄？看见那帮鬼子了吗？你要是给我打不中，这个连长就别当了。
1: 明白。

0: 团长，这次我们发，这仗打死200多个鬼子，缴获轻机甲6架，头弹2个，步枪有100多支呢，还有7、8只王八盒子。<笑>
1: 行啊，小石头。团长，这次咱们光左级以上的军官就干掉7、8个，这一下来阳的小鬼子该肉疼了。团长，你说我们现在是不是应该撤退了？鬼子损失这么大。
2: 肯定会调兵报复我们的。应该撤不了，等天黑吧。
3: 命令，西库村长，送外去了。
4: 报告中将，報告中将，もう5回目に来来、消しました。
5: よし、次が。
4: はい。

0: 宮廷が崖され落ちしたの死でもある。まさか新英国の部隊だ。命令
1: 命令第一弾、
0: 日光村包囲しろ。

0: 县西沟村休整，六日晨与日军遭遇，现已被日伪军1000余人包围。我部拟固守西沟村，并以独立团分号进一步吸引日伪军，待天黑后寻机突围。团主力应趁此良机，全力破袭虎头山周围封锁据点。另转告平原地区兄弟部队，西沟村附近日伪据点兵力已空虚，可酌情攻占。
1: 最后再加上一条，

0: 怎么样，找到了？陈一杰姑娘这院里，
1: 可以确定吗？
0: 确定。今天我见到她了。
1: 见到她？
0: 嗯，是这样。前几天我遇到一个日本女人，她告诉我说要找朱家俊，我就把她带到朱家俊的通缉队。今天我在那儿附近溜达，希望能见到她。嘿，这是老天有眼啊！我不但见到她，她还请我到她那儿喝茶，说是要谢谢我。在她那儿，我见到了陈先生。那个女人告诉我说，
1: 朱家俊让他照顾陈先生，看样子陈先生没受什么苦。
2: 太好了，事不宜迟，咱们今晚就开始行动。
0: 好，我会叫人通知过一中，让他率部前进五华里准备接应。朱大哥，弟兄们，拜托了，拜托了。
1: もしもし、高橋さん、お願いのことある。
2: 西村的八七楼啊，富藤さんの八七楼独立したんだ。

0: 兄さん、戦争に行くですか？
1: 安心して、ここ安全だから。
0: もうすぐ行くの？
1: そうだ、心配するな。すぐ帰ってくるから。见到魏国，我会为你报平安的。
2: 谢谢，你可真是用心良苦啊。
1: 请你体谅足下的苦衷，也请你接受足下对你的尊重。
2: 你的苦衷，你的苦衷跟你的天皇说去吧。
3: 陈小姐，请你不要激动，师兄也是身不由己啊。
1: 你们女人就不应该卷入战争中。
2: 你说什么？没有人愿意卷入这场战争，我不愿意，魏国也不愿意，四万万中华同胞更不愿意。
3: 请你相信我们，我们也不愿意。
1: 我是帝国的一名军人，军人没有愿不愿意，只能服从。
2: 我也是一名军人，我只服从我的性命，那就是把你们这些日本鬼子赶出中国。
1: 我尊敬你，因为你是我好朋友的女人，照顾好你是足下唯一能为朋友做的事。

0: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0: 哎，嘿，哎，放手啊！干嘛不放手？
1: 不放不放就不放！瞧，您把我往高楼下外乱丢，一旦对他人造成伤害，我就成罪魁祸首了，您也涉嫌违法了。
0: 哦，明白了，高空抛物真危险啊！你还是带垃圾桶吧。
1: 谢谢。人身安全第一，请勿高空抛物。
2: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3: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0: 兄弟们，东边是鬼子火力最猛的地方，西边他们会稍微危险，所以水生和石头
1: 到，
0: 你们两个人带着咱们的重伤员从西边突围，
1: 是
0: 剩下的咱们集中火力打东边，每个人都得活着给我走出来，成不成就看这一次。队长，现在9:11，9:01。

0: 여든처지주인군오늘가시마스
1: 휴게오토리케스全員消灯し学習点強化して
2: 一つ中で
1: 残れ。
0: はい。

0: 我朋友。谢谢你这些天对我的照顾，我们走吧。
1: 你不能走。
0: 希望你不要阻拦。
1: 我可以不阻拦你，但我必须跟你一起走。我答应过我大师兄，一定要保护你的安全，所以希望你让我履行我的诺言。

0: 我们成功了，
1: 。
2: 泰丰境内虎头山外围所有据点均已扫清，一营将在清风峡口接应你部。
3: 团长，团长，后卫汇报，咱们后边有追兵，规模大约有三四十人，有一部电台。
1: 怎么他妈的还有追兵啊？
0: 知道，
3: 到。
0: 你先带着人把中团员给我送回去。
3: 团长，追兵只有三四十人。你们为什么怕他？
1: 我不是怕他们这些人，我是怕他手里的电台。以我们现在的行军速度，肯定没他们快。万一被他们发现了，他们用电台呼叫援兵，我们就被动了。快去吧。
3: 是。
0: 三哥，
1: 我以个人的名义求您件事儿。去莱阳县城，务必把陈毅给我救出来。
0: 全体都有，检查装备。

0: 你得先下辆车，这是我顶着。
1: 不行，你带他们车。
2: 大哥，我求你了！
0: 亏你还叫我大哥，我这条命都是魏国给的。
1: 老四，上！

我现在只有我，成！如果他认不成，我就死在你面前，成！

0: 让他们举办起了。这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啊？
1: 魏国，
2: 我知道你在这里，你能跟我见一面吗？
1: 好啊，竹下，我等这一天等了很久了，你出来吧。
3: 喂，有个贼。

パンダの桜の襟の色花は吉

孙卫国，你知道吗？我期待着有一天跟你做一个了断。谢谢你给了我这次机会。

友達、お前の傷が刺し、

0: 我叫足下俊，是日本京都人，请多多关照。我想我的敌人更强大些，这样我才不会寂寞。
1: 只要你拿着武器进入中国，你就是我的敌人，我绝不手软。在我们中国，古人有割袍断义之说，今天你有我，

0: 玉，他们因为军务在身，就不能亲自前往虎头山了，请陈县长见到周团长，代我致歉啊！
1: 唐里长何歉之有？您言重了，臣谢唐里长相救之恩。哎呀，
0: 我跟周团长兄弟情深，每每想到为国兄弟、为国为民忍辱负重，我是感慨万分呐。想我党国有岳鹏举王佐之才。 何愁不会一统天下，国泰民安呢？啊，汤姆一时感慨，言多了。刘奎，见到周团长，代我问好。
2: 好，
0: 送君千里，吩咐一遍，陈县长，走好。
2: 谢唐旅长。

0: 陈姨，我没能给你救回来。
1: 我们赶到竹下郡的驻地的时候，
0: 整个驻地外面被宪兵围得死死的，能看出来好像驻地被人攻击过，所以我没有办法行动。城里的同志说，那个地方响过一阵枪声，很猛烈。
2: 三哥，你尽力了，我谢谢你。
0: 哎，到底是谁呢？
2: 难道是朱大哥？
0: 朱老大？
2: 不知道。
3: 团长，陈县长回来了。

0: 夏令惠子，这是惠子小姐，周先俊的师妹。
1: 初心ましてどうぞよろしく。我只是受主夏师兄之托，做了我该做的事。你们师父的事情，我已经知道了。
0: 听师兄说你是他的朋友。这里很安全，
1: 你在这里住下吧。
2: 战争结束，我亲自送你回京都。谢谢。查，苏鲁战区所属周卫国部队，独立抗击数倍于己之敌，遇敌大量杀伤后全身而退，令通令全军以示嘉奖。令周卫国身先士卒，忠勇奋发，予以三等宝鼎勋章一枚，擢升少将旅长。
3: 其余所部官兵均官升一级，令蒋营员10000元。
4: 完了？
3: 完了？
4: 钱呢？
5: 什么钱？
3: 什么什么钱？你们蒋委员长给我的10000大洋呢？
2: 副官，把东西拿上来。

0: 徐副参战，把钱收了。是。这衣服料子是不错啊，但是花儿不实啊，没我身上这衣服穿的舒服，不要了。
1: 卫国，你离开国军序列太久了，人靠衣装，马靠鞍嘛。你说说。
0: 你说你们这蒋委员长到底什么意思呀？啊，就光给我一身衣服，什么给我升个少将旅长，那怎么不给我部队番号啊？啊，还不给我武器，什么意思？
2: 卫国，你不会现在连校长的面子都不给了吧？校长可是一直惦记你这个学生的。
1: 我也惦记他。啊，对了，小慧，你原来叫他什么来着？
3: 陈信长，
1: 原来，哦，嫂子好。今日一别，不知何时才能相见？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多愁善感了？你说眼看着小鬼子就完蛋了，你我还愁吾日相见？
3: 魏国，我问你。

0: 是不是真的被赤化了？哎，你们为什么老爱用“赤化”这两个字啊？你是心虚了，还是害怕？
1: 赶走鬼子后，百废待兴。党国需要你这样的人才。
0: 辛苦了。你说你们需要我这样的人才，需要我干什么？不就是为了打仗吗？
1: 有时候我就纳闷，我周卫国除了打仗，还能干点别的吗？你觉得赶走鬼子后？
0: 我就不明白，你们蒋委员长就那么喜欢打仗？时事，一个人的时事就要弄得大家生灵涂炭？
1: 看来你是真的被赤化了。
0: 没有战争，我周卫国涂成什么颜色都行。
1: 说过你。

0: 报，瑞士政府转达之日本政府投降电文。关于日本政府八月十日召会接受波茨坦宣言各项规定，日本政府仅通知中、美、英、苏四国政府如下：关于日本接受波茨坦宣言的各项规定事项，天皇陛下已颁布赦令，天皇陛下准备授权并保证日本政府及日本大本营签订实行波茨坦宣言各项规定的必须条件。天皇陛下准备对日本所有海陆空军当局以及各地受其管辖的所有部队停止积极行动，交出军械，并且准备颁发盟军统帅部及其上司命令所需的各项命令。
1: 乐什么呀？都瞎乐什么呀？啊！叫唤，穷叫唤什么？光你们几个乐啊？
2: 同学们，大家一起乐！
3: 鬼子打完了。
1: 啊，打完了。
3: 你说过的。
1: 什么呀？
3: 你忘了？讨厌！你气死我了！你
4: 不就结婚吗？
3: 讨厌！
5: 哥，当初九一八之后，我们举行了抗日游行。那个时候，你有没有想过？我们现在能亲自去东北接受日本人的投降。
6: 说实话，没敢想过，我甚至没敢想我可以活到抗战胜利的这一天。但是我们的那些兄弟们却看不到这一天了。
5: 是啊，他们为了这一天付出了自己的一切。作为一名军人，能够亲眼看见侵略者战败，亲自接受他们的投降，我知足了。
6: 是啊，抗战虽然胜利了，但是我们整个民族却付出了太多太多了。
7: 大哥，三哥，小弟这次一走，咱们又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再见面了。
6: 志辉，我们总会有见面的时候。记着，渡尽劫波，兄弟在。

0: 相逢一笑泯恩仇，
1: 相逢一笑泯恩仇。哥，你当真不跟我走？刘院长那么器重你。
2: 小辉，你愿意留下来吗？人各有志，为兄的不为难你。这次接受日本投降之后，我就申请退役。我要回家，把父亲和母亲合葬在一起。回学校，继续完成我的法学学业。我还要去一趟德国，去拜见我的老师。总之，作为军人的周云龙，没有存在的必要了。
0: 如果战争还要继续呢？这位，我们的信仰不同，所以哥不怪你。但记着，今后一定要好自为之。
1: 大哥，文哥，来日如果在战场上相见，我刘指挥绝不向兄长开一枪。
2: 真有出息。我告诉你，如果你敢参与破坏和平的战争，你我随即画地绝交。

这回你要知道，我们之所以投笔从戎，并不是为了要成为军人，而是为了。

0: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

0: 哎，放手啊，干嘛不放手？
1: 不放不放就不放。瞧，您把我往高楼下外乱丢，一旦对他人造成伤害，我就成罪魁祸首。

0: 走了，
1: 你也涉嫌违法了。
2: 哦，明白了，高空抛物真危险啊，你还是带垃圾桶吧。
1: 谢谢。人身安全第一，请勿高空抛物。
3: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4: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1941年，皖南事变后，日寇为了彻底铲除新四军，制定了规模空前的清乡计划，并决定重点围剿苏南抗日武装。新四军针锋相对，16旅46团突然进入苏南第三游击区，攻击郭庄庙，划出长期歇入我军腹地的敌兵野部队。

小小的滨野联队，咱们干咋打不死啊？滨野联队是日本32师团，田军六等一系，是藤天皇、菅月华，是有名的苏南之花。

0: 装备就是不一样啊！
1: 什么？脸红了！
2: 什么？
0: 快，老子也想玩玩你这个洋玩意儿！

0: 有什么新的情况吗？
1: 十四军、十六旅、彭明副团，确实在附近包抄我军。彭明副，哼哼，
0: 我没有抓到他这条大鱼，他反而主动的上钩了。可是这次，他们不是单独行动，
1: 怎么回事啊？
2: 国民党前镇五团很可能也在附近，他们的目标就是我们连队。

0: 我们已经完成包围鬼子指挥部的部署，可以确认，滨野就在其中。好啊，这狗日子钓了几个月了，终于上钩了，啊！
1: 鬼子指挥部墙高沟深，布置了好几道防线，攻势坚固，火力强大，易守难攻。兵也很发达呀，而且据最新情报。
2: 板井旅团已经到达了大王殿附近，距离我们这里只有70多公里，其来势汹汹，速度很快啊！70多公里，我们必须前来板井旅团的前头。这次秦振武肯定会联手，主要是冲着游击会全歼冰野联队的考虑。这是我们这次粉碎敌人扫荡的重要一步。
0: 是，但是担子很重的。
3: 什么时候发起进攻？早点准备，等候命令。
4: 是。
5: 新四军嘛，只不过是皖南事变后残存下来的一群孤魂野鬼。何况呢，他们的总部远在盐城，主力嘛，大部分也在苏北，沿着沪宁线活动的就只有16、18两个旅。
3: 难道我们皇军还怕他们吗？
5: 我军远离溧阳县城，多日来被这个彭铁头牵住我们兜圈子，现在上上下下都有些人困马乏。哼，彭铁头，他的用意难道我冰野太郎会不知道？这一次我正是要借助于他的进攻，借船出海。 借助彭铁头，莫清16旅旅部的全部底细。借船出海？是的。田军六司令长官3月上任的时候，就已经在天皇面前起誓，南要荡平新四军，北要扫平八路，先歼灭游荡在苏南的小股赤匪，然后一举荡平。 苏北，逼他们滚到黄河以北，让冈村大将的炮火去迎接他们。马仓，你现在马上去带人到我们的。

0: 战机去，把镇上所有可疑的人一个不漏的给我抓起来，彻底肃清坐地的新四军。嗨，
1: 慢走，
2: 小宝，把那些馒头搬出来。卖馒，
1: 您买馒头，刚出锅的，您摸摸还热乎呢。
2: 再来几个？
1: 什么？没钱啊？
2: 不买就别站在这儿，走远点，走远点。
1: 我说你呢，你听见没有？走远点。
3: 馒头来嘞。
4: 一个馒头给你干一天活。
1: 你说啥？
5: 他说给他吃一个馒头他给你干活一天。
1: 便宜
2: 便宜，他干活你干啥？
5: 对，那我干啥？
1: 我这儿没那么多活给你干，走吧。
4: 一天一个馒头。
1: 你
5: 就是一天的一个馒头，
2: 半个也不行。小祖宗，我真没有活给你干，我这蒸馒头的面都是借来的。你走吧，走吧，快走吧。你，还干啥去啊？
5: 还想干啥？吃了馒头你还不快走？
2: 哎，我说，
5: 你这人是不是咋了？你说。

0: 干嘛呀？这是我们家桶。哎，干啥去？你在这磨着了你。
1: 你干嘛？你要干嘛？
2: 井。
1: 井？井什么井啊？
0: 井在镇西头。哦。你回来。哎。哎，
2: 这套啊，刚才下的位置不好，要不然啊还能多抓几个。
3: 没错，
2: 明天啊咱们好好弄一下。
3: 好，
2: 饿了吧闺女？
3: 哎爹，咱们买点包子吃吧。
2: 好，咱买去。
4: 到热馒头，
5: 买馒头去。
2: 哦，拿四个吧。
5: 哎，好嘞。
3: 四个馒头
5: 给您包上来。
2: 钱给你，放好。
5: 好齐了，您呢？
2: 走，
6: 站！干什么呢？
2: 哦，打猎的猎户。
6: 打猎的。枪呢？
2: 枪，枪早让你们给收了，哪还有枪啊？
6: 没枪，没枪打什么猎？
2: 没枪，没枪也得活命不是？这上山下了几个套，捉了几只山鸡。
6: 我看你像新四军的汉子。
2: 哎，老总，什么是新四军啊？我们可是正经的良民。
7: 哎，哎呦！
6: 别动！跑！别动！干什么？造反呢？
2: 哎，不敢不敢。老总。大家都是中国人，你高抬贵手，行行好，放过我们父女俩吧。
6: 怀疑你是新四军的汉子，给我上西院命营走一趟。
2: 啊，行，行行行，我跟你们走，但是孩子还小，放过孩子好不好？
3: 爹，
8: 全部带走。
6: 走。
2: 好，走，走。
6: 走，
2: 孩子，咱们走。孩子，爹今天恐怕是走不了了。你无论如何要逃出去。

0: 不能落在小日本手里。
1: 爹，要走一起走。

0: 我是好人，鬼子来了！来人了！那边！来来来！过来！来来来！
1: 狗日的！
0: 哎，要害死我们！
1: 跟他们拼了！
0: 你干什么？
1: 我
0: 不想死！
1: 那就滚！
0: 他们人多，我们
2: 有人
0: 拼，怎么拼？

0: 你没事吧？干什么呀？
1: 我要不好，我要不好，
0: 跑什么跑啊？
2: 还有手榴弹，还有手榴弹，炸他们！
1: 把他们。

爹！爹！爹！

0: 平野联队长有令，必须歼灭新四军的奸细，赶快包围他们！
1: 是。

0: 我不能死啊！我跑了200里地，我要见我娘。
1: 小宝，还有路吗？

0: 小宝，快，这边走。
1: 好，
0: 快叫啊！太君，请看，这儿。

0: 是狙击手。
1: 狙击手？
2: 怎么样？快快！哎，进屋，进屋，进屋去！
1: 快快快！

0: 贵州一战，一晃过去16年了。想当年啊，我们也是从这死人堆里爬出来的。没想到，你小子在广州起义的时候，从我背后打黑枪。
1: 命令不能不执行啊。

0: 区战地联络官秦诗月受长官部指派，特来传递战区情况。
1: 什么情况？

0: 三团秦振武长官须知，敌驻扎在苏东南地区第36师团正从西面、南面独立混成第三、第四旅团，以及协同作战的第一、第八旅团，从东面、北面构成了封锁线，对我部进行合围，望你部迅速收缩阵地，退往溧阳一带集结，相机再战。
1: 就这些吗？
0: 就这些。
2: 哼哼，俺的钱又让你撤了。
3: 韩德勤就会说这种屁话。日本人在江苏不过只有区区几万人，可他们中央军有十几万，多个屁呀！相机作战，我看只有相机，没有作战。
0: 爹，
3: 不要叫我爹，这里只有长官和部下。
0: 团长，这是第三战区长官司令部的命令。
3: 去他的第三战区！我只知道军人不能丢失一寸阵地。
0: 可是军人不能违抗命令。秦团长，韩司令长官还说，请你以后务必按时打开电台，否则联络不到，恐会贻误战机。
3: 战机？他韩德勤懂得什么是战机吗？四年了，他的部队养得比谁都肥，没有流一滴血。
0: 你要嚷，去长官部嚷，我只负责传递消息，没什么事儿，回去了。
3: 站住！早就让你离那个韩德勤远一点。
0: 我从军校毕业，就是分配到第三战区的。
3: 有什么责任我来负。你先回团部。白副官，
4: 到。
3: 把他带到团部。盯紧了他，不要让他乱跑。
4: 是。
2: 真像他妈妈。
5: 这边缺几个人，你们几个去那边。

0: 你就不能帮把手？我看你那会儿挺硬的，没想你这么怂。
1: 啥时候遇到过？
0: 要馒头吃。
1: 你给我推的。

0: 来这边。
1: 你闪开，闪开！你去哪儿？过来，过来，过来！来，来，来，拖着，拖着，拖着！
0: 来，把这锅子也搬过去。
1: 好，你别动，你过来，过来，过来！这。
2: 你的伤。

0: 十五人受伤，八人牺牲。
1: 强攻不行，得想想办法。
0: 你们有机艇机枪？
2: 一艇，
0: 还有一艇被鬼子炸坏了，
2: 已经牺牲两名机枪手了。

0: 我们不行，得想想办法。我们有机顶机枪，
1: 还有一挺被鬼子炸坏了，已经牺牲两名机枪手了。
0: 去找几个板车来。
2: 板车，
0: 快去！是。
3: 老婆，吴副团长牺牲了，
2: 牺牲了。
0: 林营长刚刚打来电话，说吴副团长被鬼子的重机枪击中，因流血过多，刚刚去世。
2: 必须在最短的时间内结束战斗。
0: 是。眼下最关键的是，要接近这个院子。
2: 好，
0: 只有到那个墙下，才能跟着毕爷。
2: 好。

0: 我来了，你怎么才到啊？六十里山路，我腿都快跑秃噜筋了。怎么样，什么情况？
1: 你给我看清楚了，前面那个院子里有一挺重机枪，有一挺轻机枪，你必须给我干掉它。
0: 轻机枪好办，那重机枪，两百，掩体还
1: 够。
0: 我现在牺牲六十多人了，三枪之内，你不把那个重机枪给我干掉，我他妈毙了你！

0: 你是新四军？
1: 不是。
0: 你爹是？
1: 也不是。
0: 那你枪打的可是准。
1: 我爹是神枪手，以前是东北军，后来鬼子来了，东北军光跑不打，我爹一气之下跑回茅山打猎。我们家世代都是猎户。
0: 你就跟你爹学打枪？
1: 我爹从小就教我，让我怎么能保护自己，他还教我打仗呢。
0: 你胆子

0: 那边院子怎么有枪声啊？
1: 那不是你安排的狙击点吗？
0: 怎么可能啊？全盘狙击手就剩我一个人了。
1: 不管是谁，必须保护他。
0: 那这儿呢？
1: 完了再回来。

0: 我们都得死，多救个屁用啊！
1: 我不能死，我不能死！
0: 怕死就跟鬼子拼了！你们还是谁是还有活路？

0: 哎，你没事吧？
1: 鬼子来了，
2: 快闪呀！
0: 你们来了。

0: 行了。没事了。
1: 蓝仓队长叫你一定干掉新四军的头胆者。
2: 你们咋那么厉害呢？
3: 幸亏你没把他弄出去，要不你也得死。
2: 子弹长眼了。
3: 那是鬼子的神枪手。
2: 我不能死，
3: 死就死，反正没活路。
2: 我娘要见我，她说她死之前要见我一面，我不能死。
3: 那你不能死，
2: 你现在说的有啥用啊？
4: 那你咋不回家呢？
2: 我家住离盐还得走两天的路。
3: 你是干什么的？
2: 打铁的。
3: 我说呢，你扔手榴弹就跟打铁一样。

0: 太君让把新四军的尸体都给我找出来！找出来！
1: 是！
2: 太君！
0: 太君！
3: 兵营连队长
0: 让你们去任意支援。
4: 嘿，
0: 走！
4: 走！
0: 走！

对不住了，我不能再等你了。我娘等着我回去见她呢。

0: 你没事吧？你没事吧？没事，狗日的，咱们走吧。
1: 你行吗？
2: 可以，枪呢？哎，
0: 给我，来，走。
2: 这，慢点。
1: 林长，伺候没满都准备好了。
2: 好，告诉同志们，准备出发。
0: 是。

0: 把那个枪拿过来！
1: 鬼子怪来了！
0: 把那个枪拿过来！

0: 就没事吧？
1: 没事，
2: 没事。
1: 还能不能扔？
3: 可以，
2: 可以。
1: 也许我们会死，但一定要炸掉鬼子的重机枪。
2: 连长，你下命令吧。
1: 我没有你们扔的远，也没有你的准头，所以就我来吸引敌人的火力。
2: 连长，你也
1: 能。
2: 别说了，这是命令。
1: 记住，当鬼子向我射击的时候，你们再扔。瞄准机枪位置，看你们的了。

0: 你干啥？往出去！去找死啊！
1: 那也不能蹲在这儿啊！
0: 你现在不蹲怎么办？外面有鬼子，你一路推半打死了呀！
1: 放开我！
0: 我不是怕死，你等他们走远点再走不行吗？
1: 你不是怕死怕什么？
0: 哎，你枪给我！你都伤成这样了，你还去杀什么鬼子？来来来，快，蹲点。

0: 我不吃。
1: 你得吃，流那么多血，都是好。
0: 那你呢？
1: 我不饿。

0: 给你。
1: 我不要。
0: 吃吧。你别动我。

0: 你干什么？
1: 你还出去？我以为哪有鬼怎么办？
0: 没有鬼，这么杀谁？
1: 哎，你就不能老老实实待着吗？
0: 你说的这是什么话？他们杀了我爹，我能做得成吗？
1: 我知道他们杀了你爹，可是外面他们人多，你出去就是送死啊！你送死不要紧，你还搭上我的活路不是吗？
0: 那你就蹲那儿别动。
1: 哎，你的嘴！
0: 你再拦我，我就杀了你！

0: 谢谢你救了我，找死！找死！你给我找死是吧你？还说我是你的救命恩人？ 害死我得了！奶奶，
1: 人呢？哎，等等我，等等我！

0: 是什么东西啊？
1: 你图画啥呢？
0: 怎么看不清呢？
2: 爹，哎，你来帮忙，哎。
1: 管子下面有没有能拧的地方？
0: 啥呀？
1: 我也不知道，就是一个疙瘩能拧的。
0: 哦，疙瘩。哦，有个疙瘩。
1: 还有一个呢，拧拧试试。你拧完以后，往后边拉拉试试。
0: 哎，拿着。
1: 哎，你干嘛？

0: 这个怎么弄的呀？
1: 这前面就是弓子。
0: 看清楚了，来，你帮我安上。安好了吗？
1: 这会儿我要打烂他的头。

0: 这个真好用。
1: 没事吧你？
2: 屁股。
1: 已经被发现了，咱们走吧。
2: 快！

0: 我们要去找到那个人，
1: 我们要去找到那个人，
0: 我们要去找到那个人，
1: 我们要去找到那个人，
0: 我们要去找到那个人，
1: 我们要去找到那个人，
0: 我们要去找到那个人，
1: 我们要去找到那个人，
0: 我们要去找到那个人，
1: 我们要去找到那个人，
0: 我们要去找到那个人，
1: 我们要去找到那个人，
0: 我们要去找到那个人，
1: 我们要去找到那个人，
0: 我们要去找到那个人，
1: 我们要去找到那个人，
0: 我们要去找到那个人，
1: 我们要去找到那个人，
0: 我们要去找到那个人，
1: 我们要去找到那个人，
0: 我们要去找到那个人，
1: 我们要去找到那个人，
0: 我们要去找到那个人，
1: 我们要去找到那个人，
0: 我们要去找到那个人，
1: 我们

0: 一枪，哈库库西马斯。
1: 哼，跟你说过多少次了，一切场合都说中文。
0: 是。
1: 我们是来干什么的？回答我。
0: 我们是新四军第六师十六旅四十六团一营教导队，从一星驰援溧阳，执行沿路侦察职责。
1: 下一次再犯这样的错误，我枪毙了你。
0: 是。
1: 走。

0: 你怎么了？没事。咱们走吧。你头好烫。咱们走吧。你能行吗？没事。来，我背你。
1: 枪，拿枪！这儿来，慢点儿！去哪儿？
0: 坐好。

0: 慢点，慢点。
1: 就你行，啊，就你行。不是你拖着，我早走了。
0: 顺心。
1: 我说，你现在这样，八成是这伤闹的。
2: 你能帮我个忙吗？
1: 不帮你，我早走了。说咋办？
2: 帮我把腿上的烂肉割掉。
1: 割掉？
2: 不割我会死的。去找把刀。
1: 走。
2: 还有醋。

0: 烧了吗？
1: 烧了，可是没错。
0: 没事，动手吧。
1: 我只给马割过扎，没割过肉。我看
0: 这没用，我来。

0: 怎么那么像秦振武的大小姐？
1: 是秦振武的女儿，韩振秦长官的通信员。
0: 功课做得不错。
1: 对所有敌军部队的直系亲属要做到了如指掌，这是中佐阁下您的吩咐。
0: 有戏。

你忍着点儿。疼不疼？

0: 前面有消息吗？
1: 还没有。
2: 秦小姐，团长吩咐让你在这儿等他回来。
0: 我这儿的事儿办完了，我爹在前面打仗，我待得住吗？
2: 那好，我去跟安排卫兵。
0: 赶紧去。

0: 到了，福到了，百福银返三件套免费送，免费送，足银足两，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进宝，晚辈四中赞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为庆祝百福银返入选10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返，银块银勺免费发放，现在不要钱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1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等等，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带，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1: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我真的抢到了这百福银碗3件套，银光闪闪，真大气！你看这银碗、银筷、银勺，都是货真价实的银器。我就打了一个电话，就免费送到家了，我太高兴了！
2: 反正不要钱，我就抱着试试的态度打了个电话，没想到啊，人家就给我送过来了。你看这百福银碗，我就打了一个电话，这天大的好事啊，就让我赶上了。现在啊有活动，电视机前的老姐妹们，你们也赶紧打个电话抢几套吧。
3: 不光免费送百福银碗3件套，我的电话呀打得早，嘿嘿，人家还送我竹银手镯，它就在这儿呢。这个银碗呢，我用来喝水，口感清澈顺滑。这个银镯子啊，我就送给老伴儿了。
4: 我这老头子呀，抠搜一辈子了，连个耳坠都舍不得给我买。这回可好了，打个电话，人家免费送了一套银碗、银筷子、银勺，还有个银镯子。我戴在手腕上啊，又大气又有面子，心里呀、别提有多高兴了。想跟我一样带着这个银镯子、用这个银碗的姐妹们呀、赶紧打电话抢个名额吧！
0: 百福银碗3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百福银碗3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10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免费发放。现在不要钱，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1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千年玉器，万年银，自古以来，银碗就是地位和财富的象征，是历代王公贵族、达官贵人的钟爱之物。匠心錾刻的百福银碗，更是故宫、大英博物馆、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的重点收藏品。银器被视为吉祥之物，送银碗给长辈，寓意健康长寿、吉祥平安；送银碗给亲友，吉祥富贵。无论是自用、收藏，还是家传、馈赠亲友，都是上乘之选。奢华尊贵，您值得拥有。
5: 真的是太高兴了，我1分钱都没花，就打了一个电话，这么高档、名贵的百福银碗

0: 件套就给我送到家里来了。这整套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不仅大气美观、有面子，就用这个百福银碗，还有这个免费领取的银手镯，送给我小孙子戴，祝他呀平平安安、快乐的成长。电视机前的老伙计们，活动真实有效，你也赶紧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
1: 福到了，福到了！百福银碗三件套，免费送，免费送！足银足两，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进宝。碗壁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10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免费发放。现在不要钱，免费送，只要您现再拨打电话，1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等等，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带，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2: 喜欢银器的观众朋友们有福了，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10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拨打电话，百福银碗3件套，1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今天呢，我们也是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百福银碗的厂家代表张总，欢迎张总的到来。
3: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2: 张总啊，咱们都知道这个银碗啊，再加上这副银筷子、银勺，这么昂贵的银器，您真的确定要免费送给观众朋友们吗？
3: 千真万确，这次为了庆祝我们百福银碗入选10大精美银器，再现民族银艺辉煌，经过董事长批准，我们特别拿出了一批精美的百福银碗3件套，作为宣传福利品，免费送给观众朋友们，不要钱，免费送。而且呢，我向大家保证，我们的百福银碗3件套，足银足两，保质保真。为了表示我们的诚意呢，我宣布，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足银手镯。手镯正面是由我们30年手艺的老师傅
0: 錾刻百福，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
3: 鸿运当头，吉祥富贵。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1: 百福银碗3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百福银碗3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10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免费发放。现在不要钱，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1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4: 刚开始啊，我也不相信，这天底下哪有这样的好事儿，我就抱着试试的态度打了一个电话，谁知道人家直接免费就送了。因为啊，我是前50名打电话的，人家还免费送了足银手镯，我让老伴戴上啊，又显气质又有面子，可把我们老两口啊很高兴坏了。老哥老姐们们，千万别再犹豫了，赶紧打电话免费领取吧，错过这次机会，我就怕你啊后悔一辈子。
2: 我们的电话都快被打爆了，大家都在报名的领取。张总啊，您说的再好，但是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能看到摸不到啊，那您得证明一下。
3: 好，真金不怕火炼，好产品不怕检验。我们百福银碗3件套啊，之所以受到广大顾客朋友们的喜欢和追捧，靠的就是过硬的品质和口碑。接下来我教给大家辨别银碗的真假办法，大家来看一下啊。这第一啊，看碗壁的颜色，色泽明亮、颜色均匀的，就是含银量比较高的。那颜色偏暗、偏黄的，就是含银量比较低。那第二呢，就是用棉签儿，你看蘸一下白醋，在碗壁反复的摩擦。那如果颜色变黑了，就是真的，反之就是假的。不过我建议大家啊，小面积测试，以免破坏美观。
2: 那我也替咱们的观众朋友们来把关，我

0: 亲口的尝一下，看看这个百福银碗里的水是不是会更好喝。
1: 没错啊。

配送，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量，并附有贵重金属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这个免费名额吧！

孩子健康成长，呼吸到清新的空气，让世界感受到友善，还有微笑，创办一家好公司。走到哪里都遵守规则，把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传下去。我做的你也能做。这样爱过。

秦大小姐，好好跟我们配合，否则我打死你。嗯。

0: 你这丫头真有种！我听说书的说花木兰、穆桂英，我觉得那些女人跟你比差一大截呢。我不跟谁比。
1: 你叫啥？
0: 问这干啥？
1: 万一哪天咱俩谁先死了，好有个念想呗。
0: 李杏花，
1: 李杏花，好听嘞。
0: 你呢？
1: 张响。
0: 哪个响？
1: 响屁的响。我娘生我的时候生不下来。

0: 我就把几个屁把房梁上的土都给震下来，我爹就说这小兔崽子不听响不出来，就叫响呗，就叫张响。
1: 人不能总听屁响，别的东西响就缩头。
0: 我怕响，放炮打雷的我都怕，就往我娘怀里钻，
1: 被娘那屁吓的。
0: 对了，你娘怎么了？捎信的人说，她脑袋大了，腿也粗了，天天不吃不喝就念叨我，怕是要死了。
1: 你多久没见她了？
0: 3年。
2: 报警！

0: 请进屋，看看这里，你的女儿在我的手里。啊！你不想我打爆她的头，就出来给我投降。
1: 他们怎么自己人打自己人？
2: 怎么回事啊？
3: 抓紧！你们被包围了！你要敢动我的女儿，我发誓，明天给她殉葬。
0: 那你就试试看，我数到三，否则我就开枪了。
1: 奶奶的，这帮畜生！
2: 怎么了？
1: 敌人都是鬼子。
0: 一。
3: 传奇，放了我女儿，我就放了你。嗯嗯。
0: 你们先撤。
4: 哎，滚！哎，你们几个撤。

0: 那两门炮就应该是我的，你凭什么抢走啊？哼，
1: 那可是我们国军弟兄拿命换来的。
2: 我们新四军的命就不是命了，我不管，歪把子通通归我。
1: 好好，我不跟你争。歪把子归你，可是那个拿枪打我闺女的那个和拿石头打鬼子的，都得归我。
0: 那不是你的人吗？
1: 他虽然不是我的人，但我知道也不是你们新四军的人。
0: 哦，我还以为是你们埋伏好的呢。

0: 等他醒过来告诉他诗人没有大碍，让他不要内疚。
1: 好。
0: 小伙子，当国军打鬼子，一个月8块大洋，怎么样？
1: 8块大洋？那得买多少个馒头？
0: 想好了没有？吃国家的饷，当堂堂正正的中央军。
1: 我不去。
0: 为什么？
1: 我娘家在家等着我，我现在没走，就是因为李杏花没醒过来。
0: 她叫李杏花？
1: 对。小伙子，什么地方人？溧阳县张家村的，跟我们新四军干吧。
0: 冯明富，你小子不要打岔啊，你真的不愿意当国军打鬼子？
1: 也不是不愿意，可是我不能让我娘在家干等着，怕害了病，就快没气了，说什么也要见我最后一面。
0: 小伙子，现如今国难当头，保家卫国，把侵略者赶出去，这才是我们老爷们最该做的事儿，你说是不是？
1: 嗯。
0: 跟我去团部洗把脸，把你这身衣服换一换。
1: 我不当兵。
0: 没让你当兵。你这个杏花醒过来闻到你一身臭味。

0: 歪把子全都归你，还要人，够贪的啊！
1: 哎，对了，你跟他说一声，说我一会儿就回来。

0: 谁想都无所谓，无论如何，你想办法给我留下来。何良，实不相瞒，其实我也一直在惦记这事儿呢。可是我觉着啊，这种事儿得你情我愿，咱不能太着急呀。
1: 那不行，必须当机立断。我们不能在这里待多久？
0: 好吧，那我就厚着脸皮去试试。
2: 快，那不能把事情搞砸了，得把人吓着。
0: 哎，好。
2: 哎，他旁边那小伙子就是你张翔，
0: 怎么了？这小子可不赖，有优秀的掷弹手的底子。我觉得这样的人才啊，不让他打鬼子那可太可惜了。
2: 可我更看重的是李杏花啊。
0: 张翔也不赖。何长，你可别小瞧了掷弹手，那可是眼力、体力、定力和悟性的结合，跟射击是一个道理。
2: 秦振武跟他说他都没留下，你有办法让他留下了。

0: 同志们，形势依然非常严峻呐，敌人的主力已经到。哦，团长，
1: 我军伤亡有多少？这次战斗，我军牺牲108人，伤96人，其中包括18名重伤员。重伤员必须马上处理。
2: 是。 查清班经旅团和川崎挺身队的下落了吗？班经旅团的先锋已经到了大王殿了。对，也就是说，离我们这有20多公里。
1: 是。
2: 这样，参谋长，你带领大部队转移，所有伤员交给我，咱们在溧阳城东会合。
0: 不，团长，这不行，这还是我。
2: 服从命令。
3: 从今天开始，你就是一名真正的新四军战士了。是战士就要服从命令，你懂吗？
0: 懂。所以现在我们需要你的配合。
3: 可我不知道怎么说呀，他一直嚷着要走，要回去见他娘，我怕留不住他呀。
0: 啊，这你倒不必担心，你只要按照我们说的做。
3: 假装昏迷不醒，昏迷不醒，剩下的交给我来做，可以吧？那好吧。好，你好好休息啊。哎，嗯，那他娘怎么办呀？啊，
0: 等他留下以后，我们会让他回去的。现在按照我说的做，别出岔子，啊。
4: 是战士就要回答是，是。警官，警官，嘿，他来了，快快，赶紧躺下。现
5: 在就开始了。
4: 李兴华同志，这可是你第一次执行任务，快。啊，警官，警官，哎，你看看我这身衣服，哎呀，秦团长给我的。 还让我洗着澡里的话，你看好看不？秦二，秦团长的女儿说得感激你，要不是你那一枪，她的命都没了。他这是怎么了？
5: 你不说他医护就行了吗？你别着急，他的伤口脓化了，现在情况非常危急。不过你放心，我们不会丢下他，待会儿会带着他一起走。
4: 你这是怎么了？你不说你要醒了吗？哎哎，李建华，
0: 干嘛你？
4: 李建华，
0: 你怕他不死吧你？他现在伤成这样，他需要安静，需要休养。 要说呀。

0: 他也够可怜的了，在这儿他谁都不认识，就认识你。啥意思？我说我要晾着他了吗？你不是说你要走吗？
1: 我没说，我现在走啊。
0: 他现在这个样子，我怎么晾他走啊？这才像个爷们儿，够意思。
1: 我告诉你，要不然他要醒不过来，他在九泉之下。你别跟我瞎说，他不会死的，站。
0: 我一直陪着你呢，看来他没交错你这朋友。快站来，把上台上担架，快，来，快，慢点啊，来。
1: 轻点，
0: 来。

你要挺住，等你心房没危险，我就往家赶。娘的病，菩萨保佑，一定会好起来的。娘一定会见到儿，儿也一定会见到娘。娘要知道儿做的事情，一定会说儿做的是对的，对不？

0: 这先头部队离这边不远了，现在马上转移，
1: 快快快，
0: 重伤员用担架抬，互相搀着走，快快快，
2: 快，
3: 抓紧时间，快，
2: 慢点，快，
0: 快，快，
2: 快，
0: 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

0: 他们一定会走这边的，我认为这里是他们的必经之路。来做个驾。哦，川崎郡干得好啊，谢谢你了。现在情况怎么样？阁下，您辛苦。来做个驾，横蝶军的部队有很多伤员，绝对走不开，正好。 我送他们一起在天上团聚，非常好。中佐，一定要小心新四军的狙击手。嘿，明白，你就等着我的好消息。
1: 好，好，好，嗯，我走这儿。哎。 别走这儿，走这儿了。你什么？你走这儿了，走这儿了。我也没走这儿，我们走这儿了。我们走这儿了。我们走这儿了。谁耍赖呀？我们走这儿了。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 想办法把它支开。这个放上。

0: 哎，等等，团长。
1: 嗯，
0: 我想，咱们不如这样。
1: 嗯。

0: 哎，你打算住这儿是吗？啊，你老在这儿待着可不成。
1: 怎么了？
0: 怎么了？你不怕别人笑话？
1: 这有啥好笑话的？
0: 你这么没白没黑的守着他，你知不知道外头都以为他是你媳妇儿呢？
1: 别瞎说八道。
0: 是瞎说八道。哎，一会儿大夫要给他换药，包扎伤口。你说你一个大老爷们家，你在这儿算干啥呀？走吧，走，跟我出去。走。哎呀，别看了，走走走走，快走。
1: 他要是一会儿醒了怎么办？
0: 你放心，我跟大夫说了，他一醒来马上通知你，一分钟都不耽搁。走，走吧。哎，走。

0: 慢点，快去解个手吧。
1: 对。
2: 你去吧，茅房就在房后面。
0: 慢点。
3: 这是咱们的队部，怎么样？还可以。哎，哥几个，我来介绍一下，这位就是神弹手张响同志，大家欢迎。
2: 神弹手。神弹手。
3: 怎么了？哎，别笑，听我说啊，50米的距离，人家可以准确的把手榴弹扔到鬼子的脑袋上，你行吗？
4: 你就吹吧。
2: 你不信是吧？不信我试试你看看我。
3: 哎哎哎，回来，你来，没说不信。我来介绍一下我们的弟兄们，这位是小姑娘。
2: 啊？
3: 小姑娘。
2: 你是女的呀？
5: 你看我是
6: 男的女的？
5: 60米。
3: 哎哎，别，过来，看看，这位是假鬼子。这可是咱们小分队难得的人才，会说日语，穿上鬼子军装，谁都看不出他是中国人。
7: Konnichiwa，
2: 什么话
7: ？Konnichiwa，
3: 哎，人家说的是日语，你听不懂。
2: 有时候你怎么看这么气人呢？你
3: 来，再看看这位，这是咱们小分队的拼命三郎王秃子。
2: 可是他不秃啊。
4: 这谁说叫秃子就不能长头发了啊？
3: 有一回啊。他中了鬼子的毒气弹，头发掉没了，这不才刚刚长出来。
2: 哎呀，鬼子还有毒气弹呢！
4: 哎呀，我这算什么呢？这包哥俩身上枪眼呢，是数都数得清的。哎
3: 呀，你呀，静下来，来，这边。
8: 他是你啥人呀？
9: 啥人也不是，只是个好朋友。
8: 那他怎么对你这么好啊？
9: 我们俩一起打鬼子，都差点死了。所以他怕我活不过来，
8: 看着他傻乎乎的，对你可是真好。
9: 他就是一根筋，他救过我的命，我也救过他的命。
10: 我不能死，我还要去看我娘呢。我那会害怕呀，我就猫在墙后边，我又不敢看，
4: 我伸手我就摸这个东西，我就扔过去。
6: 真有那么深？
2: 没那么深，我还能活到这个时候吗？那个时候我就想，这回可撂这儿了。我怕呀，我不敢直着身子。我就听见那子弹乱叫飞呀、啊，从我的头皮上就擦了过去。哎，可是那个李杏花她不管，她就那么一枪一个，鬼子二鬼子都不敢冲上来了。

0: 那你干啥呢？
1: 我趴着呢。
0: 他趴着呢。
2: 我后来我也急了呀。哦。
3: 小保安鬼子神枪手给打死了，子弹就从这里穿过去的。
1: 那李新花在干啥呢？
3: 李新花让我等。我说等什么呀？他说要等那个鬼子神枪手开枪。他告诉我说，我们谁都不知道那个鬼子神枪手在哪儿。
4: 他找什么呀？
3: 你说呢？
2: 当然找着了。
3: 我正在那发呆呢，我就听到啪一声，那鬼子神枪手给打死了，子弹直接从眼睛里穿过去，狗日当时就被掀翻了。
4: 你咋知道？
2: 我咋不知道呢？这杆枪是我趴到屋顶拿的呀。
3: 那狗日的样子可吓人了，一只眼睛只剩下一个眼眶，另外一只眼睛瞪着。瞪得像个羊粪蛋子一样，你们说吓人不吓人？
0: 这算什么吓人的？哎，张强，更吓人的你还没见过呢。
1: 再往前不远的就是溧阳了，他要能够早点醒，那就派上用场了。
3: 哪儿？溧阳。
1: 对啊。
2: 哎，张强。
5: 哎，张强，
3: 我要去看我妈。哎，
1: 快追她回来呀！这什么人呢？这是。
0: 算了，他跑不了。他就算要回家，也得先去看看李杏花。咱们呀，再想想办法。啊，没事。
6: 小伙子，别着急，他会醒来的。
3: 问了也是白问。李杏花，现在是溧阳了，我得回去看我妈。我看完她之后就回来。你要是那时候醒了，别以为我撇下你就走。你不醒，我是不会走的。我把这枪给你割下，包哥的那小子惦记这枪呢、啊。

0: 慢着！你别拦着我，说啥我也要去。哎，你小子，
1: 谁不让你去了？
0: 那你们要干啥？我陪你去。
1: 我为啥要你陪我去？嘿，小子，你还真不知道。
0: 现在外头有多少鬼子在惦记你啊？惦记我？他们又不知道我。不相信啊？行，慢走不送，来，走吧。啊，自己去吧。我就一个人去。
1: 我啊，哎，英雄，快，不怕死，走。
0: 咱们走了。
1: 你是神枪手吗？
0: 你打得过鬼子吗？
1: 打不过，不过我可以保护你安全的逃回来。
0: 那行。哎，不过说好了，我可不参加你们新四军。
1: 好，什么都你说了算。走吧，
0: 走走。
2: 东总阁下，前面就是大路了，
3: 前面的路宽了，也好走一些了。

0: 咦，怎么回事？
1: 中佐阁下，好像这个马蹄胶长坏了。
0: 倒霉，前面就是张家村了，有个张铁匠会修马掌的，开路。
2: 嗨，开路。
0: 前面就是，
2: 走，前面。
3: 哎，包哥的，我觉得你还是回去吧。你这个人说话也没个谱，鬼子他不会盯着我家老百姓不放的呀。
4: 不行，我必须陪着你。万一你有什么三长两短，团长还不得

0: 他们人多，别硬来，咱们从侧面包抄过去。
1: 等一下，我们就带着我们的小分队，顺着这条路一直包抄到前面，从这条路包抄过去。
0: 对，我们的狙击手一定要在这个地方设下埋伏，
1: 在这里。
0: 边防区，哦，你得明白。
1: 嗨。
0: 嗯，有戏。
1: 你。

0: 你的良心，打单就坏了。
1: 嗯。

0: 英雄不读三国，是好汉必害水浒。上下五千年中华传统文化，中国文学史上四座伟大丰碑首次齐聚，318枚四大名著纪念金荣耀巨献。
1: 感谢大家参加四大名著传世宝藏纪念金发布会，将四大名著与今完美结合，特别发行四大名著传世宝藏纪念金大全。这是我国自1995年第一次发行《三国演义》纪念币以来，第一次将四大名著一起以纪念金的形式呈现。此套纪念金共收录了包括108枚《水浒》纪念金、70枚《西游记》纪念金、70枚《三国演义》纪念金与70枚《红楼梦》纪念金在内的318枚纪念金，将四大名著经典故事人物铸造于金之上，数量之多，规格之全，史无前例，更是完整地保留了古典文学系列金币的收藏价值，永恒见证四大名著的史诗级价值。四大名著传世宝藏纪念金全球限量发行2000套，除去各大博物馆和研究机构的收藏外，现拿出800套面向全球的朋友们一折销售，现在仅需1980元仅收藏。
2: 文化兴国，收藏新家。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说起四大名著啊，咱们大家都不陌生，可是要说这四大名著相关的纪念，大概只有那些资深的藏友才懂得它的魅力了。
3: 没错，1995年发行的《三国演义》金银币

0: 没有收藏到的观众朋友们也不要感到遗憾，经相关部门发行了这套中国四大名著传世宝藏纪念金大全套。
1: 大家注意了，这可是318枚的纪念金大全，
0: 是
1: 水浒传、三国演义、西游记、红楼梦四大名著纪念金一次集齐。
0: 自从1995年发行的三国演义金银币以来呀，很多的藏友啊都在翘首以盼能够收藏到更全更大的其他中国古典名著金银币藏品。此次正如市场趋势所在，在万众期盼之下，24年之后，318枚中国四大名著传世宝藏纪念金大全套终于一次发行，将名著全书描写的孙悟空、林黛玉、宋江、曹操等等数以百计的经典故事人物形象融入在纪念金之上，一网全阔，完美收官，震惊收藏界。
1: 四大名著纪念金大全一经问世，就吸引海内外藏友的强烈关注，
0: 是
1: 都想抢先收藏到这套藏品。但是为了公平公正，才决定通过电视栏目公开发行，谁能抢到就看谁下手快了，抢先一步打进电话就能抢先收藏中国四大名著传世宝藏纪念金大全。
0: 没错，电视机前的各位观众朋友们，如果您正在收看我们的节目，一定要第一时间打进电话。
1: 还有好消息要告诉大家
0: 哦，
1: 中国四大名著传世宝藏纪念金大全套通过电视栏目以1折价格1980元发售。
0: 等等，还有惊喜，只要您是第2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还将享受到买一送四的超值福利。
1: 注意，凡是前2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将获赠四大名著金箔画卷一套，千载良机，不容错过，抓紧时间打进电话。
0: 哇，真的是太让人惊喜了，6块2毛钱就能够得到还有1送4的超值福利。观众朋友们，您还在犹豫什么呢？抓紧时间打进电话。
2: 因为《三国演义》《桃园三结义》彩色金币你错过了，因为《红楼梦》《黛玉夺魁》彩色金币你错过了，因为《西游记》取得真经彩色银币你又错过了，因为《水浒传》忠义堂彩色金币你再次错过。今天四大名著传世宝藏纪念金大全史无前例大全套，不要再错过了！一次收藏318枚成套发行的四大名著传世宝藏纪念金大全套，本次通过电视栏目以1折价格1980元发售，收藏机遇再次出现，这次你不能再错过！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典藏专线，等等，还有惊喜！只要你是前2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还将享受买一送四超值福利，获赠四大名著金箔画卷一套，千载良机，不容错过，抓紧时间打进电话。
3: 1995年的时候，我父亲收藏了一枚《三国演义》纪念金币，今天这套四大名著传世宝藏纪念大全，可是足足318枚，而且呢还送四大名著金箔画卷，这次我一定要多收藏几套。318枚纪念金，每枚才6块多钱。再送4幅金箔画卷，真是非常超值。
4: 早就听说古典文学名著彩色金币值钱，可是一直没有机会收藏。这次看到中国四大名著纪念金发行，我和老伴儿一商量，一次就买了5套，4套送给儿子和闺女。四大名著是中国传统文化精粹，我小儿子和孙子都在国外，给他送一套呢，也算是传承咱们中国的文化精髓。
2: 上下5000年中华传统文化，中国文学史上4座伟大丰碑首次齐聚，318枚四大名著纪念金荣耀巨献。这是我国自1995年第一次发行《三国演义》纪念币以来，第一次将四大名著一起以纪念金的形式呈现。此套四大名著传世宝藏纪念金，共收录了包括108枚《水浒》纪念金、70枚《西游记》纪念金、70枚《三国演义》纪念金与70枚《红楼梦》纪念金在内的318枚纪念金，将四大名著经典故事人物融入于金之上，数量之多，规格之全，等等，还有惊喜！只要你是前2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还将享受买一送四超值福利，获赠四大名著金箔画卷一套，千载良机，不容错过，抓紧时间打进电话。
0: 观众朋友们，我们的热线啊，真的是太火爆了，大家呢都在抢着打进电话，都想收藏一套四大名著的纪念金大全。
1: 那是当然，懂收藏的朋友都知道，收藏讲。

0: 就完美、完全、完满，不留缺憾。以前发行的四大名著相关纪念都是单枚。
1: 是的，没错。1995年发行的《三国演义》纪念金币，2011年发行的《水浒传》纪念金币，这些呢都是单枚发行的。
0: 这次可是一次性发行318枚中国四大名著纪念金，这也是四大名著第一次在黄金界面大团圆，首次成套发行。
1: 没错，我们都知道啊，80版的猴票可是整版的价格却高。
0: 这就是大全套的魅力所在，这也就是为什么大家都在抢着打电话，都想收藏这套中国四大名著纪念金大全。现在收藏318枚成套发行的中国四大名著纪念金大全。
1: 那更为难得的是，本次通过电视栏目以五折的价格发售，平均每枚纪念金仅为6.2块钱。
0: 四大名著传世宝藏纪念金，同时为了确保大家收藏到的都是真品，您收藏到的每一套四大名著传世宝藏纪念金大全套都配有收藏证书、出品证书、防伪证书和监制证书。
1: 那有了这些保障啊，相信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收藏了，让更多的老百姓能够收藏到限量真品。
0: 中国四大名著纪念金大全的发行更是顺应当前的市场背景，必将成为钱币市场龙头板块。
1: 并且呢，只要您是第2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还将享受到买一送四的超值福利，获赠四大名著金箔画卷一套，千载良机不容错过，抓紧时间打进电话。各位观众，进行到现在呢，我们本档节目所剩的配额呢已经不多了。中国四大名著纪念金大全足足318枚，是真正的大全套。现在呢，收藏318枚成套发行的中国四大名著纪念金大全，心动不如行动，抓紧时间打进电话。
2: 不是英雄不读三国，是好汉必爱水浒。上下5000年中华传统文化，中国文学史上四座伟大丰碑首次齐聚，318枚四大名著纪念金荣耀巨献。这是我国自1995年第一次发行《三国演义》纪念币以来，第一次将四大名著一起以纪念金的形式呈现。此套四大名著传世宝藏纪念金，共收录了包括108枚《水浒》纪念金、70枚《西游记》纪念金、70枚《三国演义》纪念金与70枚《红楼梦》纪念金在内的318枚纪念金，将四大名著经典故事、人物融入于金之上，数量之多，规格之全，史无前例。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典藏专线，等等，还有惊喜！只要你是前2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还将享受买一送四超值福利，获赠四大名著金箔画卷一套，千载良机不容错过，抓紧时间打进电话。不是英雄不读三国，是好汉必爱水浒。上下5000年中华传统文化，中国文学史上四座伟大丰碑首次齐聚，318枚四大名著纪念金荣耀巨献。
3: 感谢大家参加四大名著传世宝藏纪念金发布会，将四大名著与今完美结合，特别发行四大名著传世宝藏纪念金大全。这是我国自1995年第一次发行《三国演义》纪念币以来，第一次将四大名著一起以纪念金的形式呈现。此套纪念金共收录了包括108枚《水浒》纪念金、70枚《西游记》纪念金、70枚《三国演义》纪念金与70枚《红楼梦》纪念金在内的318枚纪念金，将四大名著经典故事人物铸造于金之上，数量之多，规格之全，史无前例，更是完整地保留了古典文学系列金币的收藏价值，永恒见证四大名著的史诗级价值。四大名著传世宝藏纪念金全球限量发行2000套，除去各大博物馆和研究机构的收藏外，现拿出800套面向全球的朋友们一折销售，现在仅需1980元仅收藏。
1: 文化兴国，收藏新家。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说起四大名著啊，咱们大家都不陌生，可是要说这四大名著相关的纪念，大概只有那些资深的藏友才懂得它的魅力了。
0: 没错，1995年发行的《三国演义》金银币，

0: 没有收藏到的观众朋友们也不要感到遗憾，经相关部门发行了这套中国四大名著传世宝藏纪念金大全套。
1: 大家注意了，这可是318枚的纪念金大全。
0: 是。

0: 的孙悟空、林黛玉、宋江、曹操等等数以百计的经典故事人物形象融入在纪念金之上，一网全阔，完美收官，震惊收藏界。
1: 四大名著纪念金大全一经问世，就吸引海内外藏友的强烈关注，
0: 是
1: 都想抢先收藏到这套藏品。但是为了公平公正，他决定通过电视栏目公开发行，谁能抢到就看谁下手快了，抢先一步打进电话就能抢先收藏中国四大名著传世宝藏纪念金大全。
0: 没错，电视机前的各位观众朋友们，如果您正在收看我们的节目，一定要第一时间打进电话。
1: 还有好消息要告诉大家
0: 哦，
1: 中国四大名著传世宝藏纪念金大全套通过电视栏目以一折价格1980元发售。
0: 等等，还有惊喜，只要你是第2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还将享受到买一送四的超值福利。
1: 注意，凡是前2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将获赠四大名著金箔画卷一套，千载良机，不容错过，抓紧时间打进电话。
0: 哇，真的是太让人惊喜了，又快2毛钱就能够得到它有买一送四的超值福利。观众朋友们，您还在犹豫什么呢？抓紧时间打进电话。
2: 一枚《三国演义》桃园三结义彩色金币，你错过了；一枚《红楼梦》黛玉夺魁彩色金币，你错过了；一枚《西游记》取得真经彩色银币，你又错过了；一枚《水浒传》忠义堂彩色金币，你再次错过。今天四大名著传世宝藏纪念金大全，史无前例大全套，不要再错过了！一次收藏318枚，成套发行的四大名著传世宝藏纪念金大全套，本次通过电视栏目以一折价格1980元发售，收藏机遇再次出现，这次你不能再错过！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典藏专线，等等，还有惊喜！只要你是前2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还将享受买一送四超值福利，获赠四大名著金箔画卷一套，千载良机，不容错过，抓紧时间打进电话。
3: 1995年的时候，我父亲收藏了一枚《三国演义》纪念金币，今天这套四大名著传世宝藏纪念大全可是足足318枚，而且呢还送四大名著金箔画卷，这次我一定要多收藏几套。318枚纪念金，每枚才6块多钱。再送四幅金箔画卷，真是非常超值。
4: 早就听说古典文学名著彩色金币值钱，可是一直没有机会收藏。这次看到中国四大名著纪念金发行，我和老伴一商量，一次就买了5套，4套送给儿子和闺女。四大名著是中国传统文化精粹，我小儿子和孙子都在国外，给他送一套呢，也算是传承咱们中国的文化精髓。
2: 上下5000年中华传统文化，中国文学史上4座伟大丰碑首次齐聚，318枚四大名著纪念金荣耀巨献。这是我国自1995年第一次发行《三国演义》纪念币以来，第一次将四大名著一起以纪念金的形式呈现。此套四大名著传世宝藏纪念金，共收录了包括108枚《水浒》纪念金、70枚《西游记》纪念金、70枚《三国演义》纪念金与70枚《红楼梦》纪念金在内的318枚纪念金，将四大名著经典故事人物融入于金之上，数量之多，规格之全，等等，还有惊喜！只要你是前2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还将享受买一送四超值福利，获赠四大名著金箔画卷一套，千载良机，不容错过，抓紧时间打进电话。
0: 观众朋友们，我们的热线啊，真的是太火爆了，大家呢都在抢着打进电话，都想收藏一套四大名著的纪念金大全。
1: 那是当然，懂收藏的朋友都知道，收藏讲究完美、完全、完满，不留缺憾。以前发行的四大名著相关纪念都是单枚。
0: 是的，没错，1995年发行的《三国演义》纪念金币，2001年发行的《水浒传》纪念金币，这些呢都是单枚发行的。
1: 这次可是一次性发行318枚中国四大名著纪念金。这也是四大名著第一次在黄金界面大团圆，首次成套发行。
0: 没错，我们都知道啊，80版的猴票都是整版的价格，却高。
1: 这就是大全套的魅力所在，这就是为什么大家都在抢着打电话，都想收藏这套中国四大名著纪念金大全。现在收。

0: 318枚成套发行的中国四大名著纪念金大全。那更为难得的是，本国电视栏目以九折的价格发售，平均每枚纪念金仅为6.2元。
1: 四大名著传世宝藏纪念金，同时为了确保大家收藏到的都是真品。您收藏到的每一套四大名著传世宝藏纪念金大全套都配有收藏证书、出品证书、防伪证书和监制证书。
0: 那有了这些保障啊，相信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收藏了，让更多的老百姓能够收藏到限量真品。
1: 中国四大名著纪念金大全的发行，更是顺应当前的市场背景，必将成为钱币市场龙头板块。
0: 并且呢，只要您是第2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还将享受到买一送四的超值福利，获赠四大名著金箔画卷一套，千载良机不容错过，抓紧时间打进电话。各位观众，进行到现在呢，我们本档节目所剩的配额呢已经不多了。中国四大名著纪念金大全，足足318枚，是真正的大全套。现在呢，收藏318枚成套发行的中国四大名著纪念金大全，心动不如行动，抓紧时间打进电话。
2: 不是英雄不读三国，是好汉必爱水浒。上下5000年中华传统文化，中国文学史上四座伟大丰碑首次齐聚，318枚四大名著纪念金荣耀巨献。这是我国自1995年第一次发行三国演义纪念币以来，第一次将四大名著一起以纪念金的形式呈现。此套四大名著传世宝藏纪念金共收录了包括108枚《水浒》纪念金、70枚《西游记》纪念金、70枚《三国演义》纪念金与70枚《红楼梦》纪念金在内的318枚纪念金，将四大名著经典故事、人物融入于金之上，数量之多、规格之全，史无前例。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典藏专线，等等，还有惊喜！只要你是前2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还将享受买一送四超值福利，获赠四大名著金箔画卷一套，千载良机不容错过，抓紧时间打进电话。

0: 心沥血。
1: 这组宏大诗篇竟然是萧华重病疗养期间创作完成的。
0: 匠心编排，名家演绎，激情澎湃。
1: 长征组歌的台前幕后有着怎样不为人知的往事呢？
0: 大揭秘即将为您播出，揭秘音乐史诗长征组歌。

这首激情昂扬的歌曲是大型音乐史诗《长征祖国》里的第四曲《四渡赤水出奇兵》。对长征历史有所了解的观众都知道，四渡赤水是长征中红军打得最漂亮的一场仗。这首歌再现了调虎离山袭金沙、毛主席用兵真如神的英勇场景。长征祖歌50多年来演出1000多场，经久不衰，成为中国合唱史上的精品，被选为20世纪华人经典音乐作品之一。

0: 那么长征组歌的台前幕后有着怎样不为人知的往事呢？大揭秘今天就来为您讲一讲长征组歌创作演出背后的故事。
1: 整个长征组歌共分为告别、突破封锁线、遵义会议放光辉、四渡赤水出奇兵、飞越大渡河、过雪山草地、到吴起镇、祝捷、报喜和大会师十个部分，以深刻凝练的语言、优美动人的曲调、浓郁的民族风格和为群众喜闻乐见的艺术表演形式，颂扬了具有传奇色彩的25000里长征。
0: 萧华14岁参加红军，1955年，时年39岁的他被授予上将军衔。丰富的军旅生活和文学才华使他成为颇有影响的将军诗人。1963年12月，中央军委决定由萧华全面主持解放军总政治部的工作。不久，为了迎接中央红军长征胜利30周年，在周总理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自关怀指导下，全军各部队都开始筹办主题纪念活动。作为长征的亲历者，萧华用了半年的时间创作出了一部长征组诗《红军不怕远征难》。可是您一定想不到，这组宏大诗篇竟然是萧华重病疗养期间创作完成的。
1: 萧华对中国古典诗词非常了解，在养病期间更是大量阅读。经过一番思考，他决定用组诗的形式来表现长征，借鉴中国古诗词凝练含蓄的格律美，并根据舞台表现通俗性的要求展开创作。
0: 1964年底，时任战友歌舞团团长的陈赓接到了为长征组歌的谱曲任务，并要求要争取赶在第二年81时演出，以纪念红军长征胜利30周年。可是当陈赓拿到歌词时，却发现了一个怪现象，歌词的底稿上竟然布满了星星点点的水迹，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原来啊，从1964年9月到11月，萧华全身心投入到创作中时，时常进入忘我的境界，情感如开闸的洪水倾泻而出，泪水常常情不自禁地滴落在稿纸上。由于亲身经历了长征，萧华对那段时期的记忆可以说是刻骨铭心，所以他写的时候是一字一泪，把30年前的场景都回忆起来了。因此我们不难想象，在病魔折磨下的萧华将军是经过了多少个日日夜夜，身体、意志与情感的洗礼，才最终完成了这组鸿篇大作。
1: 从1964年12月起，战友歌舞团的几位骨干作曲家开始根据长征组诗的歌词进行初稿的创作。他们首先花了3个月的时间体验生活，重走长征路，又用了2个月进行初稿的创作。
0: 参与创作的几位骨干作曲家分别是陈赓、谭柯、声茂和玉秋。1965年4月，这四位著名作曲家带着自己的作品，信心满满地来到杭州，向萧华做汇报。为了充分表现创作效果，他们四个人还组成了一个临时的演唱小组，由谭柯唱女高音声部，陈赓唱中音或副调，声茂唱低音，李玉秋则演唱伴奏部分。可是当他们兴致勃勃地表演完，萧华沉吟了片刻，却没有提出任何意见，只是邀请大家和自己住上一段日子。为了帮助四位作曲家更好地理解和创作，萧华留他们在那儿住了10天，一天一曲，为他们讲述了每首歌词背后的长征故事。

0: 比如这首突破封锁线，萧华就跟他们讲，那时红军长征两个地方死人最多，一个是过封锁线，一个就是过雪山草地。因为敌人是有准备的，机关枪扫过来一倒一大片，然后我们就又冲上去，连我们的朱老总都亲自甩上了手榴弹。我们就是这样过的封锁线。
1: 萧华声情并茂的讲解引导，对四位作曲家的谱曲创作启发很大。就这样，在长征事迹和长征精神的激励下，陈庚、李玉修、唐珂、声茂在酷暑中用十首组歌将十个不同的战斗生活画面环环相扣地结合在一起，完成了长征组歌的创作。遵义会议重大转折，新人演唱不负众望。
0: 演唱时你的眼睛要发亮发光，要笑起来。
1: 四渡赤水出其不意，毛主席用兵真如神。
0: 这么重要的一场战役该如何来演绎？
1: 大揭秘正在为您解密。

0: 歌谱曲完成后，为了在八一建军节前创作完成这部音乐史诗，战友文工团立即开始了紧张的排练。
1: 周总理对长征组歌的排练也十分关心和重视。据战友文工团的领导回忆，周总理曾17次观看长征组歌的排练和演出。可是有一天，周总理虽然对演员们饱满的精神状态大加赞赏，听完第一首曲子后却失望地摇了摇头。原来第一首歌曲叫《告别》，大家把它演绎的雄赳赳气昂昂，周总理觉得这并不符合当时的情景。在大家的眼里，红军从来都是英雄好汉，因此红军离开根据地的时候，怎么能让人觉得有牵儿挂女、难解难分的感觉呢？周总理于是告诉大家，那个时候长征是不得已啊，是不得已进行的战略转移，红军撤离苏区，舍不得留在根据地的战友和乡亲们是一步一回头，一步一声泪的依依惜别，不是什么浩浩荡荡的，所以才有这个送别。告别应该是比较低沉的这么一个效果。
0: 于是陈赓等几位作曲家就根据周总理的意见，将告别改成了《诉离情·道别序》的挥泪惜别曲。

0: 当时正赶上炎炎夏日，而排练场却非常简陋，连个冷气设备也没有，又热又闷，一场排练下来人人都是汗流浃背。一次周总理到排练场看望大家，工作人员给他搬来一只木凳，并把唯一的一台风扇放在他的身边，可是总理却亲手把这台电扇挪到了另一个人的身后。
1: 这个人就是长征组歌的总指挥唐江。一场排练下来，指挥唐江总是挥汗如雨。虽然文工团特地为他做了件吸汗性特强的贴身背心，可唐江穿上它不一会儿，外衣还是变了颜色。原来小背心早已湿透。周总理还特意嘱咐在场的文工团领导，要给指挥专门做两套演出服装。
0: 我们知道啊，红军长征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就是遵义会议。可是在遴选长征组歌第三曲遵义会议放光辉的演员时，曲作者声茂、导演韩荣石和指挥唐江都不约而同地选择了年轻

0: 19岁的女高音耿莲凤。那么这么重要的一首歌曲，为什么会选择一位年仅19岁的歌坛新人耿莲凤担此重任呢？
1: 耿莲凤虽然从未在舞台上担当过重任，但大家一致认为小耿的音乐感觉好，音色漂亮，舞台形象亮丽，未来有很大的潜能。因为第三曲是女声二重唱，因此根据耿莲凤的嗓音特点，又选定了比她大1岁的次女高音杨毅然。

0: 在长征组歌正式排练前，团里除了发放歌谱给大家熟悉外，首先让全体演职人员大量学习关于长征的革命回忆录，并请来组歌的词作者萧华等老红军来做报告，这让演员们渐渐地进入了角色。为了唱好这首重要歌曲，耿连凤还专门请这首曲子的作者声茂为自己开小灶，帮自己一字一句地处理作品，直至得到所有主创人员的认可。
1: 在遵义会议放光辉这首歌的舞台背景上，蓝天白云、毛主席像和遵义会议旧址的映衬下，甜美圆润的歌声似乎从远处飞来。这清新优美的旋律带有贵州一带的民歌风味，杨毅然和耿连凤的演唱令满场动容。

0: 听完这首歌的演唱后，周总理对耿连凤说：“小耿，你的歌唱得不错，遵义会议很重要，演唱时你的眼睛要发亮发光，要笑起来，因为中国革命看到了希望。”听了总理的话，耿连凤对长征精神有了更深的理解，对自己的演唱也更生动自信了。红军血战湘江后，兵力由出发时的86000人锐减为30000多人，元气大伤，补给匮乏。而蒋介石重创红军于湘江边，士气正盛，又调集40万重兵进行围堵，双方对比为30000对40万，可谓兵力悬殊。在实际指挥中，毛主席不计一战一役的胜败，灵活地变换作战方向，调动和迷惑敌人，不断创造战机，在运动中大量歼灭敌人，牢牢地掌握了战场的主动权，最终巧渡金沙江，成功跳出40万包围圈，北上抗日，取得了红军长征史上以少胜多，变被动为主动的光辉战例。那么这么重要的一场战役该如何来演绎，才能精彩重现调虎离山袭金沙，毛主席用兵真如神。
1: 这首《四渡赤水出奇兵》的旋律既诙谐幽默，又充满着必胜的信念和自豪。马国光打着快板边唱边演，把红军战无不胜的英雄气概刻画得淋漓尽致。因为歌曲朗朗上口，易学易唱，其主旋律当即就被听众牢记。

为了精益求精地完善表演细节，周总理曾多次把曲作者和歌唱演员请到中南海他的办公室或人民大会堂，一段段地听长征组歌的演唱。听完一曲，讲述一段长征的史实和他的亲身经历，对每一曲都提出自己的评价意见，有时甚至具体到一个音调的高低。在长征组歌作品中，有一首周总理最喜欢的歌曲，在很多外交场合的间隙，周总理总要亲自学唱，即使是在外事处。

0: 访的飞行途中也乐此不疲。究竟是哪首歌曲呢？
1: 反复聆听，亲自学唱，周总理对此情有独钟。
0: 周总理总要亲自学唱，即使是在外事出访的飞行途中也乐此不疲。
1: 全国巡演大受好评，经典唱段广为流传。
0: 当时小伙子会哼《雪皑皑》，大姑娘能唱《苗岭秀》，成为时髦。
1: 大揭秘正在为您解密。

长征组歌中最令人难忘的当属第六曲《过雪山草地》。当年红军要想到达陕甘宁地区，能否翻越这寒冷至极的大雪山，走出人烟罕见的无垠草地，是长征途中面临最后的也是最困难危险的考验。

0: 许多战士反映，大合唱比不上小合唱表演唱那样活泼有趣，说大合唱像堵墙，看也没得看，听也听不清。为了克服这个缺点，战友文工团让所有的演员都穿上红军服装，并且有动作、造型、有情节，又有幻灯、布景的配合，一开幕就把观众带入当年红军长征的历史背景和氛围中。过雪山草地，先用了一大段音乐，展现了红军爬雪山时生死搏斗的场面，并配合合唱队的一组组造型，把红军的英雄形象巍然屹立在绵延的茫茫雪山上。
1: 当舞台上一切都安静的时候，贾世俊用时而不徐不急，时而有激昂高亢的情真意切的歌声，

0: 贾士俊的演唱始终突出了一个情字，伴随着音乐旋律的不断发展，他的歌声逐渐和合唱队饰演的红军队伍的声音融为一体。周总理非常喜欢这首歌，即使后来在病床上也要含着泪花通过电视录像一遍遍地听，一遍遍地去回忆。周总理对这首歌的情有独钟，也是因为他亲身经历过那段艰苦的岁月，因为革命理想高于天，才能忍受巨大的苦难，坚持到底。这一切只有经历过的人最懂，而所有这些艰难险阻只为迎接胜利那一刻的到来。
1: 长征组歌的第九首就是马玉涛演唱的《报喜》，整首歌曲荡气回肠，洋溢着红军胜利会师后的无比激动的喜悦和自豪。马玉涛的歌声激情澎湃，一气呵成，令全场观众热血沸腾。
0: 经两个多月的紧张排练，1965年7月19号，萧华在天津人民礼堂第一次审看了由战友歌舞团排演的《长征组歌》。看完演出，萧华动情地说：“你们的演出让我很感动，你们把歌唱活了，因为长征本身是伟大的，是感人的。你们的歌展现了伟大长征的面貌，你们的演出是成功的。”
1: 1965年8月1号，在中央红军长征胜利30周年之际，长征组歌在北京民族宫礼堂隆重公演，并引起巨大轰动。随后在京津沪宁等城市及部队巡回演出50多场次，

0: 爆满，反应之强烈，为新中国成立以来音乐会所罕见。
1: 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对《长征组歌》给予了高度评价，一时间，《长征组歌》成了全国人民争相学唱的对象。四渡赤水出奇兵、过雪山草地等唱段广泛流传。当时小伙子会哼《雪皑皑》，大姑娘能唱《苗岭秀》，成为时髦。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也应广大听众的要求，在1965年8月每天播出一次组歌的录音。马国光、贾世俊、马玉涛、耿连凤等演员也因此成为家喻户晓的明星。
0: 为了满足全国观众的需求和热望，八一电影制片厂就把舞台上的《长征组歌》搬上银幕，拍成音乐艺术片，向全国播映。当年，周总理出访许多友好国家，《长征组歌》剧组

0: 长征组歌，自诞生以来，在国内外巡演了1000多场次，现场的观众就达到100万人次，堪称中国合唱史上的奇迹。它作为长征精神的有声之作，是继《黄河大合唱》之后，在群众中广泛普及的大型音乐套曲，与1964年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一起，代表了当时音乐创作的最高成就。如今，《长征组歌》已走过半个多世纪的风雨历程，影响激励了几代中国人。当我们再次打开这尘封的记忆，仍然能够深刻地感受到这岁月的吟唱和永远的长征精神。尊重一段历史，讲好一个故事。感谢收看《大揭秘》，更多精彩内容请下载关注长江云客户端。再见。
1: 热血青年奔赴延安，学习音乐成绩斐然，转战东北，走进工厂，深受感动。
2: 他的内心已经堆积起了想创作一首工人之歌的澎湃激情。
1: 体验工厂生活，成功创作工人之歌，敬请关注《童歌传奇之咱们工人有力量》。
3: 抢抢抢！送送送！不要钱，免费送！专为中老年人研发的护眼明目贴，配伍珍贵的叶黄素、珍珠粉以及金银花、野菊花、丹参等草木精华，早晚贴一贴，眼睛亮晶晶，
4: 管用，真的很管用。
5: 每天贴一贴，眼睛特别舒服，
6: 真的很管用。我这把年纪了，不会骗人。
3: 通告通告！为响应关注中老年视力的号召，原价298元的护眼明目贴，现在打电话不要钱，免费送。只要您是45岁以上的中老年人，只要您现在打新电话，就可以申请免费名额，免费体验护眼明目贴的效果。每个地区仅有100个名额，请抓紧拨打电话。
6: 打个电话还真就给我寄来了，你看，打开就能闻到一股淡淡的香味，贴上去凉凉的，接下来眼睛就像洗了个澡一样。
4: 这眼贴呀，里边有叶黄素、珍珠粉，还有金银花、野菊花、丹参，都是对眼睛有好处的。
3: 免费送给您护眼明目贴，不花冤枉钱，好用您就接着用，没效果就直接扔掉。现在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申领电话，免费送给您护眼明目贴。中药制剂，有效成分不经肠胃吸收。
7: 我们都知道啊，我们从小都要学会做眼保健操，那现在呢，也有很多人通过针灸按摩的方式去保护视力，其实啊，就是想打开穴位，疏通经络。这款护眼明目贴呢，里面有丹参、牡丹皮、薄荷以及珍珠粉，起到打开穴位、疏通经络的作用。特别添加了丹参，那里面的金银花、野菊花、蜜檬花等等植物精华呀，同时还有叶黄素去滋养眼睛，补充营养。
3: 专为中老年人研发的护眼明目贴，提纯金银花、野菊花、蜜檬花、丹参等植物精华，搭配叶黄素、珍珠粉，1:1:1黄金组方，早晚贴一贴。现在立刻拨打电话，专为中老年人研发的护眼明目贴，不要钱，免费送，免费送。您听好了，不要钱，免费送，抓紧拨打电话，免费名额只有100个，电话打晚了就抢不到了。
4: 这听到。

0: 为了老同志讲啊，这护目贴啊非常好，我就打听，哎，这打听买到了以后呢，我这一看呢还真不错，这里面配方啊有金银花、野菊花、蜜萌花，还有丹参，而且啊还有叶黄素和珍珠粉，尤其是这叶黄素啊，就这么贴下去很方便。
1: 这眼贴啊它确实是管用，我们建国的眼贴啊千千万万，这一款呢它才是真管用，
0: 这护眼贴用起来真不亏。
2: 双飞中老年人研发的护眼屏幕贴，提纯金银花、野菊花、蜜萌花、丹参等植物精华，搭配叶黄素、珍珠粉，1:1:1黄金组方，早晚贴一贴。现在立刻拨打电话，专为中老年人研发的护眼屏幕贴，不要钱，免费送，免费送！您听好了，不要钱，免费送！抓紧拨打电话，免费名额只有100个，电话打晚了就抢不到了。
3: 这可不是普通的眼贴，这里边有珍珠粉、叶黄素，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不信呢，你去打听打听。还有金银花、野菊花、丹参，个个都是好东西。我呀，往眼睛上这一贴，十几分钟以后啊，再把它揭下来，这个眼睛啊，就像洗了澡一样，特别舒服。
4: 这护眼明目贴呀、我一直都在用，方便又管用。以前是100-200一盒呢，现在趁着搞活动啊，我就赶紧打电话多抢了一些。能省下好几百块钱呢。
2: 好眼贴，一贴能顶好几贴。叶黄素、珍珠粉搭配金银花、野菊花等植物精华，不仅肠胃吸收，不伤肝肾，早晚贴一贴。现在拨打电话，免费送给您护眼明目贴，不花冤枉钱，打个电话免费送到家。这样的机会不是天天有，也不是年年有，错过了就再也没有了。
5: 我们的护眼明目贴靠的是真材实料，凭的是良心，赚的是口碑。这次特殊情况，只要您是45岁以上的中老年人，只要你在活动期间打进电话，就可以让您免费用。收到货了，您打开一盒用一用，用好了，你觉得对你有帮助了，你就接着用。如果不好用，你觉得用了不满意，直接就扔了，反正对你也没什么损失。我们有信心，只要你用一贴，就能感受到它的好处，甚至会惊讶。
2: 双飞中老年人研发的护眼屏幕贴，提纯金银花、野菊花、蜜萌花、丹参等植物精华，搭配叶黄素、珍珠粉，1:1:1黄金组方，高纯度好吸收，早晚贴一贴。现在立刻拨打电话，专为中老年人研发的护眼屏幕贴，不要钱，免费送，免费送！您听好了，不要钱，免费送！抓紧拨打电话，免费名额只有100个，电话打晚了就抢不到了。
6: 这护眼屏幕贴好用就是好用，不好用就是不好用，有一说一，我是3年前就开始用了，也是闺女给我买的，我也不懂就用呗，每天睡觉前我就贴一贴，这眼睛啊感觉真的特别的舒服，所以就这么坚持用下来了，反正对于我来说真管用。
2: 好消息，好消息，为了热烈祝贺护眼屏幕贴销量突破100万盒，厂家特拿出10000盒回馈新老顾客，原价298元的高品质护眼屏幕贴，不要钱，免费送！不要钱，免费送！请抓紧拨打电话，数量非常有限，每个地区仅限1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次，不得重复申请。赶紧拨打电话，抢抢抢！送送送！不要钱，免费送！专为中老年人研发的护眼屏幕贴，配伍珍贵的叶黄素、珍珠粉以及金银花、野菊花、丹参等草木精华。早晚贴一贴，眼睛亮晶晶，
3: 管用，真的很管用。
4: 每天贴一贴，眼睛特别舒服，
6: 真的很管用。我这把年纪了，不会骗人。
2: 通告通告，为响应关注中老年视力的号召，原价298元的护眼明目贴，现在打电话不要钱，免费送。只要您是45岁以上的中老年人，只要您现在打新电话，就可以申请免费名额，免费体验护眼明目贴的效果。每个地区仅有100个名额，请抓紧拨打电话。
7: 打个电话还真就给我寄来了，你看打开就能闻到一股淡淡的香味，贴上去凉凉的，接下来眼睛就像洗了个澡一样。
3: 这眼贴呀、里边有叶黄素、珍珠粉，还有金银花、野菊花、丹参，都是对眼睛有好处的。
2: 双飞中老年人研发的护眼屏幕贴，提纯金银花、野菊花、蜜萌花、丹参等植物精华，搭配叶黄素、珍珠粉，1:1:1黄金组方，早晚贴一贴。现在立刻拨打电话，专为中老年人研发的护眼屏幕贴，不要钱，免费送，免费送！您听好了，不要钱，免费送！抓紧拨打电话。

0: 费名额只有100个，电话打反了就抢不到了。
1: 这可不是普通的眼贴，这里边有珍珠粉、叶黄素，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不信呢，你去打听打听。还有金银花、野菊花、丹参，个个都是好东西。我呀，往眼睛上这一贴，十几分钟以后啊，再把它揭下来，这个眼睛啊，就像洗了澡一样，特别舒服。
2: 这护眼明目贴呀、啊，我一直都在用，方便又管用。以前是100-200块钱一盒呢，现在趁着搞活动啊，我就赶紧打电话多抢了一些，能省下好几百块钱呢。
0: 好眼贴，一贴能顶好几贴。叶黄素、珍珠粉搭配金银花、野菊花等植物精华，不仅肠胃吸收，不伤肝肾。现在拨打电话，免费送给您护眼明目贴，不花冤枉钱，打个电话免费送到家。这样的机会不是天天有，也不是年年有，错过了就再也没有了。
3: 我们的护眼明目贴靠的是真材实料，凭的是良心，赚的是口碑。这次特殊情况，只要您是45岁以上的中老年人，只要你在活动期间打进电话，就可以让您免费用。收到货了，您打开一盒用一用，用好了，你觉得对你有帮助了，你就接着用。如果不好用，你觉得用了不满意，直接就扔了，反正对你也没什么损失。我们有信心，只要你用一贴，就能感受到它的好处，甚至会惊讶。
0: 双费中老年人研发的护眼明目贴，提纯金银花、野菊花、蜜蜂花、丹参等植物精华，搭配叶黄素、珍珠粉，1:1:1黄金组方，高纯度，好吸收。现在立刻拨打电话，专为中老年人研发的护眼明目贴，不要钱，免费送，免费送。您听好了，不要钱，免费送，抓紧拨打电话，免费名额只有100个，电话打晚了就抢不到了。
4: 这护眼明目贴好用就是好用，不好用就是不好用，有一说一，我是3年前就开始用了，也是闺女给我买的，我也不懂，就用呗。每天睡觉前我就贴一贴，这眼睛啊，感觉真的特别的舒服，所以就这么坚持用下来了。反正对于我来说，真管用。
0: 好消息，好消息！为了热烈祝贺护眼明目贴销量突破100万盒，厂家特拿出10000盒回馈新老顾客，原价298元的高品质护眼明目贴，不要钱，免费送，不要钱，免费送，请抓紧拨打电话，数量非常有限，每个地区仅限1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次，不得重复申请，赶紧拨打电话。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欢迎收看湖北新闻。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围绕建设武汉区域科技创新中心开展集体学习研讨；省委书记关志欧主持会议并讲话；省委副书记、省长李殿勋出席；
1: 省委副书记、省长李殿勋在武汉市调研场景创新并召开推进会，研究部署加快推进全省场景培育与开放应用工作。
0: 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在新疆乌鲁木齐开幕，湖北首次作为主宾省亮相。
1: 光谷启动 AI 光博计划，三年引入300名博士人才。下面来看详细报道。
0: 按照省委常委会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查摆问题整改要求，今天上午，省委理论学习中心

0: 足，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的重要论述和考察湖北重要讲话精神，围绕建设武汉区域科技创新中心开展集体学习研讨。省委书记关志欧主持会议并讲话，省委副书记、省长李殿勋、省政协党组书记、主席孙伟、省委常委、武汉市政府主要负责同志参加学习并作交流发言，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央第九指导组有关同志到会指导，省政府副省长参加学习。
1: 会议指出，建设武汉区域科创中心是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赋予湖北的光荣使命，是国家战略任务，要牢记嘱托，勇担使命，坚决扛起建设武汉区域科创中心的政治责任，要把武汉区域科创中心建设作为支点建设的关键一招，作为湖北“十五五”发展的重大任务，举全省之力推动武汉区域科创中心建设走深走实，要锚定目标定位，切实增强机遇意识、危机意识，聚焦重点，持续用力，深化体制机制创新，营造一流生态，奋力把武汉区域科创中心打造成为引领中部、辐射全国、融入世界的创新增长极。会议强调，要强化顶层设计，制定武汉区域科创中心建设实施方案，细化任务、责任、实现，形成明晰的路线图、时间表。要抓好规划落地，把实施方案与“十五五”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国土空间规划有机衔接，与推动武汉都市圈高质量发展深度融合，更好发挥武汉区域科创中心的创新策源和辐射带动功能。要夯实项目支撑，加快谋划实施一批重大科技项目、重大产业项目、重大基础设施项目，为武汉区域科创中心建设提供基础载体。要优化组织架构，加强统筹协调、协同联动，定期调度工作进展，切实把武汉区域科创中心建设抓实抓细，抓出成效。会议强调，要对标学习先进地区，进一步完善创新支持政策，敢为人先，敢闯敢试。要深化思想观念创新，树立有呼必应、无事不扰的服务企业理念，构建亲清政商关系，持续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要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为契机，不断强化一抓到底的执行力，奋力推动武汉区域科创中心建设迈上新台阶。
2: 6月25号下午，省委副书记、省长李殿勋在武汉市调研场景创新，并召开推进会，研究部署加快推进全省场景培育与开放应用工作。
1: 李殿勋来到武汉市测绘研究院，调研城市智眼低空无人机遥感监测网场景建设和应用情况，强调要统筹考虑末端感知、网络互联、数据融通、算力共享、智慧应用、安全监管，加快建设空天地一体智能感知系统和综合应用体系，更好服务城市运行和社会治理。推进会上，李殿勋强调，场景是连接技术和产业、打通研发和市场的重要桥梁，场景培育与开放应用是推动科技创新、产业创新与金融创新深度融合发展的重要途径，也是现代政府重塑经济促进行为、加速重构供需格局的重要抓手。要准确把握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充分发挥湖北科教资源富集、产业体系完整、市场空间巨大、应用场景多元等多重优势，坚持市场化、法治化基本原则，坚持新需求牵引新供给、新供给创造新需求双重逻辑，坚持与时俱进、因地制宜、系统谋划、融合发展，以更加科学精准的举措加快推进场景培育与开放应用，更加务实有效地为经济发展赋能、为社会治理增效、为人民生活添彩。李殿勋强调，推进场景培育与开放应用，一要立足地方政府职能定位，加强理论研究、政策指引、案例示范和服务保障；二要突出企业主体作用，引导支持各类企业通过开展产品技术创新、商业模式创新与经营管理创新，持续扩大需求潜力与优化供给能力；三要充分发挥市场配置场景资源的决定性作用，促进各类场景资源通过合作促进、精准招商与平台交易等方式实现公平高效配置；四要引导社会力量广泛参与，加快构建开放共享、协同共治的场景创新格局。

0: 李殿勋要求全省各地区各相关部门要加强协同联动，大胆推进场景创新，完善对接服务平台，实施包容审慎监管，持续优化创新生态与营商环境，努力推动全省场景培育与开放应用取得更多突破，更大成效。省领导盛月春、黎东辉参加活动。纪念中原突围胜利八十周年活动今天在大悟县宣化店镇举行，省委副书记诸葛宇杰出席活动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湖北重要讲话精神，继承和发扬中原突围的革命精神，为加快建成中部地区崛起的重要战略支点而努力奋斗。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鞠朝晖、省军区副政委赵章平出席活动。诸葛宇杰强调，继承和发扬中原突围的革命精神，要自觉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出发，谋划和推进湖北工作。中原军区老领导后代代表李平表示，将把中原突围的革命精神转化为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强大动力。中原军区老领导、老战士、烈士后代代表、党史军史专家学者、省直有关单位、孝感市及大悟县相关负责同志参加活动。
1: 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昨天在新疆乌鲁木齐开幕，湖北首次作为主宾省亮相。来看记者的报道。
0: 本届博览会吸引49个国家和地区参展，27个国家独立设馆，3000余家境内外企业齐聚。今年首次设立了新质生产力专区和绿色发展专区，聚焦人工智能、数字经济、低空经济等前沿赛道，精准对接中亚市场新需求。
2: 去年湖北和中亚地区的贸易额是增长了26.6%，其中新能源汽车、光电子信息等机电产品的出口是在持续的增加，市场需求变了。今年湖北作为主宾省带来的展品也变了，长飞光纤、华工科技、诺基亚实验室，从光纤通信到北斗导航，可以说湖北中国光谷的拳头产品来了一个全家福。
3: 我们这一次展会上来带来了4款产品，像哈萨克斯坦，他们现在也在做相关的这个数字的基础设施的建设，能够快速的帮他们进行这种数据底座的落地，是非常精准的服务于咱们中亚市场的。这两天呢，在展会上，也有很多客户来了解我们数据库的软件。
0: 我们需要优良的设备和技术，我们对这个非常感兴趣。接下来我们还会继续参观，并去湖北实地考察。光谷名片越擦越亮，未来产业也在加速出海。比如低空与智能制造板块，电鹰科技带来全系列无人飞行器，正是瞄准中亚国家地广人稀、森林防火和应急物流需求旺盛的特点。新能源整车与智能驾驶领域，东风等车企带来的产品也精准匹配了中亚市场对低碳化交通升级的需求。
4: 前期对湖北与中亚5国的经贸合作情况进行了精准的分析和研判，把这些当地所需要的一些产业的展品然后带过来，为向西开放合作打下一个很好的基础，搭建平台。
0: 展会期间，湖北还配套举办2026中国湖北中亚贸易投资合作暨湖北新疆阿克苏经贸合作对接活动，推动更多湖北造从展品变商品、从意向变项目，在更大范围做实向西开放合作。
5: 我们可以去中亚国家去设立海外仓，像乌兹别克斯坦、哈萨克斯坦是我们未来合作的一个方向。
6: 西石高铁下周正式开通，十堰与西安将进入1小时交通圈。地处鄂陕交界的云溪县，没有坐等交通红利，而是提前布局产业协作，已吸引近40家陕西企业跨省扎根。
7: 这里啊是一片无人机的试飞场地，旁边呢就是云海航空的生产车间，在日常工程师啊拎着设备就能出来进行试飞，前方又是连片的高山峡谷，所有的测试都能够在真实的地形当中展开。也正是这样一份天然的试飞优势，让企业选择了在云溪落户。
8: 云溪这边呢，它是低空全域开放的全天候长距离的一个耐久试飞，测试效率提升40%以上，1000米的海拔落差、山谷暗流，全域也有完整的高低压，节省了一个跨区域试验成本，载荷调试时间呢也是节省了近一半以上。
0: 来自西安的云海航空看中云溪的天然场景优势，去年7月跨省布局低空产业，11月项目顺利投产。高铁通车后，云溪将成为东进西出的关键枢纽，人才、物流。

0: 市场对接都将更加便捷。再加上实验新能源动力电池等配套优势，企业迅速扩产，打造中西部工业无人机制造基地。
1: 二期项目本月已经建成，新增智能产线和精密装配车间，零部件加工、整机组装到试飞运维，整个链条都能在本地完成，在今年年底争取将产值做到2000万以上。
0: 四年前，陕西企业奥维工业也率先在云西布局生产节点，依托本地制造业配套优势快速成长。如今，产品已占全国市场份额近40%。随着高铁开通在即，企业进一步加码产能，燃气装备核心产品市场份额持续扩大。
2: 我们企业做了一个长足的发展，带动了很多跟我们相关的一些企业也入驻进来了。现在自主生产率达到75%吧。湖北汽车学院，我们在做一些有最新一代产品的研发。
0: 目前，云西已吸引近40家陕企落户，涵盖新能源汽车零部件、高端装备制造、低空经济等领域，上下游联动的产业集群逐步成型，实现产业先通、红利前置。借着高铁通车契机，云西还打造西石鹊桥协作平台，推出专项补贴、科创金融等帮扶举措。
3: 西石高铁开通后啊，将牵引发展格局系统性重塑。2026年计划新增规上工业企业30家以上，省级专精特新企业10家以上，将高铁经济通道转化为通道经济。
0: 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何良军25号主持召开省委组织部部务会扩大会议，传达学习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精神及省委常委会会议要求，研究部署全省组织系统，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落实举措。他强调，要将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理论武装的重要内容，深化对习近平党建思想的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把贯彻落实习近平党建思想同抓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等重点工作结合起来，推动全省党的建设和组织工作不断取得新成效。
4: 今天，拥有万亿级光电子信息产业集群的武汉光谷正式启动 AI 光博计划，计划用3年时间定向储备300名博士人才。
0: 武汉东湖高新区今天正式启动的 AI 光博计划，锚定 AI 芯片、智能传感器、人形机器人3大全球竞争关键赛道。与以往不同，本次计划将引才关口前移至博士在读阶段。国内双一流高校、QS 世界大学排名前150的海外名校在读博士均可申报。招募对象限定2027至2029年毕业的应届在读博士，重点吸纳集成电路、人工智能、电子信息、自动化、机械、材料科学等紧缺专业人才，每年定向吸纳约100名优质应届博士人才，3年累计储备培育300名产业技术骨干。入选储备库的博士毕业后，在光谷就业或创业，可直接认定为光谷3551优秀青年人才，将获得20万元专项资助及安居出行等30余项专属服务。活动现场，长江存储、华工正源等30余家企业集中发布200多个优质研发岗位，年薪最高达80万元。企业负责人与博士生开展1对1洽谈，不少人当场达成初步意向。
5: 这个政策本身对于我来说吸引力是非常大的，更多一点让我看到了就是从资源和产业角度，能让我所学的知识能够发挥应有的才干。
0: 据了解，武汉东湖高新区已连续17年迭代升级3551人才政策。本次 AI 光博计划2026年度申报通道已同步开放，符合条件的全球在读博士可在9月30号前登录光谷人网在线申请。
6: 今年湖北省高校新增175个本科专业点，理工农医类及新闻科专业占比超80%，设置方向紧密对接国家战略与湖北现代产业体系。这些新专业瞄准哪些赛道？考生如何选择？一起来看。
7: 今年聚焦国家战略急需领域，湖北头部高校同步推进前沿专业布局与扩招提质。华中科技大学聚焦人形机器人、光电感知与通信芯片等前沿领域，新增智能制造工程、交叉工程2个本科专业，同时扩大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电气工程等热门工科招生规模。华中师范大学新增数据计算及应用、智能装备与系统2个专业，

0: 招生计划连续三年增长，今年突破5600人。新增名额重点投向理工科、双一流学科及 A 类专业。
1: 智能制造工程是依托于我们学校的机械学院。

0: 催生大量专业人才缺口。全省25所高校集中增设37个相关专业点。武汉科技大学新增低空技术与工程专业，湖北三峡航空学院增设飞行技术专业，填补运维人才缺口。武昌首义学院开设低空飞行器工程技术、无人机系统应用技术等本科专业。在数字经济领域，江汉大学在全国首创开设数字贸易专业。
1: 我们学校呢是湖北省高校本科里面唯一一个开设低空技术与工程的，符合低空经济的这块人才的需求。
2: 我们会跟企业进行这种深度的合作，让学生呢在大学4年当中就能够接触到企业最新的项目、最新的场景。
3: 我们很多专业是与时俱进，数字贸易是放在了我们学校的商学院，和贸易相关的行业都是可以从事的。
0: 布局新兴赛道的同时，湖北还新增39个专业点，重点服务制造业提质转型、基础设施智能化升级和大健康产业发展。湖北大学、武汉纺织大学等高校针对性开设功能材料、新能源材料与器件等专业，为传统产业升级提供人才支撑。
4: 把更多的计划重点倾向新工科专业，所以广大考生可以特别关注湖北大学的新工科专业。同时呢，我们的文科包括师范类也是传统优势学科。
5: 3年前，他使用平衡车和同学们一起站军姿的画面，让无数人记住了板凳男孩方宇翔。如今，来自宜昌远安一中的他，在高考中交出586分的答卷。分数之外，这个被善意包围的少年却始终在努力做一件事，不被特殊照顾。
6: 高考成绩揭晓的那一刻，方宇翔和父母守在屏幕前，586分跃入眼帘，他没有太多波澜，而是坦然一笑。
7: 感觉还行吧，只能说高考这都是正常吧，可能你自己希望还是有那么一点纪律吧。
8: 你自己全力去做了，到最后就不会有遗憾。
6: 2岁时的一场意外夺走了方宇翔的双腿，初中起两张小板凳就成了他行走的支点，身体的不便没有拖慢他的脚步，反而让他走得更稳，成绩始终稳居前列。3年前，他在平衡车上参加军训的画面感动全网。很多人不知道，高中3年里，老师和同学对他最大的感受不是需要照顾，而是不用操心。
9: 就我们生活上面并没有额外的给他帮助多少，他是像一个正常的孩子。但是印象最深的应该是他非常的积极乐观，我希望他能够在大学把自己乐观向上的这种精神的话，也继续下去吧。
6: 像一个正常的孩子，这是班主任的评价，也是方宇翔最在意的状态。高一的时候，他觉得自己很多活动都参加不了，真正参加后发现自己也行。从此他就给自己立了一个规矩，不自我设限。
8: 人确实是得过去一定时间，可能就会从自己的过往，然后自己解决问题的方式中，就是说收获自己的成长。打破，我觉得首先就不能自我设限，不能自我定义自己。
6: 备考的日子并不轻松，压力大的时候，方宇翔也有自己一套独特的解压方式。
8: 我平常特别紧张的话，我就是说给自己留那么一点时间，摸一下猫啊，然后能跟我爸爸妈妈讲一会儿话，然后就在学校的话，可以抽那么5分钟自己稍微画一下画啊，在本子上到时候那涂一下。
6: 586分，为12年求学路画上一个坚实的句号。生物科学、统计学、电子信息是方宇翔目前最想填报的方向。填完志愿，他给自己列了2个小计划：锻炼身体，提前啃一啃大学专业课，还有一个念头，想出去走一走，看看比教室更远的天地。
7: 想去别的地方玩一下，就是说去爬个山呢，去景区自己去溜达一下呀。大学我还是有很多期待和憧憬嘛，肯定有来自不同省份的就是同学嘛，到时候他们肯定有各自的文化和各自的一些特色，跟他们接触可能就会有什么有趣的经历。
0: 今天是国际禁毒日，湖北多地举行宣传活动，普及禁毒知识，筑牢防毒拒毒防线。截至目前，全省毒情形势整体平稳可控，武汉、十堰、鄂州被列为第3批全国禁毒示范创建城市。
6: 今天湖北多地开展了禁毒宣传活动， 在黄冈麻城禁毒社。

0: 社工深情讲述帮扶戒毒人员回归社会的工作故事，引发现场强烈共鸣。全校师生代表集体进行禁毒宣誓，以铿锵誓言筑牢拒毒思想防线。在襄阳枣阳，民警带来毒品仿真模型，从传统毒品到伪装成奶茶粉、跳跳糖的新型毒品，逐一为市民讲解识别方法和危害。
1: 这是目前新型毒品这个奶茶粉啊，我们这平时呢要辨别一下，如果是市价过高，不要市价过高，那肯定有问题。
2: 对于我们的学生来说，非常具有教育意义，让他们了解所有的毒品对我们的伤害。学校也会禁止这种违禁物品进入学校。
0: 今天，武汉邮局海关结合口岸查获案例，发布跨境寄递禁毒安全提示。今年以来，武汉邮局海关在寄递渠道查获夹藏在汽车玩具、积木玩具中的大麻种子，以及伪装成保健品、减肥药等物品的违禁品。
3: 所谓的特效减肥药可能就含有冰毒，而特效的安眠药可能就是国家管制的精神药品。因此在海淘时，大家需要提前了解法律法规，认准正规渠道，切勿因好奇或侥幸落入有毒陷阱。
0: 除此之外，新型毒品伪装手段层出不穷，大家需要格外警惕。外观酷似贴纸的毒品邮票，实则表面浸透致幻类毒品成分，仅0.1克即可使人产生严重幻觉。名为预言的新型致幻剂，吸食后会让人完全丧失理智。更值得警惕的是，部分新型毒品被掺入电子烟油、零食之中，不少年轻人误以为是潮流玩具或海外网红单品，殊不知已经触碰法律红线。在此，海关工作人员提醒市民，切勿购买来源可疑的境外商品，也不要随意代收陌生包裹。
3: 要严守物流寄递规范，个人在收寄快递时，应配合实名制要求，不帮身份不明的人代收代转国际快件或邮件，尤其要警惕对方以给好处费的方式委托代取来路不明的包裹。
0: 据统计，2025年湖北外流贩毒人数三年降幅达74.8%，外省来鄂办理毒品案件数降幅达53.7%。襄阳、宜昌获评第二批全国禁毒示范城市，武汉、十堰、鄂州被确定为第三批全国禁毒示范创建城市。省政协党组副书记、副主席尔肯江土拉洪近日率湖北代表团赴新疆乌鲁木齐出席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他强调，要以博览会为契机，精准匹配供需两端，推动更多湖北制造产品核心技术优质解决方案落地亚欧市场。省政协副主席张维国近日赴十堰丹江口市襄阳保康县调研推进乡村振兴、邻办民生实事、信访包案化解和一线协商等工作。他强调，要依法依规解决群众合理诉求，因地制宜培育特色产业，带动群众增收致富。2026助力民企出海拓市场中亚片区专题活动25号在武汉举行，省政协副主席、省工商联主席、省总商会会长党真出席。他强调，湖北民营企业家要抢抓中亚市场窗口期，在国际市场竞争中展现楚商的实力与担当。
4: 今天，2026年江汉现代纺织服装产业高质量发展大会在仙桃举办。仙桃、天门、潜江三地携手成立先天潜纺织服装产业联盟，将整合先天潜各自优势，带动汉川、荆州等地产业聚集发展，以仙桃创品牌、潜江强户外、天门拓渠道的差异化发展定位，全力冲刺江汉纺织服装产业400亿元总产值目标。
5: 依托联盟，联动天门、潜江特色资源，推动产业数字化、品牌化升级，做强江汉纺织服装产业集群。
6: 来看一组长江快报。
4: 湖北省招生数智综合平台的志愿填报智能参考系统今天正式上线，并免费向全省考生开放。考生结合自身成绩、选科情况、地域偏好、专业倾向等设置个性化条件后，即可获取冲一冲、稳一稳、保一保的志愿填报方案。记者今天从武汉市数据局了解到，目前武汉已建成8个智算中心、1个超算中心，高性能算力规模接近6000P，力争今年全市可用算力规模达1.5万P。今天，2026年全省公安交管系统交通安全宣讲比武竞赛决赛在武汉举办，全省公安交管系统。

0: 的九支队伍通过民俗演绎、情景讲述等形式进行安全主题宣讲。为确保2026武汉716渡江节安全顺利举行，今天百余名专业救援人员在武昌江滩大堤口水域开展全要素实战演练，重点演练了救援人员对水上突发事件的快速反应和救援处置能力。
1: 以上就是今天湖北新闻的全部内容。
2: 更多资讯请关注长江云新闻客户端和今晚9:10播出的湖北时分。
1: 感谢收看，再见。
2: 再见。

大家好，阮奶奶开饭了。今天呢，我想教大家一道美食，腐竹炒木耳。这是一道非常好吃的又下饭的家常小炒菜。但是呢，我们很多朋友炒的时候啊，这个木耳一下锅呀，就跟那个鞭炮一样噼里啪啦的乱蹦啊。那今天呢，我就给大家分享一个小技巧，防止木耳在炒的时候乱蹦。那首先呢，我们做这道菜呢，需要准备一些食材，泡发清洗好的木耳，还有腐竹各适量，以及切好的五花肉适量，还有呢，要准备一点蒜末、小米辣圈、杭椒段等等。接下来我就开始操作给大家看。首先呢，是开火烧水，水开了，木耳放入锅中焯一下水，然后腐竹也倒入锅中焯水。现在关火，把焯过水的腐竹以及黑木耳捞出来。大家记住啊，不要过凉水，这样的木耳在炒的过程当中它不会乱蹦了。现在开火，锅热了以后放少量的油，开小火把五花肉炒出油脂。现在

接下来我们就要放焯好水的腐竹和木耳了。加入杭椒段，少量的盐、鸡精、蚝油，然后大火翻炒1分钟就可以出锅。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0: 瞧瞧今天给二位带来的好东西，
2: 看看、泡的茶嘛，来的时候就看着了，
0: 是茶，但不是一般的茶，我也不多说了，两位尝尝就知道了。
1: 看你卖的什么关子，
0: 尝尝尝尝，来来
1: 尝尝。
0: 怎么样，
2: 这是不是人参茶呀？你里边是不是放人参了？
0: 对，就是用人参煮的茶。这是阮老师昨天那道人参汤给我的启发。昨天阮老师说了、

0: 说这人神等价价值有多么多么的高，多么多么的好。我想既然它这么好，哎，我用来泡水没事啊，咱们就滋两口，这得多补啊，是不是立冬？
1: 行啊，现在也学会保养自个了。
0: 那是啊，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咱近阮老师那就得会保养，是不是啊？而且吧，我可是用了一整个的人参泡的呀，
1: 一整个啊。不是，那您这也太奢侈了。
0: 那必须的呀，
2: 一整个哈。
1: 是吗？哎呀，
0: 洒洒水了，
2: 真的，一整根儿，
1: 一整根儿，
2: 人参的孙子还是从孙子，
1: 反正哈，
0: 阮老师太会调侃了。
1: 我估计哈，就你那人参啊，就拿平时那个人参片你给它拼吧拼吧，可能也能传出来这么一根人参。
0: 哎呀，它是小啊，但小它也是根参呐。哎。是参就不一般，你看在古代啊，普通人呢、啊、连那个人参须子他都摸不到，人参那都是达官显贵贵族啊才能用上的好东西。
2: 这话说的倒是啊、就像咱们熟知的杨贵妃啊，饮食结构当中他就少不了人参。那么到了清朝，那对人参呢那就是更加的推崇了。据那个记载，乾隆皇上在13个月当中啊、一连服用人参359次，
1: 这合着这是一天吃一次啊。
2: 哎，另一个养生达人慈禧，就在他步入中年之后几乎每天都服用人参呐、他们不计成本的用人参来保养自己。
0: 俗话说得好，东北有三宝啊，人参、貂皮、乌拉草啊，那人参在我心里那就是number one。
2: 人参呢其实就是我们公认的百草之王，自古呢便是中医典籍当中的滋补圣品。要点记载人参能大补元气，腹脉不脱，补脾益肺，生津养血，安神益智。
1: 昨天那个人参汤，对吧，那个喝完之后到今天为止我都觉得自个儿是元气满满的。哎，
2: 元气满满这就对了。人参呢补元气相当于给咱们的身体呢充电了。
1: 充电了，
2: 对，而且它还是属于快充，快速的恢复咱们的精气神儿。
1: 但是我这几天听下来啊，我觉得这是不是跟它里边的这个人参皂苷有关系啊？
2: 给你点个赞。
1: 有关系是吧？
2: 评判人参的品质好坏的标准就是人参皂苷的含量。
1: 含量，
2: 对，人参皂苷呢它是人参里头的关键的活性成分，它是人参作用的关键，而且它的作用很广泛，它是族群非常多哦，就像那个自然界的那个活性分子库。那么目前来说啊，已经从人参当中分离出超过150种单体成分，还有稀有人参皂苷。
1: 稀有的、
2: 对呀，这稀有人参皂苷在人参当中的含量就极为极为的低了，低到什么程度？通常是不足0.1%。
1: 但它是不是更好啊？
2: 哎，这话说对了，但活性更高，它的分子比较小，它的吸收率可是普通皂苷的10到50倍。比方说里边含有的 RH2 就不用在身体里转悠转悠绕弯子啊来转化。如果说基础原生皂苷相当于就给咱的身体啊这个营养一下，这个注意一下地基，就相当于我们吃饭就吃点饭。那么稀有人参呢那就属于盖高楼，属于那个肉鱼蛋奶
0: 上层建筑，
2: 对，营养跟上。那么经过研究以后呢，也发现这个多种人参皂苷联合作用的时候，它的生物活性远高于单独使用的某一种成分。
1: 基础的人参皂苷还有这个稀有的人参皂苷，它们组合在一块儿，这个作用呢就更强了。
2: 对呀、
1: 您知道我现在脑子里边想什么？
2: 你想什么？
1: 您说那个乾隆也好哈、还有那慈禧也好，他们这个长年累月的吃人参，现在来讲呢，就是说

0: 他在积累身体里边的这个人参皂苷，在他的身体里边发挥相应的作用。
1: 没错。
0: 那咱们现在这个科技啊，你说都进步了，那就可以直接提取这个人参皂苷了，提取出来的都是精华呀。
1: 它采用的是先进技术，然后咱们一用，这个吸收率提升更高，而且关键对咱的肠啊、胃啊这些方面没刺激。
2: 是。
1: 那这样一来，立冬啊，它就适合咱们长期吃了，对吧？
2: 对对，老师啊，那既然这稀有的人参皂苷这么好啊，又这么稀少，那咱多提取点不行吗？这玩意儿，
1: 刚子，你甭跟这儿待了，你上沙总那边上班去吧，去提取去吧。啊，你真的是有所不知啊，这稀有人参皂苷不仅是极其的稀少，关键它的提取难度极大。哦，我再举一个例子，就稀有人参皂苷。RG3 它在红参当中啊，它的自然含量仅为10万分之3，
2: 这么少，
1: 少得可怜了，是吧？而且因为这个提取的难度特别的大，在工业化生产前，全球实验室年提纯总量只能，不是说以斤来算，以吨来算，多点吨的小点的斤，它是以克来计，
2: 以克来计算
1: 多少克。但是我这次找来的人参皂苷冻干粉的企业，就沙总他们这个企业，他们解决了这个难题，攻克了这个难题，通过生物转化技术来提取，突破了天然人参中稀有皂苷含量极低的这个技术瓶颈吧。
2: 好啊，
1: 那么这个效果就显著的优于原型基础皂苷，那么作用就更强。只是这个技术呢，说起来就特别特别的难，生产的工艺呢又特别的复杂，所以呢，沙总他跟我说，阮老师啊，我这个提取成本是非常非常高的，
0: 肯定的啊，
1: 所以他这么一说，我跟他。就因为他说高，我想低；他说这成本高，我又想低，这个价格就没谈拢的原因。
0: 是这个确实哈、啊。这两天其实我也在网上啊，我也查了一下啊，
1: 做功课了。就
0: 是、对，不得查查这个价格吗？
1: 对，
0: 很多人参皂苷的产品，它含有那个稀有人参皂苷的，大多数啊都是那种很高端的。而且那个价格呢是非常非常贵的，而且这些产品呢，它含有那个人参皂苷的种类，其实有的并不算多。
1: 立冬，你说的没错，我选的这款人参皂苷冻干粉呢，它就是多种人参皂苷呢组合在一起的。昨天呢，我也跟大家讲了，这个人参皂苷呢有很多种，有些作用呢它不一样，侧重点也不同，也有一些作用呢是比较相似，所以多种组合在一起是可以相互协作，并且是强强联合的。那么我选的这款人参皂苷冻干粉呢，不像是咱们在市面上看到的那些个产品啊，有些都是单一成分的人参皂苷。我选的这款呢是足足有14种人参皂苷，而且是组合在一起，那它的作用就更强更广泛，尤其是这个组合是基础人参皂苷加上稀有人参皂苷，它们之间属于科学配比，这个效果呢就更好。现在呀，不只是有提取的，还有做成冻干粉的，那这样子就最大程度地保留了人参皂苷等核心活性成分，它能快速地溶解，有效成分可以直接被我们肠道吸收。这样一来呢，比这个传统人参切片呢，或者今天像缸子这样啊，炖呢也好，煮也好的，这个吸收的速度就更快。
0: 人参皂苷的现在还有冻干粉呢啊，那您要是这么说，那我们有没有机会说办个团购啊？
2: 哎，是啊，
0: 你说人参皂苷的冻干粉那多好啊，对不对？都吃肚子里头，营养不浪费。
2: 哎呀，那我第一个举手报名啊，并且带着身边的朋友一起参加，那我们也得补一补营养啊，给自己充充电吧。
0: 而且啊，要是团购的话，我都不用跟我父母。

0: 不说，他们这听到这消息哈，那肯定给我打电话。谁不想自个儿活力满满呢？嗯，
1: 大家看，就他们俩一左一右，又把我给架这儿了。
2: 没有没有没有、
1: 啊。其实我跟你说吧，这个团购的事儿呢，我心里呢是有数的。嗯嗯。我在市面上呢，我找了很多啊，就有关人参皂苷、冻干粉这些产品、嗯，我大致的就看了这么一圈。
2: 那您看的怎么样啊？啊，反正啊，不管您看成什么样了哈、啊，我都紧跟着您的脚步。
1: 其实我看上什么样的呢？我刚才都已经说了一些了。我看上的必须是多种人参皂苷组合在一块儿、嗯，
0: 组合的，
1: 而且主打组合搭配，嗯、基础人参皂苷配合稀有人参皂苷，一个呢打基础、嗯，一个呢发挥更加关键的作用，它、嗯、们协同作用才能让咱们更健康。
2: 对，这两个一个都不能少。
1: 我跟你们俩说啊，嗯。就这一点儿，有很多的产品全都被我 pass 了。嗯，因为它里边含有的稀有人参皂苷的数量实在是太少了。还有我们现在的饮食讲究什么？有机。
2: 对，
1: 对吧？那么我觉得，如果说添加了一些有机人参成分，那我觉得就是最好不过了。嗯，那么要想要有这些好的来保证这个品质，其实呢还需要我们背靠大企业。我现在呢就朝这个方向去努力。嗯，大企业呀，李东啊，他一般呢是资质认证他齐全
0: 啊。对，
1: 这样你说你找到这样的产品，你吃着是不是就放心呢？
0: 那肯定的呀。啊，而且我听您这话里边的意思啊，就是现在有目标了，嗯，对吧？那你透露透露啊。
1: 你们俩真是啊，不能让你们得到一点消息。我告诉你，确实有点目标了啊。那么这种高效提取的人参皂苷，我也确实呢找到了，
2: 找到了。
1: 关键厂家还是咱们仨的老熟人。
2: 谁呀？
1: 沙总啊，
2: 沙总啊，哎
1: 呀，我跟他一聊这事儿，他很痛快的就给我寄样品了。
0: 寄样品，
1: 对，嗯，那咱得先看看，咱得先尝尝，咱们得感受一下，对不对啊？
0: 那就是现在还没到，
1: 在路上。
2: 哎呀，那你要这么说，那这事就八九不离十了。
1: 是是是，那么样品是给的挺痛快啊，那价格就不是很痛快喽。哎呀，因为这个人参皂苷，这个冻干粉，它真不便宜，
0: 高端。
1: 哎，我跟沙总聊的时候，他大致呢跟我说了一些核心技术方面的事儿。简单的跟大家说呢，就是稀有人参皂苷本身它就少，关键工艺技术又有很高的要求。打个比方啊，这个稀有人参皂苷RG3，它在红参当中的自然含量仅为10万分之3，
2: 这么少啊！
1: 这个提取的难度特别的大。那么在工业化生产前，全球实验室年提纯总量，全球的啊，只能以克来计，
2: 怪不得贵呢啊！那提取的稀有人参皂苷太少了，但是咱们团购这价格肯定没有优势啊，热老师啊，这事儿您还得使劲儿吧？
1: 使劲儿，我肯定使劲儿啊！而且，既然我们说要给大家做一个团购，那肯定就要给大家一个满意的答案。
2: 对，
1: 那就是需要点时间，我争取这两天呢就把这个事儿呢给他拿下，好不好？
2: 好好好，那我们可就等待您的好消息了啊！好了，那大家呢这两天呢一定要注意收看我们的节目，团购人参皂苷冻干粉的活动啊，只要有最新的好消息，那罗老师会第一时间在节目当中啊通知大家。好了，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来看看微信网友发来的问题。立冬，
0: 微友叫玉米，他说我婆婆就特别会保养啊，很早呢就看您的节目了，跟着您呢学这个营养菜，吃的呢是有滋有味的。除了跟您学这个营养菜啊，她有一个习惯，就是每天呢含一片人参就在嘴里头，说这个真的是太有用了。然后听您讲啊，说这个人参呢最主要的营养成分就是这人参皂苷，那吃人参皂苷是不是就更直接了？
1: 那当然了，因为甭管是人参片还是人参粉，

0: 你寒也好，你就是煮也好，它这个营养呢都是有限的。那么这位微友的婆婆，她能找到适合自个儿的方法，那也是挺好的呀，是吧？
1: 确实啊。然后这微友啊，她其实是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事儿，就是呢催您团购啊，她呢就想参加呗，然后问问您什么时候能定下来，到时候呢说他们这个婆媳俩哈、都要报名，她最后。那时候写了三个字儿，您猜是啥？
0: 盼是什么呀？
1: 盼等级。
0: 这个不能心急、
1: 嗯、
0: 有句话说好饭不怕晚、
2: 嗯、
0: 要办团购那就要找高品质的。这次呢我找到的人参皂苷冻干粉呢，它既有基础人参皂苷，还含有稀有人参皂苷，多种人参皂苷组合在一起，那比单一的人参皂苷啊作用更好，也比你单一的吃人参片的作用更好。那么目前呢我正在跟厂家呢这个就商讨这个价格的这事儿，我觉得有点难度，好东西你要想杀价真是难，
2: 是是，
0: 所以我跟你说吧，这位朋友，再难我也得去办。如果有了好消息，我一定在这儿告诉你，告诉大家，好不好？
2: 嗯，好的，阮老师，我们就等待您的好消息了。那另外呢，如果大家呀、想要和阮老师啊交流分享营养健康的问题，也可以留言。接下来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一位微友的问题，李东。
1: 好，微友叫人生初夏，听说阮老师您要举办这个人参皂苷的冻干粉吧？他呢感觉比他用的那个人参皂苷粉要好，他说。他吃的呢才有十种人参皂苷的这种成分，并且呢所含的稀有的人参皂苷呢才四种，所以呢他就想参加您的这个人参皂苷冻干粉的团购活动。
0: 用了灵芝粉和人参皂苷粉以后、自己就感觉这个身体状态还不错。我想如果您用了我找到的这款人参皂苷冻干粉，它是14种人参皂苷，而且里边含有7种稀有人参皂苷，那这个效果就会比你现在用的这款要更好。因为这7种稀有人参皂苷小分子结构设计，生物利用度更高，而且7种稀有人参皂苷成分它形成一个网络的一个矩阵，它协同的作用是更健康，这个呢就不是一般的人参皂苷的产品所能比的。不过呢您若是想要团购这样的人参皂苷冻干粉，您就得稍微等我一下，等我把这个价格谈下来就可以给大家呢进行团购了，您就耐心的等我的消息吧。
2: 好的，我们就等待阮老师的好消息。那立冬抓紧时间我们来看下位微友的留言。
1: 好，咱们来听一段语音的留言吧。冰蓝他发的，
3: 阮老师您好，我是想帮我妈妈订购人参皂苷冻干粉的。我妈妈从小对我就特别严厉，说实话我小时候挺怕她的，但是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自从我长大了，我发现妈妈对我的态度开始变得小心翼翼的。于是昨天她来找我，小声的唯唯诺诺的问我说，可不可以帮她在您这儿订购人参皂苷冻干粉呢？
2: 哎呦，我发现现在很多上了岁数的朋友
0: 啊
2: 都对自己的儿女小心翼翼的，生怕说错话犯错事儿，是吧？
1: 对，
0: 其实这种情况挺常见的啊。立冬啊、那位微友还说什么呢？
1: 再听一段
0: 啊。好，
3: 我妈妈说完，我当时就说，妈，您小时候对我什么态度现在就什么态度，不要这么小心翼翼的，我可是你儿子，为你做什么都是应该的，你可以大声的理直气壮的向我提要求。所以阮老师，我想帮我妈妈订购人参皂苷冻干粉，请问您什么时候开展团购活动啊？钱呢不是问题。
2: 这位微友还真是挺孝顺的啊。
0: 这位微友啊，您这么照顾妈妈的感受，我为你的孝心点赞。那至于你想要帮妈妈订购一些人参皂苷冻干粉，这个呢还需要再稍微等一等。虽然您说钱不是问题，但是我开始团购活动，这个价格呢一定是要很多的这个观众朋友都能用得起，那才行。
2: 好，接下来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位微友的问题。立冬，
1: 微友理想生活他 他说真是哈，想什么来什么。这两天呢，说我妈还念叨呢，说这人参皂苷呢挺好。

0: 今天就听您说有这团购的事儿了。这市面上呢，之前呢也给我妈买过类似的人参皂苷冻干粉，因为太贵了，一个月呢得小1000块钱。
1: 嗯，
0: 就那呢还不是多种皂苷的。然后他说我自己啊查了一下，您说那种基础的加上稀有的多种人参皂苷冻干粉，那有的都是4位数啊。但是呢我又想让老母亲呢补一补这个身体，关键时刻呢还得看您袁老师。
2: 嗯，
0: 您呢赶紧开团，品质好，最主要的呢能砍价呀。
2: 嗯，那就是委托我了呗，对不对？那我尽力呗。
0: 您得抓紧时间。
2: 对，我肯定尽力。啊，其实我一说到这个人参，我们很多朋友，你们的脑子里是不是冒出了一个字，贵？
1: 真是，
2: 对吧？冒一个字，这东西贵。人参皂苷它又是从人参里边提取出来的，那甭管咱们说的是单一的皂苷还是多种的，贵那是一定的，只不过呢是哪个更贵的一个区别。很多人想要尝试一下，不知道什么样的好，再一打听，哎呦，上4位数了，
1: 就是，
2: 这就望而却步了。那我们做团购，第一就是要把控品质，把那些平时很贵的你不敢尝试的那些个好营养，咱们仗着什么，人多呀，人多好砍价呀。所以我就帮着大家呢把这个价格呢尽量的砍低一些。
1: 这次您刚才说了哈，这厂家是老朋友沙总啊，老熟人啊，那我感觉您砍价这几率就更高了吧。
2: 但是你要知道，我这回找的是什么品呢，是含有稀有人参皂苷的人参皂苷冻干粉这个品。那稀有人参皂苷在人参当中的含量特别的低，通常不足0.1%，而且沙总告诉我提取技术是太难太难了，关键还添有有机人参。那这个品质在一般的品质当中它是属于相当高了。但是呢你俩呢也不用担心，我知道你俩也在那打小九九的，这回给老爸老妈也去弄点，自个儿也吃点。别看他现在沙总不降价，但是我迟早呢会把这个价格呢在他给出的价格上给他谈下来。
1: 那阮老师，我们在等待您的好消息了啊。好，接下来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面这个问题。立冬，
0: 好，浪里个浪，他的名字叫这个语音留言啊，一块来听一听。
3: 阮老师，我爸妈是您忠实的粉丝，经常给您留言，他们总说您这个节目是传递快乐，传递健康。我爸说他这个年龄的人应该保养保养身体了，我深深的感觉不能等健康没了才想着健康，现在就要重视起来了。
2: 我觉得他这话你们俩同不同意？说的非常对啊。
0: 说的太对了。
2: 是，你说现在身体好或者身体不好，你都要注意健康。
1: 对，
2: 这就是为什么我一直在跟大家讲这个营养，教大家做一些适合自己的营养菜，因为受伤了的身体你要恢复起来它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有的时候你投入了极大的财力呀、人力，比方说家里我用一个阿姨投入了这么多的精力人力，你不一定恢复如初。而且健康呢，它是一件需要长期保养和爱护它的事儿。
0: 是，这位友啊其实就是想借着这个您团购的机会啊，给父母的健康呢来添砖加瓦，尤其是这个人参皂苷冻干粉，就这个团购。
2: 说了半天，这团购才是主题呀。
0: 对，其实啊他的意思呢也是说想让辛苦一辈子的父母啊也补一补这个身体。这次呢听您讲说这团购的人参皂苷冻干粉，既有那个基础的人参皂苷，还有稀有的人参皂苷，还是您说的那个大企业哈，这不用着也放心吗？问您呢能不能先把这个他的给定下来，要不然呢怕自个儿错过节目，错过这个人参皂苷冻干粉。
2: 立冬啊，这事儿在咱们这儿还从来没开过先河，是不是啊？
0: 是，
2: 哎，不过呢这位朋友啊你放心，这两天呢这个事儿应该有消息了啊。这次我找的人参皂苷冻干粉呢它确实是非常不错的，基础人参皂苷也有，稀有人参皂苷也有，还有那么

0: 多的活性皂苷在一块儿共同营养我们的身体，只不过呢，就是现在这个价格，如果说按市场价，那一句话都没有了。
1: 太贵，
0: 你要多少我供你多少，马上就能确定这个。
2: 但咱不能用这个市场价，
0: 对，咱们不能用市场价，是团购。所以呢，您等我把这个价格谈下来，团购马上就开始。您呢，这两天就得把我们仨盯紧喽。
1: 对了，啊，
0: 节目不能落下。你落下节目，团购你也就落下了啊。
1: 对，好的，大家这两天呢一定要注意收看我们的节目团购人参皂苷冻干粉的活动啊，只要有最新的消息，阮老师会第一时间在节目当中啊通知大家。好了，看看时间，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到这里了。那节目的最后呢，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和参与，我们明天再见。
3: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当您遭遇高层建筑火灾，请牢记三要三不要：不要贪恋财物，要尽快从安全通道撤离；不要乘坐电梯，要利用敞开式楼梯逃生；不要盲目跳楼，要在阳台或临街窗口发出求救信号。消防部门提醒您：高层火灾莫惊慌，正确逃生是良方，消防安全是我们共同的责任。

0: 上集，鸿飞和宇哥试图救我们出去时惊动了巨蜥，他们斗智斗勇暂时困住巨蜥。妇女上阵，
1: 周伯伯，守灵姐姐她